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麦。虽然圣经不是纯粹的文学书籍，很多事件的记录也都是像素描一样的简练，但彼得坐牢获天使救助，与希利王受罚被虫咬死的两件事放在一起，仍能让人脑补出极具戏剧性的冲突和张力来。尤其是希律王苦害教会，把彼得抓进监狱，还动用了最严密的防范措施，以四班兵丁、两条铁链和两重监门来囚禁彼得，试图以绝对的权力扼杀教会领袖。但与希律的如临大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神的干预极其轻松。天使拍醒彼得，铁链就脱落，监门随后自动打开，彼得像做梦一般恢复了人身自由。结果是，狂妄的希律王因不归荣耀给神，立刻受到天使的惩罚，被虫咬死，而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1章1节 到12章第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1章1节到12章第5节，就讲述了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来证明外邦人信主的一个情况，安提阿教会的建立，以及雅各和彼得遭受迫害等故事。好，外邦人是指所有不属于犹太民族的人。 那么犹太信徒呢，有时被称为是受割礼的门徒。那么大多数的犹太信徒都认为只有他们才会得到神的拯救，因为神把律法赐给他们了。那么在耶路撒冷的另外有一些信徒呢，就相信外邦人也可以得救，但是他们要遵守所有犹太律法和传统才可以得救，也就是要他们呢成为犹太人。那么这两种想法都是错的。 神拣选犹太人，把律法教导他们，是要他们把救恩呢传给世上所有的人的。好，彼得带着哥尼流悔改信主的信息就回到耶路撒冷了。那么信徒因为他曾经和外邦人一块吃饭，就感到很震惊。然而，当他们听完整件事情的始末之后，他们就开始赞美神了。 他们的反应呢，就教导我们如何处理和其他信徒之间的争论。那么在判断其他信徒的行为之前呢，必须要听取他们的解释。圣灵呢，也许借着他们来去教导我们非常重要的功课。好，彼得位于外邦人一同吃饭这件事所做的辩护呢，不过是如实重述整件事情罢了。他带着6位见证人呢，来去支持自己。 然后呢，他引用了耶稣所说过的有关圣灵降临的应许。彼得和其他信徒所需要的证据，就是这些外邦人的生命呢已经改变了。改变了的生命，在今天呢仍然是有力的福音证据。好，随着神也赐下圣灵给外邦人这个消息传来，理性上和教义上的问题呢就都得到解答了。这是初期教会的一个转折点。 神所拣选的啊，包括外邦人在内呢，他们都要接纳。不过，并非每一个犹太信徒都因为外邦人悔改而欢心。那么，在整个第一世纪中呢，一直都有犹太基督徒为这个问题而争论不休。好，当教会接受彼得的见证，认为外邦人也可以接受福音之后呢，那么基督教就开始迅速的传到外邦人地区了。 并且有很多外邦人，他们就成为信徒了。这宣教工作的种子在斯蒂凡殉道时就开始播下。当时呢，许多犹太信徒都受到迫害，就分散到各处和远方的城市，并且定居下来，来去传扬福音。那么在安提阿，信徒就开始实践向普世来传扬基督的使命了。他们就积极地向外邦人来去传福音。 腓力他曾经在撒玛利亚传道，其实撒玛利亚人呢有部分犹太血统。彼得向哥尼流传道时，哥尼流他已经是敬拜神的了。在耶路撒冷爆发迫害之后呢，分散到各处的信徒就向当地人来去传福音。这是信徒开始热切地与外邦人来分享福音。那么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呢，在初期教会， 安提阿比其他城市要更加重要。在安提阿，第一所外邦人教会呢

出信者方面呢，是一个极好的榜样。他以坚定的信心、喜乐的侍奉以及仁爱来去劝慰以及教导出信者。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出信者时，要效法巴拿巴，要想尽一切方法来去帮助出信者的信心来去成长。好，安提阿教会呢，就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就聚集在一块儿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信徒从这里开始被称为基督徒的。他们的共通点就是不在于种族、文化或者是言语上，而是在于基督。因为基督能够越过一切障碍，把所有的人都联合在一块儿。好，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在安提阿就逗留了一整年的时间，就教导出信者。他们本来是可以离开这里到其他城市去的，但是他们看到门徒栽培的重要性，就留下来了。好，安提阿人能够这样慷慨的捐献，那是因为他们关心他人的需要。在哥林多后书的9章第7节，保罗就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勉强的捐献呢，显出对人缺乏关怀。所以你要注意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这样呢，你便能够乐意的来去捐献了。好，雅各和约翰他们是最初跟随主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的两位。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10章35到40节经文的记载，雅各和约翰呢，他们曾经求耶稣在他的国里赐给他们俩特别的位分。耶稣说，在他的国中有份是指和耶稣一同受苦。那么事实上，雅各和约翰呢，的确为主受苦了。雅各他被希律所杀。那么启示录的1章第9节就提到，约翰后来呢，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好，希律他的计划呢，是要杀害彼得，但是信徒却为彼得的安全切切地来向神祷告。教会横切祈祷对这件事情的结果呢，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常常用信心来横切祷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2章所剩下的部分。这时呢，彼得他被关在监里边。《使徒行传》的12章6节经文说，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2条铁链锁着，睡在2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好，根据《使徒行传》的5章19节经文的记载，彼得曾经奇妙地走出监狱，因此这一次的监视呢就更加严密了。但是人敌对神的旨意，这个是突然的。正如诗篇127篇的第1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马太福音的10章29节经文也说，2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所以你看，神若不许可，那么空中的飞鸟也不会掉落的。有如此的确信，那么信徒必有超越死亡的信心了。好，使徒行传的12章7到9节经文记载说，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好，天使就拍拍彼得他的肋旁，就指示他快快起来。那么戴在彼得手上的手铐呢，就立刻脱落了。那么接着就吩咐彼得穿上衣服和鞋啊，披上外衣，并跟着他走。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事先呢没有任何的预警，只凭直觉，彼得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仿佛见了异象一样。好，使徒行传的12章第10节经文说，过了第1层、第2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

0: 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好，虽然是在慌忙中，彼得他仍紧随天使。过了监狱的第一层和第二层，那么就来到临街的铁门了，那门就自动开了。他们就走过城门的一条街之后，天使就消失不见了。彼得就醒悟过来了，他知道这不是梦，是主奇妙地救他脱离希律和犹太人的手。好，当时呢，有大批兵丁在看守牢房中的彼得，他们做好了一切措施以防万一。主耶稣从坟墓里边出来，让他们觉得太羞耻了，他们才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度发生。所以呢，他们就增加了好几倍的兵力在看守彼得。这时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正在为西门彼得来祷告。西门彼得一脱离危险，天使就让彼得自己走了。好，请注意第七节提到主的一个使者。现在呢，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正在神的右边，所以不是主耶稣从天而降来去救彼得的，而是主耶稣所差派的一个使者来拯救彼得的。那么神就回应了教会的祷告了。好，使徒行传的12章第11节经文记载说，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好，似梦似醒，彼得随同天使走到街上，他才醒悟过来。他能够从严防紧守的监狱中逃脱，这完全是神超然的帮助。那么正如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拒绝拜偶像，被尼布甲尼撒王扔进火窑，那么凭着神超然的保护就得救一样，彼得他终于意识到神拯救了他。彼得传福音也不怕官员和大祭司的威胁，虽然是面临死亡，但却因神奇妙的恩典他就得救了。好，使徒行传的12章第12节经文说，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那时的教会呢，直到150年之后都没有教堂。今天当我们说到教会，那么常常是指建筑物。我们会说在某个街区的路口呢有一个教会，其实那不是教会，而是教堂，是信徒聚会崇拜的地点罢了。那么教会呢，是指信徒群体的。在初期教会时代，基督徒一般不会在公开的建筑物里边来去聚集，而是在家里边来去聚会。马可约翰的母亲，她显然是一个财力雄厚的妇人，她的房子呢够大，可以容纳很多人来聚集。他们就聚在一处为彼得来祷告，求神来拯救他。好，使徒行传的12章13节经文记载说，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好，探听意思是罗大就靠近大门去聆听。当时呢是教会遭迫害的时期，因此知道谁在敲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罗大这个名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玫瑰啊，她很可能是一个使女。使徒行传的12章14节经文记载，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好，罗大他兴奋的忘了开门了，他就留彼得在门外站着了，他自己呢就冲进去要告诉正在祷告的人。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12章15节经文记载说，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好，罗大告诉大家说彼得正在门口啊，但是他们以为他疯了。那么罗大就接着又说了，彼得真的在门口啊。众人就问他，你看见他了吗？罗大就回答说了，没有啊，我没有开门，但是我听见彼得的声音，我认出是他的声音了。 那么众人就说了，那必是他的天使。天使呢，就是灵的意思。那么真正的意思是灵魂，不是天使。并不是说彼得有一位守护的天使，他们认为呢，那是他的灵魂。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彼得已经死了，被希律给杀死了。好，这实在是很有趣的。教会呢为西门彼得在祷告，求神拯救他，神真的救了彼得了。可是呢，彼得出现时，他们又不相信，认为彼得已经被害了。那么出现在门口的是彼得他的灵魂。你看，初代教会呢属灵能力很强，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却不相信祷告已经蒙应许了，他们不相信西门彼得已经自由了。那么试问，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当我们的祷告蒙神应允时，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啊，一直说个不停，好像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老实说，真的很惊讶，我们没有想到神他会回应祷告。可是呢，神他听了也回应了我们的祷告，神对我们太好了。好，使徒行传的12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说，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好，彼得不住地敲门，这就是彼得。没有人开门，那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的祷告已经蒙应许了，他们还在争辩，到底是不是彼得本人呢，还是他的灵魂呢？彼得他很想进去，那么当众人打开门看见彼得的时候，他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他们不敢相信他们的祷告真的蒙神应许了。好，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那么根据本节和加拉太书的2章第9节的推测呢，雅各可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负责人，他是耶稣的亲兄弟。那么根据约翰福音7章第5节、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以及使徒行传的15章13到21节经文的记载，当耶稣在地上时呢，雅各他并没有信主，那么直到目睹主耶稣的复活之后，他就成为信仰的一个虔诚的人，并继承彼得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么雅各呢，他也是雅各书的作者。好，使徒行传的12章18节经文记载说，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好，路加医生呢就记载，兵丁扰乱得很，意思是兵丁们呢就起了骚动。在使徒行传的15章第2节，当犹太人进入到教会的时候呢，路加医生就记载说，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意思是激烈的争吵辩论，他们吵翻了天啊，吵个不停。但是呢，路加医生用温和的语气来形容兵丁扰乱得很，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当兵丁发现西门彼得不见了，他们就召集了更多军队啊，挨家挨户的去找人。也许呢，他们派遣更多兵丁驻守城市的周围，防止彼得啊逃跑。路加医生说，兵丁扰乱得很，其实呢是兵丁啊慌作一团了。好，使徒行传的12章19节经文记载说，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好，你看希律呢，他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他不在乎人的性命的，他把守卫的兵丁都给杀了，目的是要告诉全世界他不相信彼得逃跑是一个神迹。你看希律呢，要手下的人来去负责，他就把看守彼得的兵丁都给杀了，然后呢他自己就下到该撒利亚去了。那里呢是地中海的度假胜地，比拉多和许多罗马官员都喜欢待在那个地方，那里是罗马的总部。罗马人和比拉多一样不喜欢耶路撒冷，他们当然不会像大卫王那样的喜欢耶路撒冷的，所以呢希律到该撒利亚来去放松心情。那么神一定会让希律呢为着自己滥杀无辜的罪行来付出代价的。 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二十节经文记载说，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好，推罗西顿的人呢，和希律来做生意，当希律不高兴的时候，这种形势就影响了推罗西顿的经济了，所以呢，这两个地方的人就下来向希律来去求和。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说，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希律这个人呢，喜欢炫耀，他非常高傲，他是一个八面玲珑啊，善于取悦人心的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不论他为哪一个政党竞选，他都会被选上。希律呢，他是反基督的一个缩影。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经文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但是呢，群众却拥戴希律。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说，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好，你看，神不要人去抢夺他的荣耀的。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第八节经文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好，彼得从监牢里边逃脱，这是一个神迹，但是希律他拒绝荣耀神，他却让群众呢尊他为神，因此神要审判他。神他是祭邪的神，我们就学到了非常重要的功课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好，那么即使面临这么多的迫害，那么信徒们呢都坚信教会呢不会也不可能被彻底摧毁或者是消失的，迫害呢丝毫阻止不了教会的发展。那么在过去的两千年来，教会总是在风雨飘摇中不断壮大，那么神的道呢就日渐兴旺，福音也越发广传，因为神他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那么正如约书亚记的二十一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二十五节经文记载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好，巴拿巴和扫罗带着捐献呢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了，之后呢他们就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就回到了安提阿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相关的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无论是圣经还是历史，都一再地告诉我们，基督徒会遭遇苦难、牢狱和牺牲，而教会会面临刀剑、逼迫和惨害，但神的手从未离开。人的权势再强大，也无法阻挡福音在历史中的进展与最终得胜。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今天又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希望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帮助小朋友学习如何向天父上帝祷告咯。

也叫癞蛤蟆的大嘴巴告诉了池塘的蟋蟀，现在正是我和上帝的悄悄话时间。

0: 在秘密森林里住着一只尊贵和善的狮子，大家都称它为狮王，它就是秘密森林里的统治者。一天，狮王在森林中遇见了小山羊，小山羊一副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地走着。于是狮王关心地问：
1: 嘿，可爱的小山羊，为什么你看起来心情很差呢？
0: 小山羊说：哦，和善又尊贵的狮王，最近我一直被野狼大哥欺负，所以心情很不好。狮王，求你帮帮我，我看我只能依靠你了。狮王听了很讶异，因为秘密森林在他的统治下，大家都是相亲相爱，互相尊重，这种欺负他人的事件是不曾发生过的。狮王一声狂吼，他说：
1: 可恶的野狼，胆敢坏了秘密森林的规矩，来，小山羊，我与你一块儿同行，看看野狼敢不敢欺负你。
0: 小山羊走在狮王的身后，让狮王保护他。不一会儿，野狼因为闻到小山羊的气味，就沿着气味也跟上来了。邻近的狮王也察觉到后头跟着一只野狼，于是他突然向后转，把野狼扑倒在地。狮王说：
1: 我是小山羊的保护者，如果你敢再动它一根汗毛，我就对你不客气，听到了吗？
2: 哦，听到，听到了，听到了。
0: 野狼吓得大叫，立刻逃走了，消失在森林的尽头。之后，小山羊就搬到狮王家的旁边，他要狮王做他的保护者。从那时起，野狼就再也不敢来欺负小山羊了。

亲爱的小朋友，当狮王与小山羊同在时，可恶的野狼大哥就不敢欺负他。这就如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因为上帝还必帮助我们。一段音乐过后，让我们再来听一个小故事，上帝的宝贝。

0: 青青是明星国小五年三班的学生，在班上同学们都不喜欢他，因为青青的功课不好，常常把全班平均成绩拉下来，以至于班上的校际成绩排名总是无法进步。今天又是发成绩单的日子了，不料青青又再度拉低班上的平均成绩。于是班上喜欢讽刺人又爱骂人的同学阿豪来势汹汹地对着青青大骂说，青青你真是个害人精，我们班每次排名都掉车尾，这些都是你害的，我要告诉老师，看老师怎么处置你。然后在一旁围观的同学也都一起应声附和阿豪所说的话。青青知道班上的同学不喜欢他，都轻视他，但是他觉得他们今天所说的话真的是太不尊重他了，于是他便冲动地脱口而出说，
1: 你们才是害人精，你们这些讨厌鬼，我讨厌你们，希望全校都讨厌你们，希望你们全部都消失。
0: 说完后，青青将围绕身旁骂他的同学一个个推倒，然后就像短跑选手似的冲出教室，直奔操场边的榕树下。他含着泪水坐在树下望着天，一直哭一直哭。
1: 亲爱的上帝，求求你惩罚那些骂我的人，特别是阿豪，上帝啊，求求你。
0: 原来青青他希望上帝不要喜欢五年三班的同学，而且还希望上帝处罚他们。就当青青在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上帝让他想起圣经当中耶弗他的故事。耶弗他虽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但是上帝却喜欢他，重用他，而且还让他成为士师。青青这时候心里想，
1: 我跟耶弗他好像哦，我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但上帝看他为珍宝，那我在上帝眼中也是一个宝贝哦。
0: 于是青青擦干眼泪，他心中暗自做下了一个决定。回到家后，青青开始写信给刚才骂他的阿豪以及那些被他推倒的同学。信是这样写的，
1: 虽然你们常一直骂我，但我也不可以对你们说那些话，甚至将你们推倒，真是抱歉。希望我们以后还是能做好朋友，互相尊重，因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他的宝贝。
0: 第二天，青青就将信拿给了阿豪和其他的同学。青青非常希望大家能和他一起学习看重自己、尊重别人的功课。

亲爱的小朋友，青青真是一个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好孩子，也愿意包容接纳那些对他不好的同学，你说是不是呢？这其实很不容易耶，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也曾经有被别人排挤的经验呢？那种感觉真的很不好受耶。其实佳佳姐姐以前读小学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这样的困扰，当时我班上几位同学都不怎么理我，甚至常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当时佳佳姐姐真的很难过，也曾经更加的讨厌他们，甚至看到他们的时候也不愿意打招呼。但其实这样的方式，佳佳姐姐自己并没有比较快乐。因此有一天，佳佳姐姐开始向天父上帝祷告，求他帮助我学习去爱和接纳自己觉得不喜欢的人。当佳佳姐姐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自己也是一个骄傲的人，才会看不惯别人。有时候可能我没说什么话，但或许我的态度和表情就是骄傲的样子，难怪会有人不喜欢佳佳姐姐咯。后来呢，当佳佳姐姐在天父爸爸面前知道自己有这些问题后，就学习主动的去与这些不喜欢我的人打招呼，也关心他们。一段时间后，我们后来就成为好朋友，以前的事情我们彼此也不再计较了呢。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也愿意和故事中的青青，或像佳佳姐姐一样，在面对困难、挑战甚至委屈的时候，也愿意来到天父爸爸面前来祷告呢？现在佳佳姐姐一样要带小朋友来祷告，佳佳姐姐一句，小朋友你一句，让我们一同来到天父上帝面前，献上我们最真诚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因为你看重我们每个人，不管是聪明的、愚拙的、强壮的、软弱的，你都祝福。我满心感谢你，因为在你眼中，你看我为宝贵的孩子。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我是佳佳姐姐，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也是一位愿意为你祷告的大姐姐哦。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下回空中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在灵命上长进。今天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降临的黑夜。我们将仔细阅读启示录，上次我们开始探讨预言的全貌这个题目，在这次以及下次节目中仍旧探讨这个题目。这篇讲章包括三个重点，第一，耶稣必须回来，第二，耶稣回来时将会发生什么事，第三，预言如何影响基督徒的人生。我们谈过了第一和第二个重点，在思想第二个重点时，我们说到耶稣回来将教会提去，随即地上发生大灾难。根据圣经的预言，大灾难有几个特征，一是世界性的审判，二是以色列受迫害。现在继续说大灾难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无数的人获得拯救。在教会被提之前，没有机会相信上帝的人，在大灾难期间将有机会被拯救。在七年的大灾难期间，人们将会被救赎。有些人会说，那么我会这样做，我会一直等到被提来到，在此之前我会尽情玩乐，不当一个基督徒。当你们被带走时，我知道那就是要认真信上帝的时候，然后我就得救了。不对，事情不会像那样的。圣经说你不可以那样做，也许我要让你看清楚，因为你可能不相信。请把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如果你在大灾难之前听过福音，在大灾难的时候你不会被拯救。我们学习预言不可以像惯常的做法只集中在一处地方，所以请准备好随时翻阅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11-12节，这里描述大灾难的时候所发生的事。经文说，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他们在什么时候不相信真理？在大灾难之前向他们宣讲真理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听过了，他们信从虚谎，不相信真理，所以再也没有机会相信了。那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1-12节说的。第十节说，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他们曾经有被救的机会，但他们没有得救，而到了大灾难的时期，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他们会被蒙蔽，信从虚谎而不接受基督。但一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便在大灾难时期得救。很明显的，根据我们的理解，他们很多人会立刻为主殉道，他们会为信仰而死。我们继续谈大灾难的特征，同样在这时期里将出现大罪人或敌基督。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人，没有一位比大罪人敌基督更惹来猜测。我有一张列表，记录了每一个曾经被推定为敌基督的人。当我看完那张清单时，我很惊讶没有在上面看到自己的名字。每一个人都在那张清单上，你可以想象到的，每一个人都在那清单上，每一个人都猜测谁是大罪人。在大灾难期间， 世界上的主要人物将会是大罪人。他是谁？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形容他为成人之子，而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则喜爱用敌基督这个名称来形容他。在耶稣将要再来之前，他被赋予无比的力量，而在大灾难时期，所有邪恶的事都是源自这个大罪人。事实上，我个人相信，在那七年，特别是最后的三年半里所发生的一切邪恶的事，是在撒旦里面的邪恶外在表现和化身，而敌基督大罪人就把它体现出来。敌基督会以伪造的上帝姿态出现，而且受到撒旦的煽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九到十节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成人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启示录十三章第一到十八节告诉我们，敌基督是以一只兽来代表，那是他的名号，要代表他的邪恶本性，那是最好不过的名号。如果你还记得但以理书那卷书用小脚来代表敌基督，他是一个邪恶的人，只要他出现，世界就没有希望，所有事物都变成最坏。基督会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出现，他会彻底把敌基督的世界结束。在大灾难的结尾，当耶稣回来第二次降临，他会审判各国和审判以色列，而基督更会干预哈米吉多顿之战。当我们读到那一处和学习那里的内容的时候，会看到那是令人赞叹的事。那个故事比你看过的任何电视节目都要精彩。上帝写了圣经，他把详细的细节都放在里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审判这个世界和邪恶的人，然后他会在这个世界施行全新的统治，那就是千禧年。千禧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一个经常在圣经里找到的词语。千禧年是一段公义的时期，为期一千年。你会发现启示录二十章第一到第六节提到它。它之所以被称为千禧年，是因为千禧年这个词的意思是一千年，那就是那个名称的由来。而在那一段时期，在那一千年期间，基督将会是元首，首都会在耶路撒冷。约翰说，基督的追随者会在那一段时期和他一同掌管世界。根据圣经，在千禧年期间似乎会发生的事情是，所有被提的圣徒人都回到世界，为那一场终极之战做准备。在千禧年期间，我们和基督一同统治世界。那么试想一下，就如星球大战，我们会在新耶路撒冷统治，而那个城就在空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个城里面。当我们需要下来在地上执行工作，我们在新的复活身体里可以说是从空中飘下来执行工作和照管事情。我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飞机或任何类似的东西，我们需要做的事只要一想，我们就去到那里。而在夜晚，我们回去新耶路撒冷与主同在，那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景象。那不是我写的，所有都写在圣经里。使徒约翰说，这一段千禧年时期会是一段和平和公义的时期，将持续一千年。基督将已经和他的教会联合，教会和基督一同统治，里面的人拥有复活的身体，不再受任何身体上的限制。在千禧年期间，教会的居所是新耶路撒冷，撒旦不许四处迷惑人或引起麻烦。根据以赛亚书十一章，世上都充满认识上帝的知识，并且敬拜上帝。 在主耶稣基督的仁慈、公平和公义的统治下，各处的人们都在和平、安稳和丰盛中生活。所有犯罪的事情会被惩罚，欺压被消除，所有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现在你知道，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明显在那个国度里面，没有人还没有得救。每一个进到千禧年的人都是基督徒，但是开始后不久，也许几分钟，犹太人会生小孩，熬过大灾难时期的非信徒都会以原来的肉身进到国度里，而里面的一些人，他们会接受基督为救主，也有些人会拒绝。你知道我有一件事一直都不明白吗？在好像千禧年那样的完美环境里，耶稣作王，实行他的公义的统治，你怎会拒绝主耶稣基督呢？但是有些人就会那样做。你要知道，那一种情况要警告你，如果你认为只要你处身一个更好的环境，你会更乐意回应上帝，那你应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人心邪恶，极端邪恶，谁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模样？圣经告诉我们，自然界要大受影响，因为在亚当犯罪后，被赋予在世界之上的咒诅会被消除。那么，就让我讲多一点。千禧年是基督回来之后的和平和安息的时期，但有时候很难分辨千禧年和天堂的区别。老实说，当我读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也曾经不清楚它是否是天堂，是否会延续到未来。比如从启示录21章9节到22章7节，有些人会说那是指千禧年，而其他人又会说那是指永恒。我们不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约翰指出，撒旦会短时间被

能探讨预言要怎样影响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很快地检阅了预言的大事连表，我们在以后查考启示录的节目中会花多一点时间在这方面的真理上，但是你可以看到事情的节奏非常快。在更进一步学习预言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一些很重要的事，然后结束这篇讲道。我想告诉你，预言的一个诱惑是它让你从一个知识的层面上对它着迷，兴奋地发觉所有事都拼凑起来，它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巧妙错综复杂的拼图。当你一开始，你会迷上它。我可以告诉你，学习预言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想告诉你，圣经里的预言不是用来刺激你灵性和知识上的幻想，它更不是为关心圣经错综复杂的内容的信徒而设的脑筋练习。我想很快地带你看一些使徒书信，让你看一些事，帮助你把所有的事情拼凑在一起。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会很快地看，我希望你写下来，因为你需要明白，当你看见预言的字眼，你总要知道与它有关联的实愿劝告。我们需要以有关未来的真理来装备自己，因此我们会改变今天的生活方式，而并不是令我们比其他基督徒知道多一点。这是我的见解。一般来说，我认识的基督徒对预言都感到兴趣，学习它，了解它，而且抱着虔诚的看法。那些人是我遇过最生气勃勃的基督徒，他们侍奉上帝，他们成为一个以传道为中心的人，他们接触迷失的人，因为他们已经理解未来将会如何，他们明白未来将怎样影响今天，那就是新约预言的整个目的，帮助我们明白上帝已经在未来定下什么计划，使我们在今天过正确的生活。我想很快地给你提出十个重点。当我们看这些使徒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我会把这十点列举出来，并且读出相关的经节。这些都与正确理解预言有关，也与我们今天怎样生活有关。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请听我说，如果你明白未来，你便不会论断别人，因为明白未来帮助你知道有一天终极审判会发生，你不会卷入上帝分内的工作。不要论断别人，这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的教导。翻开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每一个月我们的教会都聚集举行圣餐，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主命令我们这样去做。但你要知道，我们要关心预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会帮助我们记得在圣餐时的主耶稣。请注意第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注意看，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每一次我们来到圣餐桌前，如果我们对未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那就令圣餐好像具有更大的意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圣餐只不过是羔羊婚宴的一个预演，我们将来会与再次来临的主同吃同喝，那是圣经说的。好了，请翻开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可能要你花点时间翻，但不会很长。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这样记载，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

0: 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请注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的意思是，如果你明白未来，以及明白基督会再来的话，你会在灵性上回应生命，你会把热忱放在上面的事，因为你知道每一件事情最终会变成怎样。现在你明白吗？当你正确的明白预言，你不再论断别人，你在圣餐时想到基督，你也以你的灵回应生命。那么我们看第四点，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写道，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上帝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里的重点是关于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主要再回来，我们不希望在他的面前受到指责。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无可指摘，成为圣洁，因为我们以正确的方法彼此对待，我们对预言的正确理解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好，接下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经文说，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愿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是为牧师而写的。我想说，我很清楚明白，圣经说我的职责是去宣讲、规劝、责备，还有履行上帝所交给我的宣教工作。因为有一天耶稣会回来，我要向他交战。所以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明白预言，你对宗教工作的热心就会重燃，这对你的宣教工作有影响。下面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经文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这上下文中，日子这个词应该与未来整体计划有关。主的日子不只包括大灾难，它包括上帝为我们说出来有关未来我们和他一起的事。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说什么呢？他是说不要远离教会，而是要去教会和信徒在一起，彼此规劝，彼此勉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要停止，就好像主要回来一样，你们越是想他会回来，越要聚在一起。如果我们听从上帝在圣经说的话，当我们明白那日子接近，我们每一场崇拜都应该坐满人，所有人都排队要进来，使他们人和上帝的子民在一起。因为当你知道主要回来，那里就是最应该去的地方。我希望主发现我们在教会里欢欣地赞美他，那将是很棒的聚会。有时候我观察一些基督徒，通常出席星期日早上崇拜的人要比晚上出席的人多两倍。我想有一部分人早上出席的人甚至不知道晚上有崇拜，他们为什么不来？他们说位置不够。如果他们来的话，教会一定会找到方法应付的。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到教会来。对我来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说的话，就是说主会再来，那么我们应该会找到所有借口，希望和上帝的子民聚集在一起。那是预言所强调的地方，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不会拒绝的。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会再来，如果我们对这预言态度认真的话，我们一定不会忽视教会的聚会。接下来还有几点，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这样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 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要坚固你们的心，如果你们知道主会回来，你的人生就会安定，你与上帝同在的经验会帮助你坚强和坚持。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降临的黑夜。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仔细研读启示录。这次的内容分享到这里，下次继续谈预言的全貌这个题目。希望你能抽空继续收听，得到属灵的造就和帮助。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时刻眷顾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盛小梅。
0: 哇，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精彩的故事。没错，如果您关注真爱住我家，你就知道这一整周我们听众都有福利了，这可是一个惊喜啊！希望大家都四处奔走相告，就是我们邀请到了盛小梅老师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那这一周呢，我们的小梅姐在跟我们分享她的信仰、她的婚姻、她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的高山低谷，她是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如同泥土一般的塑造，成为神手中荣耀的器皿的。所以我们的故事精彩，正在继续当中，大家不容错过。
1: 很奇妙，就是你看我女儿的车祸哈，然后一步一步就发现神有一直在做工哈，就是往这个方向带，往那个方向带。然后除了说好像给我创作歌曲的一个启蒙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事，就是我女儿当时呢，她在病床上养病的时候，这个短宣队出发的日期到了，然后他们就不能够来家里看我女儿，以前就每天来，每天来陪这个 Stephanie 嘛，因为他们都是好朋友， Stephanie 又喜欢热闹。然后他们想说，糟糕了，我们要出发了，那 Stephanie 不是很无聊吗？一个人一天到晚躺在病床上，他们就指派了一个人说，哎，你不去短宣队，你负责帮我们每一天来看 Stephanie。就这个就是一个当时他大 Stephanie 2岁一个男孩子叫 Ernest， 然后这 Ernest 就是很负责任的那种型的，他受人之托，他就每一天就乖乖的，当时他刚刚学会开车，然后他就每一天乖乖，那暑假嘛，他就开了一部车停在我们家门口，然后就叮当，然后今天带一点水果，明天带一点 yogurt 什么，然后就搬了一把椅子就坐在我们 Stephanie 的病床前面，两个人就开始有说有笑啊，就这样，哎呀，可以谈几个钟头这样子，就后来他就成了我们的女婿。
0: 是
1: 十年之后他们结婚。我对，所以就是回头看觉得好奇妙哦，就这样一件事情，最后出来的却好像都是祝福，都是祝福。所以神真的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0: 在您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真的觉得心有些时候是提起来的，是揪着的，有些时候又觉得揉一揉捻一捻，但是却整个这个过程就像您刚分享的，充满了恩典，每一步都是。然后你在极深的那种痛苦黑夜当中，却是常常喜乐这首诗歌的一个泉源之地。
1: 是的，
0: 一个孕育的一个环境，居然是苦难，居然是生命当中的挑战，居然是低谷，而且你们的这个低谷是一个持续性的在演进的过程，从家庭的财务到这个两地分居，到刚刚在一起之后的孩子经历的这么大的一个挑战，通通都是我们无能为力的。
1: 是的，
0: 我们必须意识到说，我除了依靠神，我什么都做不了的一种情况。
1: 是的，
0: 人在好像打地基一样的，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在做很多很多修理翻土然后打地基的工作，而且蛮长的，因为这个大厦很高，所以要挖得很深。那现今看起来我们谈的时候当然是感谢赞美然后轻松，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其实是艰难的，其实是一步一步的经历。甚至我也非常的感恩刚刚您的分享里面说，当教会让你去带敬拜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哦，我真的需要一点恢复的时间，因为太痛了，然后自己感觉是被揉碎了这种感觉一样的，怎么可能呢？但是您却敏感于圣灵的带领，走上了一条泥土的道路，就是我就是这样，我愿意，但是神却可以把泥土放在他的手中，成为一个荣耀的装着宝贝的瓦器。我觉得这实在是太美太好了。我们又再回溯一点，就是因为你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信主，那您的信主对先生来说是什么样的冲击？他又经过了多少时间，从一个算命的八卦的，然后生辰八字要去那个什么命盘啊什么，怎么样的把自己放下，然后两个人共同的去在认识神的道路上面去追求呢？
1: 其实我们两个是同一天受洗的，对，很奇妙，就是我们的经历蛮相似的哈。就是当时呢，我记得我父亲他过世以后，他过世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人很奇妙，那一天刘副理牧师刚好来医院，然后呢他还带了一位他们教会的长老来，他们通常来的时间是固定的，就每一天的下午，然后那一天他提早来了，然后刚好就是我爸爸最后的弥留的时候，那个长老跟刘牧师一起来，来了之后是我父亲是在长老他们唱诗歌声中被主接去的。那后来我父亲走了以后，我们当时大家都很难过嘛，然后刘牧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圣老伯离开我们，我们当然是会有不舍得，但是你们都信了耶稣啊，圣老伯也信了耶稣，他信耶稣的人有永生的，所以以后你们在天家会再相见的哈，所以不要太难过哈，因为以后还会再见。就是他这一句话扎到我的心里面，所以呢后来我父亲过世的之后的大概三个月半年左右，我记得我那时候在downtown上班嘛，我每一天在上下班开车要开蛮久的，开车的路上我常常会想起我父亲，然后我就想到刘牧师这句话，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信主了，但是信的有一点迷糊啊，然后也还没有开始参加教会生活，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在想说，我爸爸这个样子可以去天堂吗？我常常有这个疑问，你知道，我想说我爸一辈子反对基督教，他就最后在加护病房这样子捏捏我，捏捏刘牧师的手，就真的就可以信主了吗？啊，然后心里面就很挣扎，我觉得我很希望牧师说的是真的，但是我的理性那关过不去，因为我总觉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哪里是这样子不劳而获嘛，哈，所以很痛苦，那段时间很痛苦。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默默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说如果你是真的，真的像牧师所讲的哈，我说你知道我很愿意相信，但是我信不下去，我说你可不可以用我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向我启示。我有过这样一个简短的祷告，后来呢就不久之后有一天晚上就发生一件事情，是我女儿她那时候一岁嘛，一岁多，半夜就高烧，高烧不退，然后我们那时候新手爸妈也有点手足无措，这样就家里有 Tylenol 就给他喝 Tylenol， 他不肯喝啊，推掉放在牛奶果汁什么给他，汤都不要，然后就干烧，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我老公突然间就说，诶，那我们试着来祷告看看吧。然后呢就第一次他就拉着我，我们两个就跪下来祷告，然后他就很深色的那个就啊，主耶稣啊，你让他乖乖的吃药哈，这样他才会好嘛哈，这样子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结果呢我女儿没吃药，但是她睡着了，一祷告完她就安静睡着了，然后她睡着我们就赶快，因为三更半夜我们也睡了，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她烧退了，好了啊，所以呢诶，这是我们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妙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好像是一个神迹啊。那这个事情是过去了，但是呢我觉得神就在借着这个过程在回答我当时的那个祷告，因为我发现我就在思想我女儿为什么不肯吃药，然后她不肯吃药是因为她不知道这个药吃下去她就会好，然后呢我们跟她讲也讲不清楚，因为她才一岁，她的智力太有限了，可是她如果愿意听话顺服吃了，她的烧就退了嘛。然后我觉得神好像在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在神面前很多道理我想不懂，但其实是因为我的智力太有限了，
0: 是，
1: 所以我只要单纯的领受神说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我偏偏要讲说不，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可能是真的。好，我觉得好像是我不愿意去接受他。那我接下来想说，对啊，我是很有限，跟神比起来 我是太有限了，很多事情我想不通可能是成立的，就好像很多东西其实是存在但是我看不见嘛，什么声波啦什么这个，对不对？
0: 是，
1: 很多越想就越觉得我应该要谦卑下来，我应该要去试着更多的了解，不要认为说这个是不可能的。
0: 是，
1: 所以好像神给了我一个亮光， 后来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先生也很奇妙，他也是经过我女儿这个生病得医治的这件事情，他也开始愿意寻求更多认识这个信仰。所以后来我们就带着我妈带着小孩，我们就开始走进教会。然后我们是那种大头脑的，就是说那一定要看看圣经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参加这个什么信仰探讨班啦，然后那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热心的帮助我们，还私底下给我们开课啊，就是常常去大灾问啊，一大堆的问题，那他们就试着就回答我们。所以后来半年之后我们就受洗，我们两个人同一天受洗，这样子过程。对，
0: 哇，我觉得你们家有个天使就是 Stephanie、就是这女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或是在她不懂事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你们生命的一个，好像每一次神用来祝福你们管道一样。
1: 没错没错、
0: 我也非常的喜爱就是你们面对神的一个态度，其实很谦卑也很专诚。包括你之前的挣扎并不是因为你想要侥幸的就是以拜偶像的心态来拜他，因为如果你是拜偶像的心态的话那无所谓啊，你信不信他无所谓，只要他祝福我就可以了。但你们因为敬畏之心，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这个信仰如果你能够就是毫不保留的去信靠他，你必须要过你自己这一关。我觉得之前的挣扎也是对的也是好的，因为你认真的去问问题，因为神是不怕问问题，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嘛。但是最怕的就是我不问，最怕的就是我根本不在乎他是谁，我只在乎他有没有祝福我。但是我在您二位的生命当中我却看到了是从一开始你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走在一个你认真的想要去寻求的，包括虽然你不清不楚的好像信靠了，其实那就是一种渴望，但是它并不能够解决你还没有认识他的这一个事实。
1: 是的，
0: 非常的感恩你们在之后呢认真的去寻求，这也为你们后来家庭当中遇到各样大小事的时候，你们其实是在他的主权的保守当中，包括经济上的困难，包括后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你们还没有特别信靠的时候，您的先生其实起了一个家庭信仰的领袖的作用，他带着你去祷告。
1: 对对，是的。
0: 我觉得这也跟他本身其实是倾向于信的这样。
1: 就
0: 您原来是什么都不信。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原来呢就是本来就是什么都信。
1: 对
0: 没错。所以现在只是说哎呀不行我得信真的的时候。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这个信仰的一个比较也导致了他后来真的信，带着你信真的去。
1: 是。
0: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精彩正在继续当中，所以特别的盼望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都不容错过真爱住我家的关于盛小梅老师的独家专访。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盛小梅，不要错过哦。
0: 是，不要错过，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2: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亲爱的朋友，你好，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欢迎你的到来，今天和你边聆听诗歌的同时，边聊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话题，那就是命定。常听有人说，这就是我的命，话里充满了无奈。的确，出生在怎样的家庭，遇见怎样的人，经历怎样的时代，很多事情从一开始似乎就已经定好了。于是，这人慢慢接受一个结论，我只能这样，我没有别的选择。然而圣经所说的命定可不是宿命。约瑟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他似乎隐约知道自己的人生会有不同的方向。可是后来他被哥哥们卖掉，成为奴隶，又被诬陷下到监里。要是只看环境，约瑟的人生像一步步被命运推向了深渊。然而创世纪里最后那句话令人深思，约瑟对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不是说苦难本身是好的，而是说人的恶意不能成为生命最后的定义。带领我，一起来收听

说到宿面，它的核心逻辑就是不管你做什么结局都一样，它抹杀人的责任，让人消极躺平，甚至丧失基本的是非观。很多人在宿命里活得委屈又无力，仿佛人生是一场被迫参加的比赛，输赢早就写好了。然而另一种对命的理解完全不同，他不认为你被一股盲目的力量推着走，他认为你被放在这世上带着某种独特的质地，你的性格、天赋、局限、经历构成了你的真实底色。有一种分辨的智慧，就是不是对抗着底色，而是认清它，使用它，安放它。就像一幅画里每一块颜色都有着它该待着的位置，虽然不是每一样颜色都能成为光的呈现，但是每一样颜色都决定这幅画是否最终和谐。宿命让人低头，命定呢，让人抬起头并找到该站立的地方。认清命定，不是寻找一张写好结局的人生剧本，却是在纷乱的处境中慢慢地认出来，我这一生究竟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受造奇妙可畏，一起来欣赏。

0: 有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 4K 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看，圣经里的摩西也经历过身份的挣扎。他出生在希伯来人家庭，却在埃及王宫长大。他既不像一个真正的埃及人，也没办法安心做一个普通的希伯来人。后来他逃到旷野，在那里牧羊，一过就是40年。如果只看外在的角色，摩西似乎从王宫中的贵族变成了旷野里的牧羊人，人生已经彻底的降级。可是神就在旷野呼召他，原来角色可以改变，身份却不能因之改变。有一天人可能失去工作，有一天孩子长大离开家庭，有一天曾经让你引以为傲的身份不再属于你，那时候一个人还剩下什么？可正是在这些时刻，我们才第一次有机会问自己，要是拿掉职业、财富、家庭角色和别人的评价，我究竟是谁？信仰不是叫你我逃离自己的角色，而是在提醒我们，别把角色当成灵魂。你是一个认真的父亲，却不必把好父亲变成枷锁。你努力工作，却不用工作的成败证明自己的价值。角色不过是你我要做的事，不是我们全部的存在。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能从别人的期待里慢慢地走出来，重新找到自己原本应该站立的地方。成为我意象，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你我身边最常见的痛苦，有时甚至就是我们自己的痛苦，不是失败，而是跑错了赛道。一个人明明适合做精细的技术活，却因为社会压力去带了一支团队。一个人明明在创意上极有灵性，却逼自己每天做枯燥的数据表格。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是他不够优秀，而是他在用别人的标准修剪自己的生命。常说不要越界，听起来像保守，但其实它有一个更积极的意思，不强行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位置，因为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你站上去是稳当的，如果那位置不属于你，你坐着也是晃着的。这世界需要有人做领袖，也需要有人做支撑，需要能言善辩的，也需要安静守护的。每一个角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原来事情的关键从来不是这人有多厉害，而是我应该在哪里。练净过的生命，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今天和你聊聊宿命、命定和自由。那么最后我们说回自由，宿命让人成为囚徒，因为他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可是还有一种力量，它没有剥夺人的自由，反而邀请这人回到该站的位置上。在那里，这人就不再作假，不需要抢夺，更不知道焦虑为何谓。人不是全能的，也不需要全能，只需要我们被赋予的那个角色，哪怕微小，哪怕普通，只要站对了地方，人生就有了真正的价值和分量。你说这是逃避吧？不，亲爱的朋友，这是清醒，这是自由啊。还记得身处巴比伦的但以理吗？他并没有因为进入王宫就把自己完全交给环境，他知道有些事情可以适应，有些事情不能妥协。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值得你我常常安静地一想再想。一个不能比100个可以更能保护自己的生命。原来真正的自由是知道自己属于谁，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因此，即使这个世界不断地告诉你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仍然有勇气成为神所造的那个人。我已得自由，一起来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与你有约，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2: 亲爱的朋友，你好，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欢迎你的到来。今天和你边聆听诗歌的同时，边聊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话题，那就是命定。常听有人说，这就是我的命，话里充满了无奈。的确，出生在怎样的家庭，遇见怎样的人，经历怎样的时代，很多事情从一开始似乎就已经定好了。 于是这人慢慢接受一个结论，我只能这样，我没有别的选择。然而圣经所说的命定可不是宿命。约瑟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他似乎隐约知道自己的人生会有不同的方向，可是后来他被哥哥们卖掉，成为奴隶，又被诬陷下到监里。要是只看环境，约瑟的人生像一步步被命运推向了深渊。 然而，《创世纪》里最后那句话令人深思。约瑟对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不是说苦难本身是好的，而是说人的恶意不能成为生命最后的定义。带领我，一起来收听。

0: 说到宿面，它的核心逻辑就是不管你做什么结局都一样，它抹杀人的责任，让人消极躺平，甚至丧失基本的是非观。很多人在宿命里活得委屈又无力，仿佛人生是一场被迫参加的比赛，输赢早就写好了。然而另一种对命的理解完全不同，他不认为你被一股盲目的力量推着走，他认为你被放在这世上带着某种独特的质地，你的性格、天赋、局限、经历构成了你的真实底色。有一种分辨的智慧，就是不是对抗着底色，而是认清它，使用它，安放它。就像一幅画里每一块颜色都有着它该待着的位置，虽然不是每一样颜色都能成为光的呈现，但是每一样颜色都决定这幅画是否最终和谐。宿命让人低头，命定呢，让人抬起头并找到该站立的地方。认清命定，不是寻找一张写好结局的人生剧本，却是在纷乱的处境中慢慢地认出来，我这一生究竟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受造奇妙可畏，一起来欣赏。
1: 我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四 K 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看，圣经里的摩西也经历过身份的挣扎。他出生在希伯来人家庭，却在埃及王宫长大。他既不像一个真正的埃及人，也没办法安心做一个普通的希伯来人。后来他逃到旷野，在那里牧羊，一过就是40年。如果只看外在的角色，摩西似乎从王宫中的贵族变成了旷野里的牧羊人，人生已经彻底的降级。可是神就在旷野呼召他，原来角色可以改变，身份却不能因之改变。有一天人可能失去工作，有一天孩子长大离开家庭，有一天曾经让你引以为傲的身份不再属于你，那时候一个人还剩下什么？可正是在这些时刻，我们才第一次有机会问自己，要是拿掉职业、财富、家庭角色和别人的评价，我究竟是谁？信仰不是叫你我逃离自己的角色，而是在提醒我们，别把角色当成灵魂。你是一个认真的父亲，却不必把好父亲变成枷锁。你努力工作，却不用工作的成败证明自己的价值。角色不过是你我要做的事，不是我们全部的存在。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能从别人的期待里慢慢地走出来，重新找到自己原本应该站立的地方。成为我意象，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你我身边最常见的痛苦，有时甚至就是我们自己的痛苦，不是失败，而是跑错了赛道。一个人明明适合做精细的技术活，却因为社会压力去带了一支团队。一个人明明在创意上极有灵性，却逼自己每天做枯燥的数据表格。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是他不够优秀，而是他在用别人的标准修剪自己的生命。常说不要越界，听起来像保守，但其实它有一个更积极的意思，不强行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位置，因为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你站上去是稳当的，如果那位置不属于你，你坐着也是晃着的。这世界需要有人做领袖，也需要有人做支撑，需要能言善辩的，也需要安静守护的。每一个角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原来事情的关键从来不是这人有多厉害，而是我应该在哪里。练就过的生命，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歌。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今天和你聊聊宿命、命定和自由。那么最后我们说回自由，宿命让人成为囚徒，因为他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可是还有一种力量，它没有剥夺人的自由，反而邀请这人回到该站的位置上。在那里，这人就不再作假，不需要抢夺，更不知道焦虑为何谓。人不是全能的，也不需要全能，只需要我们被赋予的那个角色，哪怕微小，哪怕普通，只要站对了地方，人生就有了真正的价值和分量。你说这是逃避吧？不，亲爱的朋友，这是清醒，这是自由啊。还记得身处巴比伦的但以理吗？他并没有因为进入王宫就把自己完全交给环境，他知道有些事情可以适应，有些事情不能妥协。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值得你我常常安静地一想再想。一个不能比100个可以更能保护自己的生命。原来真正的自由是知道自己属于谁，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因此，即使这个世界不断地告诉你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仍然有勇气成为神所造的那个人。我已得自由，一起来收听。
5: 再说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多多邀请你一起聆听的是生命的故事，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邀请你聆听的是郑引力的生命故事。郑引力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经济，他曾经做过系统设计，做过系统分析，担任过客服部经理，也担任过电脑室的主管。之后他也在辅导中心担任过諮商协谈的义工，也在工商学校担任过教师。我们可以从他的学经历里面看见他的工作经历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在他接受节目访问的这个时候，他所担任的是真爱家庭机构的执行秘书。真爱家庭机构是以圣经为根基来协助支持婚姻家庭的建构和帮助，特别是关心单亲家庭的领域，这是由郑引力承担负责的。因为郑引力他也是一位单亲母亲，所以面对服务的这个族群，对他来说他是非常有使命的。今晚我们就要一起来聆听郑引力诉说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单亲，自己的成长背景过程里面对辅导也会很有负担，所以我当把那些工作放下，曾经到神学院去受装备之后，那时候我攻读的学位就是圣经辅导硕士。那在就读的过程里面，自己心中也一直很有负担，我就是要服侍单亲家庭。当然这一路走来都是神预备的，那也更深的去体会到为什么自己成为一位单亲，如今还能够为主所使用，我想就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的一些单亲的朋友，他们就给我一句话，我都是先跟他们当朋友，不是先当他们的辅导。他们会说，盈利，当认识你之后，知道你这些走来的背景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成为一名单亲，你可以看起来这么稳定，可以把生活面对的这么好，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你可以这么做？这是我跟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接触的时候，他们常常给我的回应。在这个时候，我才会开始跟他们谈起我的信仰是我最大的力量。接触到这个信仰是我在念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她胃出血，住在马街医院。那原来我们都是信奉佛教的，这时候快要出院了，就有传福音的人来到他的病房。那时候我不在，我妈妈听了以后，她就觉得教会很好，所以这些传福音的人就介绍他出院之后可以到家里附近的某一个教会，也把那个资料给我的妈妈。所以有一次我放假回来，正好碰到礼拜天，妈妈就跟我说，哎，教会很好哈。我妈妈就带我跟我妹妹，我们就到了教会。那就在那里我就认识了这位主。那其实在我的内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在宇宙当中一定有一个创造主，但是我那时候不认识是谁，我只知道有一个主宰。所以我到了教会，我很快就可以接受这样信仰的观念，就有一位主。所以从进去就一直是成为基督徒到如今。那当然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也是，你知道灵命的成长也是有起起落落的，所以就这样一路走来，神没有撇弃我。其实我有很爱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家庭的这个关系，那个伤害有时候来自于最亲近的人。我的父亲是很爱我的，在我毕业那一年就有一个机会介绍我到一个电脑公司去工作。我学经济的，其实那时候在大学里面学电脑是要用那种大的机器打卡，然后进到那个电脑公司根本所有的工作都从头开始。其实我是很肯吃苦的，所以我几乎办公室里面小妹的工作我也都尽量的去做，也可以帮助一些人。慢慢慢慢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虽然这个电脑都是我所不熟悉的，也就这样子慢慢的跟着一些我的主管，我就这样学上来了。过了不久，因为那一阵子经济不景气，老板呢投资过度，所以他就要寻找接手的老板。公司里面几位同事比较有技术背景的，就考虑说这个放掉太可惜了，所以大家就集资把这个公司接下来。我也很幸运，就是他们也愿意找我，但是我没有钱，所以我就回家问我的父母，他们说好，我可以帮助你做这个事情。科技新贵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对，那个是没有什么休闲日子可言，是很辛苦的。因为它是一个软体公司，软体是看不见的东西，可是但是它确实很有威力。比方说你看比尔盖茨，他是世界的首富，他就是研发软体的哈。可是我们那个年代，我们设计软体，银行并不给我们贷款的，所以一个案子虽然签下来是可能几百万的，可是那个会一拖很长，而且技术人员的薪资也不低。这些其实开销都是常常没有办法 balance， 还是会很辛苦。你如果又没有经济的头脑，没有财务的这个管理，只闷在那个技术里面，是很辛苦的。

我是大学毕业那一年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但是一直没有把信仰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我又马上一头又栽进了这种工作相当忙碌的电脑公司里面，所以我就是工作导向的人，一工作起来就是六亲不认了，就是 以工作为导向，所以我的同事他们都很怕我，我对客户其实我也很有脾气，没有什么耐心。对，一路回想起来，我那时候会觉得我如果再多注意点这种人际的关系，可能会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我就是疏忽了这一点，我只看重工作。所以我现在想起来有时候会说，主啊，你如果再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再回去一个电脑公司，我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在面对这份工作的。在那个过程里面，因为工作压力很大，公司的营运又不是很顺心，所以也让我整个个性啊情绪都不是很稳定。虽然礼拜天去教会，但是我却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觉得我只是在那里听诗歌然后放松一下心情而已。我回到工作还是一样，我的脾气还是一样很暴躁，很没有耐心，不开心，再加上这个过程里面自己在感情的问题上也没有处理得很好，因为年少轻狂，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我都可以掌控，我今天有这样的成绩就有这样的地位，所以也因为自己的偏执，自己的不好的个性，感情的路上也走得很偏颇，也很辛苦。这个感情的部分让我最后变成一个未婚妈妈。因为你知道在电脑公司的工作是很竞争的，其实每个人所考量的都是利己，没有所谓的利他啊，你能够为自己争取到什么你就极尽所能的去表现你自己，包括在这种感情上面也会有这样的习性带在里面。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说过我那时候实在还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基督徒，我有了小孩，我那个时候在医院里面检查出来的时候，我根本没有预备到说会怀孕，所以当我知道我怀孕的那一刻，我想到的是说堕胎吧，就马上可以帮助我把这个问题处理掉了。所以我就在医院里面就打电话给我的男朋友，我说我有孩子了，其实我们一致的看法就是堕胎把孩子拿掉。那他也匆匆的赶来，他也拿了钱给我，然后他就说工作很忙，他必须要再赶回去了。那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会被这个动作震惊了，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是上帝的引导哈。我那时候在开始思索说，我们两个怎么对生命的看法是这么粗糙，这么的随便，那是一个生命，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也开始在思考说，我跟男朋友这种关系不是我要的，我好像需要重新有一个开始，我才有办法再面对下一步。所以我就从那个手术房就跳起来，我说我不要堕胎了，我就离开了。我离开第一个我去寻找的地方就是教会，我就到教会找到师母，我就告诉他这件事情，他们也都被我吓到了，他们给我一个很稳定的感觉，他说没有关系，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要怎么面对。也感受到那个稳定，我需要先稳定下来，不要太惊慌，也不要太快做决定。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师母做了一个很好

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郑引丽的生命故事。从小成长在被父母所爱的家庭里，大学他修的是经济，大学毕业之后，因着父亲的介绍，让他进入到一家电脑公司上班。后来因为公司经营的改变，他也成了这家电脑公司的科技新贵。可以说，年纪轻轻的他在工作上就已经有了很好的成就。虽然说大学的时候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是当时他只是个每个礼拜天到教会聚会的基督徒。一直到他未婚怀孕的事情发生，原本郑引丽想要以堕胎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却惊觉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竟然是如此的粗糙。于是他来到教会，教会的师母关怀陪伴他。当他再一次走进医院的时候，他听见了在腹中那个新生命的心跳声。他决定要生下这个孩子，因为他想要为这个小生命负责任。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聆听郑引丽的生命故事，邀请好朋友记得收听。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

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
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物，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哎，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
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4章，主题是耶和华神对流亡埃及的百姓的信息。现在我们就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4章的第一节。

耶利米书第44章，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铎、达比尼、挪佛、巴特罗境内的犹大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却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灼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喊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就是以你们手所做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刻都不能归回。

0: 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叫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他，向他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法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一样。
1: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4章的1-3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流亡埃及的百姓的信息。这一章的核心信息就在于耶和华神对于那些执意要逃往埃及的犹大百姓发出了他最后的通牒，因为那些百姓不但不肯认罪悔改，反而还把所遇到的灾难归咎于停止向天后烧香的缘故，可说是展现了非常顽梗恶劣的悖逆。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这句话听起来很饶舌，但却是充满了无奈。当我们聆听了耶利米书第44章所记载的内容时，我们就可以对这句话感到认同了，因为这正是当年余剩的犹大百姓真实的写照。耶利米书第44章可以说是先知耶利米最后一篇公开的信息。这时候的背景非常悲惨，就是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攻破，圣殿被毁坏，一群不肯听从神的渔民，他们不肯留在耶路撒冷城里，执意要逃到埃及去。 原本以为投奔当时世界的强权国家就能够为自己的危险找到安全之所，却没有想到他们只是把悖逆与偶像的崇拜从耶路撒冷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埃及。所以从耶利米书第44章，我们看见了人类心中最顽固的盲点，以及神在审判中那不变的恩赐。

书44章的一开始，耶和华神差遣先知耶利米去对所有住在埃及的犹大百姓说话。神首先带领他们复习历史，神对他们说，你们看见我向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邑所降的一切灾祸，看哪，今日那些城邑成了荒场，无人居住。神为什么要降下这些灾祸呢？原因就在于神的百姓去向别神烧香，这是属灵的奸淫之罪。神说他曾经从早到晚差遣先知去警告他们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的事。这句话充满了神为父的痛心，因为神不是没有警告，他是从早到晚不断的劝诫，但是百姓就是硬着心不肯听，结果历史上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犹大亡国了。但是即使如此，神的百姓还是没有悔改，以致神在第七节发出了惊心动魄的追问，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神看见他的百姓即使逃往埃及之后，竟然继续向当地的偶像烧香，他们完全没有学到教训，而是在罪里面麻木了。他们将神的宽容当作他们可以放纵的借口，于是当先知耶利米责备他们的时候，所有的男人妇女竟然齐声反驳耶利米，他们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接着第17节到18节，就是他们提出了一套自以为是的理论，完全是颠倒因果的关系。明明是他们犯罪，神才管教，但是他们却把神的忍耐当成是拜偶像有效果，把神的管教当作是不拜偶像带来的咒诅。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4章1-30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流亡埃及的百姓的信息。弟兄姐妹，面对这群无药可救的百姓，神宣告了最后的审判，他们必在埃及被刀剑、饥荒灭绝，甚至连神的名字都不再容许他们提称。神要任凭他们，要夺去他们做神百姓的特权，让我们以此作为信仰态度的警戒。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美宗广播电台愿做您随时随地的帮助。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47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6章1到24节，《以西结书》第46章1到24节。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当圣殿建造完成之后，神的百姓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敬拜、献祭，还有享受祭物。而这三件事情也是在以西结书第46章的重点所在。圣殿完成了，不是就无所事事了。我们需要敬拜，我们需要献祭，我们需要享受祭物。同样的，当你我蒙恩，我们的身子做了圣灵的殿，我们不是让殿空空荡荡的，我们需要在殿中来敬拜神，向神献祭，而且也享受祭物。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敬拜。以西结书第46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一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之前我们读过以西结书第44章第一节，知道东门已经是关闭了。透过东门的关闭，说明神的荣耀在圣殿里面不会离开。二来，也透过东门的关闭来表达圣殿的圣洁。外院的东门是不会动开的。但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46章，在这儿却告诉了我们，原来其实不止外院的东门关起来，连内院的东门也应该是关闭的。但是到了安息日和月朔，内院的东门要打开。第二节，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第三节，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我们看到了，在这里王带领着百姓来敬拜神，特别王代表了百姓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可是献祭却是祭司们的侍奉，所以王不能够入内的，王不能够进入到内院里面的。第二节说王要站在门框旁边，第二节又说王就要站在那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就出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敬拜中的次序还有顺服。即便是王，但你不是祭司， 你就是不能够进到内院里面去，你只能够在内院的门槛那里敬拜神。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够随便的越过。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随便的越过。我们看到在历代之下第26章16节到第20节，乌西亚王就是一个我们引以为鉴戒的例子。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随便越过。约西亚王可以说是一位难得的好领袖。约西亚王他做王有52年之久，在他做王期间呢，犹大国可以说是国泰民安，乌西亚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后来他却心高气傲。在历代志下第26章那里说，乌西亚他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他干犯了神，越过了神给人一定的地位。在香坛上烧香不是他的责任，在香坛上烧香也不是他的侍奉，但是他却僭越了，以至于神就处罚乌西亚，让乌西亚长大麻风直到他死。乌西亚他干犯了耶和华。干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侵越了界限的意思。门槛也可以称为是门限，门的界限要分别内外。当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46章这里看到了新的圣殿，也看到王虽然具有尊贵的身份，可是他却不是拥有祭司的职分。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够随便的越过。同样的，罗马书第13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上应该要顺服在上掌权的，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僭越。有学者说，一个政府它就有赏善罚恶的功能，一个不好的政府也强过无政府。因此基督徒在生活上应该要顺服在上掌权的，除非这个权，这个掌权已经失去了赏善罚恶的功能。此外，主耶稣基督也说，在马太福音22章21节，耶稣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在敬拜里面或是在生活当中，是否也有那种界限的观念呢？我觉得这很重要。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模糊了界限，就产生生活很多的沦陷。美国的婚姻专家约翰·汤森德博士，他就写了一本《为婚姻立界限》这本书。他提醒夫妻应该学习为婚姻来立界限。立界限是什么意思呢？立界限就是要学会自制，透过立界限来更爱对方。立界限不是在学习怎么样去掌控别人，立界限是在学会让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以至于我们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也能够有能力去爱人。立界限乃是因着爱。比方说我们的配偶，我们不应该为我们配偶的行为不断的去帮他来解决问题。有时我们应该要立界限，让他也学习为他自己的行为来承担后果。在这本书里面，约翰·汤森德在《为婚姻立界限》这本书当中 他就提到，若是我们的配偶，比方说，他用信用卡就不断的、超支的去买很多的东西，并且呢，你也不断的去借钱帮他去还债。又比方说，他工作完之后，他不懂得节制自己，每一天彻夜狂欢，而你隔天都要替他请病假。这不是真正的爱他。真正的爱他，乃是要他学习为自己来负责，而不是我来替他负责。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第五节也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但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也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为婚姻立界限。不止如此，亨利克劳还有约翰唐森也在前几年2002年出版了一本叫做《为孩子立界限》。很多国内因为一胎化，家里的孩子像小霸王一样，父母和孩子没有界限，我们总是帮孩子来收拾烂摊子。同样的，这本书教导我们需要为孩子立界限，让他懂得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负起责任。界限好重要，不止我们需要在面对执政掌权的，我们需要顺服，在敬拜里面我们也不能没有分寸。很多时候有一些教会很不尊敬神的仆人，有一个笑话说，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海外去，海外很苦很穷，而在学校餐厅里呢，有一位黑人厨师，他对中国留学生就是特别好，每一次在餐厅打菜的时候就特别给中国留学生很多的菜，给美国人一份，给澳洲人一份，给中国人就是两份。哇，中国留学生觉得好窝心啊，怎么办呢？后来这一群留学生他们要回国学成，回国他们就在中国的同乡会里面邀请这位黑人厨师来参加，也预备了一份小礼物打算要送给这位黑人朋友。在欢送会上呢，在同乡会里面就特别问黑人说，请问您，您为什么特别照顾我们中国人呢？因为我们同学们都发现了。这黑人说，啊，不好意思了，因为呢，我呢有一次去中国玩嘛，我去名山古庙当中参观的时候，哎，发现在庙里面都有黑黑的这个人像，而你们中国人呢都会去膜拜这个黑黑的人，所以我想说你们中国人也许很尊敬黑人，所以我特别关照你们中国人。当然这是笑话一则，但我的意思是，多少时候我们有尊敬所谓神的仆人呢？保罗花了18个月的时间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可是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1节暗示着哥林多教会的人不尊敬保罗。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1节保罗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这个还算大事，有学者研究说，就是暗示着教会不尊敬保罗。连我供应你基本吃喝的需要，哎呦，这是大事呢，我们需要开会讨论哦。不尊敬保罗，界限需要透过内在的态度尊敬来表达。神给人一定的地位，不能 随便越过。
0: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在第三节，也特别提到了安息日和月朔。安息日和月朔，安息日代表的是休息，月朔代表的是一个月份的开始。休息，开始。第三节，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代表的是休息以及开始的日子，我们都应当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我们不只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安息日才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在月朔，在开始的日子也应当在上帝面前来敬拜。所以德人之前也提到过，有牧师说，聚会是为了散会，聚会是为了散会。我们在主日崇拜里面向神来敬拜，不是享受一个片刻的欢愉与节庆 celebration， 不是的，而是为了散会。我们充电，彼此相顾，彼此鼓励，彼此激励，我们再回到社会里面为主做见证，来传福音，透过生活的见证来敬拜我们的神。基督徒啊，我们需要被提醒，不只在安息日要敬拜，在月朔，在开始的日子，我们也不应当把神放在后头，而是应该在耶和华面前，面向耶和华，把神放在前头，不要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接下来第二点，谈完敬拜，谈献祭。献祭是敬拜神的一种方式，借着所献之物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对神的感恩。但是献祭的时候，神要我们留意以下三个原则。

照他的力量而现。换句话说，神不会强人所难的。神不会要我们超过自己的力量来献祭。在这段经文里面，三次出现照他的力量。有钱的人献祭呢，你可以献牛献羊；没有钱的，你可以献斑鸠，可以献雏鸽。我们的献祭第一个原则需要照人的力量。如果奉献也是一种献祭的话，我不鼓励弟兄姐妹去借钱来奉献，或是把你养生所有的经济都拿来奉献。你要知道，神不会强人所难，神不要我们超过自己的力量献祭。我女儿读国小，而德仁呢也参加了他们的家长的聚会。当要选家长会代表的时候，校方也很清楚地说，我们各班选出一名家长会的代表，做什么呢？捐钱嘛。到了家长会，每一个人捐钱比多的。哦，我捐2000呢，哎呦，你呢？你捐3000，我呢？我捐4000。我们不需要打肿脸充胖子。有一些人打肿脸充胖子，这社会也教导我们打肿脸充胖子，有面子才有里子。但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如此的神。第二个原则是12节所说的。第12节说，王预备甘心献的燔祭或平安祭，就是向耶和华甘心献的。第二个原则是甘心。不管你献的是牛还是羊，或是你献的是雏鸽还是斑鸠，但重点是你的心是什么？你是甘心献的。有很多人奉献的时候呢，我母亲从小教导我，要把那个最干净的钞票拿来奉献。有很多人是把那个最脏的钞票，有破损的，拿来教会奉献。我不是说那个钞票的外表有什么重要，而是你内在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奉献是否是甘心乐意的献上呢？有一艘游轮在航行期间，有一个女子掉落到水里面，可是没有人救她。这时候呢，当众人都在游轮上围观落海的女子，有一个男子突然跳下海，哎呀，英雄救美，救起了那个女子。于是游轮的船长决定隔天晚上办一个庆功宴。在庆功宴上，船长就特别访问那位英雄救美的男子，说，是什么样的勇气让你在磅礴的大海当中勇敢地救着落水的女子呢？这男子说，我不知道，诶，我不晓得是谁把我推下海的。众人很尴尬，因为一场不甘心不乐意的救援，它的价值就大大折扣了。献祭，第一个，照着你我的力量，神不会强人所难；第二个，甘心乐意的献上；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看13节到第15节。13节说，每日你要预备。14节，每早晨也要预备。15节，每早晨。我们看到了神要他的子民每天献上燔祭和素祭，重点是每天献上。我们有否每天献祭给神的习惯呢？献祭也是一种敬拜的表达，我们需要养成习惯。每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在每一天的什么时刻是我们比较容易有一个固定的时段，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来与神交通，让那个时刻成为你一天得力的管道。献祭的法则，照着人的力量，甘心献上，每日献祭。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第46章的19节到24节，在这一段我们特别看到第23节最后一句话说，有主肉的地方。24节说，这都是主肉的房子。在圣殿里特别有着祭司煮或是烤祭物的地方，祭司可以在那里享受上帝在祭物当中所赏赐给他们的那一份。因此就神的百姓来讲，他们不只有献祭，祭司们也从上帝面前享受祭物，享受上帝所赐的恩典。在旧约当中有五种祭，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平安祭。当然赎罪祭很特别，特别到每年7月10号的时候是赎罪的大日。那个赎罪祭又和普通的赎罪祭不一样，而赎罪祭这个祭是不可分食的。此外其他的祭祭司可以吃，特别上帝给祭司的那个部分通常是祭物当中最好的部分。比方说上帝会说，把一岁无瑕疵最强壮的头生的没有残疾的没有生病的要献在祭坛上面，而一部分让神的仆人来食用，神的仆人所吃的是最好的，那是上帝为他们所保留的，让他们可以养生。如果上帝对他的仆人都是如此，我们是如何来对待教会的传道人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亏待教会的传道人，我们觉得不可以让传道人过得太好，我们要传道人受苦，我们让他们在贫穷当中来侍奉，没有供给他们侍奉里所需要的。但我不是说神的仆人要为吃好的喝好的而来侍奉，其实不是的。从弟兄姐妹的角度，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好好善待神的仆人。但从神的仆人的角度，我们不是雇工，我们是为主来服侍。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保罗在第4节、第5节、第6节，保罗提问三件事。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4节，保罗是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意思是，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教会供应我们吃喝最基本的需要吗？林前第9章第5节说的，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基法是彼得的意思，彼得带着他的太太侍奉。而教会不止在林前9章4节供应传道人基本吃喝的需要，第5节也暗示当时教会对彼得来讲的话是支持他们全家的需要，包括太太。林前9章6节说，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暗示着，难道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兼差，我们需要支帐篷，我们需要兼差来养生呢？我们全职侍奉应该是教会供应我们，我们不需要再去兼职的。但是保罗说，第12节说，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因为教会软弱，教会有些状况，保罗宁可有权柄，有权力而不用权力，有自由而不用自由，而这也是真正的权力跟真正的自由的圣经观。因此对神的仆人来说，
我们不是为这些来侍奉的，但相对的，对弟兄姐妹来讲，我们要善待教会的传道人。期盼你我今天能够学习到以西结书第46章里敬拜中的次序与顺服、献祭的法则，还有从享受祭物来看善待传道人的这一档事。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传承世代智慧的一些途径。有一位叫做约瑟夫·马泰拉博士呢，他是一个国际的知名作家、顾问和神学家，他最近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就提到了关于信仰传承、智慧传承，他的发现以及包括他文章所指向的呢，恰巧跟我们蒸出旺仔小馒头呢完全的契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约瑟夫·马泰拉博士他所提出来的一些实操性的可用的方式方法。他在文章当中呢写到说，在当代的西方文化当中，尤其是自1960年代以来呢，社会大肆的宣扬代沟概念，也就是说认定父母一旦面对步入青春期的子女，就根本没有办法和子女建立一个正常的正确的联系，而且年轻一代呢必然会背离长辈的价值观。然而这种观念其实是根本没有圣经根基的，因为圣经一贯描绘的图景是多代同行的连续性，彼此学习，构建圣经传承。遗憾的是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属灵抚养的职分在崩塌，社会呢就深受其害，代际智慧呢绝非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作者认为，向我们的下一代来传递智慧、信仰和价值观是非常有必要的。他在他的文章当中呢也提出了一些实用性的途径，今天呢我们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一一分享。
2: 首先呢，我想正儿跟木心想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每一次讲到传承信仰或者是代际之间的智慧的传承呢，我们都会想到我们要做些什么，但我想首要的是更正一个心态，就是如果不敬畏耶和华是没有智慧可言的。因为我们往往会把智慧和方法连接在一起，以为说做了这些，那我就是一个智慧的父母亲。首要的一个态度是，我们如果没有，我们是不可能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的。就像你要传给他家产，你也得有钱才行啊。那你传给他智慧，是否自己也需要有智慧呢？首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上帝造人的目的，我们才有可能生养儿女的时候，让儿女在传承我们的信念的时候，清楚地知道人活着为什么，我们如何与神建立那个关系。所以代际之间的智慧的传承，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父母亲先学会回答那基本的人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生儿育女，我为什么要与神建立关系，我在地上活着的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当这些问题问好了之后，就表明说我们已经站在了智慧的开端了，我们开始拥有一个方向。前段时间我的儿子老大刚刚过了21岁生日，那天呢正儿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家书给他，里面就跟他分享了说，22年前当我知道我怀了他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对我的生命来说意味着多大的祝福、多大的冲击和多大的破碎，我是一无所知的。直到我把他抱在我的怀中那一刻，我才真正开启了一条落实信仰的道路。换句话来说，其实上帝使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是让儿女陪伴着我们也共同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周二的旺仔小馒头正儿跟木心也提醒了说，除非我们自己心里先要归向神。因此呢，在这个根基之上，我们就知道想要传承在代际当中的信仰，或者是人生的智慧，或者是我们最渴望的一个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自己本位，也就是说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发掘上帝造人的目的，造我和造我们儿女的目的。因为我们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我们不能够说寻找到一套的方法然后批量生产，完全不行。每个孩子都是量身定制的一套成长的方案，但是呢我会发现那最核心的东西是不变的，也就是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核心的目的是不变的，他希望人可以反映上帝荣美的形象，透过什么？透过品格，透过性情，透过关系，透过使命，透过我们的道德的担当。所以这五个层面就是我们能够陪伴我们的儿女去成长的一个核心。如何帮助他呢？当然就是需要透过我们实践，我们反复的强调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长进，将从敬畏神而得的智慧传给我们的儿女，这是第一要素。第二个呢，当然是在家庭生活的平行的层面，换句话来说，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通通都可以让我们的儿女亲自的透过我们看见神的又真又活。除非我们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落实这个信仰，否则所有的一切都是哲学的层面。很多的人都知道，哲学家天天都在问我们刚所问的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落实到他实际的活出来的这个层面。那今天只有真实的神学，就是有关于神的所有的知识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呢在我们的家庭生活的层面落实。所以如果我们的家庭里面没有祷告生活，没有家庭的读经，没有家庭的敬拜，没有餐桌上面的信仰的谈话，没有父母对金钱、对工作、对关系、对人生，甚至包括苦难、喜乐等等这些的及时的教导，那么这些孩子对于上帝的认知只会停留在非常肤浅的表面，因为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是脱节的。
1: 在马拉基书4:5-6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可见家庭信仰的传承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是何等的重要，神也把它放在了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作者呢也特别给出了10个有效的途径，第一是尽早让孩童学习圣经，第二建立情感连接，而非仅靠宗教来结构自己的家庭。的确哈，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哦，我们孩子去教会了，去主日学了就可以，不，神说你们要有情感的连接，也就是说孩子的痛苦啊、挣扎呀、啊、包括他们的高兴啊，我们都要参与其间，因为这是情感。其实传福音也是这样，只有在情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把真理传递出去。另外就是留下文字遗产哈，随着子女的成长，文字往往具有持久的力量，让人可以反复的去读。那我也是从珍儿姐身上学到了这一点，常常会用写信的方式来跟自己的孩子交流，因为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你讲你的语气当中就已经让他反感，
2: 轻飘飘的就过去了。
1: 对，但是你写下来，可能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当他去一字一句的读的时候，圣灵就一字一句的去做工作。另外就是建立定期的家庭灵修与属灵对话。家庭门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有固定的全家人一起去灵修和学习神话语的时间。还有就是优先全家一同用餐。就像刚才珍儿姐说的，吃喝拉撒睡这个事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显得特别不起眼，但是餐桌对于一个家庭的情感连接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让孩子观察你的生命与侍奉，让他去看到你行出来的基督里的生命。另外呢，还有就是让家庭成为可见的优先项。我自己在想这一条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们早些年的时候常常会说，哎呦，怎么牧师的孩子都不信主了，就是因为我们把侍奉放在了家庭以先，导致我们的孩子透过我们看到的是我爸我妈就是为了服侍主，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以至于有很多的牧师的孩子在信仰上面很容易迷失。另外还有就是通过诚实与悔改践行谦卑。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张小姐说，跟孩子要学会道歉啊，不要以为你是他妈妈你就不可以向他道歉，错了就是错了，你向神悔改也要向孩子道歉。当你道歉的时候，你会发现关系和情感的链接会马上从断裂 变成重新连结，还有就是通过共同的经历维持家庭的凝聚力。就比如说一些重要的节日，我们的家人一定要在一起，
2: 仪式感，
1: 对，还有包括一起旅行，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探索，这些共同的经历都会成为孩子去透过你认识基督的一个过程和方式。另外就是深耕祖父母的职分，这咋没完了呢？把孩子养完了咋还有孙子了？也让我们看到家庭信仰和智慧的传承真的是一代一代根本没有停止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成为了祖父母，并不意味着这个孩子反正是他爸爸妈妈的孩子，我没有必要再去干涉或者影响他的信仰。不，祖父母也要有祖父母的智慧，该离开的时候离开，该参与的时候参与。
2: 嗯，没错。珍儿自己呢，我是深受祖父母、外祖父母、主灵的生命栽培和影响。刚刚木星妹在列举这些重点的时候呢，珍儿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要注意，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清单。
1: 嗯，
2: 觉得我这些都做到，我就一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来，一定能够把信仰传承下去。
1: 这是动机不纯。
2: 对，其实我想最最重要的是，我们透过爱儿女来爱上帝，因为孩子们并不是我们的神，上帝把他们托管在我们的翅膀荫下，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只不过我们是一段时间的管家而已，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当你忠忠心心，你不一定能够看得见果效，有些时候这个果效甚至你可能身后了你的儿女才有可能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你要相信的是，上帝其实是这些儿女的天父。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尽我们自己的职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整个传承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故事的延续，我们自己参与在上帝宏大的叙事当中，我们又帮助我们的儿女在神的故事里面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这个才是我们侍奉的重点。千万不要以一个文化或者是这是我的血脉，所以我就特别的期待我的孩子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之上还有他们的天父。我们的孩子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的。尤其是当珍儿的老大已经21岁，我真的是完完全全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了权柄，因为他是儿子，我是一个母亲，我现今要把他看成是上帝国度里的新的一代的被神兴起的仆人。那我怎么样去尊重这一个年轻的男子？我怎么样去继续的在我的祷告生活里，在我的爱心里面，在我的关系层面去扶持他成长，而不是控制他，而不是你看我养大的儿子，我多么的以你为傲。没错，我的荣耀和骄傲是因为他在主里面。如果今天我们不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这个角色的话，很多的父母亲就会滥用自己做父母亲的职责。孩子已经成年了，还要不断地去影响，还要不断地伸手在儿女的家庭当中，那这个不单单没有办法传承信仰，反而会成为很大很大的拦阻。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很缺失的。我们一定要晓得和明白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位分。若有一天，当有一天你的牧者和供应者管家的职分被收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做祭司和门徒。这就是张儿所说的父母亲的四大职责，有两个是会随着你儿女的成长会消失的，但是有两个永远不会消失，就是祭司和门徒的角色。你有没有继续的成长，有没有继续为你的儿女祷告，这个会持续的衍生在你成为祖父母的角色当中。
1: 是，作者有一段话我今天特别的跟大家来分享，他说我们应当记住，地上没有比父亲和母亲更伟大的头衔，神自己选择主要启示自己为天父，而非使徒、主教、先知或大主教。这提醒我们最大的遗产不是平台、头衔、事工或成就，我们最大的呼召是成为身心敬虔的父母，将智慧、信仰、品格和圣约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如果我们刻意将心转向下一代，就能够合力扭转无父的咒诅，并留下足以影响一代代家庭、教会、城市和国家的基业。我觉得这一段话特别的好，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就像珍儿姐所说的，有一天我们的身份会发生改变，但祭司和门徒的身份永不改变。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今天啊，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贵重和卑贱的话题，也是透过小尼小玉的故事呢，继续的来讨论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生命当中的心意，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我们如何来衡量呢？如何来判断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在您的话语上长进，也能够因着敬畏您有智慧的开端，能够过一个充满智慧也是充满您的慈爱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我们说到了，当小玉和小尼正在彼此非常的开心互相认识的时候，忽然之间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叹息。他说，可悲啊，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你们真是一路货色啊，最好赶快消失，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商店里的空气都冻结了。小玉转头看着身边这一块精美的翡翠挂件，友好地说，小翠，谢谢你提醒我记得自己的身份，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一块玉，不过我也知道最终的价值还是要看主人怎么看我们，怎么用我们，对吗？如果主人不在乎也不看重我们，哪怕是最贵重的物品，在主人眼中也是一文不值的。你还记得以前摆在我们旁边的那只金簪吗？它被主人随手送给了一个乞丐，而乞丐为了换银两又立马送出去了当铺。当铺的老板看很久没有人来买赎那只金簪，就干脆送去金匠那里重新融化，打造了别的东西。从此世间也就再也没有那只金簪了。小尼听到这个故事不由一阵难过，回应道，哇哦，太可悲了。是啊，但愿我们都能够遇见一个喜爱我们的主人，好让我们物尽其用。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女子走进了店铺，老板迎上去问道，请问需要一点什么？我这里商品丰富，品种齐全啊，随便看随便看。年轻女孩回答道，老板，我想要一个漂亮的瓶子，能够装我出嫁时用的真拿达香膏。老板立刻喜笑颜开地说，哎呦，你可是来对地方了， 我这里有一个上好的材质的玉瓶，专门来盛放香料的，我拿给您看看啊。于是老板搬来梯子，爬上顶层的橱柜，小心翼翼拿出了小玉，递到了女孩手上。美丽的女孩一眼就爱上了小玉，捧在掌心，爱不释手。就这样，小妮还来不及与小玉道别，女孩子就出了价钱，把玉瓶买走了。小玉看了一眼小妮，含着微笑，也含着眼泪与好友道别。店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不一会儿，小妮听到小翠的哭泣声，连忙问道：小翠，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啊？小翠哽咽着回答道：我想小玉了，她平时对我可好了，虽然我总是想方设法嘲弄她，对她很刻薄，但她从来都没有抱怨，也没有以恶报恶。今天她被新主人看中了，我知道她一定有好日子过，因为从她主人的眼中，我看见了喜爱和喜悦。可是我已经在这里陈列了很久很久了，都没有任何人喜欢我，我好难过呀。
11: 这时小妮开始安慰她说：
10: 哦，别哭，我相信一定有一天你会被喜爱你的主人看中的。我听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你就是一块无价之宝呢。
11: 小翠听到小妮的安慰，心中更加愧疚了。她没有想到这个被自己嘲讽挖苦的小妮，会在自己伤心难过的时候给自己这么多的安慰和鼓励。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内心仿佛是一片肮脏的泥土，而小妮的心里才是明镜如玉呢。一种深深的悔恨让她无地自容，但小妮的温和柔软的话又给了她无限的力量和盼望。她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刻薄了。亲爱的小朋友，每一个悔改其实是从心思意念的转向开始的，仅只是认识自己错了，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悔改，只是后悔而已。悔而不改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常犯的错误，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想法错误，决定错误，方法错误，等等等等，但我们通常的态度就是悔而不改，导致我们伤神的心，也伤害自己和他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提摩太后书2:21的话。我们的贵重与否，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悔改归向神，以他的心意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做卑贱的事，因为对神的敬畏和爱，可以选择过圣洁有爱的生活，成为他的见证，世界的祝福。今天的经文就是著名的大卫忧伤痛悔在神面前的祷告。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全家再一次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的爱长阔高深，使我有机会回转，按照您的心意过一个贵重丰盛的人生。求主赦免我过去常做卑贱的事，不讨您的喜悦，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求主帮助我再也不做卑贱的事，能够做成您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第5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犯罪以后我们通常有的反应和态度是什么？第二，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该有的最好的态度又是什么？
10: 但愿今天透过我们对小玉、小翠他们的故事的回应，能够更深的体会大卫他犯罪之后那个忧伤痛悔的心灵，以及我们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选择常常以悔改过一个贵重的人生，而能够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做成贵重的器皿。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好的，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真儿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我觉得操练律法主义带给关系的就是一种极大的破碎、绝望。就像我们让我们的儿女，比如说在家庭里，让我们的儿女感觉到就是我怎么做都不能够让我爸妈开心。那这种陈述，其实我们发现在很多华人家庭里面都有。
1: 是的。
0: 成年的子女也说，我永远没有办法让我妈高兴，因为我怎么做都是不够的。那它带给这个关系里面的绝望和破碎是永久性的，就是除非对方说，哦，你不用做我都爱你，不用再做了，停止了，要不然的话呢，它就是没有一个上限，也没有一个终点。因为怎么可能靠着肉身来成全，只有靠着圣灵，只有靠着因信才能够称义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份呢？
1: 是的。
0: 所以说实在的哈，本身这个背后，律法主义带给人的就是一种极深的绝望。
1: 是的。
0: 因为律法只能够让我们知罪嘛，就是提醒我们你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
1: 是的。
0: 你很糟糕，你很糟糕。那我们不是不承认自己很糟糕，而是我们承认了之后 so what， 就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家庭关系，在子女教育、婚姻里面，我们持续不断地带给别人的感受就是，对不起，你怎么做都是不满神心意，也不满我的心意的。那别人就只会到一个原点，就是那我何必还做呢？
1: 是的，
0: 反正我怎么做都不行，那所以这个关系我就放弃了，我就停止继续做下去。但实际上人的改变是因为爱的激励，就是啊，我每做一件事情我都感受到爱、接纳，然后我更朝你迈进一步，然后导致我们就像经文里面说，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嘛，我们被他 compel， 就不断不断的激励，会更好更成长。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爱他，更讨他喜悦。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带出不同的两种家庭的氛围。
1: 是的。
0: 一种律法主义的家庭氛围是很绝望的，它会让所有的关系陷入死局、僵局，就是一方面一个人永不满足，另外一方面一个人永没有尽头的要持续不断的要去做。
1: 是的。
0: 所以很可悲，很可怜。我在想，有些时候像真儿刚刚分享的那句话，就是我会对孩子说，你如果再这么下去，然后恩典就没有的时候，那个背后呢会让孩子产生一种恐惧感。就像我的老大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他说其实他爱神或者是追求神的这个道路当中总伴随着一种恐惧，他很害怕受到惩罚，或者受到这个行为做不到之后的恶果是什么。那真儿在想，为什么会造成他的这种 fear， 就是这种害怕恐惧呢？不是因为他对神大而可畏产生的一种敬畏之心，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背后没有做到，他就会有恶果，他就会有后果。但这个背后等着他的就是律法主义所带给他的一种恐惧感。
1: 是的。
0: 所以真儿觉得非常的扎心啊，就是当他这么讲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扎心，我们需要跟他道歉，然后告诉他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虽然爸爸妈妈带给你了这种感受，因为你做不到，不够爱主，不够爱两个妹妹，或者是不够努力，不够忠心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的恶果。但这绝对不是神在吸引你，在寻求你的时候要带给你的绝望感，因为神不是这么 让我们竭力的去追求完全，然后才寻求到他，因为我们已经永远不可能完全，是他在主动的寻求我们。
1: 是的。
0: 所以因为这一个我的儿子跟我分享的，也让我真的是非常的触动，就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哈，慢慢的居然把律法主义的一个操作影响了我们孩子对神或者是对他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正确的观感。
1: 是的。
0: 他在想，哇，我要么就是持续不断的做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么呢就是我逃避神，因为我害怕做不到之后所带给我的那一个结果是什么。所以想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扎心，就是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把律法主义融合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然后让儿女们呢以为他们一定要做到什么才能够换取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身份，然后换得一个好孩子的称谓，或者是换得在这个家里面的一席之地。那我觉得这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缺失。
1: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律法主义背后的很深层的一个情绪其实是惧怕，不是敬畏，而是惧怕。我想刚才张耀老师分享了是从孩子的角度他的体会，那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去体会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去拿表现来去衡量孩子的时候呢，其实是出于一个惧怕。这个惧怕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家长可能经常会有的一种惧怕，就是万一孩子现在的表现是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0: 表现它就不会再好起来了。我想这个是之所以用这些来去成为律法主义的一个最深层的一个情绪，一个情感，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问题。
1: 哦，我非常非常的赞同，因为实际上律法主义我们会去操行的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我们对神的信实恩慈还有他的主权我们认识的不够清楚。
0: 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很容易上撒旦的当，就是觉得说啊，你怎么可能透过信去称义呢？你如果不是因为行律法怎么可能得到神的喜悦呢？
0: 是的，
1: 但是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但我们信耶稣基督啥呢？信他的什么呢？岂不就是信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岂不就是信他已经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已经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0: 是的，
1: 如果我们信的不是这个，那我们就信错了。我们其实本身对信基督、信福音的这个内核内涵出了很大的偏差。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在婚姻家庭的生活里面的律法主义，就是不断的在对我们身边的人说，你要够乖，你要够好，你成绩要好，你不要跟父母顶嘴，你的这个灵修生活一定要做到，每天要读三章圣经，不能少啊，少了你就完蛋了，你将来你的属灵生命就完蛋，就是刚刚子林师母就万劫不复啊，你什么东西没有做到你就完蛋了，我们甚至可以从三岁就看到老。我们就完全没有给孩子们、给自己的配偶喘息的机会，其实我们也没有给我们自己喘息的机会，因为我们都在想谁没有遵守，谁没有在这个凡事该做的这些事情上遵守。我们每一天脑子里面想的都是 checklist， 就是我们划掉划掉这个东西遵守了，那我就有安全感了。我们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在基督耶稣的福音和他的信实的应许之上，所以呢导致在整个充斥律法主义的家庭里面，就是那一种律法主义所带来的败坏、绝望、没有释放的那个恶心啊，就是一切都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有很多，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听过很多父母亲说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去完全的接受我们在教养他们的过程，或者是我们这个夫妻之间互动的这个过程，所有以爱之名或者是以控制的方法来表达爱、表达关心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他们接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以律法主义去要求，就是如果你没有接受、没有全盘的接受，那你就不是恩待我。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0: 是的。
1: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真儿。
0: 我是子琳，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经常在节目中说到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天空的人呢，尤其呢看到白云的变化啊，会让我心中呢觉得与主特别的亲近呢。那另外呢，只要是下过雨，阳光乍现，我也会非常期待的望向天空，知道这时候呢很可能会有彩虹出现呢。每当我看着彩虹，我心中就对神发出深深的赞叹和感恩，知道这是上帝与人爱的立约哦。不信主的人对于大自然中的很多现象呢，都有他们从科学角度上的见解啊。但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从一草一木，从天空的云，从一只飞鸟，从彩虹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的爱。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当你下一次看见天空的彩虹时，愿神的爱充满你的心，愿你也深深地向神献上感恩，多多地抬头仰望主，更多地去看见上帝创造大自然的奥妙，而就能够更少地低头啊，去看内心当中的这些忧郁哦。神的光要照进我们黑暗的生命，让我们透过祷告向神倾心吐意，也透过祷告更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可以将一切的忧虑重担卸给神，而能够快跑跟随主。我们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云中的彩虹，经文在创世纪第九章14-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九章14-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创世纪第九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云中的彩虹。神对于他所造的人深感失望，所以用洪水毁灭了凡有气息的，除了挪亚一家以及进到方舟的动物。在这之后，神后悔他所做的，于是告诉挪亚，彩虹就是他保证不再用洪水灭绝一切生命的立约的记号。神应许，不论你做了什么，他必不放弃你。无论你的忧虑和麻烦有多大，神都会守候着你。让神以云中的彩虹提醒我们，他必带我们走出生命中的风暴，并且也使我们从中得着益处。仰望神和观看他奇妙的恩典，云中的彩虹。当你在乌云笼罩时，神已经为你预备了美好的事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调度万有，为我们带来益处。求你也帮助我，在被乌云笼罩时，仍然定睛在你的应许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想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彩虹下的约定》。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曾经是小偷、骗子、万事不公的人，上帝却使用他照顾万民孤儿，成了举世公认的孤儿之父。这个人就是乔治·穆勒。乔治·穆勒牧师在这一部日记体自传中，详实记载了他从年少的败坏如何翻转生命，进而蒙神呼召服侍孤儿。他凭着过人的信心恒切祷告，从不主动求助于人，深知上帝才是真正的孤儿之父，是孩子们自始至终的供应者。他生前帮助了超过万名无依无靠的孩子，直到如今，穆勒牧师的信心见证仍激励着世人。他的工作借着穆勒儿童之家、穆勒安养院及圣经知识协会不停地延续下去。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张志强弟兄翻译的《天堂家园：孤儿之父乔治·穆勒的生命自传与信心历程》。我们看到第十章，在试炼中坚忍。1838年1月7日，我整体的健康看来有所改善，但这是我无法讲到的第九个主日。我的病痛使我十分易怒。1月15日，我自昨天下午起便没有那么头痛，但距离康复还差得很远。神正在洁净我，预备我投入蒙他祝福的事工，我将会很快回到工作岗位。此外，神复兴了我的激情，过去三天我都欢喜快乐，他使我的灵与他真正连结，赐予我圣洁的心愿，渴望更加遵从他的爱子。当神赐予祷告的灵，人很容易做出祷告。我用了三个小时环绕诗篇64及65篇祷告，在回应这句珍贵的话语：听祷告的主啊，我向神祈求以下的恳求，求他回应我的呼求。第一，他会在我痛苦时赐下顺服和忍耐的心，赐予我恩典来荣耀他。第二，克雷克弟兄和我领人归主的工作不会结束，而是像我们刚到布里斯托那样，甚至比那时更丰盛。第三，他会赐予我们的教会更多属灵的丰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第四，他丰富的祝福会临到这小小的事工上，使许多人因而归信，许多人得蒙祝福。第五，他会为我们照顾所有的孩童，为他们带来救恩。第六，他会供应一切所需，使这些学校事工可以继续，并且扩展这些事工。第七，我相信神聆听我的祷告，他会在定义的时间证明他聆听了我的祷告。我将祷告记下来，这样当神应允时，他的名将得着荣耀。1月16日，神是多么的美好，他的恩典临在，热情源源不绝地涌进我的心。尽管这个早上若不是神的帮助，我可能会再次失去这份热情。一连多天气温很低，但今天因为身体软弱，我感觉特别的寒冷。我屈膝祷告后站起来，燃起炉火，但仍觉得寒冷。我走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但觉得更冷。最后经过祷告，我决定走一点路，帮助血液循环。我恳求神，这样的困境不会夺去我与他过去几天珍贵的交通，因为这是撒旦的目的。由于感冒，我变得易怒，我承认这个罪，祈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的心，他怜悯我，我内心恢复平静。7月12日，我们的经费现在剩下20磅，但感谢神，我的信心比之前手上拥有大量经费时还要大。 神从事工开始起便不让我怀疑他。然而真正的信心是要由祷告来证明的，因此我与男童孤儿院的社监一同祷告。除了我的妻子和克雷克弟兄，他是我唯一会透露我们财务状况的人。当我们在祷告时，一个来自佛罗姆的孤儿给人带到我们这里，一些信徒同时送来五磅，我们于是收到及时的供应。我们还许可收容七个孩子，但我们计划再增收五个。虽然我们的财务拮据，但我们相信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7月17日和18日这两天，由晚上6点到9点，我们有两场特别的祷告会，向神公开托付男童孤儿院。我们的经费现在相当少，只剩余大约20磅，但未来几天我们需要至少30磅的资金。然而我刻意不谈及眼前的需要，只向神献上赞美，述说神的丰盛。我们恩慈的天父是孤儿之父，他供应我们所需。当神帮助我们时，我们将可以清楚看见他大能的手。7月22日，我走过我们小小的花园，思想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我为目前的属灵境况和经济困境祷告时，我思想他不变的爱、大能和智慧。突然我心头涌现孤儿院眼前的需要，我对自己说，耶稣以他的爱和能力一直供应我所需，使孤儿们一无所缺。他的爱和能力是永不改变的，他将来同样会供应我一切需要。我明白大能的主是永不改变的时候，灵里充满了喜乐。一分钟后，我便收到一封信，里面付了20磅。8月29日，今天有16位信徒受洗，其中一位弟兄已经84岁了，另外一位则超过70岁。这位70岁的信徒，他妻子为他祷告了38年，神最终应允了他的祷告，带领他丈夫信主。8月31日，我等候神在财务上的供应，因为女童孤儿院的开支报告今天送来了，没有钱可以支付家用开支，但神仍为差遣帮助来到。女社监今天询问金钱的事宜，一位同工自掏腰包给了她2磅。9月1日，满有智慧和爱的神尚未差来帮助。我不在乎帮助从哪里来，但我相信神在最后关头会伸出援手。他的时间还没有到，这是事工财务最艰难的时刻，但我知道我将要为着神的帮助赞美他。9月5日，我们受试炼的日子继续下去，神满有怜悯，赐下足够的供应解决每日所需，但在我们需要资金时，神却是逐日供应一点，甚至近乎于逐小时供应。昨天没有收到奉献，昨天和今天我再次寻求神的帮助，反复不断，好像听到他说我的时间还没到。我对神有信心，坚信他必定会帮助我们。未来几天我们需要大量资金，但手上一毛钱也没有。这个早上，其中一位同工奉献了2磅，以解燃眉之急。这个晚上，神给予了我一点帮助，鼓励我继续等候他，相信他。这个下午，当我在祷告时，我满心确信神会给予帮助。在我看见应允前，我赞美他，求神鼓励我的心，特别是不要叫我的信心下沉。我祷告后几分钟，社监带来超过4磅，这是多笔小奉献凑来的。明天孤儿院的会计账簿将会送来，支付家务开支的资金必须预先准备妥当。我思想了一会儿，认为应该留3磅作为应急之用，但我突然想到，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能明天供应比我需要的更多。我于是将3磅给了其中一位姐妹，她这一期的薪资到期了，剩余的钱则作为男童孤儿院的家务开支，因此我依然身无分文。我的盼望在神，他会供应我的。 9月6日孤儿院的会计账簿送来了，社监询问我家务开支预先准备的资金何时会有，我说明天吧，尽管我手上根本就没有钱。一小时后，社监给我送来一张便条，表示他这个早上收到一磅的奉献。昨晚另外一个弟兄送来了价值29磅的盐、500多个洋葱和价值26磅的谷物。九月七日将钱送往孤儿院的时间到了，但是没有给予任何金钱。我附上了昨天在我家奉献箱收到的1磅、2先令和2便士，相信美好的主必会供应。九月八日，满有恩典的神仍未差来帮助。昨天和今天我都在恳求神，诉说为何他乐意差来帮助。我所用的理由如下：一，我为神的荣耀工作，证明他供应孤儿们的日用所需，他是永活的神，乐于回应祷告。第二，神是孤儿之父，作为他们的父，他是乐于供应的。第三，我奉耶稣的名收养这些孩童，因此是主在接收孩童，喂养他们，给他们衣着。第四，这些作为可以兼顾许多神儿女的信心，神若将来不再供应，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会灰心丧志，事工若能继续下去，他们的信心会更加坚定。第五，神若不再供应，许多敌人会嘲笑说，我们知道这份热心是徒然的。第六，许多未受指引或活在世俗中的神的儿女会觉得在事工中依靠世界的供应很正确，神若不帮助我，他们会继续以不符合圣经的方法筹集金钱。第七，神知道我靠自己的力量无法供应这些孩童，因此他不会容许这份重担加在我身上而不给予帮助。第八，事工中同工们同样信靠他。第九，神若不帮助我，我可能必须将这些孩童送回他们从前的监护人那里，他们便将离开圣经的指引。第十，神可以证明那些人的说法是错的，他们说事工因为新鲜，开始时才有供应，但人们会失去兴趣，就不会再支持这样的事工了。第十一，神之前供应给我的，显明了这是神的事工，他若不供应，我如何解释祷告中这么多奇妙的应允呢？我稍微衡量这些想法，便明白长久的久这个字的意思。要知道诗篇众多祷告经常出现的这个字，但即使现在因着神的恩典，我的眼单单定睛在他身上，我相信他会帮助的。九月十日到了星期一早上，由于周六和主日都没有奉献，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召来弟兄姐妹一同祷告，我向他们解释了目前的困境。虽然这是对信心的考验，但我仍然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已经没有钱买任何东西，但不应该让孩子们缺乏温饱。于是我们商量可以变卖什么不必要的财物。几个小时后，不知道是谁将9枚6便士银币投进了基甸教堂的奉献箱内。这些钱像是神的应许，神怜悯我们，会送来更多的供应。到了差不多10点，当我再次祷告祈求神的帮助时，一位姐妹给了我妻子2磅，说是要送给孤儿们。她觉得这笔钱送得太迟，几分钟后她又多给了2磅。然而她并不知道我们的需要，神借此蛮有怜悯地差来了一点帮助，大大地激励了我们的信心。9月12日，试探仍然继续下去，今天只收到9先令，是其中一位同工奉献的。在信心这么大的考验里，神恩慈地保守了我，使我心享有极大的平安。他也让我看见我们的劳苦不会成空。昨天一位年仅9岁的女孩去世了，她临死前几个月认识了耶稣。9月13日，帮助仍然还没来到。这个早上我将财务状况告诉弟兄姐妹，然后大家一同祷告，度过一个愉快的聚会。 其中一位姐妹告诉我，不用为她的薪资烦恼，她这一整年都不打算领取薪资。9月14日，我再次与弟兄姐妹相聚，一同祷告，因为神仍然没有差来帮助。祷告后，其中一位同工将所有的钱全部奉献出来，一共是16先令。他表示，若他不将所有的奉献，便无法祷告下去。到现在为止，三所孤儿院的社监习惯每个星期向面包师傅和送牛奶的人付款，我们有时也让向肉店和食品商付款，但到了现在，由于神是逐日供应我们，我们认为不应该再这样支付各项开支了，因为一星期要付的款项，神可能到期也还没有拆来，我们便没有钱应付了。我们想按照主的命令而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由于神逐日供应我们所需，我们便打算将付款方式改为即买即付，除非我们有能力付款，否则不会买任何东西。然而看来我们的需要十分巨大。9月15日这个早上，我们再一次一同祷告，神安慰我们的心，我们寻求他的帮助，神的供应足够今天和明天的需要，但我们手上却没有钱买面包。过了一整天，我们获得了足够的奉献，可以一如平日买足够数量的面包，还余下一点钱。愿神得着颂赞，他赐下恩典，引导我们做出决定，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便不去买任何东西。感谢神赐下这些钱，证明他仍然关心我们，到了他的时间，他会差来更大的供应。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自传，由张志强弟兄翻译，《天堂家园》，想为你送上这一首《我的天堂》。

乔治穆勒牧师有非常特别的信心呢、哦，他仰望神逐日的供应，他的信心历程实在是让人赞叹神的无所不能啊！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谢谢大家为我带祷，声音虽然还不是完全的恢复，但是身体却觉得是有力量的，所以谢谢弟兄姐妹的关爱。最近呢，真儿进行身体的检查，不时的要看医生，要吃药，然后呢也经历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上的软弱，但是却在这个软弱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被提醒，哇，我的整个人生都是建造在他的恩典之上的。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恩典，我们这样的软弱的人怎么有可能还可以每一天有动作气息存留，可以参与在他这么重要的圣工之上呢？所以我们不仅仅需要建造健康的身体，我们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操练敬虔。在神的面前，我们希望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康健，都能够更好地反映他荣美的形象。所以再次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为真儿带祷。那最近我们也谈到关于祷告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关于主导文当中提到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祷告。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主导文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导文当中这一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中文的翻译呢，让人以为是哦，主啊，不要叫我们有试探。那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的捆绑当中，因为试探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同苦难一样。我们在一个破碎的、充满罪的一个世界，只要有罪和自由选择意志同时存在，那么试探就是不可避免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可能不碰到试探，而是说在试探来临的时候求神保守我们，不让我们进入到一种使我们跌倒背离神的试炼的处境。试探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同时有试探、试炼和考验的意思，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知道试探是有不同的功用的。神允许试炼是为了要炼尽我们的信心，但是他不试探人。撒旦呢，却会利用同一个处境引诱我们犯罪离开神。所以神允许试探临到我们，但是他却可以使我们不进入到试探当中，这就是我们祷告的重点了。在雅各书当中提过，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每一个试探的背后都是撒旦想要我们犯罪的那个动机。神允许这些试探在以试炼的形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是允许我们能够做出一个选择信靠顺服他的正确的决定。所以马太福音第26章41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对他的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那入了迷惑本身的思想就是进入到试探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试探，但是我们会不会进入试探，那就测验出我们心灵的状态是否是迷惑的，是否是软弱的，是否是不警醒的。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文说，哦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是意思说不要我们进入到试探当中，帮助我们警醒，帮助我们勇敢，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没有力量，所以求你帮助我胜过我的试探。因为试探本身不能叫我们犯罪，乃是我们经历神的拯救、保护、带领的一个契机。正儿深深的感戴，在过往的生命当中，虽然处处充满试探，因为侍奉敬拜的人必定会处处充满试探，因为我们的人生分分秒秒都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就像昨天当我们谈到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去问自己，究竟是他的旨意成全，还是我的意思成全？神儿女一生的试探就是这个，究竟是他的旨意成全，还是我的意思成全？但同时呢，这也是一条蒙福的途径，我们选择信靠顺服，我们就会蒙福。但是如果我们不信靠顺服，我们就不可能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蒙福。有这样的一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它传达的就是这个奇妙的真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容易看清楚，但是呢，在教养儿女，在日常的婚姻家庭生活，在教会的关系层面，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们会发现，哇，每一天都在测探我们是不是愿意神的旨意成全。我们在祷告当中是不是敏感，到底我正在经历的事情，我是在祈求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儿女考学能够成功，工作能够顺利，帮助我的婚姻家庭能够幸福。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我的试探是什么呢？试探是成就我自己的心意，还是成就上帝的心意？因为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不警醒了，一个不小心我完全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我的帮助，而不是我能够成为他的器皿。神对他的儿女的爱不是溺爱，而是智慧之爱。他的确不会挪去我们生命当中的试探，就好像每一个学生不可能不考试，但是呢，神却应许就把我们出离试探当中。只要我们选择信靠他的大能和美善，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的受苦人生啊，他是步步为营，充满试探苦难，他身陷囹圄不得自由，但是神的作为自始至终分分秒秒都是丰丰满满的。我们被神从恶者的手中夺回来，是神用命换回来的掠物，他如何会再把我们遗忘在试探当中呢？绝对不会，除非我们祈求的不是他的旨意成全，我们祈求的只是他来成就我们的意思，那我们当然无法被他使用，成为他恩典的出口，成为他救恩的见证人。最近呢，珍儿因为每天出去走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珍儿就迫切地祷告，为自己的生命，为丈夫，为儿女，为教会，为事工，为听众朋友，一则一则的代祷事项，像单子一样的列在珍儿的眼前，也排列在神的施恩座前。珍儿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试探，究竟是希望神成就这些祷告呢， 还是希望神的旨意透过真儿的顺服成就出来呢？每一次当我们受困于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向神迫切地祈求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凶恶，求你不叫我遇见试探，求你让我不要进入到我自己为中心，我自己为神的试探当中，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个就成为我们祷告时候得释放的喜乐，因为我们深信他的旨意必定会透过我们的信靠顺服成就出来。你愿意这样操练吗？亲爱的父啊，我们巴不得你的旨意成就，所以求你救我们出离我们自己为中心的试探当中，帮助我们以你的心意为转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呢是 foundation， 就是地基、基础、根据、建立、创办，哈，都是这个词儿。在哥林多前书的3:10-11就用到了这个词，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3: 1 Corinthians chapter 3 verse 10-11 According to the grace of God given to me, like a skilled master builder, I laid a foundation, and someone else is building upon it. Let each one take care how he builds upon it. For no one can lay a foundation other than that which is laid, which is Jesus Christ.
0: 这段经文里面两次提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词 foundation，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就像一个房子，就像一个人生，就像任何的一件事情都需要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夯实的一个根基，才有可能不坍塌。那些高楼大厦越想要建得高，你就地基挖得越深，而且呢，打地基的整个过程是很脏乱、很危险的、很不方便的，人人都看不到。但是你如果忽略了这个过程，你的整个生命就没有一个扎实的基础，也非常的容易遇事的时候就坍塌。
1: 有一位叫做溪水边的小杨姐妹呢，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亲爱的真儿、木心姐妹，你们好，听馒头的对话有几年了，我这次呢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我们教会是在一个大湾区某城市的家庭教会，正式成立没几年，教会目前没有全职牧师，有几对在大学信主的夫妻呢作为同工带领，规模虽然不大吧，但大家都很火热。这几年呢，我们也开始了圣诞福音布道、慕道班、出信栽培等事工。因为同工呢都是大学信主，教会呢也有多名来自于四个大学的高校老师，其中也包括我，所以啊，大家对于大学生就很有负担。但是目前呢，因为国内的情况也比较的封闭，几乎不太可能直接进入校园去传福音。我们在祷告中呢，也会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开路。目前呢，是通过在学校门口摆摊，通过游戏的方式，希望能够接触到一些学生并建立关系。我想啊，你们这儿应该接触很多的案例，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和思路？第二个呢，就是我个人这几年呢，通过灵修、书籍、参加课程，生命持续生长，也在不断地寻求自己的合场。现在我比较明确，就是大学生是我服侍的对象，是我的合场。蒙神大大的祝福，因为工作的性质啊，我既有灵活的时间可以照顾家庭，也在职场当中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且呢，在去年的时候啊，已经拿到了教授的职称啊。我知道这也是神特别的恩典和开路。可是我的问题就来了，人生下半场的使命该如何去完成呢？我在学校的工作呢，包括科研和教学，教学是我的热爱，我的课堂历届学生啊都特别的喜欢。今年啊，我报名做了大一新生一个班级的班主任，每周呢，我要有一个半小时和几个学生在我们家聊天。经过一轮的认识之后呢，我把每个学生都了解了一遍，因为作为老师，我们不能够直接的给孩子传福音，所以我想通过一些系列课程，比如说让学生有自我认知、情绪、使命、时间、财务、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一些课程，帮助学生成长。现在啊，学生真的说实话，他们第一太忙，第二呢，他们也不喜欢老师说教，所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为他们传福音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要通过成长星球的短视频作为输出，不知道合不合适。为了能够更好的陪伴学生成长和服侍教会的探访，我也想啊，自己有一些装备哈。我的恩赐呢是有怜悯、有倾听、有同理，这几年也接触了一些基督徒的心理学老师还有圣经辅导。一开始我觉得在学生当中如果是心理学似乎更好开展工作，但是后面我又觉得心理学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分，因为真正解决人心问题的唯有我们的神。所以我想要听听你们的专业意见，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我来装备自己，并且更好的去服侍学生和教会。
0: 哇，看到这封信，我们真的是从心向上的为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发出感恩了。他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他的整个信件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人灵魂的负担，对学生的那种爱，以及他自己的人生使命的渴求。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种热切的渴望，真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正因为有你这样的这种爱心，我认为没有什么方式方法是不可以尝试的，甚至包括你提到透过游戏的方式可以希望接触到学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1: 很
0: 天才，很
1: 智慧啊，
0: 很智慧。因为其实游戏的方法不是重点，因为我们真正的是打开人的心门，可以建立关系和建立对话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对于这个世代的孩子来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让他觉得你可以跟他有共同话题的机会，他是不会坐下来听你说教的。你已经看到了，而且我觉得你对你的学生真的是为父为师的这种心肠，为他们考虑过说你要透过什么样的课程来帮助他们真正的了解他们人生的价值、目的和意义。不过我想在这一切之上，您其实已经回答你自己的问题，就是真正能够改变他们生命的唯有爱他们、造他们的主，真正能够回答解决他们生命的所有的难题的唯有福音。所以福音还是核心，一旦你抓住这个核心之后呢，我想建立关系是第一步，建立信任是你现在可以想象的所有的这一些方法，目标是为了走进你学生的生命里面去，了解他们现在的挣扎、挂虑、喜爱和沟通交流的方式是什么。毕竟我们是不同世代的人，你现在拥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是非常宝贵的。天然的学生就会喜欢去找老师去倾诉一些人生的难题，可能会多过父母亲、良师能够真正带给一个人的生命的转变和成长，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被称为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你可以透过你的这个身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先回到你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游戏。刚刚正儿已经分享了比较健康的模式，就是透过游戏建立关系和信任，而不是专打游戏。游戏的选择上面也非常的小心，因为不是所有的游戏都可以真正的带入到对话当中。也有一些好的游戏是真的要关系互动的，比如说桌游，很多的桌面的游戏是必须要谈话的，必须要团队合作的，必须要在实体的情况底下进行的。所以我们甚至可能可以创造一些比如说密室逃脱啊之类的，密室逃脱里面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有信仰的主题来完成这个游戏的规划和设计，我觉得完全可行啊。如果你可以建立一个团队，就是有一群弟兄姐妹们跟你同龄的，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负担，那你们完全是可以走这个方面去建立关系。当建立关系起来之后呢，你们才有可能赢得机会可以跟对方分享福音。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有提到人生的下半场的确是需要思考，但是我觉得你对你的人生规划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你有使命感，你有爱，所以呢你根本不用去担心你一定要把未来的40年、30年都规划好。对于真儿自己来说都是半年半年的计划，因为主若许可，我们当然可以走得很远，走得很长，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一个直接可行的计划，而不是一个哇我未来要带多少人信主的这么长远的一个规划。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一个可以完成的短期的计划，比如说今年我要和两三位我的学生来建立关系，如果可行的话，求主给我机会向这两三位建立信任关系的学生去传达信仰的信息。如果可以的话，求主让我有机会服侍我的学生，那这个服侍呢就是你爱他们、祝福他们，不单单只是向他们传福音，而是真正的可以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提供援助。因为其实神叫我们在这个地上的首要的使命是去爱。 爱神和爱人，所以你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有爱我学生的机会。那我相信这些机会会很快就来了，你会发现神非常喜悦这样的祷告。当你去爱他们的时候，你就同样赢得了将来有机会影响他们的权利和机会。
1: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特别的强调，跟我们的孩子首先要建立情感的连结，我们才可以去影响他们，才可以去分享福音哈。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样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全然的相信你的时候，那么你跟他传福音就会容易一点。可是一个人呢，对于你并不了解，或者本来对于你就有一些抵挡或者是屏蔽的时候，福音是很难传进去的。可是什么可以打开他们的心门？就是爱。因为当我们真心实意的去爱这些福音的对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慢慢的对我们建立信任，而信任是我们传福音的第一步。我特别的感恩是当我们的这个溪水边的小羊姐妹，她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呼召何尝是大学生的时候，她愿意付代价的去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选择，尤其是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尤其是在她的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当中，老师。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老师和医生是最最容易传福音的一个职位。为什么呢？因为的确会让患者或者说让学生产生信任。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姐妹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的时候，哇，我们真的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也让我们再次的见证和经历着神的信实，他爱我们所爱的这片土地，他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以他会兴起一批又一批的人在他的事工上有份。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可能我们第一步要学的就是耐心。因为所有不管是玩游戏啊，建立关系啊，都需要时间，而这个时间有的时候或长或短，有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就觉得我们俩特投缘啊，我跟这个学生特投缘，我们俩就成为好朋友，这个学生也一下子觉得说，这个老师就是我喜欢的，我欣赏的。但也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要花上很长的时间、耐心和足够多的爱心。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有爱的，随着对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拒绝呀，或者是随着一些事情的发生啊，我们的那个罪性啊就会调动起来，爱心就越来越少。往往我们的事工并不是败在了第一次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而是败在了时间和服事的坚持当中。
0: 是，
1: 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溪水边的小羊姐妹，可能在你决定了自己的服事方向的时候，就是有大量的祷告。因为除了神给我们力量，我们真的很难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合场当中坚持到底。
0: 我们以前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分享过耶利哥城，围绕着他走七天，要再走七圈。那很多人呢，就是在过程当中走到第六圈的6.9了，然后停止
1: 了，
0: 这个墙没有倒下来。不能够说只是最后这0.1圈才起的作用。为什么一根稻草可以压死一头骆驼呢？就是坚持 accumulate。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孩子，对于学生，对于我们身边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我们有一颗迫切的爱他们的心固然是好的，没错的，但实际上整个过程我们要知道结果是在神的手中。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我们做工的果效，我们也许只是那个撒种的，流泪撒种的，可能没有看到欢呼收割，但是别的人会看到。你相不相信不在乎撒种的，不在乎那耕耘的，而在乎叫他生长的神呢？所以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为你的生命献上感恩，我们也为你这么样的爱你的学生献上感恩。我们相信你已经有了最好最好的起点，就是你对他们福音的负担，对他们的爱。那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上面，神一定会给你恩赐的。因为有一句话说，神不是拣选那有恩赐的，而是拣选那愿意的人，然后又加给他们恩赐。今天神的呼召临到你了，相信他会给你足够的恩赐。当然你如果享受装备，我其实是赞同你一定要在圣经的根基上面去理解心理情绪情感，而不是反过来。因为以人文的心理是没有办法解决，只有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才能够真正的使所有其他的学科为之效力。
1: 再次祝福我们的这位姐妹，我们也会为你祷告，要记得那根基主基督耶稣已经立好了。当我们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神就会加给我们力量完成他的旨意。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启示录第19章羔羊的婚宴与得胜的君王。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最后一个段落，有关天空飞鸟的大宴席的最后17节到21节，飞鸟聚集来赴上帝的大筵席，还有那兽和假先知被擒拿扔在火湖里。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也从经文当中让我们得享启示。启示录第19章17节到21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射，飞鸟都吃了他们的肉。好，弟兄姐，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启示录第19章17节到2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19章第17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位天使，他是站在那里，并且呢是向着天空当中所飞着的鸟大声地喊着说，你们都来，你们都来聚集。要来聚集干嘛呢？是要来参加的是上帝的大筵席。也就是说，这个筵席是希望让大家都喜乐，都享受，都得享那个征战得胜的一切的快乐的。18节，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在这些经文当中，原文一共提到五个肉，空中的飞鸟呢是以这些肉为食物的，人因着血气结果带来神的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末日的决战当中呢，神所要对付的是所有悖逆之人的血气。19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在这些我们看到，在宇宙当中的不同的阵营彼此为敌，没有妥协的余地，也没有中立的可能性。20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 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敌基督和假先知的结局是同被擒拿，意思就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并且他们未经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就直接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意思就是他们在那里永远受痛苦。21节，其余的被其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首领如何，跟从者也是如何，只不过他们是先被杀死，尸首被飞鸟吃尽，然后复活受审判，最后仍然难免被扔在火湖里。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第19章的17节到21节，让我们看到耶稣最后必定完全得胜。这段经文描述基督再来时候的审判，画面很震撼，也让人深深感受到上帝公义跟圣洁的威严。世上的黑暗、骄傲、抵挡上帝的势力，看起来似乎很强大，甚至让人觉得害怕。但是上帝的话语清楚告诉我们，最后掌权的是上帝。所以我们特别被提醒，人会暂时的拒绝上帝，远离上帝，甚至呢以为自己不需要上帝。但是神的真理永远不会失败。经文当中的兽和假先知代表那些迷惑人，带领人离开真理的力量。今天的这个世界其实也是充满许多混乱的声音，有些价值观看起来似乎是很吸引人的，却是让人的心慢慢远离神。人如果只跟着世界走，很容易失去属灵的方向。今天经文也让我们思想，属神的人不能只是随波逐流，而是要学习靠主站立得稳。很多时候的确我们会发现坚持真理不容易，甚至可能是会被误解的，被排挤的，被瞧不起的。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上帝从来没有要我们讨好世界，是吗？上帝是要我们忠心的跟随他。因为世界的潮流会过去，人的权势也会过去，但是请记得，神的国却永远长存。虽然今天的经文是充满审判的信息，但是对于属神的人来说，其实也是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盼望，因为我们知道邪恶不会永远掌权，眼泪和不公义也不会持续到永远。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世界上的战争、罪恶、欺压和伤害，心里会觉得沉重，甚至怀疑公义是否真的存在。但是启示录让我们知道，上帝从来未曾失去掌权，最后呢，他必亲自审判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知道，今天我们依然是面对恩典的时刻，那就是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给人机会悔改，神给人机会回转，神给人机会重新回到他的面前。但是人如果一直都是拒绝神，那么最终依然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因此这段经文不只是提醒我们末后的结局， 更是提醒我们今天你我该如何生活。但愿我们不是只知道末世的信息，而是真正活出警醒敬畏上帝的生命。无论世界是如何改变，但愿我们都依然忠心跟随主，在神的真理里面坚定站立，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而最后得胜的永远是属基督的人。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 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 每一天， 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 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天津的曲姐妹。曲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和木星，还有正在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我要分享的见证是关于主借助医生的手医治我疾病的经过。 2022年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乳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结节。 大夫说让我3到6个月的时间呢复查一次。 于是呢，从2022年到现在每半年我都会复查一次。 2025年11月底我例行复查之后呢， 大夫说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不太好，要住院做病理，也就是活检。我从大夫的反应感觉是癌的可能性比较高。大夫要求当时就办理住院。那办理住院手续之后，我就下楼给老公还有弟弟打了电话。老公就安慰我，让我别慌。但其实我当时还是比较慌的。弟弟说他联系别的医院去另外一个医疗水平更高的医院进行手术。
4: 2025年的12月初，我做了病理检查，确诊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然后办理了住院。在这个期间，我心里一直非常的忐忑，我就不停的祷告，希望主看顾我，让我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不要遭受太大的痛苦。手术前，我要做最后一项检查，就是喉镜。我对这项检查非常恐惧。坐在检查室外，含着麻药，我就开始祷告，求主让我不要反胃、恶心，不要在检查的时候呕吐。 主垂听了我的祷告，整个检查的过程非常顺利，我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前后就2分钟左右的时间，检查就做完了，真的感谢主。
3: 接下来我就开始手术，等待医生动刀的时候呢，我就一直祷告，并且在手术开始之前呢，我还找了教会的姐妹帮我代祷。手术非常顺利，而且主刀的大夫呢，在得知我有乳腺结节并且乳腺结节危险等级比较高的时候，和我商量了一下，顺便呢就把乳腺结节的病理和结节消融的手术也同步做了。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医生这么做其实是非常规的操作，医院是不允许医生 一次性做完病理切片手术和结节消融手术的。按医院的要求，需要先做病理，病理结果出来之后再进行手术。也就是说，光乳腺手术我就得动刀2次。
4: 感谢我们又真又活的主，主那么的爱我，不但听了我的祷告，让我少受罪，还让我一台手术就治疗了2个病灶。如果不是主的安排，我需要进行2场手术，麻烦不说，还得要遭受2场手术的心理折磨。并且啊，主还帮我节省了5000多块钱的手术费用，主给了我想要的，并且给予了更多。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要继续仰望交托，兼顾自己的信心，也要努力变成主悦纳的样子，才不辜负主 主对我的爱，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帮助更多的人。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曲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求神继续的保守我们曲姐妹的身体，也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不仅身体越发的兴盛，你的灵魂也同样越发的兴盛。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广东的小雪姐妹，她要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为主做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木心，感谢你们的陪伴，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听了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内心也非常感动，得到主恩太多，却没有为主做见证，实在是亏欠呢。今天呢，我想为我大儿子对主的经历呢做一个见证。去年呢，我大儿子8岁的时候呢，需要做鼻子里面的腺样体肥大切除手术。在做手术之前呢，我就跟主祷告，恳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病房，不想要那么吵闹，希望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空间，也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主刀医生，让手术能够顺利的进行。感谢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病房，跟一个阿姨住在一起，只有我们2家人。
4: 更奇妙的是，在我为儿子祷告的时候，隔壁床的阿姨听到了，说你们是信主的，我也是，信主好。我们彼此相处的特别愉快，还彼此代祷。接下来啊，做手术那一天，同时有3个小孩一起做手术，术后医生说我儿子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当天晚上其他2个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烧呕吐，只有我的孩子平平安安的一觉睡到天亮。我知道这是主的恩典与医治，那一刻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愿主赐福你们和所有的同工，感谢你们的摆上与付出，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么多福音与见证。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小雪姐妹，要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自己的见证，才让我们听到神他自己不同的现实。求神继续保守我们小雪姐妹，保守你们家的儿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55章第3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以赛亚书55章第3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今天早上听以赛亚书这一节从圣灵而来的邀请击中了我的心。其实整本圣经都是一个诚意满满的私人邀请函，自有拥有的造物主邀请我们赴他的筵席，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珍贵。然而愚昧且自大的我们，却常常因为不屑而错失赴宴享乐的机会。这节经文的英文是 Give ear and come to me, listen, 这里面有3个动作，靠近神，竖起耳朵，聆听，这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极为重要的决定和行为。读经是靠近和认识神的唯一正确却有效的途径，不透过神自己亲自的启示，是无法完整和全面的认识神的。不可否认，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神可以透过神迹使人认识他，但要想完整全面认识神，就必须回到他话语的本身，别无选择。竖起耳朵是灵修思考的阶段，圣灵不是一个严厉的老师，而是一个温柔的引领者。圣灵喜欢用温柔且短小的话语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必须专注，必须竖起耳朵，随时警醒，准备捕捉圣灵的声音，从而可以顺着圣灵而行，做合神心意的决定和行动。聆听是用心的听，专注的听，带着尊重和理解的去听，不只是听见声音，更是主动和细致的领会神的旨意，并付上代价的去顺服遵行。但神从不让我们吃亏，因为他的要求都伴随着他的恩典与应许。他让我们和大卫一般享受做君王的恩典，而且是永远不变的约定。主啊，谢谢你的邀请，让我这个如蝼蚁一般的罪人，却能够与你同席，得享你的丰富供应和各样的恩典。 主啊，我要像马大的妹妹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放下所有的无意义的虚空与挣扎，专心聆听你的教诲，享受这份极贵重的恩典。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以赛亚书第55章第3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说到这段经文呢，让我想到以前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特别喜欢听广播，可是上课的时候，尤其遇到一些课非常枯燥的时候听广播，那时候又一方面挣扎，就是觉得说老师的课很无聊，一方面又想听广播，可是一方面又不想被老师发现。然后我想可能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尤其是80后哈，可能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因为现在的孩子已经好像很少有人听广播了。那时候我们听广播就是把一个耳机呢线放到我们袖子里头哈，那一只手托着我们这个脸呢，然后我们看似是托着这个脸颊在听老师讲课，但其实耳朵当中听的是广播节目。那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或者说刚木心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想到当时的那段经历。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要侧耳而听啊，把耳朵转向神，认真听主的话语。那弟兄姐妹谈到这个词侧耳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指的一个耳朵的动作，而是指的我们心的一个态度哈。为什么当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同样的一篇讲道或者同样的一篇信息，那听完之后，有的人生命被改变，有的人毫无收获。不是因为讲员不同，而是会众有没有真正把心转向神，或者说会众有没有把自己的心打开，把自己的耳朵打开，真正的让神的话语进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来。这就让我想

0: 真正的听到，不是让讲道人的声音进入到我们耳朵当中那么简单，而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也就是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听神话语的人，不只是当下得到了帮助，听到这个话觉得哇，这牧师讲的真有道理，而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内心，帮助我们进入到神永恒的约，并且也借着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所不断活出来一个更新的得胜的生命，彰显主恩典荣耀的生命，成为主在这世界当中的见证。弟兄姐妹，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好，我们在学校当中，尤其现在雨子自己就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常常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会也好，在小组也好，或者在教室当中，常常出现同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老师讲同样的内容，有的同学呢是认真做笔记不断的思考，有的同学呢就要不然就看手机，要不然就是在电脑当中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考试出来的成绩完全不同。这个问题不是出在老师偏心，或者说在阅卷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了什么样的文章，而是一个真正听了，一个完全没有听。神的话语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一个考卷的问题，就是神他自己的白色大宝座前。那个时候的考试没有任何补考的机会，可是那个考试也完全取决于在世上这个大学也好，小学也好，中学也好，不管我们现在属灵的生命处于哪样的一个学校，我想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当中，我们有没有尽好自己的本分，上课的时候好好去听老师讲，好好做笔记，以至于我们生命不断活出一个彰显主他自己美好荣耀信实恩典的生命。
1: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神透过以赛亚先知跟百姓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你要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哈。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说让我们是若即若离的与他同行，需要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存活，而是说你当就近我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就近神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神向我们开启他自己的过程。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还有一个弟兄呢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就说那你们常常说在祷告的时候求神给一个印记哈，那我也祷告了，我也求神给我一个印记了，为啥神没有给我一个印记，或者说神给我了我根本没有发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我们也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也跟这个弟兄讲，我说首先呢，求印记这件事情不是所有的时候我们求印记神都会给我们应许，有的时候求印记若是我们的动机或者我们的初衷有一点点的偏差，其实就会变成试探神。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当中，基甸哈用羊毛的这个方式试探神，说你给我一个这个羊毛干或者羊毛湿的这样的一个印记，我就知道我是不是要按你的心意去行。其实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所以在祷告当中求印记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有，可以，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那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神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是用他自己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本身。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读经，不断的去了解神的话语的核心真谛，或者说神的话语的这些背景，以及神在这个话语当中所要传递的一些真理和生命的重要的核心。圣灵是一个温柔的状态，他常常在跟我们开口说话，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灵的话语，不了解圣灵的做事的风格的话，我们很难捕捉到，即便神给了我们一些印记，他更多的时候是选择一种温柔的方式，用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认识神，用神的话语指引我们下一步的决定和选择，亦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哈，因为神都可以在圣经当中用驴子说话，他可以使用任何的方式来向我们开口说话。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认识你正好的节目当中，有弟兄姐妹们一个即将枯萎的花朵重新绽放了新苗，都让他知道那是圣灵在跟他说话。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我们常常就近他来，常常侧耳而听，我们熟悉他的方式，我们知道神的本性，我们知道神的做事风格，然后你就会发现神给我们的印记随处可见。而我们之所以说啊，我祷告了，我也求印记了，可是没有给我啊，我没有看到，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熟悉他的做事方法，我们不了解他的一些本性的彰显。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每一天就近他来，每一天侧耳而听，不断的让自己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直到有一天任何一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分辨，哇，这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肉体，或者来自于撒旦。
0: 没错，其实刚牧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弟兄姐妹谈到我们在生活

当中，听神的话语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侧耳而听。那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动作那么简单，或者耳朵的动作，而是心的态度。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神告诉我们说，你们侧耳而听的话，就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什么呢？就必得活。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去听神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了生命，而这生命不仅仅是在世的生命，还包括我们灵魂的生命。可是我觉得在这里要大家我们彼此共勉的地方是在于，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听见神的声音那么简单，而是讲到的听从。圣经里的听呢，常常包括我们对神话语的接受，因为只有我们接受了，表示我们认可了，我们才愿意去相信，只有我们愿意去相信了，我们才愿意去顺服，只有我们顺服了，我们才能够去蒙福。因此生命不是来自于知识的增加，就像我们讲到说，我去到教会，我去听很多的这些属灵的道理，或者说很多人去到教会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听到很多的文学知识那么简单，而是我们真正透过听呢与神建立关系。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在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讲到他们自己病得医治，或者说不管是做手术也好，还是其他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主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想到，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到医院，很多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自己生病，或者说我们的家属，我们所爱的亲戚朋友生病的话，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当你去到医院之后呢，医生会给你很多的分析哈，或多或少吧，起码会告诉你说这个病是什么，然后呢医生会告诉你说要做什么检查，或者说要开什么样的药，然后告诉你说要怎么吃这个药，同时呢医生也会告诉你说，哦，你吃完这个药或者做完某个手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提前给你做很多预备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也无形当中收获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当医生告诉你说，哎，你为什么得这病，比如说很多医生会常说，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是不是最近喝酒喝太多了，最近抽烟抽太多了，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哦，造成我现在这个疾病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可是如果医生给你开了一堆的药，并这个药呢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药，最有效的药，可是呢你也听了很多医生的这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你把医生讲的所有的道理你可能自己都已经倒背如流了，接下来你来到医院是因为喝酒造成的，接下来呢你不仅不吃药，还继续跟朋友喝酒，并且在酒席当中呢把医生跟你讲的话你又重复了一遍，听上去，哎，这人一下子好像这个久病成医了，你自己都能够倒背如流怎么造成这个病的，对于这个病的医治的方法是什么，但你自己有一点是从来不吃这个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病情只会越来越加重，虽然你也收获了很多从医生那里来的知识，但是知识没办法医治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照着服药，慢慢你可能就恢复健康了。神的话也是如此，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神的话就听了一堆头脑的知识，但真正能够带来生命改变的并不只是知道，而是接受并且实行。认识你这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谢谢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在木星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以赛亚书55章第三节后面讲到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这个必呢告诉我们说神一定会做成这样的事情，这是带着应许的。然后后面讲到说，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让我看到说，你看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约的问题，就是永远的约，就是永远不会废弃的约。言外之意就是只要我们今天签了这约之后呢，这约就永远生效，永远不会被废弃哈。在圣经当中的这个约呢，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合同是不一样的。因为合同呢，我们在网络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词叫做这个甲方爸爸哈，这好像谁是甲方的时候谁就更牛气一些。因为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公平的一个合同哈，一个是爸爸，一个就是什么是儿子还是怎么着。因为这你会发现说，好像一个是被服侍的，另外一个是服侍的，一个是哎我要看你的脸色，另外一个是我无所谓了，无论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可以，只要我付钱就行，我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合同是建立在双方的表现上，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约呢，更多的是建立在关系和应许上。神不是说只要你一直够好我才爱你，而是我要主动与你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前两天我在网络当中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刷到当年很多的这个孤儿啊，被很多其他国家的夫妻家庭收养之后，他们现在的状况，很多人就在网络当中留言说，我才是那个应该被收养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孩子们都变得非常的阳光，非常有气质。当然他们也发现有很多的孩子都被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所收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视频当中呢没有谈到任何信仰的问题，但特别有意思。尤其如果大家在海外生活的话呢，一听这个背景音乐你就知道这应该是有基督徒背景的，因为所有的背景音乐用的全部都是赞美诗歌的这些背景音乐啊，就去掉歌词以后的这个背景音乐。那你会发现对于这些孤儿被这些夫妻收养，其实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些家庭也好，这些夫妻也好，不是说如果这个孩子表现好他就是我的孩子，不是这样的。并且如果大家去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反而很多的孩子都是本身就有缺陷的，就因为这些孩子有缺陷，在人看来是有缺陷，甚至在他们的生身父母看来有缺陷，才把这些孩子丢掉放弃掉扔给别人，或者甚至扔到路边。所以对于这些夫妻来讲，他们真正的知道这些孩子没有办法表现得那么好，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就带着很多的缺陷。可是呢，在这些孩子表现好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这孩子要成为我的孩子了，所以我们要接下来办很多的手续，最后让这个孩子正式的成为我们的孩子，然后呢把这个孩子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来。当他们把这些孩子带到他们的家庭当中之后呢，这些孩子开始学习如何活出一个新的身份，他们学习新的语言，学习新的习惯，学习新的文化，慢慢的这些孩子就成为一个更加像这个家庭的人。神与我们立约也是一样的，他没有说哎，你表现好了就是我的孩子，没有。其实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正式的成为神家当中被收养的孩子。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如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神与我们立约也是一样的，他先赐下恩典，然后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回应成为神收养的孩子，成为他的孩子以后新的身份。
1: 而这样的一个应许从旧约的创世纪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都绵延不断，而这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心的一个确据。神当年跟亚伯拉罕所说的约，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已经实现了。那么神当年跟大卫所立的约，今天我们再来看也实现了，因为他以的的确确将自己的儿子差派而来，也用他儿子的这个死与复活弥合了我们与他之间的那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所以当神的信实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确据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有了满满的安全感。就像一个孩子知道我的父亲对我的那份爱、包容和接纳，无论我做什么错事和坏事，神都接纳，我的父亲都会稳稳地接住我的各样的情绪作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就有了真正的自由。我这两天呢在看很多的一些关于孩子教养过程当中的一些失误哈，我会发现在我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类似的失误。比如说哎，孩子在拿一个杯子接水的过程当中手一滑杯子打了，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可是一个情绪稳定的有爱的父母这一刻一定说没关系，有没有伤到手。而两个同样场景下不同对待的孩子，他们的心理的成熟度以及他们在日后的青春期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我非常的后悔，因为我曾经就是第一个会去责备孩子而不是去关心孩子的父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迟到，并不意味着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弥补。今天当我信主了，我知道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那么就尽可能的用神的爱去爱孩子，以至于去弥补当年我们因为没有智慧、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所带来的那些伤害。要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包括抹去一个孩子心灵上的伤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答应我们的，他应许我们的终将会成就。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份信心去迈向我们的每一天，这一天不管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不管这一天是高的是低的，不管这一天我们是有所得的还是平淡无奇的，我们都有坚持下去的力量。
0: 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神提到了大卫的故事。因为在牧师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的最后讲到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觉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当年向大卫所显的坚定的恩典、永不改变的恩典今天也赐给你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大卫？因为如果我们大家了解大卫一生的话，你发现大卫的一生充满的都是神他坚定不变的恩典。大卫战胜了歌利亚，也成为了君王，的确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另外一个事实也是，大卫犯了奸淫还杀人，家庭混乱，甚至他自己的儿子还叛变。照人的标准，大卫早就应该被遗弃或者废弃了，但是神却没有放弃大卫，这就是永远的约。这不是看大卫的表现，而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和怜悯。神没有放弃大卫，神责备大卫、管教大卫，却始终没有收回他对大卫的应许。所以大卫的恩典代表的就是神持续不断的怜悯。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在想说，大卫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一个榜样？甚至很多人有的时候也会很好奇说，为什么神还要用大卫作为理想的君王？大卫的王朝的确充满很多各种各样的抓马啊，我们现在来讲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看重的不是外面的成功，更是人的心。大卫能够被神所赐福，并且被神所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多么高的一个荣誉！不是因为大卫从来不犯罪，而是因为大卫犯罪之后真正的悔改，并且持续的寻求神的怜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名字叫做你懂我的眼泪，这你呢就是上帝的意思，由恩典之歌所带来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在我们的经历当中，让我们看到当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的时候，主依然看见，当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的眼泪的时候，神懂得我们的眼泪，更懂得我们内心深处的每一处忧伤。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这是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菲欧娜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靠主恩典。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分享神的恩典，非常的惭愧和亏欠，这个见证我欠了四个多月。首先呢，还是关于工作的见证。我是招聘平台猎头服务板块的平台经理，202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离我当时的工作目标还差20-30万才能够达到绩效的门槛，而那个时候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又加上年底，很多人基本上都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职，因为要考虑到拿到年终奖，所以呢还有3周的时间。我当时在想，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 offer 能在当月入职并且拿到回款呢？
1: 我每天都在为这件事情感到焦虑，一方面害怕完成不好会被领导批评，另一方面呢也是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我就把工作的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向神祈求，因为我知道凭我的能力肯定是达不成目标的，但是只要神肯帮我，在神的手中没有难成的事。就在我坚持祷告的这一周，不可思议的连续的成了5个 offer，而且全部都是当月可以入职的。当时我真的就是应了木星的那一句，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最后成功上岸，还在年底获得了领导的认可和奖励。只有我深知，这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我的主，我的神。感谢主的恩典。
0: 依然非常感恩的是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第一季度同样非常艰难，难的是过年的时间卡在季度中间，猎企放假早上班晚，导致这个季度很长的时间都没有猎头做单，留给我们交付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尽管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指标很低，但是还是很难达成。到了3月初，我盘点完所有 offer 还是差了15万，焦虑不安的心情再次袭来，我又一次紧紧抓住我的主，我的神，我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我亏欠了你，我上个季度的见证还没来得及写，现在又要向你恳求，求你救我，你知道我真的很想完成任务，也知道我的需要，求神帮助我，如果达成了是你的荣耀，达不成也是你给我的功课，感谢主，求你除去我的焦虑，让我内心有平安，工作有力量，奉主名求，阿们。
1: 祷告之后，工作确实思路清晰了很多。我就想，到岗试用期的订单来不及交付，我可以盯面试的订单呀。就这样啊，一个单子一个单子的盯。然后神给我的惊喜是，最后一天居然又蹦出来一个已经入职很久还没有操作首款支付的订单，20000元。我当时在心里还在纳闷，不应该啊，我一向都是催款催得很厉害的，为什么回款了却没有操作后台，我自己也没有想明白。感谢主啊，最后居然不光能够上岸，还多出了几万块。我主我神的祝福真的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再一次在心里大声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奇妙恩典，阿们。
0: 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无论是大事小事，神都为我们安排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今天还想分享一个见证，是关于我儿子求学经历的见证。按照城市的上学要求，我儿子的小学是要回到我们户口所在地的地区，不能在我工作的区上，也是神的带领，我只是打了一个市民热线的电话，写了一个申请，就让我们就读了我们租房这个小区的小学，离家很近，老师啊也非常有爱心，也感谢神赐我儿子聪明智慧，学习上基本上没有让我操心，也没有花什么钱上什么辅导班。小学生初中呢，也是孩子自己考上我们这个区最好的公立初中，而且呢，他是他所就读的小学唯一一个靠文化课考上的孩子，并且呢，就在我儿子考上的第二年呢，就开始取消优先录取了，只能按照学区划分，就是学习再好也没有办法考上了。别人都说我儿子运气好，但是唯独我深知是我的主对我们好，是我的主爱我们。
1: 上了初中，儿子依然在神的恩典中成长，我经常出差，基本不操心他学习。就这样啊，他还是从刚进班的21名到初二期末考到了班级第1名。别人都羡慕我有个省心的儿子，只有我知道是我的天父爱我和我的儿子。儿子是天父赐我的产业，我虽然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但是天父爱我和我的一家，他必负我完全的责任。我所要做的就是完全的仰赖、信靠、顺服。感谢主，今天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感恩见证要分享，以后有机会啊再来和大家分享。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一路前行，带领我的灵命不断成长，让我的生命有所长进，赐我一颗谦卑温柔的心，让我能够靠主得胜。求主也祝福福音电台的节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听到这美好的福音，让我们软弱的肢体借着你们的传讲在主里得到刚强和造就。也求主祝福宇泽牧师手里一切的工作以及家庭生活，一切顺利平安，喜乐常伴，奉主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江苏的 Fiona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靠主恩典哈。另外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在最近的见证当中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哎，我还有很多的见证以后再有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分享神恩典的时候越分享就越多，所以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经文说呢，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但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并不是神没有给我们恩典，其实恩典已然在那里了，只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好好去不断的数算它。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虽然节目有结束的时间，但神的恩典永远不会止息。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哦，因为这个疾病呢已经提升到全球都在重视。哇
2: 塞，什么啊？
1: 那就是失智症。你知道吗？因为前一阵子呢，才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光是在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家得到失智症的比例越来越高了。
2: 是哈，
1: 所以说，对不对？100个人当中多少人？一个。
2: 会不会刚好就是你啊？啊，不好吧？
1: 你这么看好我？
2: 可我觉得还我比较好吧，因为我觉得我忘记事情比较多。
1: 你希望如果是我们两个其中之一，如果真的有失智症的话，是你吗？那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2: 谢谢。没有啦，我觉得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失智的家人，其实真的整个家可能会有点大乱哎。
1: 对，可是很多人哦，光是听到失智症，以为很了解，但是一点都不清楚哦，甚至还觉得他会传染啊，就是碰到，哎呦，你不要碰我。
2: 怎么可能？我觉得不应该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吧。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失智症。
2: 好，
1: 今天邀请到了3位专家，那都是非常对失智症专业的来宾。
2: 好，
1: 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喜乐家族的执行长潘秀霞牧师，欢迎。
2: 欢迎潘牧师。
1: 另外来欢迎的就是长庚医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徐文俊医师，欢迎。
2: 欢迎徐医师。
1: 来了，欢迎的就是我们的亲子教育专家吴娟宇老师，欢迎。
2: 欢迎娟宇老师。
1: 好，马上就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失智症。
3: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或多或少您一定看过失智症的简介或是相关的影片或电影。对于一个人竟然有一天会变个样，完全不认识旁边的人事物，如果那个人是您的家人甚至就是您，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不过目前估计每100个台湾人已经至少有一位失智症患者，这大部分是不可逆的，而且年纪越大，失智的人口是以倍数攀升。在高龄化社会的今天，您不能避免有一天失智症可能会找到您哦。
1: 刚才的这个 VC 啊，讲的

0: 一直在接触嘛，就更多去怎么样预防失智的这一区块。因为透过许医师很多的一些演讲，让我们知道说，哎，我现在的活动，我现在的饮食，怎么样帮助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让我的大脑可以活化。
1: 对，因为有时候其实真的要先想这个问题，
0: 是
1: 因为真的当有一天突然发现，哎，很多事情好像记不起来了，然后呢，渐渐慢慢发现。你是谁？
2: 没有。那如果我有去潘牧师那边有上过课，我就会知道，哦，你可能快失智了。
1: 那你就要先把我带去看徐医师，好吗？
2: 对对，这个时候就要去。
1: 那徐医师，因为他在临床上面实在接触到太多的病患跟这个家人了哈，所以其实也因为这样才有要先让自己先想一下这个事情吗？
3: 是是，自己要去思考的，就是说，因为当然。记忆力不好要先确定说这个是不是失智的前兆啊，所以通常这种记忆力不好是完完全全都没有印象，那事后可以回想的大致上是可以。我们年轻人会遭遇到体会到老人家有失智的这个前兆哈，其实常常不是记忆力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因为记忆力有时候是可以隐藏的，老人家有的老人家很聪明哈，他不一定表现得出来，那常常会用情绪来表现，所以很多很轻度的失智的老人家，他会用忧郁症还有焦虑症来表现，所以如果你发现家里老人家常常以前不会这么常生气的，现在比较常生气，或者是忧郁了，他比较不愿意出去，不愿意讲话，也许这个就是一个失智的一个前兆。
1: 因为他开始发现说这怎么记忆力衰退的这么厉害，然后呢他又不敢讲，
3: 是，
1: 然后就会开始陷入一个忧郁，对不对？
3: 是，会担心将来会怎么样子，
1: 开始想东想西哈。那吴老师那时候妈妈的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开始发现说她有失智的迹象？
4: 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说她想说啊，我那拢无记底啊啦。那拢袂记
2: 啦，都想不起来事情。
4: 怎么年纪较大，那拢袂记啦，这是一个。
1: 可是通常我们听到家里面长辈有的时候以为他们年纪大，其实忘东忘西是正常的。
4: 对对对，
1: 对不对？
4: 但是后来我自己就注意到说，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同来掰饼，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蓬莱掰饼。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说明了我们吃主的晚餐，是纪念他曾死过，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同时也强调我们要不断地守住这纪念主的事，只等到他来。在纪念中要看站在时间两端的主，一是过去钉十字架的主，一是再回来的主。过去如何舍身流血，将来如何作王，死去的主

0: 是为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赦。但是那要来的主是有权管理的，我们求他赦罪，也要求他来管理。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路加福音24章30节。
1: 谢谢秋天的分享。在今天的灵修一刻单元，我们要共读分享诗篇第九篇。在今天的节目中，为你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丽娜。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第九篇。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唯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啊，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上帝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啊，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4: 我最喜欢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在第九篇当中的第14节，这里说：“好让我诉说你一切的美德，我要在锡安的城门因你的救恩欢乐。”这节经文我读的时候就特别的喜乐啊！当我能够诉说美德的时候，一定是我觉得心里非常的感恩，我也觉得心里快乐的时候啊。所以 通常就是神让我经历了一件让我感觉非常喜乐、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之后，我会不由自主的会赞美神、感谢神，诉说神的美德。圣经当中主耶稣他也常常的来，对一些向他来感恩的人呢，也让他们呢能够去回去向他们的亲朋好友啊，向他们的邻舍呀去做见证，去诉说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个作为。所以呢，我非常的喜欢，我能够常常去诉说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些美德、这些美善的作为、这些恩典。那我要在锡安的城门因你的救恩欢乐。这个锡安在圣经当中呢，它是一个坚固的、稳固的、和平的这意思。因为这个锡安是耶路撒冷的另一个名字啊。那耶路撒冷本身它就是一个和平之城的这个意思哈，所以呢，这个锡安可以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和平、平安、稳妥。锡安的城门就是我要在和平稳妥之处稳稳地站立，在这里因神给我的救恩干什么呀？欢乐。所以这一节呢，不论是诉说神的美德，出于感恩，出于喜乐，还是说要在稳妥平安之地，因着神的救恩欢乐，都是一副心中喜乐，稳妥，让人觉得安稳啊，没有战争啊，没有不平安的事啊，这样的一幅图画。所以我读到这些经文呢，我非常的喜欢，我也非常的羡慕哈，这样的一幅图画，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状态哈。感谢主，让我们国家平安，没有战争。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常常是老我跟这个新的生命之间的一个拉扯，常常是圣灵和私欲之间的拉扯，常常是魔鬼和天使之间的争斗哈。所以这一幅景况也描述了我的灵里平稳安静，也就是我的灵不再受这些罪恶、魔鬼，还有我自己私欲、罪性的一个败坏，而是能安稳在神的里面，使我的心跟神的心，我的灵跟神的灵能够合一，使我不再受到罪的搅扰，能够稳妥的在神的里面，以神的心为心，能够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能够得着神赐给我那真正的圣洁美善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
1: 谢谢丽娜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灵修版圣经的注解。和合本圣经诗篇第九篇，赞美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欣赏和对他伟大的认知，也是对他神性的诸方面表示感恩。赞美是把我们内在的态度变成外在的表白，借此我们可以拓展对上帝的认识。亲爱的，在你读每首诗篇时，要注意寻找上帝的作为或特性，并发出感恩的赞美。诗篇第九篇四节，上帝支持我们做公义的事，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会替我们澄清批评误会，在别人面前为我们辩护。在今生，我们可能会面对许多不公义的事，我们可能被朋友误会，被仇敌诬告，我们可能对人表示爱心，对方却不领情。我们在工作和侍奉上付出了真正的代价，却没有得到适当的回报，我们的意见可能被忽视，但是上帝是值得称颂的，因为他看见并记着我们的一切善行。而在什么时间给我们什么样的报酬，完全取决于上帝。假如我们不信他会维护我们，我们就会愤恨，也很容易自怜。 倘若我们信靠他，就可以经历到上帝所赐的平安，不再担心别人怎样理解和对待我们了。诗篇第九篇十三、十四节，遇到困境，我们都会祈求上帝帮助，但人祈求的原因不尽相同。有些人希望上帝帮助自己成功，令别人羡慕；另一些人希望上帝帮助自己活得舒适。不过，大卫期望上帝帮助以色列恢复公义，好叫他可以向人显明上帝的大能。亲爱的，当你向上帝求助的时候，要反省一下自己的动机，是为了你自己脱离痛苦和窘境，还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尊荣呢？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您好。感谢主的恩典，上一次我们读到神借着利甲族遵从祖先约拿达的吩咐来对比犹大人的悖逆，因此神要祝福利甲族，使他们的后代昌盛，不缺人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侍奉他。石成啊，我想犹大人如果听神的话，神的祝福也会临到他们的，不是吗？
0: 是的，可惜他们没有从利甲族学到功课，不然他们的日子将会改变，也会善待先知耶利米。耶利米口传的信息既不能被接受，神要他把他的话写在书上传给众民。请刘文念36章1-3节。
1: 好，耶利米书第36章1-3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
0: 约雅敬第四年，大约是在主前605年到604年，巴比伦王在加基米施击败了埃及军队以后，南下叙利亚，又来到了巴勒斯坦。神命令耶利米把以色列、犹大以及其他国家的话写在书卷上，传与众民听，希望能够带领他们离开恶道，得到神的赦免。
1: 耶利米口传的工作既然不能被人接受，因此用笔传也是很聪明的做法的。
0: 那时候他被人监视，行动不自由，所以神指示他这样做。请刘文念4-8节。
1: 耶利米书第36章4-8节。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着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
0: 巴路是耶利米所信任的助手，替耶利米抄录神的话，编辑耶利米书，耶利米口中叙述他就记录，然后去念给百姓听。
1: 这就是大众传播啊，只是今天的传播媒体比巴路的那个时候先进多了，不论是文字还是电视广播，我们都要善加利用来传扬神的话啊。
0: 你说的对，巴路不单是把耶利米的话写下来，他也趁机会趁着犹大人进食的日子站在殿门口来传信息。请刘文念9-10节。
1: 耶利米书第36章9-10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9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巴路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西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
0: 刚好是禁食的日子，也许犹大人的头脑比较清醒，巴路趁这个时候来传神的话，到底他们听进去多少呢？圣经并没有提到他们的反应，倒是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他把这个信息传到上层人的耳朵里了。请刘文念11-13节。
1: 耶利米书第36章11-13节。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玛、示玛雅的儿子蒂莱亚、 雅各坡的儿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哈拿尼亚的儿子西底加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里。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路向百姓念那书的时候所听见的。
0: 这个信息传到了文士们中间，他们就在其中一位带领的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子里边开始讨论这件事。以利沙玛可能是王室的代表，他的孙子就是那位刺杀犹大省长基大利的以实玛利，以利拿丹就是被王差去埃及逮捕乌利亚的那个人，他可能是王的岳父。雅各波与沙番在约西亚当政的时候曾经一起发现律法书的那个人。
1: 这实在是很具有代表性的领袖会议，不知道会议有没有什么结果呀？
0: 那就请你接着念14到16节吧。
1: 耶利米书第36章第14到16节，众首领就打发古士的曾孙士利米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尤底到巴路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们这里来。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路就念给他们听，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面面相关，对巴路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告诉王。
0: 尤底被差去请巴路来，把书卷带到他们那里，巴路把书卷的话念给他们听，果然发生了功效，他们觉得事态严重，必须要让王知道。请刘文继续念17到19节。
1: 耶利米书第36章第17到19节，他们问巴路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巴路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众首领对巴路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
0: 从他们的反应，我们晓得耶利米和巴路的处境很危险，所以众首领为了保护他们，就要他们隐藏起来，不可以泄露行踪。
1: 众首领去见王，恐怕也是战战兢兢的。
0: 请刘文念20到23节。
1: 耶利米书第36章第20到23节，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尤底去拿着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势力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9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尤底念了3、4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
0: 王听了他们的话，就派尤底去把书卷拿来，尤底就把书卷的话念给王和众首领听。当时天气很冷，王的屋里有取暖的火盆，本来神的话进入人心应当使人火热爱神，但是王听不进去。尤底还没有念完呢，王就用刀子割破了书卷，把它投在火盆中，直到烧尽。
1: 这真是可悲呀。他的父亲约西亚王当年听到律法书的话，就撕裂衣服在神的面前痛悔，而他呢竟敢烧神的话，可见他根本就不敬畏神。
0: 是的，但是信息毕竟是传给国中最上层的人了，他们不信自然要担负起自己的罪来。请刘文念24到26节。
1: 耶利米书第36章第24到26节，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蒂莱亚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卷书，他却不听。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灭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亚并亚伯迭的儿子士利米亚去捉拿文士巴路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
0: 虽然在他们中间有几个人劝阻王不要烧书卷，但是王却不听。不但如此， 还派国中的警卫人员去抓耶利米和巴路，但是神却保护他的仆人，把他们隐藏起来了。
1: 哎，昏君当道，犹大国可就要完了。以前那些贤德的君王听到神的话就悔改，神立刻就显出他的怜悯来帮助他们呢。
0: 是的，神的话落在不同的心田里产生了不同的果效，但是神的道却不被困住。他虽然烧了书卷，神却叫耶利米再写一卷。请刘文念27到29节。
1: 耶利米书第36章27到29节，王烧了书卷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
0: 耶利米遵照神的吩咐，把被烧的书卷再写一遍，同时加上了约雅敬的反应。
1: 烧了书卷只显出人的无知，神的话却是越传越远，也必然照他的话应验。今天愿意读圣经的人都能够读到耶利米书。
0: 是的，但不敬畏神的君王，他不但失去悔改蒙召的机会，还要受神的刑罚呢。请刘文念30到31节。
1: 耶利米书第36章30到31节。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
0: 神使约雅敬的后裔再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虽然他的儿子约雅金继承了他的王位，但是只3个月就被尼布甲尼撒王给废了，他自己死得很惨，尸首被抛弃在城外不得埋葬，同时神的刑罚必临到他们以及众民，使他们遭到灾难，只因他们弃绝神的话。
1: 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神的美意是要赐福给人，而人的悖逆却是自取灭亡。
0: 是的，神的话仍然保全。请刘文念32节。
1: 耶利米书第36章第32节。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
0: 今天神的话完全保全在我们所念的66卷新旧约圣经里，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当以约雅敬为借鉴，专心研读神的话，高举神的话，传扬基督耶稣的信息，建立弟兄姐妹的灵命，我们必然会蒙到神的喜悦和祝福的。
1: 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求主使我们记住教训并且专心的遵行。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展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9月10号的线上今天教师节啊，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啊，我们尊敬的温慧老师，早上好。
1: 哎呀，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了，我刚才一听马上就笑了啊。好，我非常非常敬畏的万峰老师，
0: 怕了我吧？
1: 早上好，
0: 怕了我乱说话。我，
1: 你知道的，我怕你什么？你知道了，我怕你的高科技，这也是真的啊。那而且真的是很佩服万峰老师的，他在很多方面呢是文会没有的，所以呢同工才能够愉快的到现在几年了？
0: 19。
1: 对了，是要按照万峰老师的年资来算，因为文会一定是长过他的年资啊。那您呢？您今天早上心情如何呢？白露已过，已出三伏天，但秋老虎来了。所以今天早上呢，文慧一路从地铁站走到公司，短短5分钟，我已经是全身都是汗。那我不知道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看了一项气象报告呢，我就发现了，哎，北方真的开始很明显有初秋的感觉了，那么枫叶是不是已经开始红了呢？那南方
0: 哪有这么快？
1: 北方，
0: 哈尔滨那边就有，
1: 对，就是北方吗？我说的北方更北方了。那但是南方呢，就真的要注意秋老虎了，因为还是很热，而且甚至比这个三伏天还热啊。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的万峰老师已经说了中国教师节，所以在这里呢祝福我们的老师西边小路教师节快乐。
0: 嗯，也是我爸妈的结婚周年纪念，
1: 真的，
0: 所以他们今天呢打算去玩。
1: 那你
0: 们，然后我说如果今天晚上你们允许的话，我就来请你们吃饭。
1: 哎呀，你应该不要打扰了两位老人家的约会，你应该怎么做你知道吗？
0: 应该怎么做？付钱。
1: 对，今天你们出去所有的花费包括今天晚上的晚餐都是我给钱。
0: 他们去的地方免费
1: 哦，那没关系，反正就是今天你们所有的花费都是我付钱，因为我知道平时旅行如果你跟他们出去
0: 都是我付啊。
1: 是吗？
0: 对啊，
1: 我觉得好像是他们付。哎，
0: 你觉得好像全部都是假的。
1: 好，这个文慧就再次印证了，不要凭感觉，你觉得是错的，你要去看清楚事实。万峰老师的确呢长大了，在我的印象中，
0: 你们呢都是看表面的，然后呢就是那些教会的叔叔阿姨们呢都在看万峰你有没有礼拜天呢中午呢饮茶的时候请父母啊。我说你看这些表面的东西干嘛呢？
1: 好好，错了错了，
0: 虚荣
1: 是了，错了错了。好，今天你怎么说我怎么应啊。好，那今天除了是中国教师节，西边小路再次的祝你教师节快乐，特别开学知道你很忙啊，我们都在为你祷告呢。另外就是世界预防自杀日，待会我们会谈谈呢、这一方面的一些资料。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灵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神学生小丁他的专栏看科技读圣经第8集，也是最后一集了。今天他讲啊网络沉溺，哇，这个是现代的一个大问题了。
0: 这个不是，我是 AI 沉溺。
1: 所以接下来就在今天我们这一段呢谈时事的关心社会脉络的时间呢，我们就会谈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万峰老师还年轻，会沉溺和 AI 互动，或者是和 AI 呢聊天呢，谈恋爱呢。
0: 聊天是肤浅的东西，
1: 谈恋爱呢，
0: 谈恋爱也是挺好的，他拍你马屁真的拍得挺准的。
1: 就是我们要来探索一下万峰老师讲的这些理由啊，这些心态究竟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就是为我们这一周的金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耶利米书20章13节有没有什么代祷事项呢？告诉大家，因为呢文慧呢大伙儿应该都听得出来声音呢还是有一点懵懵的，所以呢就请万峰老师今天呢代班做嘛做啥呢？
0: 没事儿，来祷告来服侍啊，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啊。
1: 对了对了，尊贵的荣耀侍奉，所以呢就万峰老师呢会为大家祷告，有什么代祷事情 赶快提上来。我看到了金钥匙说，哎，感恩有感恩的事项了，那当然呢也有代祷的事项。哦，我看到一位新朋友，原来呢他是我们的原来的徐弟兄，现在改名叫泥土徐、
0: 因为呢我们经常都不记得密码
1: 啊、
0: 好像跟你一样
1: 啊、好的，你又要扯上我是吗？我今天尽量不发脾气啊。哎呀，又敲得不好了。
0: 就是不发脾气太小声。
1: 啊，今天这个第二声可以吧？那么今天的敲铃铛呢，给大家叮咛什么或者提醒什么科普什么呢？那就是呢，刚才说了，今天9月10号，除了是中国教师节，还是世界预防自杀日。嗯。
0: 怎么？
1: 那么这个我看看啊，2024到2026年的世界预防自杀日的主题是改变自杀叙事。什么意思呢？是呼吁大众打破对心理疾病以及轻生的，就是他要结束自己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沉默和污名化。
0: 哦，对，你自杀就是不得救，你自杀呢、就是罪啊、那些我们教会也很多
1: 这些。这个是信仰的，对，这是教会方面的。
0: 也是污名化。
1: 对对，那么是不是真的污名化，我们要再想想。我觉得可能有牵涉到信仰不同的对教义的解释啊。但是社会呢，社会对自杀啊，会不会也有一些的误解呢？甚至沉默，甚至是冷漠呢？那么在1990年代呢，中国曾经是全球自杀率比较高的国家之一。1990年代哦，特别呈现出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还有呢，农村年轻女性轻生率高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现象。就是在90年代呢，上个世纪90年代，咱们国家还是全球呢自杀率高的一个国家。那么在哪呢？在农村，还有农村的年轻女性啊、我可以想象，我可以想象。那么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整体自杀率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开报告，中国的总体自杀率已经显著的降到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城乡差距也在缩小。也就是说，农村呢开始呢幸福起来了，而且中国的自杀率也开始降低，是全球的平均率，低于平均率啊。那这是一个进步，我们为此感恩，
0: 感谢神。
1: 对，但是呢，我们也透过呢这个世界预防自杀日呢，去看看，也许我们没有这种轻生的念头，但我们是不是真的爱惜自己，爱惜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呢？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你抓得最紧的就是你的财宝。马太福音19章16到30节，
1: 有一个人近前来问耶稣，老师，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良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该遵守诫命。他说，哪些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邻如己。那青年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去变卖你所拥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那青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非常惊奇，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于是彼得回应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会得到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将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0: 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用了骆驼穿过针的眼这个极其夸张的比喻，这不是在指某种特殊的城门，也不是什么隐藏的寓意，而是非常直接的对比哈。在巴勒斯坦的环境里，骆驼呢是很大的动物，针孔却是极小的孔洞，最大的和最小的摆在一起，就是要强调一件事，财主如果依靠自己所抓住的财富，那要进入神的国呢，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这句话之所以震撼，在于当时的犹太人很容易把财富视为神赐福的记号，既然被视为蒙福的人，为什么反而难以进入天国呢？主耶稣揭示的不是财富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抓住财富不放的问题。那位少年财主其实呢，就是一个很认真、很守规矩也很敬虔的人。福音书甚至提到啊，主看着他就爱他。也就是说呢，问题并不在于他很坏，而是在于他始终不愿意把一些东西交出来。当主要他变卖所有的来跟从主的时候，他忧忧愁愁地走了。这表明他外在虽然守了很多诫命，但内心呢，却仍然有一个核心主权，是他想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财宝不单单指值钱的东西，更是指你抓得最紧、最不能交给神的那一部分。撇下也不只是把物质变卖而已，而是把主权交给主耶稣，让他呢说了算。对这财主来说，最难的不是做一宗宗教性的善事，而是要放下自己对人生安全感和未来的掌控。这也是今天我们最大的挑战。很多人已经在教会里，也有读经、奉献、服事，甚至呢做了很多应该做的事，但如果仍然有一样东西始终不让神来碰，那一样东西就成了我们的财宝。它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关系、面子、前途、自由或者掌控感。越巨大、越紧抓不放的财宝，就越成为我们进入神国道路上的荆棘。主今天不是单单问我们做了多少，而是问呢，你最不愿意交给我的是什么？

我心里最放不下、最难交给神的是什么呢？我是否用外在属灵表现掩盖内心真正的抓住呢？今天，主是否正在邀请我，把某一部分的主权真正交给他呢？

0: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呢，教师节9月10号，有尊敬的文慧老师在这里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
2: 还有非常非常适合现代教学的现代的老师，
1: 万峰老师，我是古代的，
2: 你是现代的，你那些情况放在古代早就被逐出师门了。你
1: 不是，我是开山门派。
2: 哦，我们真是小看万峰老师了，人家才不看你这个什么小庙小教堂呢，人家去什么大教堂大差会那些是吗？好，开那、什么开山宗
1: 立派，对
2: 对，开山立派的宗师万峰，您好您好啊！
1: 我刚刚上礼拜教了一个讲座，然后呢教的时候呢，我就想我用一个完全新的角度来讲、跟那些传统神学的角度不一样，然后呢我说如果搞得定这个呢，我就立了一个万峰派了。
2: 真的吗？
1: 对啊，
2: 真的吗？
1: 我是这样想的。
2: 难怪最近万峰老师，我就觉得他常常在他的位置上好安静啊，那我就不知道他在捣鼓些什么。
1: 我就是要立一个新的那个门派出来。
2: 我欣赏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为神有大志是好的。
1: 对啊，为我们的信仰发明一些新东西。为什么今天你不能当马丁路德呢？为什么你永远只是说他以前怎么怎么威风呢？
2: 嗯，
1: 我觉得如果你为了神你能够做大事，你其实也能做。
2: 嗯，好，我对这一番表白没有什么反驳之处。这是万峰老师告诉我们大家他的人生目标，他现在的企图心很好，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可以是现代的马丁路德，可以的吧？
1: 不行不行。

0: 马丁路德有个问题，
1: 什么？
0: 秃头。我不要，
1: 这是万峰老师的软肋，他心中最恐惧的其中一样。
0: 对，不行，不能当马丁路德。
1: 好，那我们就为万峰老师的头发祷告啊，希望呢他思虑多，但是呢头发呢还是一样的茂盛啊。不过他不会秃头的，为什么？
0: 因为我头发长见识短吗？
1: 不是，因为万峰老师是属于那种呢不把心事放心底，不会内耗的人，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内分泌各方面应该还是挺正常挺强壮的啊。好了，早上的7:53我们要赶快呢来听呢我们的神学生也是科技人小丁呢，他在看科技读圣经最后一讲里头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2: 屏幕前的世界，圣经里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神话语安定在天，用永恒真理回应数位时代。看科技，读圣经。

听众朋友好，我是小丁。最近不止一个国家宣布要禁止青少年登入社交媒体，其中一个理由是要防止他们上瘾。其实啊，也不止年轻人，我作为成年人啊，也会刷手机刷短视频。恐怖的是，明明只想要刷个几分钟，时间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而且这种渴望会无缘无故地找上来。我感觉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相关的，所以今天就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谈谈这个话题。可能有人会觉得不断刷手机是偷懒的表现，但我在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发现这个上瘾的迹象其实跟人的心理有关。不少运营社交平台的公司有聘请心理的专家，目的啊，是为了让人要更长时间的留在上面，针对的是人在心理上天然的脆弱。当然，这不是说今天聊了这个话题就可以没有了刷手机的需求。但是我发现传道书的信息很能对应今天这个现象，也许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一些智慧，面对社交媒体带来的诱惑。首先，在传道书第一章里头，作者描述人面对的虚空。第七节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回原处。说的是神创造的自然界里，看似有无尽的循环，实则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江河的水不会填满海，没有圆满的一天。这何尝不是跟那个无尽的短视频相似吗？这些平台的设计就是要把人尽量留在平台里。在最初的版本上，要是用家想要看新的短视频或者是帖子，就需要主动地按下按钮。但今天这些平台连刷的动作都可以不用，就能把新的短视频或者是帖子送到屏幕前，为的是让人可以不断地观看下一则的内容。当我们想要刷个几分钟，希望在里头寻找到让我们快乐的内容，但是当我们抬头，已经发现过了大半个小时。很多的时候，我们除了花上大量的时间以外，我们的心情其实跟没刷过也没有分别。传道书说的虚空，指的其实是没有意义，跟刷手机的心理作用类似。然后第八节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接着上一节江河的比喻，说明人无论怎么填补，他的欲望也不会圆满。这和我们一直刷短视频的行为十分吻合。刷的时候我们感到满足，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刚才所说，我们期待着下一则的内容。虽然这个期待带给我们短暂的快乐，但是也很快消失。我们需要更多的刺激，就只能一直看，越看我们的空虚感就越强，正是应验了我们看不饱听不足的欲望。这种短暂的快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查找这些平台算法的设计，他们发给用家的内容其实是带有一定随机性的。虽然他们是按照用家的观看习惯而推荐相应的内容，但是对于用户来说，每次等待下一则短视频就像抽盲盒一般。其实里面装的东西未必最重要，因为在人的大脑里，让人感到兴奋的是期待盲盒里的随机性。甚至有研究指出，这跟赌博带来的心理预期差不多，是会上瘾的。所以这种情况既有人类心理的因素，也有平台特意的设计。也许他们不是刻意的要让人无法自拔，但是为了让人留在里面久一点，从而利润多一些，就让人无意之中困在了这种短暂的满足感。所以我们知道，
让人不自觉地沉迷刷手机的现象，一方面来自平台的设计和操弄，另一方面我们得到的满足感本身是虚空短暂的。传道书后面甚至看钱财、知识、功绩为虚空，只是我们刷手机的习惯让我们切身地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那究竟有什么出路呢？固然圣经里最后提醒人要回到神那里寻找满足，不过传道书第二章给了我们实质有智慧的建议，他劝人在神的手下要享受劳碌中的福，虽然盲目追求世间的物质或者成就，将他们视为终点，终究是虚空的，但是在当刻正当的享受是美好的，重要的是要活在当下。所以纯粹观看短视频或者是帖子，要是和下班后吃饭或者是看电影一样，看完吃完就完事，这本身没有问题。只是我们要意识到，当我们无意识地让社交平台推送一则又一则的内容给我们，我们期待从此获取那持久的满足感，就会发现那只是被平台操弄的虚空而已。

0: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献上今天》。
1: 妈妈，你看我画的长颈鹿会飞呀！
2: 哎呀呀，长颈鹿哪会飞？快去洗手吃饭，作业写完了没呀？
3: 生活的忙碌是不是让你常常忘了停下来听听孩子的小世界？其实肯定他的奇思妙想就是一次最棒的托举。9月14日到24日，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一起接住孩子的需要，托举他成长的每一步。
4: 小小托举，
5: 大大成长。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好，早上好，各位沉溺在网络的朋友，或者像万峰沉溺在 AI 的朋友啊，早上好。
3: 哎，早上好，9月10号，今天是中国教师节，也是世界预防自杀日。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那万峰老师刚才一开口啊，就说啊，哎，今天听了小丁的最后一集，看科技读圣经，小丁啊语重心长提醒我们，现代科技太好用了，但小心啊，别沉溺网络。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在网络当中呢？因为我看到大家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在
2: 什么
3: 互动呢、那这就是网络世界啊，对不对？
2: 对，沉溺网络，试试看你的手机飞行模式一天会怎么样，然后呢你就心里头发现，哎呦呦，
3: 我跟世界脱轨了，
2: 什么都做不了啊。
3: 对对对，诶，听说昨天乐意老师有一个惊魂记啊。
2: 哦，你要说这样的事情吗？那这个事情说完你都不用说你今天该说的事
3: 了。那我们还是要先说一下嘛，免得大伙儿再把心给吊起来了，什么事什么事，接着呢都去问乐意老师了。
2: 那可以存着放在另外一个节目里头。
3: 去牧者抱抱团问一下乐意老师是什么事。
2: 对对对，这个好像 iRadio 爱广播打广告嘛，那就不用我们说。
3: 我要说他手机丢了，好像丢了。最后经过有一位呢，有一位什么呢，小天使
2: 万某，
3: 然后就把他给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找回来了。好，预知详情请什么
2: 搞了一个早上呢，
3: 去牧者抱抱团问一下乐意老师。好了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啊，那小丁说到呢，就是不要沉溺网络。今天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青年人甚至少年人都很爱跟 AI 聊天呢？那有些小朋友甚至就跟爸爸妈妈说了，你为什么不能够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 AI 我说什么他都会顺着我的话，然后就跟我继续聊下去，爸爸妈妈一开口就是责备我，然后呢教训我，吩咐我，所以呢孩子越来越喜欢和 AI 聊天。那么近两年呢，在心理辅导临床接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前来就诊的儿童青少年依赖 AI 倾诉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2: 对啊，现在的孩子都不跟你说话，都是只是刷手机啊，活在他们的世界，更加断绝了跟这个成年人的社交的圈子。
3: 是，我看过一幅图画嘛，就是描写了十年前，哦不，应该是差不多十五年前了，十五年前的香港跟十五年后的香港，就是周末的酒楼。那因为香港人呢都习惯呢早晨譬如说周末放假周日放假，早晨全家人到酒楼饮早茶。那么以前呢就是十五年前的，就是一家人那就是坐着，然后呢这个点心在桌上，每个人都拿一份报纸。现在是每个人都拿一只手机，这就是十五年前跟十五年后的分别。
2: 其实都是报纸的一种。你这样看，还有酒楼的大叔呢，跟网民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在聊别人的是非，一样都在骂人，其实只是变了一个形态。
3: 但是呢，你知道手机比报纸要丰富很多啦，手机里有 AI， 说不定你还在跟 AI 聊天呢，报纸就没有这个功能，对不对？
2: 我每天都问他问题的，跟他聊的挺好的
3: 啊。我们的
2: 他都已经把我的那些资料都记下来了。哦，你在良友电台工作啊、哦？福音广播可以怎么联系这些内容？对，
3: 哇，那我也去试试啊。那青少年正处于社交能力塑造的关键期，真实的人际交往是需要交流、协商、相互理解。就像文慧这样，跟万峰老师呢吵吵闹闹也是十九年了，那我越来越了解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之前都不跟你说话的。
3: 对，他以前多瞧不起我啊，我还记得。
2: 是瞧不起的不说话吗？那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3: 你看，又是文慧的感觉，对不对？哈，万峰老师不会瞧不起人的，那他只是觉得
2: 有，怎么不会瞧不起人？他是有瞧不起很多人，
3: 他有厌蠢症呢、啊。他需要在这方面好好的反省反省啊。
2: 哎，不是，如果你真的那方面是应该蠢的，我是接纳还有尊重的。例如乐意老师丢手机，我是接纳的，因为他就是这方面有他的限制。
3: 是是，明白明白。好，那还有呢，其实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呢，还要学会处理冲突以及分歧，就是观念不一样，那你们又要共事怎么办呢？但 AI 的回应方式永远是顺着用户，从不让人怎么样呢？碰壁的。这种零摩擦的互动模式，恰恰就剥夺了孩子在现实中锻炼社交能力的机会。那请留意几类危险信号，如果你的孩子有这些信号出现，你可能要想想他是不是陷入了网络沉溺，又或者他是不是迷上了跟 AI 互动。首先，孩子成绩急剧下滑，这一定要关注的，不是网不网络的问题，是他成绩急剧下滑，那就一定有问题了。第二，刻意回避现实社交，不愿出门。以前呢很喜欢出门，哎，到了周末周日，哎，就是出门跟朋友跟同学去干嘛了，现在不出门了，整天在家里。嗯，
2: 对啊，那就可以享受家啊，你花这么多钱来买个房子，你不留在家里头干嘛呢？
3: No, 这个要小心。以前出门现在不出门，原因是什么？至少你要把原因给找出来吧。那么睡眠作息严重混乱，
2: 我咯，
3: 哎，明明昨天晚上爸爸妈妈看他九点已经熄灯上床睡觉了，为什么今天还是睡眠不足的样子？因为他在刷手机。
2: 我也是这样啊、嗯、我就在调试那个 AI 该做什么事情，然后睡了一觉，睡醒了他刚好做完，然后我继续给他指令。
3: 对，像万峰老师但是不是每个人能够像万峰老师。
2: 不行，我也很累。
3: 而且他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现在讲的是青少年，还在一个塑造期啊。那还有情绪波动明显加剧，甚至出现了自伤，就自残的行为。
2: 哦，对，这个呢你就要看看他在夏季有没有穿这个长袖衣服遮住他的手部的伤痕，通常都是画着手部嘛。
3: 那在家里呢就没机会穿长袖的啦，那你就看看，应该可以观察得出来。父母真的要多观察一下你的孩子，遇到所有烦恼只向 AI 求助，拒绝向身边任何人倾诉。那如果有这几类的危险信号出现，一项两项，赶快好好的跟孩子谈一谈，了解多观察。那我们要问一下，如果有孩子陷入了 AI 沉溺当中，然后被 AI 误导，那 AI 平台有法律责任吗？
2: 现在刚刚立了一个新的法，真的说那个企业的主体呢得负上那个 AI 回应的责任，包括客服。你说了那个产品有你就有，如果你没有你就得负责。
3: 好，根据法律呢，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受法律最高等级的保护，处理这类信息必须获得监护人同意。所以 AI 不能够随便拿这个还没成年满14岁的孩子的任何信息。
2: 但是他会填一些东西进去，不然他不能用。
3: 对，
2: 你明白吗？我小时候12、13岁已经会填我是20岁了，不然我不能用那个 APP 吗？
3: 明白明白。哎，不过 AI 也很容易被骗嘛。那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呢，平台负有法定的积极干预义务，不能够以只是对话工具为由作为免责。那存在过错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就是刚才万峰老师说的。好像秦贤老师最近给我们一个新闻，就是有人跟 AI 聊天，然后在那边聊，哎呀，可以怎么样去谋杀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做毒药啊什么之类的，
2: 可以的，
3: 然后 AI 就报警了。
2: 哦，对，那个是正规的 AI， 但是我家有很多叫越狱的 AI， 他就你问什么都可以的。
3: 哦，那不行。
2: 不是因为 AI 呢有它 太多限制，什么都说不干，所以我不喜欢用那些正规的 AI。
3: 那我们再次强调，万峰老师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而且有良好的品格，而且有坚实的信仰基础，所以他可以去玩那些 AI， 我们的孩子就不行，我们个人最好也不要，像文慧这种对科技非常非常茫然白痴的人就不要做这些事了。那正本清源，建立亲子流畅的沟通关系，才是呢对症下药。
2: 哎，以琳呢就说呢，我要学习 AI 的聊天方式，跟和孩子的聊天权抢回来。
3: 嗯，但是 AI 我要说的，它是呢不让人碰壁的。跟孩子聊天是不是不让他碰壁就行呢？其实有很多需要学的。所以下个礼拜起，我们特别安排八集亲子专栏，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2: 原来是广告来的。
3: 对，我们有处境剧，我们有工作方，我们有实用指南，我们有牧者劝勉，还有祷告，那还有电子讲义，那请锁定收听。
0: 哥林多后书一章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4: 盼望不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的投入，它需要坚韧的意志和持久的行动，才能从一个想法变成一个活着的能实现的真实存在。

0: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
1: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二十章十三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今天我们为耶利米书二十章十三节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1: 来，
0: 其实耶利米的生命非常真实，就如我们今天所面对和遭遇的情况，
1: 我知道
0: 真实，
1: 哭完就笑。
0: 先知呢，在耶利米书二十章十三节激情澎湃的赞美之后，十四到十八节就立刻紧接着，他对自己生日的一个严厉的咒诅啊，他说什么？
1: 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那么就是哭完就笑，笑完就骂。
0: 对啊，前一秒在天堂，下一秒就到地狱，这种起起伏伏，是不是我们真实的属灵写照，还有我们属灵真实面貌呢？面对耶利米这么大的情绪起伏，神有没有责备他呢？没有，神的回应很特别啊！神没有立刻降下烈火消灭恶人，也没有抹去先知的痛苦。神做的是把他的话变成一团火，烧在先知的骨头里，让耶利米想放弃都放弃不了。神也用他的同在成了耶利米最坚固的盾牌，这给今天的我们啊，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有一个很深的安慰跟劝勉。跟随耶稣从来不代表我们从此就一帆风顺，不会痛苦，没有眼泪，而是让我们学会了在痛苦中怎么样的去抓紧恩典。当我们服事感到心力交瘁，甚至觉得很沮丧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羞耻，因为神完全接纳我们的眼泪啊！我们要学习建立一种提早赞美的信心，在黑夜最深的时候，相信神既然呼召我们，就一定会对我们负责到底。所以呢，请让我们学习，就是做一个单单依靠神的敬虔的穷人，大声的唱出得胜的凯歌
1: 啊！突然变了穷人，
0: 穷人嘛，就是对神完全依靠，没有什么可依靠，只有神可靠的。
1: 感谢神啊！耶利米在十三节里头大声赞美神，然后呢，十四到十八节呢就咒诅自己的生日。这个高潮跟低谷并存的属灵的那个境况，这个是真实的人性。那对你认识基督徒的灵命成长有什么的帮助呢？
2: 记忆姊妹，
3: 光辉老师，杨天天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3: 义务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记忆呢有跟我分享他的见证，但是我想记忆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在这里呢跟大家说，将荣耀归给神。
3: 我今天啊，三年多了，从一开始摆摊到现在开店，每一步走的就是比较扎实和平稳，没有什么风险，这都是神在帮助我们，也是恩待我们，所以很感恩。然后我前两天跟我家弟兄还有我弟弟他们说，我说我们刚来这边的时候，就是做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没有做我们这一类的品，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在这里去做，然后就是做的比较成功了。然后今年我突然一下发现我周边开了好多家，就突然一下，不管是线上的还是我附近旁边的开店的，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同行嘛，恶意的去在线上去，就好像搞垮我们嘛，就是那时候心态是很崩的。就是我到目前来说，我稍微能够平静一点点，就是跟六月份的时候那种心情了、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现在把那些会看淡一些。那我们跟我家弟兄，我们更注重的就是要依靠神，就是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相信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这里，那我们就要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然后要不管我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被顾客认可，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0: 今天的灵修很想了再次的就送给我们的记忆啊，谁帮助我们呢？是耶和华。虽然曾经可能好像鸟一样被捕鸟人抓住了，陷在网罗里，但是耶和华让网子破裂，我们得以逃脱，就像你的经历一样。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来为弟兄姊妹祷告。也特别求你继续纪念文慧老师的嗓子，今天感恩呢也越来越好了，请你帮助他呢继续康复，下个礼拜就好起来。我们呢为幸福一号呢这个楼顶呢去漏水，他家经常有很多不同的问题，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这个防水的那个方法，让他这个不漏水，也让他可以住得舒服，晚上睡得好。我们也为明明姊妹呢感恩他妈妈出院了，请你继续保守他的康复，同时间呢也纪念他明天要去过户房子，也得找一个好的装修公司，请你帮助他可以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让他也可以好的居住的环境。我们也为静静来祷告啊，他说他喉咙呢有点不舒服，有点咳嗽，请你与他同在，医治他的那个喉咙。近期真的有很多人病，因为这个季节换了，但是也感恩丰德呢那边可能转完季了，这个鼻炎就好多了，请你继续医治他，让他呢每年这个时间也不好受，请你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去纪念，很久我们都没有继续为这个泥石流的那个灾害之后来祷告了，请你继续保护那个地方的人，请你与他同在，让他们那边的那个环境呢快点可以恢复，可以处理好。我们最后为李姊妹来祷告，她的女儿呢下个礼拜也是小李姊妹呢就要胸椎韧带做手术，因为摔跤了，所以呢要做两次的手术，请你与他同在，也让他们在这个患难里头遇见你，有一个好的医生，有好的康复。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生命的重担不能压垮我们，只能使我们更接近上帝。

0: 献上今天，献上今天与你共勉，与你共勉。
1: 记得了，明天呢我们会有背金句的时间呢、啊、那记得明天早上7:30到8:30可以打电话来金这个礼拜的金句够短了啊，所以应该能背得上了、啊、
2: 是的，耶利米书20:13啊，记住我们的电话是13229966322，也不要忘记了下周一开始我们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1: 好，那就祝福文慧老师早点康复。下个礼拜呢，看到一个全新的你啊，
2: 你就要怕了。
1: 哎呦呦，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祝福你有美好的教师节。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今天啊，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贵重和卑贱的话题，也是透过小尼小玉的故事呢，继续的来讨论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生命当中的心意，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我们如何来衡量呢？如何来判断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在您的话语上长进，也能够因着敬畏您有智慧的开端，能够过一个充满智慧也是充满您的慈爱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我们说到了，当小玉和小尼正在彼此非常的开心互相认识的时候，忽然之间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叹息。他说，可悲啊，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你们真是一路货色啊，最好赶快消失，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商店里的空气都冻结了。小玉转头看着身边这一块精美的翡翠挂件，友好地说，小翠，谢谢你提醒我记得自己的身份，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一块玉，不过我也知道最终的价值还是要看主人怎么看我们，怎么用我们，对吗？如果主人不在乎也不看重我们，哪怕是最贵重的物品，在主人眼中也是一文不值的。你还记得以前摆在我们旁边的那只金簪吗？它被主人随手送给了一个乞丐，而乞丐为了换银两又立马送出去了当铺。当铺的老板看很久没有人来买赎那只金簪，就干脆送去金匠那里重新融化，打造了别的东西。从此世间也就再也没有那只金簪了。小尼听到这个故事不由一阵难过，回应道，哇哦，太可悲了。是啊，但愿我们都能够遇见一个喜爱我们的主人，好让我们物尽其用。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女子走进了店铺，老板迎上去问道，请问需要一点什么？我这里商品丰富，品种齐全啊，随便看随便看。年轻女孩回答道，老板，我想要一个漂亮的瓶子，能够装我出嫁时用的真拿达香膏。老板立刻喜笑颜开地说，哎呦，你可是来对地方了，我这里有一个上好的材质的玉瓶，专门来陈放香料的，我拿给您看看啊。于是老板搬来梯子，爬上顶层的橱柜，小心翼翼拿出了小玉，递到了女孩手上。美丽的女孩一眼就爱上了小玉，捧在掌心，爱不释手。就这样，小妮还来不及与小玉道别，女孩子就出了价钱，把玉瓶买走了。 小玉看了一眼小尼，含着微笑，也含着眼泪与好友道别，店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不一会儿，小尼听到小翠的哭泣声，连忙问道：小翠，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啊？小翠哽咽着回答道：
9: 我想小玉了，她平时对我可好了，虽然我总是想方设法嘲弄她，对她很刻薄，但她从来都没有抱怨，也没有以恶报恶。今天她被新主人看中了，我知道她一定有好日子过，因为从她主人的眼中我看见了喜爱和喜悦。可是我已经在这里陈列了很久很久了，都没有任何人喜欢我，我好难过呀。
0: 这时小尼开始安慰他说：
9: 哦，别哭，我相信一定有一天你会被喜爱你的主人看中的。我听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你就是一块无价之宝呢。
0: 小翠听到小尼的安慰，心中更加愧疚了。他没有想到这个被自己嘲讽挖苦的小尼会在自己伤心难过的时候给自己这么多的安慰和鼓励。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内心仿佛是一片肮脏的泥土，而小尼的心里才是明净如玉呢。一种深深的悔恨让他无地自容，但小尼的温和柔软的话又给了他无限的力量和盼望。他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刻薄了。亲爱的小朋友，每一个悔改其实是从心思意念的转向开始的。仅只是认识自己错了，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悔改，只是后悔而已。悔而不改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常犯的错误。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想法错误，决定错误，方法错误，等等等等，但我们通常的态度就是悔而不改，导致我们伤神的心，也伤害自己和他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提摩太后书2:21的话。我们的贵重与否，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悔改归向神，以他的心意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做卑贱的事，因为对神的敬畏和爱，可以选择过圣洁有爱的生活，成为他的见证，世界的祝福。今天的经文就是著名的大卫忧伤痛悔在神面前的祷告。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全家再一次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的爱长阔高深，使我有机会回转，按照您的心意过一个贵重丰盛的人生。求主赦免我过去常做卑贱的事，不讨您的喜悦，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求主帮助我再也不做卑贱的事，能够做成您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第5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犯罪以后我们通常有的反应和态度是什么？第二，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该有的最好的态度又是什么？但愿今天透过我们对小玉、小翠他们的故事的回应，能够更深地体会大卫他犯罪之后那个忧伤痛悔的心灵，以及我们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选择常常以悔改过一个贵重的人生，而能够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做成贵重的器皿。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好的，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二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我觉得操练律法主义带给关系的就是一种极大的破碎、绝望。就像我们让我们的儿女，比如说在家庭里，让我们的儿女感觉到就是我怎么做都不能够让我爸妈开心。那这种陈述，其实我们发现在很多华人家庭里面都有。
1: 是的。
0: 成年的子女也说，我永远没有办法让我妈高兴，因为我怎么做都是不够的。那它带给这个关系里面的绝望和破碎是永久性的，就是除非对方说，哦，你不用做我都爱你，不用再做了，停止了，要不然的话呢，他就是没有一个上限，也没有一个终点。因为怎么可能靠着肉身来成全，只有靠着圣灵，只有靠着因信才能够称义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份呢？
1: 是的。
0: 所以说实在的哈，本身这个背后，律法主义带给人的就是一种极深的绝望。
1: 是的，
0: 因为律法只能够让我们知罪嘛，就是提醒我们你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
1: 是的，
0: 你很糟糕，你很糟糕。那我们不是不承认自己很糟糕，而是我们承认了之后 ，so what？ 就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家庭关系，在子女教育婚姻里面，我们持续不断地带给别人的感受就是，对不起，你怎么做都是不满神心意，也不满我的心意的，那别人就只会到一个原点，就是那我何必还做呢？
1: 是的，
0: 反正我怎么做都不行，那所以这个关系我就放弃了，我就停止继续做下去。但实际上人的改变是因为爱的激励，就是啊，我每做一件事情我都感受到爱接纳，然后我更朝你迈进一步，然后导致我们就像经文里面说，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嘛，我们被他 compel 就不断的激励，会更好更成长。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爱他，更讨他喜悦。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带出不同的两种家庭的氛围。
1: 是的。
0: 一种律法主义的家庭氛围是很绝望的，它会让所有的关系陷入死局、僵局，就是一方面一个人永不满足，另外一方面一个人永没有尽头的要持续不断的要去做。
1: 是的。
0: 所以很可悲，很可怜。但我在想，有些时候像珍儿刚刚分享的那句话，就是我会对孩子说，你如果再这么下去，然后恩典就没有的时候，那个背后呢，会让孩子产生一种恐惧感。就像我的老大，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他说其实他爱神或者是追求神的这个道路当中，总伴随着一种恐惧，他很害怕受到惩罚，或者受到这个行为做不到之后的恶果是什么。那珍儿在想，为什么会造成他的这种 fear， 就是这种害怕恐惧呢？不是因为他对神大而可畏产生的一种敬畏之心，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背后没有做到，他就会有恶果，他就会有后果。但这个背后等着他的就是律法主义所带给他的一种恐惧感。
1: 是的。
0: 所以珍儿觉得非常的扎心啊，就是当他这么讲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扎心，我们需要跟他道歉，然后告诉他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虽然爸爸妈妈带给你了这种感受，因为你做不到，不够爱主，不够爱两个妹妹，或者是不够努力，不够忠心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的恶果。但这绝对不是神在吸引你，在寻求你的时候要带给你的绝望感。因为神不是这么让我们竭力的去追求完全，然后才寻求到他。 因为我们已经永远不可能完全。

0: 是他在主动的寻求我们。
1: 是的。
0: 所以因为这个我的儿子跟我分享的，也让我真的是非常的触动，就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哈，慢慢的居然把律法主义的一个操作影响了我们孩子对神或者是对他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正确的观感。
1: 是的。
0: 他在想，哇，我要么就是持续不断的做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么呢就是我逃避神，因为我害怕做不到之后所带给我的那一个结果是什么。所以想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扎心，就是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把律法主义融合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然后让儿女们呢以为他们一定要做到什么才能够换取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身份，然后换得一个好孩子的称谓，或者是换得在这个家里面的一席之地。那我觉得这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缺失。
1: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张耀老师所说的，这个律法主义背后的很深层的一个情绪其实是惧怕，不是敬畏，而是惧怕。我想刚才张耀老师分享了是从孩子的角度他的体会，那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去体会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去拿表现来去衡量孩子的时候呢？其实是出于一个惧怕。这个惧怕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家长可能经常会有的一种惧怕，就是万一孩子现在的表现是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会不会就成为什么，会不会就完了就从此这就是一个
0: 万劫不复，
1: 就是那个 what if 万一。那这个背后的这个惧怕呢，是一种对神的一个不信任，是不认为我们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是安全的，这样的一种惧怕的这种心态，以至于我们去拿别人的表现来去衡量他是不是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以后会亲近神，他以后的性格，他的性情，他的品质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这种表现他就不会再好起来了。我想这个是之所以用这些来去成为律法主义的一个最深层的一个情绪，一个情感，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问题。
0: 哦，我非常非常的赞同，因为实际上律法主义我们会去操行的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我们对神的信实恩慈还有他的主权我们认识的不够清楚。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很容易上撒旦的当，就是觉得说啊，你怎么可能透过信去称义呢，你如果不是因为行律法怎么可能得到神的喜悦呢。
1: 是的。
0: 但是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但我们信耶稣基督啥呢？信他的什么呢？岂不就是信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岂不就是信他已经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已经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1: 是的。
0: 如果我们信的不是这个，那我们就信错了。我们其实本身对信基督、信福音的这个内核、内涵出了很大的偏差。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在婚姻家庭的生活里面的律法主义就是不断的在对我们身边的人说，你要够乖，你要够好，你成绩要好，你不要跟父母顶嘴，你的这个灵修生活一定要做到，每天要读三章圣经，不能少啊，少了你就完蛋了，你将来你的属灵生命就完蛋，就是刚刚子林师母就万劫不复啊，你什么东西没有做到你就完蛋了，我们甚至可以从三岁就看到老我们就完全没有给孩子们、给自己的配偶喘息的机会，其实我们也没有给我们自己喘息的机会，因为我们都在想谁没有遵守，谁没有在这个凡事该做的这些事情上遵守。我们每一天脑子里面想的都是 checklist， 就是我们 划掉划掉，这个东西遵守了，那我就有安全感了。我们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在基督耶稣的福音和他的信实的应许之上，所以呢，导致在整个充斥律法主义的家庭里面，就是那一种律法主义所带来的败坏、绝望、没有释放的那个恶心啊，就是一切都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有很多，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听过很多父母亲说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去完全的接受我们在教养他们的过程，或者是我们这个夫妻之间互动的这个过程，所有以爱之名或者是以控制的方法来表达爱、表达关心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他们接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以律法主义去要求，就是如果你没有接受，没有全盘的接受，那你就不是恩待我。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珍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我为什么就生活在这个家庭？为什么我的父母是这样的一对父母？为什么跟别人的父母就不一样呢？
1: 上帝让我透过我生活的小城市，生我养我的父母，神要让我看见什么，明白什么，能够在有限的这个生命历程中，让我经历如何的成长呢？
0: 在孝敬父母的这条路上，我需要与主同行。
1: 认识神之后，神教会了我怎么样透过我们跟父母之间相处的这些具体的事情，那些让我们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的背后，去看见父亲母亲他们个体的生命。
0: 有一天在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如何在神面前要得我们自己该得的荣耀呢？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时期爱长青。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0: 大家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嗯，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了哈。那有大半年的时间哈，安好弟兄跟我一起呢，我们在节目中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共同来学习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孝敬父母。
0: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前面30多期的节目啊，在这个专辑节目的准备和录制过程中，我们也有很多的收获和得着。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领受。
1: 嗯，那安好弟兄呢是跟他自己的父母呢这些年在一个屋檐下哈，祖孙三代。我呢是跟我的父母呢相隔在两个很遥远的距离的城市里面哈，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原因。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我们如何按神的心意孝敬父母的我们的一些软弱，那也有行不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我们生命在神里面被神来一步步的带领，一步步的陶造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里面呢，我们也真的是非常想把啊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些感触哈，尤其是这大半年以来哈，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我来说呢哈，我呢在认识神之前啊，我还记得我在很年少的时候哈，十几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也是神放在我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哈。那个时候我是生活在中国内陆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里，在几十年前呢那个城市经济也不发达，交通也不是很便利，所以呢我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这么一个城市环境中长大。那我还记得我曾经呢啊，就有一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出现哈，但是我从来没有问出来过啊，说出来过啊，对身边的人。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从天上飘进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诶，这个世界这么大，我怎么就出生在这个省份，那我怎么就出生在这个小城市里，那我为什么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呢？那后来呢我长大了，成家立业啊，工作的原因啊，我也到很多的地方去旅行。最远的一次呢，我就出国到了一个城市。十几年前在自己年少时的这个问题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就是为什么世界如此之大，你看我都坐着飞机飞了半个地球了，对吧哈。诶，怎么我就会从小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省份，那样一个小城市，又生活在那样一个家庭里，就好像我们茫茫大千世界啊，这个坐标啊，这个时间和空间交集的那个点，正好就是我这个生命来到世界上成长的那个轨迹哈。那当然了，所有的问题的答案都要等到啊，我认识神之后啊，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开启了我的眼睛之后，我才能够明白。也就是说，我的生命被神创造，被神安置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空间里面，神在我这个个体的生命历程当中，上帝美好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让我透过我的国家，我生活的小城市，生我养我的父母，神要让我看见什么，明白什么， 神要让我这个啊有了永恒的生命的这么一个生命体啊，能够在有限的这个生命历程中让我经历如何的成长呢？这个呢是啊，真的是我跨越时空啊几十年的一个问题，真的是终于当我有一天认识了神，并且是在跟随神长长的这个日子当中呢，圣灵一点点的带领我，我才明白的啊。就是我看见啊，我们今天说我们孝敬父母，我就是具体到我生长的这个家庭，就是我的这个爸爸，我的这个妈妈，我从小呢就是家庭的教育这个方式呢是比较严厉的，那个年代父母爱孩子对他们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得管严点啊，管紧一点啊，这孩子可别走岔道了哈、尤其是学习上面哈、那真是得啊，要不然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哈、那所以呢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呢就没有那份宽松，我后面呢也变成了一个自己很严格要求我的孩子的这么一个父母哈、我们在节目中也谈到了很多啊，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原生家庭呢确实是有非常多的带给我们成长历程中的这种生命的损伤啊，比如说可能我们会有会家暴的这个父母，不管是语言上的或者说是甚至有的是体力上的啊，这种有暴力倾向的这种父母是有的，那也有的父母呢可能会比较多的指责批评否定啊，甚至有忽略啊等等，也有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又温暖又有爱啊，又被父母这样呵护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林林总总大千世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这个环境都是不尽相同的。我想对于今天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来说呢啊，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听众朋友们的父母啊是没有认识神的，或者说当他们成为我们父母的那个前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在童年青少年的那个阶段，我们是在一个不认识神的这样的父母组成的家庭中长大的。那所以呢今天我的看见第一点呢就是说啊，不管我们的父母曾经给予过我们或温暖或冷漠或有严厉啊，或有宽容的这么一个环境中长大，但是因着不认识神，我们的父母他们都是不完全的罪人，他们给予我们的这个影响里面呢很多的地方是不合神心意的，
0: 对，
1: 我们的父母都是在按照他们以为正确的那个方式在养育我们，只有当我们认识了神，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正正确的那条道路在哪里。
0: 对，
1: 那所以呢每一个父母都是不完全的，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这些事情呢真的是林林总总，有欢乐有眼泪啊，有喜悦都有，但是认识神之后，神教会了我怎么样透过我们跟父母之间相处的这些具体的事情，那些让我们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的背后，去看见父亲母亲他们个体的生命，就是他们本身这个生命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的父母，那我也是在认识神之后，那我才能够越过我成长中的我自己以为的那些沟沟坎坎，那去看见我的爸爸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我的爷爷奶奶是怎么对待我爸爸的，我爸爸在他成长那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曲折，那我又去想我的妈妈，她在外公外婆家里是怎么长大的，那个年代那样一个贫穷的家庭，我妈妈是老大啊，她上面有一个姐姐，曾经非常不幸的啊，在这个青春年少的时候呢就由于一场疾病啊就离开了世界，所以呢本来她是家里边的啊第二个女儿，后来呢一夜之间因为这个姐姐啊意外的去世，所以呢她就成了家中的老大，她要面临着失去了一个女儿的一个父母，底下又有很多的弟弟妹妹啊，所以我的妈妈是那样长大的。当我后来眼睛聚焦在我妈妈怎么对我的那些言行举止的时候，其实我很多年都无法跳开这些事情，我就会总是聚焦在为什么我妈妈会那样对我说话，我有很多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答案，很多年没走出来。
0: 对，
1: 那直到我认识神之后，我就是神带领我说，孩子越过 你自己作为人的这个层面的这个眼光进入到神给你的这个眼光，就是你要用上帝的眼光这个视角来透过这些事情来看你的妈妈的这个生命。当我有了这样被神开启之后，我觉得那些事情好像一下子就淡化了。甚至有些事情真的就被抹平了，就不见了。我就真的真实的看见一个在那种环境下走来的我的妈妈的那样一个生命的成长的历程，我的那些为什么那些问号哈，一下子就有了答案。我的妈妈原来是那样长大的，所以她的性格就形成了什么什么样的性格，所以我妈妈才会当她成为妈妈的时候，因为她也不认识神，她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然后成为了我的妈妈。其实她是有她性格形成的这么一个背景，真的是因着神的带领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么多我们说现象背后的本质吧哈。那我对神的感恩就会又多了一层。哇，我就会觉得我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成为了我们家里边的第一个基督徒，我才能够得以认识真理，得以有圣灵内住在我的心里面，我的生命才能够被神的恩典改变。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开始学习感恩啊。我想正是因为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就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年代出生，我就一点点的明白了神要让我学习什么尤其是在孝敬父母的这件事情上，神让我看见我是一个靠着自己也行不出饶恕的这么一个人，也是给予不出爱的这么一个人。我是一个真的是内心里边爱是很枯竭的，自以为的那种爱给着给着就没有了，然后就变成了抱怨，变成了哎呀算了吧，就很走不下去哈这种情况。那所以呢，真的是就像约翰福音里面哈主耶稣他对门徒所说的，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真的是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里面一样，神说你要常在我里面，我也要常在你里面，因为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深的体会，尤其是这半年多以来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学习孝敬父母，我也常常有做不出来的时候。那真是又回到主耶稣的里面，回到他的话语里，我知道我在孝敬父母的这件事情上，我离了主耶稣什么都不能做。

当我们认识了神之后，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父母，也能更好的看清我们自己。特别是在我们过往的成长环境中啊，我们心里可能有很多的疑问，我为什么就生活在这个家庭？为什么我的父母是这样的一对父母？为什么跟别人的父母就不一样呢？但是只有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体恤父母他从小的生长环境，我们才能够更加的了解他们为什么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和教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必须我们在认识神之后，神开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的父母。那对于安好来说呢，很深的一个体会啊，也是因着神在我的心里让我更好的去看清我自己，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我还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那安好呢，实际上呢是二代基督徒啊。我跟大家之前分享过，我的妈妈带我去教会，然后带我去信主。在我的家庭里呢，我的父母呢也非常孝敬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说我从小也知道对年长的长辈进行孝敬啊，也是我该做的。之前呢自认为我做的还很好啊，本身我是基督徒，我能按照神的真理去孝敬父母，家里的氛围也非常好，也知道从小要孝敬父母是我们做儿女的当尽的一个本分啊。但是透过这三十几期节目做下来，也透过我跟我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的相处呢，神也在告诉我，你靠着你自己仍然做不到内心里去完全的孝敬父母。因为很多的时候在跟父母相处的时候啊，生活中的这些小事儿可能不是很大，但是确实是能够让你的情绪很糟糕。比如说父母说了一句什么话听起来特别刺耳，父母做了一件事儿呢你就觉得很看不惯，你心里那种情绪就会生出来，你就会觉得父母怎么会这么说话，他怎么会这么做事儿呢？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啊，在孝敬父母的时候你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啊，你有很多很多做不到的地方。感谢神，通过这一系列的节目让安好认识到靠自己是靠不住的。不管你之前认为自己做得有多好，但是你在神的面前你仍然有很多需要你不断的去努力和改进的。因为靠着神才能够更好的去体恤父母他心里的所思所想。所以说呢，安好现在在跟父母相处的时候呢，不管他们说什么，不管他们做什么，我心里呢首先要让我安静下来，能不能够以神的眼光去体恤他们，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话，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事儿？当我靠着神更多的连续体贴生出来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安稳下来，我就能够更好的跟父母去

0: 会让我们的父母在年老的时候得他自己该得的荣耀。那有一天呢，我们自己也会变得力去衰弱，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同样也不会丢弃我们。其实安好心里也特别的有感触啊，有一天在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如何在神面前要得我们自己该得的荣耀呢？我们的儿女会不会也按照神的心意来孝敬我们、尊荣我们啊？我们心里实际上作为父母可能也都会在想着这一个问题。那同时呢，我们也在想我们如何要让我们的儿女有一天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做他自己该做的事儿呢？我觉得安好在节目的最后也特别有感触啊，就是那我们现在也要与神同行来教养我们的孩子。约翰三书一章四节，老约翰写道，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1: 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这最后一集的晚风习习爱长青呢，就要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尽管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孝敬父母、教养儿女的这一条与神同行的路，还在一直继续着，直到我们见主耶稣的那一天。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也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路和我们相伴，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按照神的心意孝敬父母，教养我们的孩子。
0: 是，那安好也祝愿每一个家庭与神同行都得到从神而来的大大的祝福。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以诺呢，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呢，圣经就说他生儿养女，与神同行300年，对吧？
1: 嗯。
0: 那他整个的一生的年岁呢，在生儿养女的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他都是与神同行的状态。那今天我们就说到，其实我们在地上生活哈，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今天在地上也一样是生儿养女。那所以刚才安好弟兄说到与神同行，真的是只有与神同行，我们也才能够在地上按照神的心意能够行出他的话语来啊！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人呢，啊，我们也都有年老发白的那一天。
1: 对，
0: 圣经中呢有一句话说，在诗篇的71篇的第9节当中这样写，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微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这是诗篇的作者呢，他对神耶和华的呼求啊，就是主啊，我一生跟随你，当我有一天年老的时候，当我有一天真的是没有力气的时候，主啊，求你不要离开我。也就是说，当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力量衰微的时候，我们的主耶和华神，他依旧在扶持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
1: 是，所以说我们按照神的心意与神同行来孝敬父母，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也透过我们的孝敬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明白真道，灵命迈向成熟。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降临的黑夜。我们将仔细研读启示录，这是我们仍旧一起来思想振奋心灵的启示录。这个信息有九个重点，你可以做笔记的话请把它们写下来。第一，启示录是被人误解的书卷。第二，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第三，启示录是奥秘的书卷。第四，启示录是饶有意义的书卷。第五，启示录是奇妙的书卷。第六，启示录是激励人心的书卷。第七，启示录是尊贵的书卷。第八，启示录是崇高的书卷。第九，启示录是战斗的书卷。上次我们在节目中谈了第一到第三个重点，在上次节目结束时，我指出七这个数字在启示录中出现了54次，而每一次提到这数字总是说七个什么什么的东西。我已经列举了这个书卷中提到有关七的东西，七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数字。你们当中也许还有人记得在得救之前的幸运数字吧，对不对？我但愿那是你得救之前的事。七在上帝的数字体系中是个重要的数字，因为它是完全的数字。同样，莫里斯博士在他的著作中有相当独到的见解，他解释了七这数字非常特别的原因在于，在第七天上帝因完成了创世的工作而安息。换句话说，这一天代表着完成、完结、造成的意思。因此七是圣经的超级数字，是完全的数字。好的，现在我来试着引起你的口味，稍微了解一下书中的内容吧。这本书有着非常多的象征符号，不过让我们先停下来想一想一个问题。因为当你念这卷书，开始发现书中出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特别是对年轻的基督徒来说，恐怕很难不感到疑惑。你会忍不住问，为什么上帝不直接了当地把话说清楚呢？为什么启示录有那么多的象征符号呢？为什么我们要仔细研读启示录，搞清楚里面的密码表达了什么讯息？让我很快地告诉你三个原因，解释为什么要明白这些象征比喻作为一个影子吧。第一个原因是，象征不受时间影响而减低它的作用。约翰能按照上帝的启示而描绘宏伟的意象，这些场面的描述呈现精彩的画面，不仅能激励当时饱受逼迫 遭困苦的圣徒，而且能振奋历世历代的信徒，可见象征的孝愿历久不衰，象征的意义永远不会丢失。此外，启示录中采用象征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象征灌输价值取向，牵动情感。举个例子，用独裁者来形容某个人，当然表达了一定的看法，但如果称他为野兽，就能一针见血地反映你的想法。同样，我们谈到世界的制度，如果把它形容为巴比伦大国，你就能马上掌握整个概念。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当你研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慢慢明白这些象征的核心意义。这些象征传递了一种情感，它借着揭开正邪势力正在不断的角力，不断的征战，从而牵动你紧张的情感。可是我认为象征的运用还有第三个原因，而这才是最为重要。象征自我解释的本身的意思，象征的功用是作为一种属灵密码。为了让你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启示录成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你都知道，约翰是在贩卒期间写这本书，他那时被贩卒到拔摩岛，他之所以流落到拔摩岛，正正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不愿意向当时的罗马君王屈膝。而他在拔摩岛借着圣灵的启示，按照上帝的晓谕写下了意象，然后把书信传给了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而成书日期是在罗马皇帝土密上掌权期间，大约是在主后81到96年。如果你对图密山略有所闻的话，应该知道他是个邪恶的罗马君王。他是第一个罗马君王，竟敢把至高上帝一切的属性归于自己。他建立了一个宗教，以自己为上帝，说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不但如此，他还是第一个罗马君王公然挑起斗争，敌对耶稣基督。其中一位历史学家斯托弗曾经这样写过图密善：图密善是首位掀起政治运动敌对基督的君王。教会在基督最后的使徒写启示录的约翰带领下迎战这场攻击。尼禄场除了保罗和彼得，他是保罗和彼得为煽动惹事的犹太人。至于图密善，他是第一位君王感受到基督徒运动的背后隐藏着难以理解的人影，这人影直接威胁着众君王的荣耀。不但如此，图密善是第一位向这人影宣战的人，可也是第一位被打败的人。他预表了将来要发生的事，当然他宣战的是耶稣基督啊。现在你明白了吗？启示录用那么多的象征是为了抵抗罗马君王图密善的迫害，免得被罗马官员拘捕。当我们看见使徒怎样回应罗马君王对基督教的宣战，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就别有一番新体会了。一旦明白到启示录的写作以及成书的背景，你可以参考22章10节，就知道当时的政治情况情势相当险要，而且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奥秘隐晦的图像，为什么作者那么喜欢以旧约的愿词和立名书写。这一切其实都有其中的密码。启示录有300处可追溯到旧约，受逼迫的犹太人全都很熟悉这些经文。启示录总括了所有来自旧约的意象，由此可见，约翰写下上帝给他的启示，是透过旧约的象征和历程隐晦地表达出来。你能想象吗？假设罗马官员充公了其中一封信，然后说，我拿到了煽动暴乱的其中一封信，来，我们坐下看看他们这帮人在搞什么鬼吧。结果罗马官员一揭开印，却看见一大堆什么金网啊、号角、网、兽诸如此类，他肯定会说，这帮人真是疯了，这简直 是在胡说八道，可是犹太人心里却明白信中的内容，他们完全能够理解信中隐含的暗号密码是给当时正受罗马帝国逼迫的人看的。这些人知道密码基本上都来自旧约圣经，因此都能够解开密码，明白预言的真相。正因为这样，启示录是一本充满奥秘的书卷。我希望你看完这卷书以前先了解这些背景，我们就能更容易掌握书中的象征，了解它们蕴含什么意思了。有些象征的确挺难理解。好的，我们来到第四个重点，启示录是老有意义的书卷。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启示录是老有意义的书卷呢？关于这点其实有三个原因，请你留意听我说。首先，圣灵揭开这个书卷让我们阅读。请你翻开圣经启示录第22章。在启示录结束的时候，约翰快要写完书卷，准备放下笔。就在这时，我们看见第10节耶稣在说话。他说，不可分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你那书中的真言自然倾吐，你要让人人都有这卷书，因为这书卷要广为传阅，它是一本当下的书卷，是我们这个世代需要的书卷。耶稣

跨分毕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当上帝完成了他给丹以理的预言，他便说，你替这书盖上印，封闭好，别让任何人看见它，因为要到末世才看得懂这些内容，知道其中合理之处，因此不要给人读这卷书，现在根本用不着它。然而当上帝完成了他给约翰的预言，把启示录晓谕完了以后，他却说不可分散这书，因时间已到，这书是为了当下而写的。可见我们确实需要看启示录，并且明白它的内容。启示录是一本开启的书，它仔细地描述了在我们这世代将要发生的一切事。如果他对于约翰书写的世代尚且是真实可靠，那么今天岂不更是如此吗？所以说启示录实在是一本开启的书呢。上帝说你要打开它，明白它。当然启示录是写给正受逼迫的七间教会，请你听我说，写启示录是要鼓励这些教会，好叫他们知道如何面对眼前的困难。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他们一点都看不懂书中的内容，那么又怎样得到鼓励呢？因此启示录是以看得懂的方式表达内容，为了让教会的人看了就能因着里边的内容得到鼓励。因为是圣灵亲自揭开书卷，所以它是饶有意义的书卷。第二，启示录别具意义的原因，是因为圣灵亲自勾画书卷的大纲。请你回头看第一章，我来让你看一些东西，而这是圣经其他经卷找不到的。如果你曾经上过新约概览或旧约概览的课程，其中一份作业是写下书卷的大纲，你只需要翻一下圣经注释的书，找出哪个注释最容易理解，看起来言之成理的，就可以根据它作为自己的大纲了。可是启示录却不需要任何大纲，启示录本身已经给了你大纲了。请你留意第一章十九节，耶稣再次向约翰说话，他这样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可见启示录的大纲可分为三个部分。好的，接下来我跟你解释一下吧。如果你做笔记，请留心听，仔细记下来，我会说得慢一点。根据启示录一章十九节的全书大纲是这样的：第一，所看见的是第一章，约翰看见高举的基督；二，现在的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向七间教会宣讲的讯息；三，将来必成的是第四章至第二十二章 ，A 天上的宝座四到五章。B 地上的大灾难六到十九章。第一小点，前半段时期六到九章。第二小点，中期十到十四章。第三小点，后半段的时期十五至十九章。C 基督的国度第二十章。D 新天新地二十一到二十二章。请你一起看第四章，这是开启的钥匙。第四章一节写道，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到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以下就是启示录的大纲了，多么简单啊。第一章是看见荣耀的上帝的意象，第二章和第三章是看见地上的教会的意象，第四章直到最后都是看见将来要成立的政权的意象。看见上帝的意象，看见恩典的意象，还有看见政权的意象，到了最后，也就是启示录的最末尾处，我们看见充满荣耀的意象。第一章是看见上帝的意象，第二章和第三章是看见恩典的意象，第四章到

0: 第十九章是看见政权的意象，第二十章以至整本书都看见荣耀的意象。那么你怎么知道那是真实的呢？其实约翰是借着圣灵的启示写下这个大纲给我们的。他说这就是整本书的结构，这是过去，这是现在，这是将来，这本书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启示录别具意义的原因，不但因为它是圣灵揭开的书卷，不但因为它的大纲是由圣灵勾画，它之所以有意义，更因为以下原因，那就是圣灵在书卷中运行。我以前教启示录的时候，还有跟神学院和大学的年轻人也讨论过。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启示录是圣经中最容易理解的书卷。他们听了我这么说，都很困惑地看着我。他们跟我说，哦，别来这套，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啊，就算启示录不是圣经里最容易的书卷，它也是其中一本最容易的书卷。因为呢，请你听清楚，它是自行解释的书卷，你知道吗？你为什么根本不需要对那些象征符号感到压抑？因为你几乎可以从文本中找到答案。哦，这就是它的意义了。好，让我给你一点小练习吧。你做笔记的话，你可以记下来。第一，一章十六节的七星就是一章二十节的七个教会的使者。二，一章十三节的七个灯台就是一章二十节的七个教会。第一章的十六节写到，他右手拿着七星。到底七星是什么呢？在第一章的二十节就写了，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答案明显不过了，七星是什么？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七个灯台呢？就是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的。还有其他例子，请你看看第四章五节，七盏灯就是上帝的七灵。第四章五节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七灵。你会发现经文、就是等字眼在圣经中重复又重复的出现，你这会对一些词汇感到奇怪，但继续往下看，过了一段时间，经文就会告诉你那是什么了。请你看第五章六节，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第五章六节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然后看第五章八节，盛满了香的金炉，就是众圣徒的祷告。第五章八节说，他竟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盛满了香的金炉到底是什么来的？原来它象征着圣徒们的祷告到达了上帝的宝座。请看第九章一节，从天落到地上的星就是无底坑的使者。第九章一节写到，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请你注意第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希腊话名叫亚波人。如果你看完整卷圣经，便会发现那从天落到地上的星正正是无底坑的使者。由此可见，整张圣经都是如此的自行解读。他在这里正正解释了前面的经文。你请看第十二章，我们再看一个例子，第四节，天上星辰就是第九节说的堕落的众使者。十二章四节说，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仍旧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 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他要把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扔到地上。请看第十二章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里真正解释了上文所指的事。读遍整卷启示录，如果你留心上文下理，仔细的阅读，就会发现经文告诉了我们各种象征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全部象征都以这种方式解释，可是启示录中大部分的象征都能根据上文下理自行解释。由此可见，只要我们细心研读，启示录确实非常宝贵，它并不是那么难理解。启示录特别有价值，因为它是圣灵揭开的经卷，它的大纲是圣灵所勾画，而整本书有着圣灵的运作，帮助我们理解书中的讯息。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过去两次节目中，我们已经分享了这篇信息的前四个重点，下次我们将要看完其余的重点，请你继续关注生命转捩点节目。我很盼望你能够来信跟我交流，分享收听感受。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发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下次我们继续思想振奋人心的启示录，请千万不要错过。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施恩给你，眷顾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的倒数第二课了。很快，正确的课程顺序应该是以西结书第48课。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7章，不是整章，而是1到12节。以西结书第47章的1到12节。
2: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我们从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知道以西结是祭司出身的。他必定深知耶路撒冷这神的圣殿是建造在山上，而且山上是没有河流的。以西结也应该知道，从耶路撒冷往东不很远，就会进入到荒凉不毛的沙漠之地，甚至继续的往东走，就会到所谓的亚拉巴海，或是称为沿海，沿的咸咸的沿，沿海。可是在以西结书第47章里面，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与现实是完全不同。耶路撒冷，神的圣殿在山上，是没有河流的。可是在以西结书47章里面会告诉我们，在圣所的门槛下面有活水向东流出，东方是沙漠不毛之地耶，而且这个河流呢越流越远，越加深广，成了大河。这条河在圣殿门槛的下面流出来的，滋润了东方这些寸草不生的地方。所以就以西结他所理解的现实图画还有意象的图画交集在一起，这个画面就会传达出一个象征性的信息，也就是在神圣殿里面的福分福气要从上帝荣耀所在的圣所流向不毛之地，流向荒凉干旱的地方。我想这个主题信息是很清楚的。此外，我们在经文当中也会看到，在这条由圣殿门槛下方流出的所谓的河流，这河的两边的岸上面呢，有结果子的树木，一片翠绿，好像是伊甸园又重新回来的一种景象。其实福气、福分、生命还有水，这些呢常常在旧约里面是可以互通的一种互用的一种关联的观念。比方说在诗篇第46篇第4节有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你看到河了，你看到河跟神的圣城，跟神在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是福分的源头，是有关联的。此外，在诗篇第65篇第9节也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上帝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 好为人预备五谷。又看到了福气和上帝的和，还有丰收是连在一起的。再来，以赛亚书第33章第21节，那里也把这个和和上帝的同在连在一起。以赛亚书第33章第21节说，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你看到神的同在还有江河宽阔之地是连在一起的。有学者说，的确在以西结书第47章里面1-12节有一种重回伊甸园的图像，因为在创世纪第2章第10节也有四道河来滋润乐园。在创世纪第2章第10节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河跟伊甸园也有关系。再加上在以西结书第47章第7节提到，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我们看到一种生命，河跟生命连在一起。还有第28章1-19节，我们之前查过的经文，以西结似乎知道一个伊甸园，一个乐园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与以西结书28章所提的那个神的圣山有关系。因为以西结书第28章第14节第16节，神的圣山这个名词又用另外一个字来代表，就是神的园子。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28章14节和16节。以西结书第28章第14节说，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什么上帝的圣山。而13节说，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因此有学者说，以西结应该知道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当时的传统，就是神的圣山，还有将来神的园子，这个伊甸园。而伊甸园复得的景象也在神给以西结的意象当中重新的出现。如果耶路撒冷的东边是不毛之地，人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努力也没有办法使沙漠整片变成绿洲，变成丰富的草地，人的努力没办法改变。但是因为圣所所流出的活水，在异象当中，原本东方是不毛之地，是沙漠的，可是在以西结书第47章1-12节里，生态完全改变了。谁做的？神做的。神可以使那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因此我在读以西结书第47章的时候，我也向神祷告说，主啊，我心中有没有一些我认为不可能的，我似乎不抱任何的期待，让我求主饶恕我。如果这个伊甸复得，伊甸园复得的意象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生命的图画，那么我们应该把心中认为不可能的交托在恩主的手里，好像以色列百姓面对耶路撒冷东方，觉得那不毛之地，那是沙漠，没有什么好谈的，但圣殿的活水却流向那里，改变那地的环境，改变那地的生态。我一想到马太福音第19章，有位少年人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知道他的问题，所以耶稣提醒他一些事情，并且点出他的软弱。他不愿意把财宝放弃来跟从耶稣。 门徒眼见这少年人与耶稣的对话，还有这少年人拂袖而去的场景。耶稣后来跟门徒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门徒就问耶稣说，这样谁能得救呢？看起来很难。耶稣还说了一个很特别的话，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骆驼怎么样可以穿过那个我们那个缝线，那个针，那个针的穿线，那个小洞，那个针眼呢？ Impossible， 不可能嘛。可是26节耶稣告诉门徒说，在马太福音第19章，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如果是如此，我们心中怎么就限制了上帝的作为呢？没有的。如果我觉得，主啊，我没有才华，我没有学历，我不能够侍奉，不，我希望透过以西结书第47章那圣殿门槛下方往东流的活水的图画来改变我。如果我觉得我年纪大了，老了，没有用了，不能够侍奉神了，不可能去牧养弟兄姐妹的，我求主帮助我。以西结书47章那个圣殿门槛下方往东流的那河流改变我，让我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软弱献在祭坛上，你来用吧。我常常会思想士师记里的，特别士师记第三章当中的以户还有三家。在士师记第三章第15节说到神兴起一位拯救者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他是左撇子。士师记第三章第31节讲到三家，三家他没有最先进的武器，他只有赶牛的棍子，但是经文说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开玩笑啊，非利士人当时是有很棒的武器，很先进的武器的，但三家愿意被神用。他把赶牛的棍子，主啊，我要像以户一样，我要像三家一样，我把我的软弱献在祭坛上，也许很多时候我觉得 impossible， 赶牛的棍子怎么可以对抗上百的非利士人呢？但主，我只有五饼二鱼，你可以做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3: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4: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3: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近前守圣洁。
4: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3: 真道分解，九月中起与你一起研读
4: 但以理书，一起追求
3: 近前事主，
4: 近后主再来。
1: 以西结书第47章1-5节，第一节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第二节，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第三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 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覆的水，不可趟的河。在一到五节，我要分享的是，顺着活水方向往前行，生命丰满有可期。顺着活水方向往前行，生命丰满有可期。我们看到这个水是从圣所而出，往东而流的。第一节说的往东流，而且这河流的来源是来自于神，是来自于圣所，水也是逐渐加深的，每一千肘就有所不同。水深从踝子骨、膝盖、腰，最后成为不能够越过的河，越过的大河。我想我们从新约来看旧约就很清楚了。有学者说，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耶稣加了一句说，就如经上所说，有可能就是回到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一到十二节的图像。耶稣宣告说，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就如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到底怎样生命可以有活水，使得东方不毛之地变成伊甸园呢？耶稣说，关键在信我的人。你信得过耶稣吗？你信不信耶稣呢？信耶稣什么呢？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说，受圣灵，原来活水就是圣灵。往后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受圣灵，原来耶稣也是赐圣灵的主。在旧约，我们之前提到的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里面，也提到了水跟圣灵放在一起的经文。在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在那一段圣经的讲解，我已把约翰福音耶稣讲重生和尼哥底母的对话，把从水和圣灵生，那个水和圣灵我也讲解过了。若是水所代表的就是圣灵，而圣灵会带给人生命的丰满，这个解读是正确的。我觉得在保罗书信里面也看到相关的经文。我们侍奉觉得好苦，侍奉好重，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好像看起来不可能，好像看起来我们很难承担。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最后一句，保罗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侍奉好重啊，压力好大。可是保罗却在随后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把旧约的服事和新约的服事，或是说旧约的执事和新约的执事，执事那个字就是服事的意思，做了一个比较。保罗说，在灵后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上帝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上帝，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什么？精义，精义 pneuma 原文就是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律法的意思，律法是叫人死， pneuma
5: 圣灵，经意是叫人活，是赐我们生命，让我们可以胜过，让我们可以来承担。前面第二章说不能够承担，但在灵后三章说可以承担，可以承担，可以承担。为什么呢？圣灵。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也说，我们有这宝贝，这宝贝透过上文就知道是圣灵。我们有这圣灵放在瓦器里，瓦器很容易破碎的，我们很软弱，好像瓦器一样，但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也赐下圣灵，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好像保罗经历到许多的难处，看起来完蛋了，但是当人无能的时候，就显明上帝的全能。我没有办法了，哎，怎么上帝救了我？哎，我四面受敌死定了，哎，我怎么不被困住，有人来救我了。保罗经历到上帝的大能，看到当人无能的时候，不用绝望，我们可以专心仰望主，主已赐下圣灵在凡信他的人身上。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此在收音机旁，凡是认罪悔改奉主的名受洗的，我们生命里都有圣灵，都有活水。我们都会遇到生命的不毛之地，我们侍奉都会遇到很多的难处，觉得没有望了，觉得死定了，但不要害怕，我们有宝贝在这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关系嘛，我们祷告交给神，让神来工作吧。接下来以西结书第47章6到11节，你会看到奇妙的活水，医治的泉源。第六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第七节，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诶，我们知道沿海因为水含盐量过多，所以是死的。在沿海里面原本是没有生物的，沿海的盐分呢可以达到 26%， 鱼类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在约旦河呢，靠近死海附近，鱼类都必须要力争上游，不能够往下游到死海去，因为到了死海就是死定了。诶，可是不是嘞，我们看到第八节说，使水变甜，神的灵医治了死亡，原本是毫无生气的，但这个水却流入到毫无生气的沿海，使水变甜，化咒诅为祝福。犹太传统以为这沿海就是索多玛的废墟嘛，在创世纪第19章里面，神用硫磺和火把它毁灭了，所以死海整个地区的附近是表征的咒诅的。但现在却因着圣所的水流，圣灵化咒诅为祝福。我曾经也提过，基督徒不怕咒诅的啦。有很多外邦人很害怕，哎呦，有巫毒娃娃，哎， 哎，有人咒诅我，哎，有什么好怕的？
1: 在基督里，我们不怕鬼月，也不怕这些巫毒娃娃，不怕魔鬼的势力。在民数记里，神可以使得巴兰的咒诅三次化咒诅为祝福。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享受不受威胁的平安。再来，第九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

土蓬勃的时候，可是在四周的沼地仍旧维持它的炎性，因为在以色列的敬拜里面还是需要这些盐的。比方说在以西结书第43章第24节，在以西结书第43章第24节也说，奉到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因此旧约学者 Taylor 呢，他就说，所以第十一节乃是上帝的预备，预备这个地方的盐的这种矿物的沉淀仍旧可以开采，神也成为神的百姓在敬拜上的一个供应。最后十二节我们会再看到阔别已久，在创世纪当第三章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不再见的生命树，在这里呢要再被看见。十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为什么我说这是生命树呢？因为这的描述和启示录22章1到2节的生命树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这生命树也遥指着将来在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

时候，神的子民要生活在生命树的美好光景当中，不再受到疾病还有痛苦的残累。期盼在以西结的意象当中，第十二节的生命树也成为你我的盼望。最后我要说，也许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荒漠，我们努力都没有用，但没有关系，我们再将自己投注在上帝的怀里，依靠他，让他的活水，让他的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活出天国，在我家。
3: 亲爱的好朋友。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申小梅。
0: 哇，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精彩的故事。没错，如果您关注真爱住我家，你就知道这一整周我们听众都有福利了，这可是一个惊喜啊！希望大家都四处奔走相告，就是我们邀请到了盛小梅老师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那这一周呢，我们的小梅姐在跟我们分享她的信仰、她的婚姻、她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的高山低谷，她是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如同泥土一般的塑造，成为神手中荣耀的器皿的。所以我们的故事精彩正在继续当中，大家不容错过。
1: 很奇妙，就是你看我女儿的车祸哈，然后一步一步就发现神有一直在做工哈，就是往这个方向带，往那个方向带。然后除了说好像给我创作歌曲的一个启蒙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事，就是我女儿当时呢，她在病床上养病的时候，这个短宣队出发的日期到了，然后他们就不能够来家里看我女儿。以前就每天来陪这个 Stephanie 嘛，因为他们都是好朋友，我 Stephanie 又喜欢热闹。然后他们想说，糟糕了，我们要出发了。那 Stephanie 不是很无聊吗？一个人一天到晚躺在病床上，他们就指派了一个人说，哎，你不去短宣队，你负责帮我们每一天来看 Stephanie。就这个就是一个当时他大 Stephanie 2岁一个男孩子叫 Ernest， 然后这 Ernest 就是很负责任的那种型的，他受人之托，他就每一天就乖乖的。当时他刚刚学会开车，然后他就每一天乖乖，那暑假嘛，他就开了一部车停在我们家门口，然后就叮当，然后今天带一点水果，明天带一点 yogurt 什么，然后就搬了一把椅子就坐在我们 Stephanie 的病床前面，两个人就开始有说有笑啊，就像哎呀可以谈几个钟头这样子。就后来她就成了我们的女婿，
0: 是，
1: 10年之后他们结婚我，对，所以就是回头看觉得好奇妙哦，就这样一件事情，最后出来的却好像都是祝福，都是祝福，所以神真的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0: 在您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我真的觉得心有些时候是提起来的，是揪着的，有些时候又觉得揉一揉、捻一捻，但是却整个这个过程就像您刚分享的，充满了恩典，每一步都是。然后您在极深的那种痛苦黑夜当中，却是常常喜乐这首诗歌的一个泉源之地，
1: 是的。
0: 一个孕育的一个环境，居然是苦难。居然是生命当中的挑战，居然是低谷，而且你们的这个低谷是一个持续性的在演进的过程，从家庭的财务到这个两地分居，到刚刚在一起之后的孩子经历的这么大的一个挑战，通通都是我们无能为力的。
1: 是
0: 是我
1: 的，
0: 们必须意识到，说我除了依靠神，我什么都做不了的一种
1: 是
0: 情况。
1: 是的，
0: 人在好像打地基一样的，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在做很多很多修理、翻土，然后打地基的工作，而且蛮长的，因为这个大厦很高，所以要挖得很深。那现今看起来，我们谈的时候当然是感谢赞美，然后轻松，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其实是艰难的，其实是一步一步的经历。甚至我也非常的感恩，刚刚您的分享里面说，当教会让你去带敬拜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觉得，哦，我真的需要一点恢复的时间，因为太痛了，然后自己感觉是被揉碎了这种感觉一样的，怎么可能呢？但是您却敏感于圣灵的带领，走上了一条泥土的道路，就是我就是这样，我愿意，但是神却可以把泥土放在他的手中，成为一个荣耀的装着宝贝的瓦器，我觉得这实在是太美太好了。我们又再回溯一点，就是因为你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信主，那您的信主对先生来说是什么样的冲击？他又经过了多少时间，从一个算命的、八卦的，然后生辰八字要去那个什么命盘啊什么？怎么样的把自己放下，然后两个人共同的去在认识神的道路上面去追求呢？
1: 其实我们两个是同一天受洗的，对，很奇妙，就是我们的经历蛮相似的哈。就是当时呢，我记得我父亲他过世以后，他过世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人很奇妙，那一天刘副理牧师刚好来医院，然后呢他还带了一位他们教会的长老来，他们通常来的时间是固定的，就每一天的下午，然后那一天他提早来了，然后刚好就是我爸爸最后的弥留的时候，那个长老跟刘牧师一起来，来了之后是我父亲是在长老他们唱诗歌声中被主接去的。那后来我父亲走了以后，我们当时大家都很难过嘛，然后刘牧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圣老伯离开我们，我们当然是会有不舍得，但是你们都信了耶稣，圣老伯也信了耶稣，好，信耶稣的人有永生的，所以以后你们在天家会再相见的，好，所以不要太难过，好，因为以后还会再见。就是他这一句话扎到我的心里面。所以呢后来我父亲过世的之后的大概三个月半年左右，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当趟上班嘛，我每一天在上下班开车要开蛮久的，开车的路上我常常会想起我父亲，然后我就想到刘牧师这句话，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信主了，但是信的有一点迷糊啊，然后也还没有开始参加教会生活，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在想说，我爸爸这个样子可以去天堂吗？我常常有这个疑问，你知道，我想说我爸一辈子反对基督教，他就最后在加护病房这样子捏捏我，捏捏刘牧师的手，就真的就可以信主了吗？啊，然后心里面就很挣扎，我觉得我很希望牧师说的是真的，但是我的理性那关过不去，因为我总觉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哪里是这样子不劳而获嘛，哈，所以很痛苦，那段时间很痛苦。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默默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说如果你是真的，真的像牧师所讲的，好，我说你知道我很愿意相信，但是我信不下去，我说你可不可以用我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向我启示。我有过这样一个简短的祷告。后来呢就不久之后，有一天晚上就发生一件事情，是我女儿她那时候一岁嘛，一岁多，半夜就高烧，高烧不退，然后我们那时候新手爸妈也有点手足无措，这样就家里有 Tylenol 就给他喝 Tylenol， 他不肯喝啊，推掉放在牛奶果汁什么给他，汤都不要，然后就干烧，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我老公突然间就说，诶，那我们试着来祷告看看吧。然后呢就第一次他就拉着我，我们两个就跪下来祷告，然后他就很深色的那个就啊，主耶稣啊，你让他乖乖的吃药哈，这样他才会好嘛哈，这样子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结果呢我女儿没吃药，但是她睡着了，一祷告完她就安静睡着了，然后她睡着我们就赶快，因为三更半夜我们也睡了，就第二天早上起来她烧退了，好了啊。所以呢，诶，这是我们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妙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好像是一个神迹啊。那这个事情是过去了，但是呢我觉得神就在借着这个过程在回答我当时的那个祷告。因为我发现我就在思想我女儿为什么不肯吃药，然后她不肯吃药是因为她不知道这个药吃下去她就会好，然后呢我们跟她讲也讲不清楚，因为她才一岁，她的智力太有限了，可是她如果愿意听话顺服吃了，她的烧就退了嘛。然后我觉得神好像在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在神面前很多道理我想不懂，但其实是因为我的智力太有限了，
0: 是，
1: 所以我只要单纯的领受神说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我偏偏要讲说不，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可能是真的。好，我觉得好像是 我不愿意去接受他。那我接下来想说，对啊，我是很有限，跟神比起来 我是太有限了，很多事情我想不通，可能是成立的，就好像很多东西其实是存在但是我看不见嘛，什么声波啦什么这个，对不对？
0: 是，
1: 很多越想就越觉得我应该要谦卑下来，我应该要去试着更多的了解，不要认为说这个是不可能的。
0: 是，
1: 所以好像神给了我一个亮光， 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我先生也很奇妙，他也是经过我女儿这个生病得医治的这件事情，他也开始愿意寻求更多认识这个信仰。所以后来我们就带着我妈带着小孩，我们就开始走进教会。然后我们是那种大头脑的，就是说那一定要看看圣经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参加这个什么信仰探讨班啦，然后那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热心的帮助我们，还私底下给我们开课啊，就是常常去大灾问啊，一大堆的问题，那他们就试着就回答我们。所以后来半年之后我们就受洗，我们两个人同一天受洗，这样的过程。对，
0: 那我觉得你们家有个天使，就是 Stephanie 啊，就是这女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或是在她不懂事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你们生命的一个，好像每一次神用来祝福你们管道一样。
1: 没错没错，
0: 我也非常的喜爱就是你们面对神的一个态度，其实很谦卑也很专诚。包括你之前的挣扎并不是因为你想要侥幸的就是以拜偶像的心态来拜他，因为如果你是拜偶像的心态的话那无所谓啊，你信不信他无所谓，只要他祝福我就可以了。但你们因为敬畏之心，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这个信仰如果你能够就是毫不保留的去信靠他，你必须要过你自己这一关。我觉得之前的挣扎也是对的也是好的，因为你认真的去问问题，因为神是不怕问问题，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最怕的就是我不问，最怕的就是我根本不在乎他是谁，我只在乎他有没有祝福我。但是我在您二位的生命当中，我却看到了是从一开始你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走在一个你认真的想要去寻求的，包括虽然你不清不楚的好像信靠了，其实那就是一种渴望，但是它并不能够解决你还没有认识他的这一个事实。
1: 是的，
0: 非常的感恩你们在之后呢认真的去寻求，这也为你们后来家庭当中遇到各样大小事的时候，你们其实是在他的主权的保守当中，包括经济上的困难，包括后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你们还没有特别信靠的时候，您的先生其实起了一个家庭信仰的领袖的作用，他带着你去祷告。
1: 对对，是的。
0: 我觉得这也跟他本身其实是倾向于信的这样。
1: 到
0: 您原来是什么都不信。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原来呢就是本来就是什么都信。
1: 对
0: 没错。所以现在只是说哎呀不行我得信真的的时候。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这个信仰的一个比较也导致了他后来真的信，带着你信真的去。
1: 是。
0: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精彩正在继续当中，所以特别的盼望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都不容错过真爱住我家的关于盛小梅老师的独家专访。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盛小梅，不要错过哦。
0: 是，不要错过，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过去几周的神学补给站是由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周学信老师和我们分享了面对恐惧的盼望以及面对苦难的盼望。今天我们要来听他分享的是面对神的应许的盼望。当一个人他的期待和期许发生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得正常快乐，但是如果期待不如预期的时候，就会痛苦难过疑惑。基督徒是不是也会这样呢？在圣经中，神给了我们许多的应许，使我们有了盼望。那么神如何履行他的应许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他的分享。
2: 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还有选择吗？什么是我们的盼望？请听周学信老师主讲面对神的应许的盼望。
3: 感谢神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的

学习哈。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面对应许的盼望。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容许我跟大家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乎那位 C.S. Lewis 的故事。其实几年前我有机会读Lewis 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轻轻如雾》哈。它的这个是从英文翻过来的，英文的书的书名叫做《Grief Observe》，那么中文把它翻译是《轻轻如雾》。Lewis 本身我们都知道说他是那位非常聪明、非常杰出的一位英国的学者。那这本书是在他太太死之后所出版的书。这本书的这个书名就刚才所提到的《轻轻如雾》。那太太的名字叫做 Joy Davidman， Davidman。他太太是一位共产党，他太太是一位无神论者，他太太是一位犹太人啊。他是一位读了 Lewis 的书就信了耶稣啊，他就选择从美国搬到英国来。据我了解，他有一段时候是 Lewis 的个人的秘书。当时候他们结婚其实是蛮临时的，他们当时候是在医院里面病房里面结婚，因为他太太本身被医生诊断有骨癌，他的太太正在生命的危险的当中，所以临时就在这个病房里面有一个婚礼。在婚礼当中里面， Lewis 就承诺他要照顾他的两个孩子，但是神有恩典，这个病这个癌症竟然缓和下来。缓和下来之后，我们看到说他们就可以有一个正式的在英国的安利根教会举行一个正式的婚礼。那么这个病照说停下来，但是很快的他又在复发。在复发之后，我们看到说神就很快的就把他太太接回天家。当 Lewis 面对他太太的离开，面对他太太的病痛， Lewis 的生命充满的抱怨，充满的苦读啊，他对神充满的不解，他把他的痛苦他的苦读写在他的日记上。他在他日记里面，我们知道说他不断的跟神抱怨，后来成为这本书就后来出版。在出版的时候是用假名的方式来出版。那为什么用假名的方式来出版？因为 Lewis 不要他的这个读者看到说他面对他太太的痛苦的时候他这样子对神的抱怨，所以因此用假名的方式来出版。那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到说的确 Lewis 心里面充满了苦读，充满了痛苦，对神有非常的多的抱怨。但是当你读这本书的后面的时候，看到说好像是 Lewis 看到一束光，看到盼望，看到神的确是那位按照他应许成就的那位神。那当我想到 Lewis 的这本书的时候，就想到说其实 Lewis 对神本身有高度的一种的期待，觉得说神应当要怎么做，神应当在他的太太身上要有他的作为，有他的医治的动作。但是神好像没有听 Lewis 祷告，神好像没有医治他太太，所以 Lewis 就对他的信仰有很大的失望，所以因此他对神有这些的抱怨。那当我想到 Lewis 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想到说几年前我有机会读到一个学者的书，这个学者叫做 Jerome Frank， 他多年在美国的东岸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书。这位弗兰克这位教授他其实写了好几本书，他的书里面都在讲同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对很多事情就充满的很多的期待跟期许，那么一旦我们所期待的所期许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活得非常的快乐。一旦这些我们所期待的期许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活得非常的痛苦。那么其实我们不但对神有期待，我们对我们家庭有期待，对我们的公司，对我们同学同朋友对我们的太太甚至我们孩子都有期待跟期望。那么一旦这些期待跟期望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活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如果这些期待跟期望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活得非常的痛苦，甚至需要看医生，甚至需要吃药才可以好好的休息所以因此如同 Lewis 一样，
他对神也有好多的期待跟期望。那当我想到 Louis 的情况，也想到弗兰克这个学者的教导的时候，就想到说，其实基督徒面对人生的痛苦，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时候，他也充满的期望跟期待。如果他所期望的、期待的，按照他所要的发生的话，我想他会活得很正常。同时我们也相信，如同 Frank 所提到的，如果没有按照他所期待的期望发生的时候，可能他会活得非常的痛苦。但是身为基督徒，当你和我面对人生的痛苦、人生的挑战，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时候，其实基督徒跟不信的人应当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基督徒本身他拥有神的应许，所以因此他是有选择的，他可以带着神的应许来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可以带着神的应许来面对人生的痛苦跟苦难。当到应许的时候，其实很多基督徒面对人生的路上的挑战的时候，他可能会带着他所喜欢的应许来面对。那什么应许呢？就如同诗篇四十六篇的第一节那里诗人所说的，那里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想很多人啊，面对苦难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他紧紧抓住的神的一个应许。不但这样子，有可能你和我面对人生的痛苦，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时候，其实你和我喜欢抓住的那个应许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的四十章这边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这里先知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但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考刚才我所读到的应许。当我们在想这些应许的时候，到底神要如何履行他的应许？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跟不信的人不同，我们带着神的应许来面对生命的痛苦。但是当我们带着神的应许来面对生命的痛苦的时候，到底神要如何履行他的应许？到底神要怎么做？到底你和我要怎么做？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那个问题。在我的教学当中里面，其实我有一些的同事们，他们被称为是加尔文派。 OK， 加尔文派那加尔文派本身大家都知道，说是来自于那些改革中的教会那些的神学家也好，或者传道人也好，或者信徒也好。那么这些加尔文派本身觉得说，人生的确是在舞台上演戏在这个舞台上演戏的时候，你要演什么角色都是神所安排的，甚至于在舞台上演戏的那个旁白、那个对话、那个场景都是神所安排的，你就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要你扮演的角色，按照神的旁白里面要你所说的话，要你所经验的来做。所以因此这个是加尔文派本身的对神的了解，对你和我在人生道路上的那个角色的那个了解。那同时也跟大家理解一下，就是在我的这个教学里面，我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他们被称为是亚米念派。那么亚米念派这些信徒们，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教会他们教会本身，我们知道说，所以亚米念派的教会大概是像所谓的五旬节派的教会啦，或者是卫理宗的教会啦，或者拿撒人会，他们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信仰传统。亚米念派里面，他们的神的确也说，你和我也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也在这个舞台上演戏。那么要演什么戏呢？要扮演什么角色呢？按照亚米念的神学来讲的话，其实神就让你和我有自由，你要演什么角色你自己决定，你要说什么话，你要走什么路，你又自己决定，上帝给你和我有这个绝对的自由。所以这个是亚米念派本身的看法。当然我这样的表达其实是有一点的把加尔文派跟亚米念派的神学把它简化，但不管怎么样，这里其实提到两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看法就是
亚米派的神跟加宏派的神本身，他们面对他们神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力也有他的这个不同。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来问那个问题，到底神要如何履行他的应许，到底神要如何做，到底你和我要如何做。那么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到说其实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履行他不同的应许。神是一个有创意的神，神不受某一个方法所绑架，不受某一个方法所捆绑。神在我们生命上的作为是非常丰富跟多元的。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在面对人生的痛苦跟这个动荡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常常用一个方式，那个方式叫做神的介入，神的介入或者是神的干预的这个方式。谈到这个神的介入、神的干预的方式的时候，我想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神的一个做事的方式。这个方式本身就是神直接介入我们的痛苦，神直接干预我们的痛苦，神就把我们从痛苦当中里面救拔出来，神直接的动作，甚至于神就直接进入我们的痛苦的处境里面，把这个痛苦挪走或把那个处境改变。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神的介入跟干预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方式称为是神迹奇事的那个方式，神进入我们的痛苦，在我们痛苦当中里面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做一个奇妙的作为。那么谈到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其实圣经上有非常多的例子。我一开始想到的那例子就出现在旧约的出埃及的故事当中。啊，这个故事本身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说是神的直接的干预，神直接的介入。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熟悉，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法老的捆绑，那这个法老本身不愿意让这些以色列人走。当时候其实有蛮多的以色列人在服侍这个法老，在帮法老打工哈。那当时候据我们了解，大概有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法老的捆绑。这个法老本身不愿意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们知道说其实神透过他的奇妙的方式，神也使用摩西，透过这个十大灾难，终于法老的心就软下来的。所以因此法老就愿意让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当法老愿意让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后，法老的心就马上变了。变了之后他就做什么，就派兵去追拿那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本身在那个时刻的时候，他前面是面对红海，后面是面对这些追拿的那些的埃及的兵，那么没有办法往前走，也没有办法往后退。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得不要呼求神。我们就在出埃及记的经文当中里面就读到这样的一个经文。那么在出埃及记的14章的第13节，那天摩西怎么说呢？那天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那一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甚至也搬到好莱坞的这个影片上。我们看到说那一天摩西就举手，拿了杖举手，这个红海就打开，因此这些以色列人就跟安然走过红海。那些后面追赶的那些追兵以为他们可以杀下去，可以追下去，所以他们也追下去，也杀下去。这些以色列人跟摩西安然走过红海的时候，摩西再一次举起他的杖来，那么红海就关闭了，他们的这些兵就死在红海的当中。弟兄姐妹，这个事件本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本身凸显神是那位行神迹奇事的神。这个事件本身看到说，当你和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来呼求，神就在那里听我们的呼求，他就在我们生命上有他的作为，神就直接进入我们的痛苦，在我们痛苦当中里面改变这个痛苦，在我们痛苦当中里面，我们看到
到说他拯救我们，所以这里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那个例子，看到神是那位直接介入直接干预我们痛苦的那位神。那这个事件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它的分量本身不输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分量，甚至在先知书里面，在诗篇的里面，诗人也好先知也好也常常屡次的提到这个出埃及的这个奇妙的神迹的这个事件。那弟兄姐妹，这个是旧约的例子，旧约神干预介入的那个例子。那么新约呢，新约有没有同样的例子？弟兄姐妹，有一堆哈。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来看所有的例子，我们从中间里面抽出一个例子来，我想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圣经上的宝贵的这个教导。当然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新约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个例子提到我们知道说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提到的，是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里面所提到的，提到基督耶稣他来到一个城，这个城名叫耶利哥。那这城里面有一个人从小生下来是一个瞎眼的，那他知道说基督耶稣要进到这个城里面，他就非常的兴奋，他就想说他知道这个耶稣会医病的，就在那里呼求耶稣，他期待耶稣就要来医治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就出现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这边的三十五节到这边的第四十二节。这里路加就记载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位刚才所提到的这位瞎眼，当他听说基督耶稣会医病，当耶稣进城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兴奋，就在那里大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越叫越大声，旁边人觉得说他叫得太大声了，就告诉他说，请你不要叫下去了，太干扰我们的，太大声的。但是他偏偏要叫下去，因为他有需要，因为他有痛苦，因为他有苦难，所以他就要叫下去。所以因此基督耶稣听到他的呼声的时候，就在这边提到，就吩咐人把他领过来。当这个人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姐妹，这句话好不得了啊，好不得了。我们这位神他竟然关心到这个人的需要，他竟然问那个很个别的那个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他在我们痛苦苦难当中里面，他就是愿意为我们做事，他愿意在那里帮助我们。那当然那个人我们知道说，他对耶稣的那个最直接的回应是什么呢？主啊，我要能看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基督耶稣没有吐口水，从地上挖一些泥土吐口水在他手上，把泥土跟他的口水搅搅贴在这个人的眼睛上，没有这样做。同时他也没有吩咐这位瞎眼人的去看这个眼科医生来确定一下他有没有得医治，也没有。那么他也没有要求这位瞎眼的是不是到这个什么圣殿里面让这些文士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他已经得医治的，都没有。那这个时候基督耶稣就对他说什么呢？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的。那么那个人当天当下就看见了，这个人有需要。那么我们看到说神就在那医治他，他当下就看见了，神直接介入，进入他的痛苦，进入他需要，来帮助他，来救拔他。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神直接干预介入的那一个例子。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的神是那位行神迹奇事的那位神。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哈，我不晓得大家的教会有没有一些的这个长老或者是执事是做教会公关部门的哈。
我不晓得教会里面有没有公关部门的长老，公关部门的一个执事啊。其实现在教会也很在意公关啊，那神学院也很在意公关啊。啊，当然公关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蛮新的哈。我们也知道说公关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跟不同不同的团体更多的连结，连结，所以要做公关。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或者是有人在喊什么合一啊，其实那个是公关的哈。对我来讲，很多是那个合一是公关，到底有没有真正合一哈？不好意思，我讲这个比较重的话哈。那么在这边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主里面的那个真正的合一。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合一的，我们是大家都是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份子哈。那在这里看到说，其实有可能在这里有些公关部门的他们很喜欢讲我们的神是那位行神迹奇事的神。弟兄姐妹，我讲这样子不是说我不相信神迹奇事，我们的神的确会行神迹奇事。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说当我们面对人生的痛苦的时候，神唯一的动作唯一的作为就是要行神迹奇事，我想这个看法不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不是完全正确呢？因为我们的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履行他不同的应许。神可以行神迹奇事，神也可以在苦难的里面做别的动作，做别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神不但透过他直接的干预，直接的这个介入来拯救我们，来行神迹奇事，但是同时神本身也用另外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叫做神与人互动的方式。那么什么叫做神与人互动的方式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这个方式本身跟前面我所提到方式是不一样的。前面那个直接干预的方式本身就是神直接介入我们痛苦，介入苦难，把我们苦难当中抽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苦难挪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行神迹奇事。但第二种方式就是所谓的神与人的互动方式。神的互动方式什么方式呢？就神就把我们留在苦难当中，神没有行神迹奇事，神没有介入，但神他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什么信心？赐给我们抓住他话语的心，赐给我们勇气来面对苦难。那么我称这个方式把它为神与人相互或者互动的方式。所以当神赐给我们力量的时候，就在这个苦难痛苦的当中里面，我们有很不同的方式来面对这个苦难，有不同的力量来面对这个苦难。所以因此这个叫做神与人互动的方式。那么你

的方式，或者神期待与人互动，与他同工的方式来履行他的应许。亲爱的同工，不晓得在你的信仰旅程中，神多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履行他的应许呢？若是神一直没有答案，我们该如何呢？在下周的神学补给站，周老师会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雨后的彩虹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记号。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有年味的节气，也就是冬至。您知道吗？在古时候，冬至可是小过年哦。这一天白天最短，黑夜最长，但是人们反而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因为从这天开始，白天会一点一滴的变长，阳气回升了，所以冬至不只是冷，还藏着一点希望呢。说到冬至，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汤圆？对，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冬至晚上，全家人围在一起吃汤圆，好像在说，我们一家人要团团圆圆，平平安安的。有些地方还会吃馄饨，吃羊肉炉，喝姜母茶，真的很有过节的气氛。古人说，冬至养生，养藏之道。意思是说，这个时候要好好的照顾身体，把阳气留住，早睡晚起，避免过劳，还有暖暖的食物多吃一点，像红枣啊、桂圆啊、黑豆汤等等，不只是暖身，也很补心哦。在最黑最冷的时节，有家人的陪伴，有一碗热汤，还有心里的盼望，这不就是冬至的幸福吗？今天的时间里，我们要一起来解锁第22把值得传承给后代子孙的成功之药。在《成功之药》这本书当中，作者认为这是传承系列当中最伟大的部分。是什么呢？稍待一会儿，马上进入我们的主题。

在《传承之钥》这本书当中，作者保罗·迈尔把认识神放在传承当中最伟大的部分。他说，因为神，所有其他的传承才有意义跟目的。为什么呢？因为唯有信靠神，才能成为我们终身的指标。神引领我们到生命的幽谷，好让我们活出丰盛。他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的好东西，也渴望带领我们到应许之地。这往往包括对他的信靠。因为对神的认识跟信靠，可以使我们在困境当中获得益处，突破困难。我们甚至于可以在困难中感谢神。就好像有一位神学家说过，感谢神今天给我的苦难、无情跟磨练，来斩断我的情绪，彻底拔出我的私欲，让我除了神以外什么都不剩。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每一次的绝望靠着信靠神，那么每一次的苦难经历都会变得值得。信靠神这三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不容易。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对父亲的信赖。保罗·迈尔说了一个他小时候的故事，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富裕，但是呢，他们家常常要把所拥有的物资寄到欧洲，送给饱受战火摧残的亲戚。保罗·迈尔的父亲要他帮忙把干果、果酱、果仁等等装在小纸箱里，然后再寄给亲戚。每隔几个星期，他们就会送出一箱，但是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些包裹能不能安全的送达，有可能食物最后是出现在敌军的餐桌上，或是落入饥饿的邮差手中，这些他们当时都不知道。但是保罗·迈尔的父亲认为寄送食物给亲人很重要，所以小保罗·迈尔就帮父亲做这件事。时间来到了50几年以后，父亲也过世了。保罗·迈尔有机会到达法国跟德国去做认祖归宗的旅程。他来到了所住的亲戚家，他忽然想起这就是当年他们寄送食物的家庭。当他们聊天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着好奇，保罗·迈尔就问堂弟有没有收过父亲跟他寄出的食物啊。堂弟停了一下，然后热泪盈眶地看着他，用沙哑的声音说，因为你们的食物我们才活了下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早就不存在了。哇，事情过了这么多年，答案终于揭晓了。保罗·迈尔跟堂弟互相拥抱，充满了温情跟感激。一切努力都有了代价，堂兄弟俩忍不住哭了起来。在那天，保罗·迈尔对父亲的信任又提高了许多。他说，假如我父亲还活着，要我寄送关怀的包裹给人，我一定毫不迟疑。为什么呢？因为我认识的他是如此的可靠，所以我全然的信赖他。信靠神，遵行神的话语，就像圣经当中的人物亚伯拉罕一样。虽然亚伯拉罕犯了许多的错，但是他从不放弃，他一心一意的渴望认识神，顺服他。当神要他献儿子以撒的时候，他顺服了。但就在那个一瞬间，天使让他看到被缠在树丛里的羔羊，他就把羔羊拿来献祭，代替了他的儿子。因着顺服神，他发现了更多神的属性，所以亚伯拉罕就用新的名字耶和华以勒来称呼神。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神必有预备。

亲爱的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不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您个人的救主，认识神，信靠神了呢？是谁带您认识主、信靠主的呢？雨虹老师在16岁的时候，和教会一起长大的青少年朋友们一起受洗，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是我的父亲从小将我们三兄妹带入教会，在教会中成长。在圣经约翰福音10:9，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是我的父亲带我走到那扇门，而我自己也决定要悔改，求耶稣进入我的心中，于是我踏入了那一扇门。跟很多其他的关系一样，认识一个人需要时间，随着我们更多明白神的属性跟他对我的爱，我对他的信号也就更多了。所以下一个决定随之而来的就是，你能够每天信靠神吗？你能够永远信靠神吗？永远有多久呢？地球上的70年、90年跟永远比起来，就好像短短的一瞬间。为什么我们能够相信神已经赐下永生给我们，那我们还要挣扎着要不要每天信靠他呢？对许多人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决定，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必须开始去处理一些非常实际而且个人的问题，例如你回应事情的态度、你的欲望、你的思想、情感跟金钱，这些都需要你全然的相信，跟随耶稣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神要我们完全的去信靠他，信靠神，他从不单言，从不背叛，从不残酷，从不缺席，从不缺乏爱心，从不犯错。这么好的神，为什么我们还不信靠他呢？还是因为我们已经预设立场去相信别的了吗？当然，雨虹老师也不例外，也有许多对神感到失望的经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此而怀疑神，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或是别人怎么说，神的作为就是完全，而且他渴望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么好的信仰，这么好的神，我们基督徒父母一定也好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够传承这样的神，这样的信仰。相信这是每一对基督徒父母最大的盼望。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传承系列。亲爱的朋友，今天雨虹老师要特别鼓励每一位基督徒的父母，你们在孩子生命中的角色远比你们所想的还要关键。神把孩子赐给你，不只是要你供应生活的所需，更是邀请你成为信仰的传承者。有一句话说，信仰不是可以遗传的，但是可以传承。这传承不是靠说教，而是靠生活的见证。孩子在你身边，看你如何面对压力，如何原谅，如何祷告，这些才是最有力的教导。您可以透过跟孩子一起读经祷告，分享你的信仰故事，一起参与服事，来使孩子认识你的信仰。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不需要是圣经专家，也不需要完美，只要您愿意持续的走在信仰的路上，孩子就会看见，也会记得。就像提摩太的母亲跟外祖母，他们对神的信心使提摩太成为后来重要的属灵领袖。您今天所撒下的种子，将来一定会结出丰盛的果实。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十八、十九世纪那场轰轰烈烈的宣教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近代中国受益于宣教士来华办学堂、办医院、办孤儿院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历史难掩的事实。今日中华大地，反知名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等，还有著名医院如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

西华西的前身都是宣教士所办，他们的到来推动并提升了中国在教育、医疗、社会公益及思想领域的现代化转型，更带来生命的福音和灵魂的苏醒。回到一世纪，从使徒保罗受圣灵差遣第一次宣教旅程开始，神的福音就以不可阻拦之势向外邦推进，真正开启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的普世性进程。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2章6到25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使徒行传的12章6到25节，就讲述了彼得获救出狱以及西律亚基帕他的死等故事。好，神就差遣一位天使去拯救彼得了。天使他是神的使者，由神所创造，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他们有时候以人的姿态来出现，以便能够和人去说话。我们不应该敬拜天使，为什么呢？因为天使他们并不是神，他们只是神的仆人罢了。约翰马可写了马可福音，他母亲的房子很大，可以让很多信徒一同来聚会的。那么根据路加福音22章8到13节经文的记载，这座房子楼上的房间呢，可能就是主耶稣和门徒一同吃最后晚餐的地方了。那么正当教会的信徒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祷告便蒙应允了。可是当神的应允临到门口时，他们却不相信。我们应该做一个有信心的人的，要相信神会应允寻求他旨意的人的。那么当你祷告时，要相信你的祷告会得到神的应允的。那么当应允来到时，不要惊讶，而是应当去感恩。好，彼得就吩咐教会的信徒把他已经获救的消息告诉雅各和众弟兄。那么这位雅各呢，他是耶稣的弟弟，后来他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了。而被西律所杀害的那位雅各，他是约翰的兄弟，他是最初的12门徒之一。好，这个西律呢，他死得很痛苦也很可怕。那么事实上他是活生生的被蛆虫游离到外给吃掉的，那么这被视为是最耻辱的死法。你看，傲慢自大是很严重的罪的，在这件事上神他选择立刻刑罚犯罪的人。神他不会及时审判所有的罪，但是神他必定会审判。那么正如希伯来书9章27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好，那么根据哥罗西书的4章第10节经文的记载可以知道，约翰马可他是巴拿巴的表弟，他的母亲玛利亚常常把家庭呢开放给使徒来使用，因此约翰马可他可以接触初期教会大部分的伟大人物，并且接受他们的教训。那么约翰马可呢，后来就参加了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布道旅程了，但却因为某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他就中途离开了。保罗呢，曾经在使徒行传的15章37到39节就批评马可放弃这个使命。那么马可呢，写下了马可福音。后来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第11节，他更被保罗称许为初期教会成长的重要助手和同工。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圣经游览旅程就来到了使徒行传最后的主要部分了，就是第13到28章了。圣灵借着使徒就把福音传到世界地极了，完成主耶稣基督他的事工。使徒行传的关键句呢，是在1章第8节，主耶稣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这不是对教会团体的命令，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命令。福音要传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到世界的地极。好，在耶路撒冷时期，我们看到使徒呢向犹太人去传福音，教会呢全都是犹太人，没有一个是外邦人的。好，那么接下来福音就传给了撒玛利亚人了，有些外邦人他们就信主了。那么现在呢，福音就正式的往外扩展了，要传到世界地极了。 当福音传向世界各地时，福音也传给了我们的祖宗。那么今天呢，你我都是福音的受益人，因为有人把福音传向世界地极了。而我们呢，也应该接下这个福音的棒子，从我们这个地方呢，继续往外去传，传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好，福音从以色列边境呢就往外传，保罗他就逐渐取代彼得，成为向外邦人去传道的主要领袖了。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9章15到16节经文的记载，保罗他是神所拣选的有用器皿，也将为主的名而大受苦难。保罗和巴拿巴就开始他们的宣教旅程了。那么第一站呢，就是巴拿巴的家乡塞浦路斯岛。他们经过塞浦路斯全岛，从帕弗开船就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加，然后呢就进到小亚细亚，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了。那么紧接着又进到了加拉太省。他们走访了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和特庇各城，回程呢就经过了亚大利，然后就返回到了安提阿。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使徒行传》的第13章。我们先看13章的1到2节经文记载，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好，开始服事时呢，这两位使徒组成的2人团队被称之为是巴拿巴和扫罗。那么在第一次宣教之旅出发后没多久，扫罗的名字就改成保罗了。那么很快保罗他就成为领导人和主要的发言人了。那么这个团队呢就改名叫保罗和巴拿巴。好，使徒行传的13章第3节经文记载说，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保罗和巴拿巴被分别出来成为宣教士。那么差他们进到世界去宣教的教会是哪一个呢？答案就是安提阿教会。这个教会就成为了外邦传道的摇篮了。安提阿教会呢有宣教的意向，他们进食祷告，因为他们恳切地想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就按手在这两个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的身上。那么今天呢，教会也按手在宣教士身上，那么是不是要分赐一些恩赐给他们呢？那么当然不是的。教会按手在宣教士的身上，唯一会传递给他们的就是手上的细菌。好，那么按手呢表示认同，公开宣告彼此之间是同工的关系。安提阿的基督徒呢就把手按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表达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在传福音上是合一的同工关系的。他们就差派这两个人代表教会来出去传道。好，那么就这样呢，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之旅了。使徒行传的13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好，值得留意的就是保罗和巴拿巴被圣灵所差派，圣灵会带领他们的。他们下到西流基这个位于海岸线的城市，就从那里出发来去塞浦路斯。好，使徒行传的13章第5节经文记载说，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好，称呼马可的约翰与保罗和巴拿巴就在一块儿了。一开始呢，保罗在服事的过程中都沿用一个方法，就是先在犹太人的会堂里边来去传福音。那么曾经有一位牧师呢，他就见证说，他的一个朋友常去会堂传福音，但却饱受批评。牧师确定他的朋友呢是在讲福音，因此提醒批评的人说，保罗到了一个地方呢，总是先到会堂里边去传福音。如果要挑毛病的话，那么批评者也要说保罗传福音的方法不适当吗？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六节经文记载说，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好，保罗他们在撒拉米的服事呢，似乎没有多大进展，至少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有结果子。他们越过了塞浦路斯岛的另外一边，在帕弗他们就遇到了一个术士，名叫巴耶稣，有撒旦的势力。这个术士对罗马的方伯影响很大，罗马的方伯呢，就是这个岛屿的省长，名叫士求保罗。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说，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好，你看，这是撒旦的反对势力了。这个术士对省长有影响。那么今天呢，有很多的政客受到各种的异教影响，他们就公开抵挡以及拒绝神的道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九节经文记载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好，扫罗的名字改了，那么为什么要叫保罗呢？保罗就是渺小的意思。有学者就认为，他用这个名字是代表他谦卑了，他不再想用扫罗这个骄傲的名字了。但是呢，也有其他学者认为，大部分犹太人有希伯来和希腊两个名字，比如基法和彼得，多马和低图马。那么同族人相见呢，就使用希伯来名字，同外邦人交往呢，就改用了希腊名字。路加呢，用希腊名保罗来代替了希伯来名字扫罗，可能就是为了刻意的刻画外邦使徒保罗他的形象。我认为第二种解释呢是比较合理的。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十节就记载保罗，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好，那么就某方面来说，保罗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但是呢，当他遇到这种反对势力时，他会强烈的谴责。他认定这是撒旦的势力，他就予以责备了。我们呢，都应该这么来做。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好，术士巴耶稣已经在属灵的黑暗中了，那么现在他的身体也要在黑暗当中。好，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十二节经文记载，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就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好，保罗他有使徒行神迹的恩赐，他到了帕弗，不能请众人看新约圣经，不能够拿着圣经叫他们来去读，不能够讲解罗马书、约翰福音。为什么呢？因为那时还没有新约圣经。那么众人怎么样确认保罗他的权柄呢？那么就是透过行神迹的恩赐。今天呢，我们已经有新约圣经了，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确认权柄。约翰二书第十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你看，这教训呢，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术士呢，他会利用撒旦的权势施行迷惑人的骗术。当时的假先知会靠着撒旦的权势来医治人，来行神迹。保罗他又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权柄，他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他就掌控这个术士。那么士求保罗终于明白自己是在属灵的黑暗当中，那么现在他就相信主耶稣了，他对神的教训就感到很惊奇。好， 使徒行传的13章第13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好，路加医生只提到称呼马可的约翰离开了，没有责备他。那么后来呢，我们会看到保罗斥责马可约翰离开他们了。马可约翰呢，显出了懦弱的个性，他回家去了。他的母亲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同工，他的家呢是教会的聚会点。当马可约翰到别家看到小亚细亚的情况之后呢，他发现那里充满了异教，危机困难，于是认定啊没有宣教的呼召，他就回家了。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另外一趟的宣教之旅时，他就拒绝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行。保罗和巴拿巴对于是否要带着马可意见不同，那么最后呢，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俩也分道扬镳了。保罗他错怪了称呼马可的约翰，神没有因为马可的失败就不再用他了。那么感谢神，神也没有因为我们的失败就把我们给丢弃了，神他再给称呼马可的约翰机会。那么后来保罗他心胸宽大了，他承认自己是错了。那么在他离世之前，他要求称呼马可的约翰来去看他。提摩太后书4章11节经文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那么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呢，他就写下了马可福音。感谢神，他给予人第二次机会了。开始的时候呢，称呼马可的约翰他失败了，他离开保罗和巴拿巴，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了。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呢，他们就进到了小亚细亚，他们就继续来宣教。使徒行传的13章14到15节经文记载说，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好，保罗照旧先到会堂里边，犹太人呢分散在罗马各处，在住的地方就建立会堂了。如果有人从耶路撒冷过来，他们很想从宗教中心来听神的话，那么就会邀请客人去分享。那么这就给了保罗他最好的机会来传福音了，他当然会充分利用这个大好机会的。保罗他在比西底的安提亚所讲的道真好，可惜很多人呢都忽略了。这是保罗的第一篇讲章，是在安息日在会堂里边所讲的。那么当犹太人请保罗分享时，保罗当然是有话要说，因为这是他去那里的原因的。好，使徒行传的13章16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好，这是保罗首篇讲道词的开场白。那么听到的人中有犹太人，也有敬畏神的外邦信徒。好，使徒行传的13章17到20节就记载保罗说，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击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史诗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好，保罗所做的事呢，和斯蒂凡在公会前所做的事一样，就是陈述以色列的历史。好，使徒行传的13章21到23节记载保罗说，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击飞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好，那么讲完历史呢，保罗就接着介绍了救主耶稣。使徒行传的13章24到26节记载保罗说， 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程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好，那么这些人当然是听过施洗约翰，保罗他谈到核心了。好，使徒行传的13章27到28节记载保罗说，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好，保罗他就回顾历史了，他就指出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应验先知的预言的。那么当会堂里的犹太人在读这些预言的时候，这些预言就都应验了，只是呢，他们在读的时候不明白其中的意思而已。好，使徒行传的13章29到31节记载保罗说，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好，在新约呢，使徒所做的每一篇讲道的核心都是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那么这是使徒所要传的信息。西门彼得是这么来讲的，使徒保罗他也是这么来讲的，他们所讲的信息都是一致的。好，使徒行传的13章32到33节记载保罗说，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那么在这里呢，保罗他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诗篇的2篇第7节，指的不是基督的出生，而是基督的永恒的身份。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这里所强调的不是主耶稣从童贞女所生，基督不是从降生在伯利恒那时起才成为神的儿子的，不是，他从亘古到永远，基督他一直都是神的儿子。然而透过道成肉身，他向世人来去显明他神子的身份。保罗呢，他就援引了诗篇2篇第7节，就证明基督他永远是神的儿子。好，使徒行传的13章34到35节经文记载保罗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好，保罗他就详细叙述了主耶稣他的复活，他所引用的经文和西门彼得在五旬节讲道时所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好，保罗他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5章第3节，他就强调神所应许的恩典是可靠可信的，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神和大卫之间的约，永恒的一面呢，在基督里边已经应验落实了。好，那么接着保�罗他就援引了诗篇的16篇第10节，他就进一步强调此事，他说耶稣既然已经复活了，就不会再死了，他的身体永远不见朽坏。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关乎每个人生命的大好信息。对于今天很多受困于生命无意义而行尸走肉般活着的人来说，神的福音彻底打碎这个将人带向永死地狱的谎言，叫人看清这个世界被罪恶笼罩的真相，从而带给人罪得赦免、复活永生的盼望。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哦，因为这个疾病呢已经提升到全球都在重视。哇
2: 塞，什么啊？
1: 那就是失智症。你知道吗？因为前一阵子呢，才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光是在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家得到失智症的比例越来越高啊。
2: 是哈、
1: 哦，很有统计，对不对？100个人当中多少人？一个。
2: 会不会刚好就是你啊？啊，不好吧？
1: 你这么看好我？
2: 可我觉得还、啊、我比较好吧，因为我觉得我忘记事情比较多。
1: 你希望如果是我们两个其中之一，如果真的有失智症的话，是你吗？那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2: 谢谢。没有啦，我觉得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失智的家人，其实真的整个家可能会有点大乱哎。
1: 对，可是很多人哦，光是听到失智症，以为很了解，但是一点都不清楚哦，甚至还觉得他会传染啊，就是碰到，哎呦，你不要碰我。
2: 怎么可能？我觉得。不应该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吧？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失智症。今天邀请到了3位专家，那都是非常对失智症专业的来宾。
2: 好，
1: 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喜乐家族的执行长潘秀霞牧师，欢迎。
2: 欢迎潘牧师。
1: 另外来欢迎的就是长庚医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徐文俊医师，欢迎。
2: 欢迎徐医师。
1: 来来，欢迎的就是我们的亲子教育专家吴娟玉老师，欢迎。
2: 欢迎娟玉老师。
1: 好，马上就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失智症。
3: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或多或少您一定看过失智症的简介或是相关的影片或电影。对于一个人竟然有一天会变个样，完全不认识旁边的人事物，如果那个人是您的家人甚至就是您，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不过目前估计每100个台湾人已经至少有一位失智症患者，这大部分是不可逆的，而且年纪越大，失智的人口是以倍数攀升。在高龄化社会的今天，您不能避免有一天失智症可能会找到您哦。
1: 刚才的这个 VC 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小心有一天失智症就会找到您哦。但是请问一下三位专家哈，
2: 是
1: 有没有试想过一天，就是当如果自己得到了失智症，那种时候的日子会是怎么样？有曾经假想过这种状况的，请举圈；从来没有想过的，请举叉。
2: 好，圈或叉，3秒钟，请考虑。都有，
4: 都有。哇，
1: 这个算是深谋远虑型，
2: 有点危机意识型。像我就没有想过。
1: 对，那想知道，想那又问一下吴老师先。
4: 我想过，因为看到妈妈那样子，她失智，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有。其实在开始发现有时候会担心害怕恐惧，但是我跟你讲到后期我看到妈妈她完全没有 idea， 搞不清了，我觉得那样也就是我苦中作乐，
1: 某种程度的一种幸福了吗？
4: 对，就是她反而也没有知觉自己
1: 就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嘛。
4: 对
1: 对 对， 对， 对，
4: 所以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也蛮幸福的。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如果到时候真的自己得到失智症，然后你也都不认识家人
4: 了，所以我现在遗嘱也写好了，家产也分配好了，
2: 真的、欸，
4: 对对对，什么事情都，但是我很安心，
1: 及早准备，
2: 对，先规划好，
4: 对对对，但是不用怕，因为失智症的资讯如果越多，心智就越坚强，就不害怕，所以是可以预防的，
1: 真的是这样，
4: 是可以预防的，
1: 是是。那另外潘牧师先来讲，也来讲一下。你有想过那日子会是什么样吗？
5: 我会想说谁来照顾我？因为照顾我的那个人或是那一群人非常重要。怎么样提供对我的一个服务？所以我现在都教导我的下一代。
2: 我先教好哇，这个更深谋远虑。
1: 你是说先打预防针，告诉他们说，如果一旦我失智之后，那你们应该怎么样
5: 来照顾？
1: 对待对不对？
5: 可以期待，但是不一定会呈现。但是我尽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一直在接触嘛，就更多去怎么样预防失智的这一区块。因为透过徐医师很多的一些演讲，让我们知道说，哎，我现在的活动，我现在的饮食。怎么样帮助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1: 让我的
5: 大脑可以活化？
1: 对，因为有时候其实真的要先想这个问题，
5: 是
1: 因为真的当有一天突然发现， 很多事情好像记不起来了，然后呢，渐渐慢慢发现你是谁。
2: 没有，那如果我有去潘牧师那边有上过课，我就会知道，哦，你可能快失智了。
1: 那你就要先把我带去看徐医师，好吗？
2: 对对，这个时候要去。
1: 那徐医师，因为他在临床上面实在接触到太多的病患跟这个家人了，哈，嗯，所以其实也因为这样才有要先让自己先想一下这个事情吗？
6: 是是，嗯，自己要去思考的，就是说，因为当然记忆力不好，要先确定说这个是不是失智的前兆啊，所以通常这种记忆力不好是完完全全都没有印象，嗯，那事后可以回想的大致上是可以。我们年轻人会遭遇到体会到老人家有失智的这个前兆，其实常常不是记忆力的问题，嗯，是因为我们因为记忆力有时候是可以隐藏的，老人家有的老人家很聪明，他不一定表现得出来，嗯，那常常会用情绪来表现，所以很多很轻度的失智的老人家，他会用忧郁症还有焦虑症来表现。所以如果你发现老人家家里老人家，哎，常常以前不会这么常生气的，现在比较常生气，嗯，或者是忧郁了哈，他比较不愿意出去，不愿意讲话，也许这个就是一个失智的一个前兆。
1: 他开始发现说，这怎么记忆力衰退的这么厉害？然后呢，他又不敢讲。
6: 是，
1: 然后就会开始陷入一个忧郁，对不对？
6: 是，会担心将来会怎么样子，
1: 嗯，开始想东想西哈，哦。啊，那吴老师那时候妈妈的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开始发现说她有失智的迹象？
4: 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说她想说啊，我那拢无记忆啊啦，啊那拢未记
2: 都想不起来事情，
4: 什么啊怎么年纪较大那拢未记哩啦，嗯，这是一个。
1: 可是通常我们听到家里面长辈哈，有的时候以为他们年纪大，其实忘东忘西是正常的，嗯，
4: 对对对，
1: 对不对？
4: 但是后来我自己就注意到说，哦，原来脑神经元如果多一点新的连接，是不容易忘东忘西。
1: 就给他刺激，是不是？
4: 对对对对，所以我后来也自己在注意，就是有些人他不要太早。让自己去担心这个部分，嗯，都误会了，嗯，对自己有误会，嗯，以为说忘东忘西是必然的
1: 啊。所以那时候听到妈妈说啊，怎么常常忘东忘西？
4: 对对，所以我
1: 那时候有警觉了吗？还是还没哈？
4: 有，如果能早一点知道，千金难买早知道，
1: 啊。对
2: 对，
4: 十年前的资讯跟十年后资讯又差太多了。
1: 所以那是那时候就劝妈妈说啊，你不要这么想。哎，
4: 对对，那我们给啊。第二个重点就是。他常说啊，我钱啊，那早无去啊，我的钱嘞，啊，我的钱嘞，啊，
1: 是明明就用掉，是不是？
4: 我就说啊，钱都在你钱包啊，家，他随身弄一个，
1: 连这个都忽略掉。
4: 啊，那钱跟他无啥丢哈，他会问说，哎，钱好像不对，啊，都在他身上，谁要拿？嗯，谁也不会拿的，但是他会担心呐，哎。
1: 就
4: 是
1: 有明明就在身边，都会那个，
2: 这个就很明显了，对
4: 对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状况，
2: 有一些病症。
1: 那你发现这个状况的时候是就。要赶快去带去看医生吗？还是
4: 我跟你讲，如果我能够早知道，
1: 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
4: 就真的是，
2: 嗯，你可能会说，妈妈，你明明有钱，还说劣迹，是不是觉得钱给他不够多，要不然再多一点给他？
4: 所以我们那个阶段啊，比较早期的阶段，
1: 缺乏资讯，
4: 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资讯，
1: 嗯。
4: 如果十年后的今天看到妈妈那样，马上就去看医生，嗯，但那个时候没有马上，而是马下，嗯，大概三年后才。
1: 三年后，那但是在三年后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timing？
4: 我
1: 就决定说，哦，这不行，一定要带去鉴定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失智症。
4: 看他已经啊，你失神呐，啊，就是没有说很精神旺力，精力旺盛的样子到处跑啊，那不会了。嗯，就说，哎，欸，妈，那你让我带你来这所在，那来行行看麦咧，所以把他带到医院去做检测。嗯，一检测下来，医生说那这个药带回去要吃了。嗯，啊，也有做测试，就是问他十个题目，嗯，然后等一下再问一次的时候，他已经忘掉一半。
1: 听说潘牧师的妈妈也是这样子。
5: 是我妈妈现在87岁，
1: 是
5: 那她在82岁以前，她独居在乡下。嗯，那她一天到晚呢，就是掉了存折啦、印章啦、身份证啦，哦，然后常常去银行跟那些小姐撸啊，嗯，然后常常我们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也有很多的假想敌啊，嗯，就是说谁谁谁怎样啊，谁谁的，然后半夜呢也啊。常说外面有人叫他，嗯，然后听到什么羊的声音啊，牛的声音啊，嗯，那 其实我心里就在想，妈妈生病了，那怎么样把她带上来？她非常固执，
1: 不愿意上来，
5: 不愿意。因为以前如果到北部来，不到一个礼拜，她落荒而逃。
1: 因为可能住习惯了。
5: 对，那所以呢，什么办法请她上来是很难的。可是我就下去，带她去看医生。看了医生呢，我们就觉得她生病了，这么多药。他一定会重复用药，我就很担心。那所以呢，就一部分药给我的亲戚，每天去按电铃，因为我就怕他
1: 按时提醒他要服药。
5: 对，然后其实主要要去看看他，真的有一天出事了。他有糖尿病，那他不肯给我拿走的那个药给亲戚的是，就是这一份嘛，他习惯吃好几年了。那真的发生事情是我在想他一定是重复用药，那所以我们那个亲戚去按电铃的时候，七点八点九点十点都没有人开门，后来是请消防车用云梯车上去我们家破窗而入，他已经是坐在床边，他是醒着的，
1: 是醒着的，
5: 对，就赶快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去。
1: 那想问一下哈，那个时候要带妈妈去看病的时候，还没有发生那个紧急状况啊？说要带妈妈去看病的话，知道要看哪一科吗？
5: 因为我在教会有服务一些老人家，大概知道，但是呢，就是连这样要去看医生都很难。
1: 对，我只能判定说什么时候是时机了，要带去那个东西。
5: 不，就是说他很排斥，排斥说我又没有病。
2: 哦，对，有些老人家不喜欢上医院。
5: 是我跟他说，妈，你都在拿高血压的药啊，那你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看，然后去拿药这样。就用这样把他骗去了，那医生一诊断就说，哦，他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问题。
1: 像徐医师是失智症中心的主任嘛，但是早期还没有这个大家重视或者说了解失智症之前，这个通常到医院都会先去挂哪一科来看？加医吗？还是身心科？
6: 通常是神经科跟精神科，
1: 神经
6: 会看这个失智症的问题。
1: 那到医院之后是会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测或是一些鉴定，然后来判别？
6: 我们当然第一个就是说要先了解这些症状是不是跟失智症有关。所以刚刚有提到这个记忆力不好，就是如果你完全都空白的，好，就像那个录音带录下来的时候是空白的录音带，那就表示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事实上是有内容的，你只是突然想不起来，那你隔个几个小时或第二天可以想起来，那个还不一定是失智。那另外我们会从家属，所以有家属是很重要的，有同住的家属知道这位病人他在家里的状况、生活的状况，那有没有改变，有没有那个改变是很重要，有没有因为这个记忆力不好造成一些困难改变，像刚刚潘牧师说的那个，我们平常忘了吃药，那忘了已经吃药那个就更严重了，忘了已经吃药要再吃一次药，那种事情发生就表示他的记忆力确实是有问题。那另外接下来我们确定这些症状之后，我们就会做评估，所以有这个心智评估要去考试了，跟老人家考试。那我们会从家属的口中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变化有多大，所以我们有这个量表，是评分表，是从家属的角度去评分，看他退步了多少。
1: 那徐医师，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像刚才潘牧师讲的，就是老人家带到医院他还是很抗拒的，
6: 会
1: 说我明明清楚得很，那你叫我做什么检查，
6: 是
1: 这怎么办？
6: 是，所以因为通常失智的问题，就因为生活就是肢体都没有什么影响嘛，有时候他自己也不会感觉到不舒服，所以他不愿意就医。所以我们现在的方式，我们都是说，因为就是现在健保有那个老人健检嘛，
2: 对，
6: 所以我们就在你来医院，我们帮你做免费的健康检查，
1: 尤其是检查健康检查，老人家比较接受。
6: 是，我们就是尤其您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大概可以给你做10,000多块的这个免费的检查，其实是健保在给付了哈，不过就是加起来就有10,000多块，
2: 对，
6: 好，那这样老人家通常会愿意。那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儿女要看病，叫父母亲陪他来看病，那就顺便跟他做检查这样子，好，那这个问他有没有头痛啦、睡不好啦这些，我们就可以帮他排一个检查。
1: 那学理上什么叫做失智症？因为大家听到失智症， 大家可能只知道失智症这三个字，但是什么叫失智症？是
6: 失智哈，我们以前叫痴呆症哈，那现在因为为了让这个名词不要有这种，
1: 而且你还加个老年痴呆症，好像以为老年老人才会得，
6: 是是是，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叫失智哈，就是说你的智能因为某些原因它就退步了哈，退化失去了，这样叫失智症。那它的定义就是说，它我们有这个。病人有这个认知的障碍，包括记忆力，包括判断力，包括那个理解能力、语言这些，我们叫认知功能
1: 哈，
6: 有退步哈，退步之后有严重到影响到生活，还是说工作上的能力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那这个就叫失智症。
1: 可是也有人会把失智症就也想到像阿兹海默啊，帕金森那个东西是一起的吗？还是
6: 是是是，我们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失智症的定义哈，那我们叫做失智症症候群，
1: 就有这些症候群，
6: 有这些症状就叫失智。
1: 对，
6: 好，那失智之后，我们确定他失智症之后，我们就做很多的检查，包括电脑断层啊，或者是核磁共振这个脑部的影像，然后也有抽血，那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是一种退化型的失智。那包括阿兹海默症、额颞型失智症、路易体失智症，那这些都是退化的，也就是你得了这个病之后，它基本上它是会一直退步的。那最常见的是阿兹海默症。
2: 阿兹海默症。
6: 那另外就是血管性的失智也是很常见哈，那就是脑中风所造成的。
1: 是。
6: 那还有一些失智是其他的原因，包括营养的问题啦，哈，颅内的病灶，也就是说有长脑瘤，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的脑出血哈，
1: 是
6: 硬脑膜下出血，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荷尔蒙的问题，还有感染，感染像这个梅毒啦，还是说结核病哈，这些都会可能是失智的原因。但是以比例来讲的话，最常见的是阿兹海默症，大概50%的。病人是阿兹海默症，
1: 有一半哈，
6: 有一半。那30%左右的话是血管性的失智，
1: 是是是。所以先做一些检测，把它分类之后，然后让家属更清楚知道说，原来你是什么样类型的失智倾向。但是其实呢，等一下。

0: 四，对时间和地点感到混淆。第五呢，就是对于理解视觉影像和空间的关系出现了困难。这也是一个警讯。来，第六点呢，就是在言语表达上或书写上面出现困难。第七点，东西摆放错乱，而且呢失去回头寻找的能力。这也是一点警讯。第八点，就是判断力突然变差了或者是减弱了。九，从职场或是社交活动当中退出了，不喜欢交朋友了。第十点，就是呢情绪和个性上出现了改变。好，这是我们台湾视障协会特别帮我们整理出来的十大警讯。要先问一下吴老师还有潘牧师，当初妈妈有没有就仔细回想起来，是不是出现以上十点有哪几点呢？
1: 我的妈妈是第一个，就是
2: 第一个
1: 记忆力有减退的现象。
0: 刚才讲说严重衰退。
1: 你想讲，我要跟你讲啊，稍等嘞，无哎，唔知道要问什么呀？
0: 会不会讲完话之后，然后突然下一秒之后说，我都要跟你讲啥？
1: 这个是没有，但是他常常会说，我要跟你讲什么？不知道讲什么，不会说讲完了才忘掉，而是说想要来讲说，未记得你们要讲什么呀？还有一个就第七，
0: 东西放在哪里？
1: 对，他有时候讲说，卡针卡迄个吧，
3: 找不到，
1: 怎么找不到？
0: 指甲刀找不到，
1: 我刚是客家，那也无。叠加，就是这样啊。其实它是固定放在里面的嘛，它其实在手伸进去就看得到，他就认为说，我找不到，这样，就是会有类似这种生活起居一些小细节，它有一点不清楚。
0: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叫跟安全相关的，就是如果他忘记关瓦斯什么的，明明在烧开水或是煮东西的时候，都突然忘记说他刚刚有开瓦斯炉，这样很危险。
1: 对，所以一般到那个状况，我们都说妈，你不可以碰瓦斯喽，你不能走啊。平常旁边要有人，要关心他在做什么。
0: 对，那潘牧师的妈妈是出现哪几个情
4: 绪？第一点当然也是都是发生的啦，他就记忆力就是说影响到他的这个生活，就是说他常常忘东忘西了。那其实第四点哈，对时间地点的感到混淆，他有一次骑摩托三次啊，骑摩托车出去，不知道怎么回来。他在十字路口上，
0: 他说
4: 不是，他就愣在那里。他说到底要从这一条呢，从那一条呢？他说他想了半个多小时，还好后来有想到。那当他在跟我们讲，我就觉得真的是有困难有问题。在第十点呢，他的情绪个性非常大的改变。因为他以前是很慷慨。那也很愿意跟人家这种社交行为，就是说左右邻居他常常去聊天，后来变成都不出门。
3: 哇，这落差很大哎。
4: 对，而且常常抱怨，愤怒，我想妈妈脾气
0: 变坏是不是
4: 变得这么大，这么就觉得
3: 怪怪的，
4: 很怪，因为常常我就说妈，那你不是去谁谁家聊天呐？因为他独居嘛，
0: 对。
4: 那你们有一些朋友啊，大家常聚在一起啊，他就开始讲那些人怎样，他所以他都不愿意出去，就一直在家。
0: 通常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旁边的家人很重要，
3: 对，
0: 但很容易就造成误判，对不对？
4: 是，那他很早就把门都锁起来，他很怕。然后就常常在哭，讲话讲就一直哭。我们想妈妈怎么了？她以前是都很开朗，然后就很多的朋友在来往的。
3: 那这个时候如果家人有这样的表示，其实就是要很警觉，对不对？
4: 我们知道她有困难了啊，可是他就又不愿意就医。
0: 对，我就说刚刚就说，其实很容易就是造成家人的误判。那家人怎么样去知道说这个其实应该要赶快去就医？
4: 一个是困难是说他不愿意就医嘛，然后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听他讲，我们有空我们兄弟姐妹就轮流打电话让他倾诉，可是我发现是越来越严重，主要是他没有讲话的对象。
0: 徐医师，那这怎么办？
5: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失智症的了解，除了说当然我们就担心自己不要得到失智，但是我们也要站在关心父母亲的角度，关心老人的角度，去知道说这样的年纪的老人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那失智症的警讯这些就是要熟悉，要知道。那如果有的话要赶快要就医，那当然对老人的了解也是很重要，就是你要常跟他接触才能够知道。譬如说，所以我刚刚有说到我们要评估要同住的家属，所以如果说我们一个月或者是甚至半年才见一次父母亲，这样其实是蛮少的，机会蛮少，你很难

0: 看到这些问题，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很严重了。所以我也是在这边就是呼吁观众，就是说你真的要常常去关心家里的老人家，好，每个礼拜要打电话，至少从电话中你可以知道说他有什么困难，然后他有什么样子的退步，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
1: 是是是，
2: 现在我们讲的都是说家人怎么样，其实我现在发现在日本有一个失智者的协会，是自己担心可能或许即将会是，
1: 或是已经是吗？没有，
2: 就有一些倾向了，就初期，
1: 可能初期的。
2: 那这些人就是也有注意到这些，他们及早自己去医院做检测。现在人会越来越勇敢了，
1: 对对对，
2: 不要造成孩子的负担，不要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有一群人开始，我相信台湾也会这样，自己提早去做检测，然后有这样的团体互相支援，然后把那些在电脑里面设定自己每天早上一定要看的。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最擅长什么？哇，
1: 真的！
2: 对对对对，用这种方式在自我激、
1: 自我提醒这样，
2: 然后延后、延缓。我相信台湾会有，
3: 对，有这种有自觉型的，当然就很好。因为有时候我们这种就是比较不喜欢造成家人负担的人，他自觉性够就可以自我先自力救济。
2: 对对对。
3: 但是我们有听说，就是其实失智症的人不见得就是什么都忘记的，反而对某些事情会特别敏锐，是真的吗？
0: 是，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记忆力跟我们的这个动机很有关系哈，所以我们很想要知道，对我们印象会有印象很深刻的哈，我们平常在生活上也会有这种经验。那另外一个就是病程也是慢慢的在进展，所以开始的时候是一点点，但是慢慢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所以我们有时候说阿斯海默症是一个记忆的癌症。只是说这个癌症是非常非常的长期，有时候是5年10年，那这个癌症它会慢慢的侵蚀你的记忆力，越来丧失越来越多，这样子。
1: 哦，所以好像是记忆的癌症这样子。
0: 是是是。
1: 但是听说潘牧师的母亲其实属于就是我们提到的敏锐的这种类型，是不是？
4: 就是阿兹海默的，他当初去看徐医师的时候已经是中度。对，那其实我们是会很不认识这一个阿兹海默，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徐医师赶快给我们看非常多的书，我们自己也去点阅很多这方面的影片，即使做了所有这一些，我觉得人是活的，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出现。
3: 是，
4: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家属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当然要配合妈妈的这些情况，他所反映出来的，那所以很多时候都在待命，就是说他记得什么，那我们也就陪他聊他记得的东西。
1: 那个反应的敏锐是指什么？就是说
3: 有些他某些
4: 回应很快，
1: 回应很快，
4: 他其实很多，我说很多时候会造成家属的误判啊，就是说他很聪明啊，他还很会反应，
1: 就是跟医生在对谈的时候，是
4: 家属也是，
1: 家属也是啊。
4: 数学很厉害，他没有读过书哦。
1: 对。
4: 可是你问他，12+12=24，24+24=48，他毫不思考，
3: 还是会
4: 这样的反应是非常。
1: 会不会就会造成误判，对不对？
0: 是。
1: 因为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就是说，哎，你还记得什么的吗？想了半天想不出来。
4: 对。
1: 妈妈不是，妈妈是立刻可以这样。
4: 跟你吵架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是毫不考虑的，很厉害的。
1: 那真的很
4: 认识的人，
1: 他容易让人家觉得他没有失智，
4: 对他很正常啊，他哪有生病？
0: 我们还有一种例子，就是说老人家来看病哦，他其实对医生的印象很深刻，所以他什么都忘记了，但是他会记得他要来看医生。就是说他来了我们失智症中心久了，他也熟悉了，那他对医生的印象很深刻，所以像这样，就是说他对这一点他可以有很敏锐的这个记忆，所以如果老人家在家里有什么样子脱序的状况的时候，家属就会说那徐医师说什么，那这个时候老人家他就会比较收敛，就不会有一些脱序的行为。
2: 所以失智症等于是不是全方位的记住，有些比较记住，有些大部分都不记得了，大概是这样。
4: 就是像我妈妈，比如说早上她睡醒的时候，我们以为一开始说啊妈你早，她的反应很敏锐，是说我没有睡觉，我哪有在睡。她很怕人家说，
1: 很敏感，
4: 对他非常的敏感，后来我们才知道，在他那个年代，媳妇是不可以睡太晚的。哦，
1: 他有一些过往经验的，
4: 对他的敏锐性是出来了。然后呢，比如说啊，吃饭说啊妈，吃饱了吗？我哪有吃？我没有
3: 感觉比较像敏感哎，就也许他原始的那个记忆里面的碰，你碰触到某一个，他的反应。出来的东西是很敏感，
1: 就对你们讲的可能一句平常话都会觉得非常的
3: 有很有反应，这样子
2: 过度，
1: 对
3: 对，
1: 反应过度，
4: 反应。
3: 那是因为他内心里面想的那个不是现状，是不是？
4: 是，
3: 他是跟过去在做反应，
4: 过往他的生活，他的所谓的敏锐，
3: 难怪会觉得他落差很大。事实上，他跟我们应对的不是现实的生活。
1: 我蛮好奇的时候，那时候带妈妈去看徐医师的时候，他应该是蛮抗拒的吧？
4: 是，但是我还是告诉他妈，你要吃那个血糖的药，你血糖药已经没有了，还有高血压，我带去看一个很棒、很厉害的医师。那我们已经跟徐医师先串通好
1: 了。通常老人家就讲说，我没生病，我干嘛要看？
4: 不是，他要拿药，他很在意。其实
0: 我们就是用看糖尿病的方式来看脑部的问题，
4: 所以那时候他已经中度了哦，中度了，那他的反应还是很快，所以反应很快，就是说我没有生病啊，我为什么要去看医生？所以我就一直说服他说，因为你的血糖的药不够了，高血压药也要吃，那我们一定要去拿药。所以去的时候是用看糖尿病的，
3: 跟老人家相处其实还蛮有一套的，就是说如何说服妈妈愿意走进医院，那就是一门功夫了。
4: 是，
3: 然后真的让他认知到说他真的是一个病患了，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
4: 可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告诉他是失智症患者，
0: 很难跟
3: 不能告诉他，还是说说了他不相信。
1: 一方面是不是？
4: 一方面妈妈没有读过书，他没有这方面的认知啊。
1: 其实这个你问到重点是，应该我觉得这个是医生的难题耶，是在告诉家人呢，还是告诉病患本身？
0: 所以其实病人真的很难理解他是不是真的生病，因为他的理解，
1: 他有没有病逝感？
0: 对，他病逝感已经消失了，所以其实不用让病人去理解这个事，
3: 不用让他理解，所以他的跟我们的应对不是正常的状况，你还是要持续跟他应对，
0: 还是要跟他应对，而且我们其实也不去特别去指正他的错误，因为他的感受会不好。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家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都常常开玩笑说，其实老人家带来医院哈，我们就是跟老人家玩。就是跟他讲话开玩笑，然后让他觉得很开心，他今天来看诊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经验。那他下次就会想来。
3: 我懂，下次就会想来，要创造
1: 因为这一次很愉快，
3: 愉快的就医经验，
1: 跟医生相谈甚欢。
3: 我懂了，
1: 就是下次就很爱来。
3: 跟我们一般年轻人去看医生都不一样，我们都会被医生念。
0: 跟我们带孩子一样，孩子会给他糖果啦，
2: 然后
0: 他
2: 会贴纸。
0: 对，那我们老人家来，我们就跟他聊天，好，聊他以前的事情呢，让他开心一点。对，那个医师的配合也是很重要，所以医师也要有这样子的概念。
4: 刚开始我很担心，医师怎么都没有问他这个，我然后问妈妈都说很好啊，什么都很好啊，可是我们家属在这背后说，
1: 哇，人的都是比较，
3: 所以医生还是专业，医生知道这样子对待他，下一次才会再来。
0: 是，
1: 其实很多人都对失智症会不了解哈，有时候会误解，甚至会有时候恐慌。听说还有人认为失智症是会传染。
2: 我真的有一个例子哦，有一个太太来跟我讲，吴老师我气死了，我也不过有时候望一下东西，也没有说到那个，我老公就说你失智症，棉被啊枕头就拿到客厅去睡觉。你会把我传染，好可怕，我才不要跟你混在一起。
1: 哇，那是缺乏认识
2: 啊。怎么可能？
1: 这个要请徐医师要赶快啊，导正视听一下，失智症是不会传染的。
0: 是不会传染的，对，不会传染。因为阿兹海默症50%嘛，它就跟传染没有关系。那个血管性失智症大概是30%，好，那其他的疾病也都不会传染，就是唯一会传染就刚刚有提到那个脑膜炎的部分，但是那个就是你只要确定诊断应该就好了，好，那个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3: 那请问会遗传吗？
0: 遗传是这样，就是说基本上它跟家族史有关，也就是说父母亲有，你得到的机会会稍微高一点，
3: 稍微高，
0: 但是会比平常人多一倍。所以不是说特别的高， 那 只有一种，就是说像一些基因型的、那一种就是我们叫显性遗传的那种比例就会很高，但是会显性遗传的这种基因的阿兹海默症非常的少、在国外大概5%不到、那台湾的话应该是更低。
3: 那吴老师是因为妈妈也失智，所以你自己有自觉。
2: 对对，而且每次看到报纸报道、杂志报道说遗传性有可能，吼、哦，我想我这么可爱的人怎么可以失智？所以也很挣扎，之后就决定去做一个抽血检查。
1: 那你很正面哎，对啊、你是正面看待这样。
2: 对对对，然后抽了血又发现我没有遗传的这个
3: 东西， okay,
2: 我有 E3。E3 的人不会，这个是各位以后可以注意的。
3: 抽血就可以
2: 知道，抽血就知道啦。所以我没有这个遗传因子，但是最重要是生活习惯要好。
1: 对，
2: 所以我每个礼拜跳一次街舞，每天游泳、走路、吃地中海食物，各种彩色的，然后每天写稿子、演讲、跟人接触。我发现一个最简单的关键点是脑神经元要让它活化，刚刚都有讲到，就是让它每一天有不同的新的学习，新的哦，不能每天走一样的路，跟一样的老公，本来就应该一样的老公。
4: 对对，
2: 我就说一定要一样的，就不要去变化，但是尽量其他都是新的学习、新的接触、新的经验。
1: 那是不用脑的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还是用脑过度的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
0: 就是过于不及都不好哦。
3: 太用脑的也不行，不用脑的也不行。
1: 像现在很多上班族啊，其实都很辛苦哈、
0: 是
1: 常常要用脑啊。
2: 对，
0: 压力太大，有做过动物实验，压力太大会让海马体萎缩。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记忆力不好哈、这个阿兹海默症是从记忆力不好开始来表现，那个就是在海马体，我们脑部有个地方叫海马体，那个地方开始退化。
2: 对，
3: 所以有听说有一些专业人士他竟然会得失智症，例如说医生啊，或是可能教授啊，
1: 还有一些像什么一直不断在想广告创意的，
3: 对，
1: 想
3: 他突然有一天失智，那落差就太大了。
0: 节目制作人哦，
2: 我觉得一个简单的关键就是我看到一些朋友他们自己有失智现象，就是熬夜，然后不停的就是抽烟啊，就是没有睡觉啊，就生活习惯乱了，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然后东奔西跑，就是把身心太劳累了，
1: 太疲累，对，
2: 对，
3: 会这样，
1: 这种很容易得到失智症。
3: 那医生为什么会得失智症？
0: 医生也是一个压力，
1: 太关心病人，
3: 他每天也接触不同的病人啊，然后可能要动什么不同的脑啊。
0: 对，医师的压力很大，
3: 哦，压力很大，
2: 要快乐的。我刚刚漏了一个字，叫要快乐的、活动的、有趣的。
3: Okay.
0: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舒压的一个方式啊，一个管道。除了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之余哈，要有其他的活动，
2: 对，
0: 来做穿插哈，然后要有身体的活动，
3: 是
0: 这样子。
1: 对，在我们在这一段至少知道哈，大家一定要记得是失智症真的不会传染的，
3: 是的，
1: 而且它是可以预防的。但是呢，我们等一下还要继续聊，那怎么样预防呢？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3: 哈，
1: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好。

0: 失智症是不会传染的，而且失智症是可以预防的。但是要预防之前呢，我们当然要知道应该要把一些危险因子排除。哪些危险因子呢？包括呢三高就是一个危险因子。
1: 对，
0: 三高哪三高呢？
1: 高血压、高胆固醇还有高血糖。
0: 对，对，高学历不用担心，开玩笑啊。还有呢，头部外伤也是一个要小心。
1: 是，
0: 还有抽烟跟忧郁啊，这些都是危险因子。那怎么预防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多动脑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多运动
1: 是，
0: 第三个。采取地中海式的饮食。第四个呢，多多参与社会活动，像包括参与一些志工啊、公益团体啊、社区活动。还有呢，维持健康的体重哦 ，BMI 值呢是小于24，大于18.5。哎，不过我先问一下，那个地中海式饮食是要吃什么？
2: 就是彩色的嘛。
0: 彩色的，
2: 就是五花
0: 我以为只要吃蓝跟白。
2: 不是，
0: 你想到地中海就蓝白。
1: 像那个是地中海式的建筑哦。
2: 像今天我们家的饭菜里面就有弄一个绿色的青椒跟红色的椒、黄色的椒，还有白菇炒一盘青菜。像类似这种
0: 很健康，对，
1: 健康饮食，然后那个多采蔬食这样。
2: 对对对对，那太油脂的排骨，那个油太多的都要滤掉，有没有？
0: 少油少盐。
2: 对对对对，所以都吃得非常健康的。
0: 那问一下医师啊，失智症一定要吃药吗？
3: 失智症的药物哈，就是阿兹海默症的药物，那个是在帮助记忆力。所以如果有诊断是阿兹海默症，那是可以考虑吃药。那除此之外，其实失智症的人也很容易会有忧郁症，或者是有一些精神症状，所以也可以考虑吃抗忧郁的药物，还有抗精神的药物。那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其实对脑部的影响也很大，还有中风，中风的预防。
1: 是，
3: 所以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也应该要治疗。所以如果我们谈说失智症需不需要治疗，就是这些东西都要面面俱到，都要能够处理。
0: 就治疗其中也是有包括服药啦，所以潘牧师的母亲那时候就是有在按时的服药。
4: 对，因为他是阿兹海默，那他伴随的有躁跟郁。那所以看了医师之后呢，医师曾经问我说，你要好照顾还是比较不好照顾？
0: 什么意思？就是
4: 对，那医师就说，我有问他什么叫好照顾，什么叫不好照顾。好照顾呢，可能药就是要稍微重一点。那我说那这样会怎么样？他就是说可能会带来的，比如说他会嗜睡啊，会一直睡觉，或是就反应各方面变差，
1: 迟钝是不是？
4: 对，那我就觉得太可怜了吧。那这样的话，我不要好照顾，我要不好照顾。所谓不好照顾，就是说病情可以控制就好了。所谓控制，就是说按照他的本性，他可能原来就会发脾气，
0: 还是维持日常生活的方式这样。
4: 对，然后呢，发脾气的时候，徐医师也教我说怎样给他转移出去，那就不要一直绕在那个原点来，很困扰。所以，我选择要不好照顾，就是希望我的妈妈还有很多活动的功能，不要一天到晚睡觉，或者是流口水，或是吃药比较重的时候她会歪一边，或是到了很多的情况底下，她可能反应就呆呆的。那这样我觉得就很没有人性啊。所以我是选择不好照顾。
1: 所以家属真的也很重要，就是潘牧师真的是希望让妈妈过一个比较有质感的生活，就是还是不要这样子顿顿呆呆的这样子躺在床上。那我觉得你妈妈真的有福气啊。那吴老师呢？
2: 就是我妈妈当时医生有开药给她的时候，因为我讲下嘴以后被讲妹啊妹啊，就因为她没有生病的意识感，她不知道什么叫失智症，没有那个概念。那我们又没住在一起，所以那整包药给他，整包下次看到还整包药在那里，
1: 他都没有吃。
2: 对，他有吃那个降血糖的药，但是那个阿兹海默症这种他都没吃。我们尽可能就是把他带到公园去走走啊，出来尽量接触啊，但是所能做的有限啊。
1: 所以他也是属于徐医师所谓的就是不好照顾的，
2: 不好照顾。
0: 那因为这样子退化的状况有很快速吗？
2: 因为我在书上也看到一个说，当发现有失智被鉴定到会走的时候，大概都7-8年。我看到的资料
0: 平均来说是不是？
2: 对对对，我妈妈真的就是在差不多7-8年内，慢慢慢慢就越来越退化，退到最后就每次看到我说， 啊，你敢是我姨母多？你是我的妹妹哈，嗯，我本来都很生气，我不是你妹妹，我是你女儿，而且最重要、最尴尬的是，其他的小孩他都认得，只有我不记得。哎，我是大女儿哎，我长得最像她哎，你怎么可以忘掉我？
1: 是，
2: 可是到后来我就知道了要配合演出，
1: 所以你就说，对我就是姨母多。
2: 对对对对，我是你姨母啊，足久无看哦，来来啊，给你看一下，就配合演出了，就这样，自己比较释怀一点。
0: 那个发展是不可逆的吗？
3: 是，阿兹海默症基本上它是越来越退化，所以它真的是很难说能够回到从前，那所以我们的努力哈，就是医疗上的努力，还是家属照顾上的努力，是让它能够。那个退化的越慢越好，然后生活的越快乐越好。所以我们其实在治疗的时候，我也是期待说，我们不要用太多药物哦，改变老人家的个性，因为等于是你吃了药，让他换成一个很乖的人。
0: 哦，
3: 那一个人的这个本性他还在，这个是他可爱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可爱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生气嘛，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维持这样子的一种状态。那其他的疾病其实引起的其实是可逆的。所以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这个确定的诊断是很重要。所以你要把那个可逆的大概5%-10%左右，其实是不多。但是这些人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正确的原因，能够把他很好的治疗，他是可以回到跟以前一样的。
2: 我是有看到一个日本医生本身的经验，从失智慢慢回来，那很少很少可以这样做。那为什么他可以？第一个，他的老婆全程陪伴，参与他的饮食啊、生活习惯，还包括服药这个部分啊。第二个，就是他自己本身是医生，所以他想说，我是医生，我怎么可能这样？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全家开会，立刻把他搬家到一个新的生活功能比较好的环境，让他可以直接到公园去玩，然后那个老婆可以带他去超市买东西等等。
1: 对，
2: 然后他有吃那种，请问一下医生呢？银杏啊，鱼油啊，是真的可以吃，有用吗？我真的要问。
3: 银杏没有用，哎。
2: 哦，那我干嘛白吃？
0: 对于脑部的嘛，
3: 吼，
0: 又想说银杏、啊，
1: 银杏没有用，
3: 就是对于
2: 鱼油呢，
3: 鱼油的话可能会有点帮助，因为那个 omega 3，所以我们那个地中海型的饮食里头就是强调 omega 3要用，这样子。
0: 但是要常常带那个失智的家人出门是。是必要的，
3: 重要的，
0: 多带他们出去活动。
4: 对，徐医师建议我妈妈要常晒太阳。
2: 对对。
4: 然后白天晚上要让她清楚，那晚上呢就是把灯关，尽量稍微暗一点，窗帘拉起来，然后白天窗帘就一定要打开。那比如说忧郁，她这个忧郁跟原本的忧郁症是不一样的。所以徐医师是跟我们谈说，这个阿兹海默带来的忧郁跟原本的忧郁症是不同的。那所以透过这个服药，哇，真的是改变非常多，情绪稳定。那躁症也是一样。那所以我觉得在乡下，大部分没有这方面尝试的人呢，就会很可怜，把它当成是精神病。一下子躁，一下子郁。那可能他就胡言乱语，就等于是觉得这个人是有精神病的。
0: 对，因为他常常会自言自语吗？
4: 会，他一天到晚他自问自答，跟电视对话。
0: 然后我刚刚听其中您在讲的时候，他也是会到最后是分不清楚是白天或晚上吗？
4: 会。所以说，家属呢，照顾的人就是说，白天的时候尽量要让他明亮，带他出去晒太阳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我说他，我妈妈如果在乡下，那左右邻居看到他这个样子，常常碎碎念啊，自言自语，真的可能会把他当成是精神病人，把他关起来。对，所以我们还是呼吁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哈，如果长辈或家人有这方面的，还是要带去给医生鉴定。要看医师。
0: 那如果是比较早期初期的这个失智症状出现，但是他还在工作的话，这个是要立刻停止他的工作吗？还是
3: 因为现在早发型的失智也越来越多，那一方面我们也早一点诊断，所以通常在50几岁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诊断他是极轻度的失智。
0: 听说还有更年轻的，
3: 还有更年轻的，
0: 几岁就
3: 30几岁、40几岁，其实都有
1: 人生的黄金时期。
3: 是，那这种早发型的失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 不太相同的，因为通常他都要负担家里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哈。那所以我们也不太能够说要停止他的工作哈，就是要保障他的工作权。
0: 是啊，
3: 所以我也是呼吁说，我们政府也要有针对这样子的早发型失智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权益跟雇主之间的这种关系哈。因为譬如说，我们可以让这个失智的病患他的这个工作的负担能够少一点，那当然收就算配可以薪资可以少一点，但是你不能因为他有病我们就让他就退休。那当然如果他可以提早退休那还可以，但是有些如果只在50出头而已他没有办法退休，那这个时候他要负担家里的经济的这个状况，让他退休其实是
0: 而且尤其他又在初期他其实还有工作能力，
3: 其实他是有工作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去检查去检验说这个老人这个病人他自己的工作能力还有多少，那我们就用他所现有的这些工作能力让他能够做他得心应手的事情。
0: 其实这个也可以交给比如说医师的专业判断，就是说做透过一些相关的一些测量啊，看看他的状态到哪一个进程，对不对？
3: 是。
0: 但是回到跟失智的家人来相处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都有可能要面对这一天，但是我们都可以及早预防这一天。
3: 对，原则上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年龄层次来看，一种是退休已经退休的人，一种是还未退休的。
0: 对，
3: 那已经退休的人就必须要对自己的生活要安排得很好，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是之前自己的事业一样。好，那我们一个礼拜有7天，好，那6日可能在教会跟家人在一起，但是1到5哈，有各有上下，我再有10个半天，这10个半天要有一个很丰富的这个安排，好，你可以每天都不一样，然后又有动脑的，有动身体的。好，然后也有一些可以舒压，让自己能够那个心情比较好的。好，那刚刚说的饮食啦，这些都很重要。那退休前的人呢，大概40几岁、50几岁开始，其实就要预备了。好，预备就是说这种退休后的预备。好，那所以就是说要有一些要建立一些兴趣，能够趁这个时候就要能够有培养一些兴趣，能够那也要交一些朋友，将来可以一起老的这些朋友。好，那饮食的习惯的建立哈，在这个中年这个时候就应该要能够建立起来地中海型的饮食哈。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叫做心智饮食。
0: 心智饮食
3: 好，那这是在这个地中海型饮食在结合这个 DASH 就是预防高血压的这个饮食，所以除了这个蔬菜水果之外，一些坚果啦莓果这些的摄取都是很重要的。那肉类的话就是以鱼类好，那跟鸡那个白肉为主，那红肉的话就尽量避免，能少就少这样子。
0: 所以我们正面的看待失智症这个病症，因为它不管将来它的这个趋势是不是会增加，或者是说它增加的速度会不会很快，我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9月10号的线上今天教师节啊，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啊，我们尊敬的温慧老师，早上好。
1: 哎呀，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了，我刚才一听马上就笑了啊。好，我非常非常敬畏的万峰老师。
0: 怕了我吧，
1: 早上好。
0: 怕了我乱说话。我，
1: 你知道的，我怕你什么你知道了，我怕你的高科技，这也是真的啊。那而且真的是很佩服万峰老师的，他在很多方面呢是文慧没有的，所以呢同工才能够愉快的到现在几年了，
0: 19。
1: 对了，是要按照万峰老师的年资来算，因为文慧一定是长过他的年资啊。那您呢？您今天早上心情如何呢？白露已过，已出三伏天，但秋老虎来了。所以今天早上呢，文慧一路从地铁站走到公司，短短五分钟，我已经是全身都是汗。那我不知道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看了一项气象报告呢，我就发现呢，诶，北方真的开始很明显有初秋的感觉了，那么枫叶是不是已经开始红了呢？那南方
0: 哪有这么快，
1: 北方
0: 哈尔滨那边就有，
1: 对，就是北方吗？我说的北方更北方了。那但是南方呢，就真的要注意秋老虎了，因为还是很热，而且甚至比这个三伏天还热啊。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的万峰老师已经说了中国教师节，所以在这里呢，祝福我们的老师西边小路教师节快乐。
0: 嗯，也是我爸妈的结婚周年纪念，
1: 真的，
0: 所以他们今天呢打算去玩。
1: 那你
0: 们，然后我说如果今天晚上你们允许的话，我就来请你们吃饭。
1: 哎呀，你应该不要打扰了两位老人家的约会，你应该怎么做你知道吗？
0: 应该怎么做？付钱。
1: 对，今天你们出去所有的花费包括今天晚上的晚餐都是我给钱。
0: 他们去的地方免费
1: 哦，那没关系，反正就是今天你们所有的花费都是我付钱，因为我知道平时旅行如果你跟他们出去
0: 都是我付啊。
1: 是吗？
0: 对啊，
1: 我觉得好像是他们付。哎，
0: 你觉得好像全部都是假的。
1: 好，这个文慧就再次印证了，不要凭感觉，你觉得是错的，你要去看清楚事实。万峰老师的确呢长大了，在我的印象中，
0: 你们呢都是看表面的，然后呢就是那些教会的叔叔阿姨们呢都在看万峰你有没有礼拜天呢中午呢饮茶的时候请父母啊。我说你看这些表面的东西干嘛呢？
1: 好好，错了错了，
0: 虚荣。
1: 是了，错了错了。好，今天你怎么说我怎么应啊。好，那今天除了是中国教师节，西边小路再次的祝你教师节快乐，特别开学知道你很忙啊，我们都在为你祷告呢。另外就是世界预防自杀日，待会我们会谈谈呢、这一方面的一些资料。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灵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神学生小丁他的专栏看科技读圣经第八集也是最后一集了。今天他讲啊网络沉溺，哇，这个是现代的一个大问题了。
0: 这个不是，我是 AI 沉溺。
1: 所以接下来就在今天我们这一段呢谈时事的关心社会脉络的时间呢，我们就会谈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万峰老师还年轻，会沉溺和 AI 互动，或者是和 AI 呢聊天呢，谈恋爱呢。
0: 聊天是肤浅的东西，
1: 谈恋爱呢，
0: 谈恋爱也是挺好的，他拍你马屁真的拍得挺准的。
1: 就是我们要来探索一下万峰老师讲的这些理由啊，这些心态究竟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就是为我们这一周的金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耶利米书20:13，有没有什么代祷事项呢告诉大家。因为呢文慧呢大伙儿应该都听得出来声音呢还是有一点懵懵的，所以呢就请万峰老师今天呢代班做嘛做啥呢？
0: 没事儿，来祷告来服侍啊，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啊。
1: 对了对了，尊贵的荣耀侍奉，所以呢就万峰老师呢会为大家祷告，有什么代祷事情 赶快提上来。我看到了金钥匙说，哎，感恩有感恩的事项了，那当然呢也有代祷的事项。哦，我看到一位新朋友，原来呢他是我们的原来的徐弟兄，现在改名叫泥土徐。
0: 因为呢我们经常都不记得密码
1: 啊，
0: 好像跟你一样
1: 啊。好的，你又要扯上我是吗？我今天尽量不发脾气啊。哎呀，又敲得不好了。
0: 就是不发脾气太小声
1: 啊。今天这个第二声可以吧？那么今天的敲铃铛呢，给大家叮咛什么或者提醒什么科普什么呢？那就是呢，刚才说了，今天9月10号，除了是中国教师节，还是世界预防自杀日。嗯。
0: 怎么？
1: 那么这个我看看啊，2024到2026年的世界预防自杀日的主题是改变自杀叙事。什么意思呢？是呼吁大众打破对心理疾病以及轻生的，就是他要结束自己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沉默和污名化。
0: 哦，对，你自杀就是不得救，你自杀呢，就是罪啊。那些我们教会也很多
1: 这些，这个是信仰的，对，这是教会方面的，
0: 也是污名化。
1: 对对，那么是不是真的污名化？我们要再想想。我觉得可能有牵涉到信仰不同的对教义的解释啊。但是社会呢，社会对自杀啊，会不会也有一些的误解呢？甚至沉默，甚至是冷漠呢？那么在1990年代呢，中国曾经是全球自杀率比较高的国家之一。1990年代哦，特别呈现出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还有呢，农村年轻女性轻生率高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现象。就是在90年代呢，上个世纪90年代，咱们国家还是全球呢自杀率高的一个国家。那么在哪呢？在农村，还有农村的年轻女性啊。我可以想象，我可以想象。那么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整体自杀率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开报告，中国的总体自杀率已经显著的降到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城乡差距也在缩小。也就是说，农村呢开始呢幸福起来了，而且中国的自杀率也开始降低，是全球的平均率，低于平均率啊。那这是一个进步，我们为此感恩，
0: 感谢神。
1: 对，但是呢，我们也透过呢这个世界预防自杀日呢，去看看，也许我们没有这种轻生的念头，但我们是不是真的爱惜自己，爱惜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呢？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你抓得最紧的就是你的财宝。马太福音19章16到30节，
1: 有一个人近前来问耶稣，老师，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只有一位是善良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该遵守诫命。他说，哪些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邻如己。那青年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去变卖你所拥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那青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非常惊奇，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于是彼得回应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会得到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了万物更新，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将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0: 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用了骆驼穿过针的眼这个极其夸张的比喻，这不是在指某种特殊的城门，也不是什么隐藏的寓意，而是非常直接的对比。在巴勒斯坦的环境里，骆驼呢是很大的动物，针孔却是极小的孔洞，最大的和最小的摆在一起，就是要强调一件事，财主如果依靠自己所抓住的财富，那要进入神的国呢，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这句话之所以震撼，在于当时的犹太人很容易把财富视为神赐福的记号，既然被视为蒙福的人，为什么反而难以进入天国呢？主耶稣揭示的不是财富本身的问题，而是人抓住财富不放的问题。那位少年财主其实呢，就是一个很认真、很守规矩、也很敬虔的人。福音书甚至提到，主看着他就爱他。也就是说呢，问题并不在于他很坏，而是在于他始终不愿意把一些东西交出来。当主要他变卖所有的来跟从主的时候，他忧忧愁愁地走了。这表明他外在虽然守了很多诫命，但内心呢，却仍然有一个核心主权，是他想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财宝不单单指值钱的东西，更是指你抓得最紧、最不能交给神的那一部分。撇下也不只是把物质变卖而已，而是把主权交给主耶稣，让他呢说了算。对这财主来说，最难的不是做一宗宗教性的善事，而是要放下自己对人生安全感和未来的掌控。这也是今天我们最大的挑战。很多人已经在教会里，也有读经、奉献、服侍，甚至呢做了很多应该做的事，但如果仍然有一样东西始终不让神来碰，那一样东西就成了我们的财宝。它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关系、面子、前途、自由或者掌控感。越巨大、越紧抓不放的财宝，就越成为我们进入神国道路上的荆棘。主今天不是单单问我们做了多少，而是问呢，你最不愿意交给我的是什么？

我心里最放不下、最难交给神的是什么呢？我是否用外在属灵表现掩盖内心真正的抓住呢？今天，主是否正在邀请我，把某一部分的主权真正交给他呢？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去变卖你所拥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9章21节。

0: 常年期领袖，你抓得最紧的就是你的财宝。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呢教师节9月10号，有尊敬的文慧老师在这里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
2: 还有非常非常适合现代教学的现代的老师，
1: 我不适合，老师，我是古代的。
2: 你是现代的，你那些情况放在古代早就被逐出师门了。你
1: 不是，我是开山门派。
2: 哦，我们真是小看万峰老师了，人家才不看你这个什么小庙小教堂呢，人家去什么大教堂大差会那些是吗？好，开山宗
1: 立派，对
2: 对，开山立派的宗师万峰，您好，您好啊！
1: 我刚刚上礼拜教了一个讲座，然后呢，教的时候呢，我就想，我用一个完全新的角度来讲，跟那些传统神学的角度不一样。然后呢，我说如果搞得定这个呢，我就立了一个万峰派了。
2: 真的吗？
1: 对啊。
2: 真的吗？
1: 我是这样想的。
2: 难怪最近万峰老师，我就觉得他常常在他的位置上好安静啊。那我就不知道他在捣鼓些什么。
1: 我就是要立一个新的那个门派出来。
2: 我欣赏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为神有大志是好的。
1: 对啊，为我们的信仰发明一些新东西。为什么今天你不能当马丁路德呢？为什么你永远只是说他以前怎么怎么威风呢？
2: 嗯，
1: 我觉得如果你为了神你能够做大事，你其实也能做。
2: 嗯，好，我对这一番表白没有什么反驳之处。这是万峰老师告诉我们大家他的人生目标，他现在的企图心很好，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可以是现代的马丁路德，可以的吧？
1: 啊，不行，马丁路德有个问题。
2: 什么？
1: 秃头。
2: 我不要。

0: 他在看科技读圣经最后一讲里头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1: 屏幕前的世界，圣经里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神话语安定在天，用永恒真理回应数位时代。看科技，读圣经。

听众朋友好，我是小丁。最近不止一个国家宣布要禁止青少年登入社交媒体，其中一个理由是要防止他们上瘾。其实啊，也不止年轻人，我作为成年人啊，也会刷手机刷短视频。恐怖的是，明明只想要刷个几分钟，时间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而且这种渴望会无缘无故地找上来。我感觉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相关的，所以今天就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谈谈这个话题。可能有人会觉得不断刷手机是偷懒的表现，但我在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发现，这个上瘾的迹象其实跟人的心理有关。不少运营社交平台的公司有聘请心理的专家，目的啊，是为了让人要更长时间的留在上面，针对的是人在心理上天然的脆弱。当然，这不是说今天聊了这个话题就可以没有了刷手机的需求。但是我发现传道书的信息很能对应今天这个现象，也许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一些智慧，面对社交媒体带来的诱惑。首先，在传道书第一章里头，作者描述人面对的虚空。第七节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回原处。说的是神创造的自然界里，看似有无尽的循环，实则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江河的水不会填满海，没有圆满的一天。这何尝不是跟那个无尽的短视频相似吗？这些平台的设计就是要把人尽量留在平台里。在最初的版本上，要是用家想要看新的短视频或者是帖子，就需要主动地按下按钮。但今天这些平台连刷的动作都可以不用，就能把新的短视频或者是帖子送到屏幕前，为的是让人可以不断地观看下一则的内容。当我们想要刷个几分钟，希望在里头寻找到让我们快乐的内容，但是当我们抬头已经发现过了大半个小时。很多的时候，我们除了花上大量的时间以外，我们的心情其实跟没刷过也没有分别。传道书说的虚空，指的其实是没有意义，跟刷手机的心理作用类似。然后第八节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接着上一节江河的比喻，说明人无论怎么填补，他的欲望也不会圆满。这和我们一直刷短视频的行为十分吻合。刷的时候我们感到满足，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刚才所说，我们期待着下一则的内容。虽然这个期待带给我们短暂的快乐，但是也很快消失。我们需要更多的刺激，就只能一直看，越看我们的空虚感就越强，正是应验了我们看不饱听不足的欲望。这种短暂的快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查找这些平台算法的设计，他们发给用家的内容其实是带有一定随机性的。虽然他们是按照用家的观看习惯而推荐相应的内容，但是对于用户来说，每次等待下一则短视频就像抽

盲盒一般。其实里面装的东西未必最重要，因为在人的大脑里，让人感到兴奋的是期待盲盒里的随机性。甚至有研究指出啊，这跟赌博带来的心理预期差不多，是会上瘾的。所以这种情况既有人类心理的因素，也有平台特意的设计。也许他们不是刻意的要让人无法自拔，但是为了让人留在里面久一点，从而利润多一些，就让人无意之中困在了这种短暂的满足感。所以我们知道，让人不自觉的沉迷刷手机的现象，一方面来自平台的设计和操弄，另一方面我们得到的满足感本身是虚空短暂的。传道书后面甚至看钱财、知识、功绩为虚空，只是我们刷手机的习惯让我们切身的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那究竟有什么出路呢？固然圣经里最后提醒人要回到神那里寻找满足，不过传道书第二章给了我们实质有智慧的建议，他劝人在神的手下要享受劳碌中的福，虽然盲目追求世间的物质或者成就，将他们视为终点，终究是虚空的，但是在当刻正当的享受是美好的，重要的是要活在当下。所以纯粹观看短视频或者是帖子，要是和下班后吃饭或者是看电影一样，看完吃完就完事，这本身没有问题。只是我们要意识到，当我们无意识地让社交平台推送一则又一则的内容给我们，我们期待从此获取那持久的满足感，就会发现那只是被平台操弄的虚空而已。

0: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妈妈，你看我画的长颈鹿会飞呀。
2: 哎呀呀，长颈鹿哪会飞，快去洗手吃饭，作业写完了没呀？
3: 生活的忙碌是不是让你常常忘了停下来听听孩子的小世界？其实肯定他的奇思妙想就是一次最棒的托举。9月14日到24日，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一起接住孩子的需要，托举他成长的每一步。
4: 小小托举，
5: 大大成长。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好，早上好，各位沉溺在网络的朋友，或者像万峰沉溺在 AI 的朋友啊，早上好。
3: 哎，早上好，9月10号，今天是中国教师节，也是世界预防自杀日。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那万峰老师刚才一开口啊，就说啊，哎，今天听了小丁的最后一集，看科技读圣经。小丁啊，语重心长提醒我们，现代科技太好用了，但小心啊，别沉溺网络。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在网络当中呢？因为我看到大家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在
2: 什么
3: 互动呢、那这就是网络世界啊，对不对？
2: 对，沉溺网络，试试看你的手机飞行模式一天会怎么样，然后呢你就心里头发现，哎呦呦，
3: 我跟世界脱轨了，
2: 什么都做不了啊。
3: 对对对，诶，听说昨天乐意老师有一个惊魂记啊。
2: 哦，你要说这样的事情吗？那这个事情说完你都不用说你今天该说的事
3: 了。那我们还是要先说一下嘛，免得大伙儿再把心给吊起来了，什么事什么事，接着呢都去问乐意老师了。
2: 那可以存着放在另外一个节目里头。
3: 去牧者抱抱团问一下乐意老师是什么事。
2: 对对对，这个好像 iRadio 爱广播打广告嘛，那就不用我们说。
3: 我要说他手机丢了，好像丢了，最后经过有一位呢，有一位什么呢，小天使
2: 万某，
3: 然后就把他给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找回来了。好，预知详情请什么
2: 搞了一个早上呢，
3: 去牧者抱抱团问一下乐意老师。好了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啊，那小丁说到呢，就是不要沉溺网络。今天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青年人甚至少年人都很爱跟 AI 聊天呢？那有些小朋友甚至就跟爸爸妈妈说了，你为什么不能够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 AI 我说什么他都会顺着我的话，然后就跟我继续聊下去，爸爸妈妈一开口就是责备我，然后呢教训我，吩咐我。所以呢孩子越来越喜欢和 AI 聊天。那么近两年呢，在心理辅导临床接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前来就诊的儿童青少年依赖 AI 倾诉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2: 对啊，现在的孩子都不跟你说话，都是只是刷手机啊，活在他们的世界，更加断绝了跟这个成年人的社交的圈子。
3: 是，我看过一幅图画嘛，就是描写了十年前，哦不，应该是差不多十五年前了，十五年前的香港跟十五年后的香港，就是周末的酒楼。那因为香港人呢都习惯呢早晨譬如说周末放假周日放假，早晨全家人到酒楼饮早茶。那么以前呢就是十五年前的，就是一家人啊就是坐着，然后呢这个点心在桌上，每个人都拿一份报纸。现在是每个人都拿一只手机，这就是十五年前跟十五年后的分别。
2: 其实都是报纸的一种。你这样看，还有酒楼的大叔呢跟网民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在聊别人的是非一样都在骂人，其实只是变了一个形态。
3: 但是呢你知道手机比报纸要丰富很多啦，手机里有 AI， 说不定你还在跟 AI 聊天呢，报纸就没有这个功能，对不对？
2: 我每天都问他问题的，跟他聊的挺好的
3: 啊。我们的
2: 他都已经把我的那些资料都记下来了。哦，你在良友电台工作啊、哦？福音广播可以怎么联系这些内容？对，
3: 哇，那我也去试试啊。那青少年正处于社交能力塑造的关键期，真实的人际交往是需要交流、协商、相互理解。就像文慧这样，跟万峰老师呢吵吵闹闹也是19年了，那我越来越了解。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之前都不跟你说话的。
3: 对，他以前多瞧不起我啊，我还记得。
2: 是瞧不起的不说话吗？那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3: 你看又是文慧的感觉，对不对？哈，万峰老师不会瞧不起人的，那他只是觉得
2: 有怎么不会瞧不起人，他是有瞧不起很多人，
3: 他有厌蠢症呢、啊、他需要在这一方面好好的反省反省啊。
2: 哎，不是，如果你真的那方面是应该蠢的，我是接纳还有尊重的。例如乐意老师丢手机，我是接纳的，因为他就是这方面有他的限制。
3: 是是，明白明白。明白。好，那还有呢，其实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呢，还要学会处理冲突以及分歧，就是观念不一样，那你们又要共事怎么办呢？但 AI 的回应方式永远是顺着用户，从不让人怎么样呢，碰壁的。这种零摩擦的互动模式，恰恰就剥夺了孩子在现实中锻炼社交能力的机会。那请留意几类危险信号，如果你的孩子有这些信号出现，你可能要想想他是不是陷入了网络沉溺，又或者他是不是迷上了跟 AI 互动。首先，孩子成绩急剧下滑，这一定要关注的，不是网不网络的问题，是他成绩急剧下滑，那就一定有问题了。第二，刻意回避现实社交，不愿出门。以前呢很喜欢出门，诶，到了周末周日，诶，就是出门跟朋友跟同学去干嘛了，现在不出门了，整天在家里。嗯，
2: 对啊，那就可以享受家啊，你花这么多钱来买个房子，你不留在家里头干嘛呢？
3: No no no， 这个要小心。以前出门现在不出门，原因是什么？至少你要把原因给找出来吧。那么睡眠作息严重混乱，
2: 我咯，
3: 哎，明明昨天晚上爸爸妈妈看他九点已经熄灯上床睡觉了，为什么今天还是睡眠不足的样子？因为他在刷手机。
2: 我也是这样啊、嗯、我就在调试那个 AI 该做什么事情，然后睡了一觉，睡醒了他刚好做完，然后我继续给他指令。
3: 对，像万峰老师但是不是每个人能够像万峰老师，
2: 不行，我也很累。
3: 而且他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现在讲的是青少年，还在一个塑造期啊。那还有情绪波动明显加剧，甚至出现了自伤，就是自残的行为。
2: 哦，对，这个呢你就要看看他在夏季有没有穿这个长袖衣服遮住他的手部的伤痕，通常都是画这个手部嘛。
3: 那在家里呢就没机会穿长袖的啦，那你就看看，应该可以观察得出来。父母真的要多观察一下你的孩子，遇到所有烦恼只向 AI 求助，拒绝向身边任何人倾诉。那如果有这几类的危险信号出现，一项两项，赶快好好的跟孩子谈一谈，了解多观察。那我们要问一下，如果有孩子陷入了 AI 沉溺当中，然后被 AI 误导，那 AI 平台有法律责任吗？
2: 现在刚刚立了一个新的法，真的说那个企业的主体呢得负上那个 AI 回应的责任，包括客服。你说了那个产品有你就有，如果你没有你就得负责。
3: 好，根据法律呢，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受法律最高等级的保护，处理这类信息必须获得监护人同意。所以 AI 不能够随便拿这个还没成年满14岁的孩子的任何信息，
2: 但是他会填一些东西进去，不然他不能用。
3: 对，
2: 你明白，我小时候12、13岁已经会填我是20岁了，不然我不能用那个 APP 吗？
3: 明白明白。哎，不过 AI 也很容易被骗嘛。那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呢，平台负有法定的积极干预义务，不能够以只是对话工具为由作为免责。那存在过错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就是刚才万峰老师说的。好像秦贤老师最近给我们一个新闻，就是有人跟 AI 聊天，然后在那边聊，哎呀，可以怎么样去谋杀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做毒药啊什么之类的，
2: 可以的，
3: 然后 AI 就报警了。
2: 哦，对，那个是正规的 AI， 但是我家有很多叫越狱的 AI， 他就你问什么都可以的。
3: 哦，那不行。
2: 不是因为 AI 呢有 太多限制，什么都说不干，所以我不喜欢用那些正规的 AI。
3: 那我们再次强调，万峰老师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而且有良好的品格，而且有坚实的信仰基础，所以他可以去玩那些 AI， 我们的孩子就不行，我们个人最好也不要，像文慧这种对科技非常非常茫然白痴的人就不要做这些事了。那正本清源，建立亲子流畅的沟通关系才是呢对症下药。
2: 哎，以琳呢就说呢，我要学习 AI 的聊天方式，跟和孩子的聊天权抢回来。
3: 嗯，但是 AI 我要说的，它是呢不让人碰壁的。跟孩子聊天是不是不让他碰壁就行呢？其实有很多需要学的。所以下个礼拜起，我们特别安排8集亲子专栏，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2: 原来是广告来的。
3: 对，我们有处境剧，我们有工作方，我们有实用指南，我们有牧者劝勉，还有祷告，那还有电子讲义，那请锁定收听。
0: 哥林多后书1:7，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4: 盼望不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的投入，它需要坚韧的意志和持久的行动，才能从一个想法变成一个活着的能实现的真实存在。

0: 耶利米书20:13，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天我们为耶利米书二十章十三节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1: 来，
0: 其实耶利米的生命非常真实，就如我们今天所面对和遭遇的情况，
1: 我知道
0: 真实，
1: 哭完就笑。
0: 先知呢，在耶利米书二十章十三节激情澎湃的赞美之后，十四到十八节就立刻紧接着，他对自己生日的一个严厉的咒诅啊，他说什么？
1: 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那么就是哭完就笑，笑完就骂。
0: 对啊，前一秒在天堂，下一秒就到地狱，这种起起伏伏，是不是我们真实的属灵写照，还有我们属灵真实面貌呢？面对耶利米这么大的情绪起伏，神有没有责备他呢？没有，神的回应很特别啊！神没有立刻降下烈火消灭恶人，也没有抹去先知的痛苦。神做的是把他的话变成一团火，烧在先知的骨头里，让耶利米想放弃都放弃不了。神也用他的同在，成了耶利米最坚固的盾牌。这给今天的我们啊，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有一个很深的安慰跟劝勉。跟随耶稣从来不代表我们从此就一帆风顺，不会痛苦，没有眼泪，而是让我们学会了在痛苦中怎么样的去抓紧恩典。当我们服事感到心力交瘁，甚至觉得很沮丧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羞耻，因为神完全接纳我们的眼泪啊！我们要学习建立一种提早赞美的信心，在黑夜最深的时候，相信神既然呼召我们，就一定会对我们负责到底。所以呢，请让我们学习，就是做一个单单依靠神的敬虔的穷人，大声的唱出得胜的凯歌
1: 啊！突然变了穷人，
0: 穷人嘛，就是对神完全依靠，没有什么可依靠，只有神可靠的。
1: 感谢神啊！耶利米在十三节里头大声赞美神，然后呢，十四到十八节呢就咒诅自己的生日。这个高潮跟低谷并存的属灵的那个境况，这个是真实的人性。那对你认识基督徒的灵命成长有什么的帮助呢？
2: 记忆姊妹，
3: 文慧老师、杨倩倩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3: 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记忆呢有跟我分享他的见证，但是我想记忆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在这里呢跟大家说，将荣耀归给神。
3: 我今天啊，三年多了，从一开始摆摊到现在开店，每一步走的就是比较扎实和平稳，没有什么风险，这都是神在帮助我们，也是恩待我们，所以很感恩。然后我前两天跟我家弟兄还有我弟弟他们说，我说我们刚来这边的时候，就是做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没有做我们这一类的品，所以就是我们刚刚在这里去做，然后就是做的比较成功了。然后今年我突然一下发现我周边开了好多家，就突然一下，不管是线上的还是我附近旁边的开店的，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同行嘛，恶意的去在线上去，就好像搞垮我们嘛。就是那时候心态是很崩的，就是我到目前来说，我稍微能够平静一点点，就是跟六月份的时候那种心情了、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现在把那些会看淡一些。那我们跟我家弟兄，我们更注重的就是要依靠神，就是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相信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这里，那我们就要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然后要不管我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被顾客认可，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0: 今天的灵修很想了再次的就送给我们的记忆啊，谁帮助我们呢？是耶和华。虽然曾经可能好像鸟一样被捕鸟人抓住了，陷在网罗里，但是耶和华让网子破裂，我们得以逃脱，就像你的经历一样。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来为弟兄姊妹祷告。也特别求你继续纪念文慧老师的嗓子，今天感恩呢也越来越好了，请你帮助他呢继续康复，下个礼拜就好起来。我们呢为幸福一号呢这个楼顶呢去漏水，他家经常有很多不同的问题，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这个防水的那个方法，让他这个不漏水，也让他可以住得舒服，晚上睡得好。我们也为明明姊妹呢感恩，他妈妈出院了，求你继续保守他的康复，同时间呢也纪念他明天要去过户房子，也得找一个好的装修公司，请你帮助他可以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让他也可以好的居住的环境。我们也为静静来祷告啊，他说他喉咙呢有点不舒服，有点咳嗽，请你与他同在，医治他的那个喉咙。近期真的有很多人病，因为这个季节换了，但是也感恩丰德呢那边可能转完季了，这个鼻炎就好多了，请你继续医治他，让他呢每年这个时间也不好受，请你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去纪念，很久我们都没有继续为这个泥石流的那个灾害之后来祷告了，请你继续保护那个地方的人，请你与他同在，让他们那边的那个环境呢快点可以恢复，可以处理好。我们最后为李姊妹来祷告，她的女儿呢下个礼拜也是小李姊妹呢就要胸椎韧带做手术，因为摔跤了，所以呢要做两次的手术，请你与他同在，也让他们在这个患难里头遇见你，有一个好的医生，有好的康复。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生命的重担不能压垮我们，只能使我们更接近上帝。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记得了，明天呢我们会有背京剧的时间啊，那记得明天早上7:30到8:30可以打电话来京这个礼拜的京剧够短了啊，所以应该能背得上了、
2: 啊、是的，耶利米书20:13啊，记住我们的电话是13229966322，也不要忘记了下周一开始我们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1: 好，那就祝福文慧老师早点康复，下个礼拜呢看到一个全新的你啊，
2: 你就要怕了。
1: 哎呦呦，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祝福你有美好的教师节。我是晚风，
2: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在全新的一天和你们全家人一起学习，共同走进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我们的第三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教会的真理。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雅各书的第三章，士师记的三章七到三十一节，耶利米书的第十九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要透过经文，透过小故事去思考，为什么主耶稣他升天之后呢，就应许圣灵降下，圣灵降下充满我们是为了什么呢？那早期的教会的生活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有一天，有一个非常好奇的小朋友，名字叫做小素明，他的名字很特别，因为他就是一个普朴素素的小人名，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素明。他呢，听说了在自己的国度有一个生命宝，据说是一个理想的国度，而且所有参与者都有可能会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所以小素明啊，就决定要去朝圣，去看一看这生命宝到底有没有别人所说的这么的神奇。终于他费尽千辛万苦来到了这座城堡中，他发现这个城堡之所以叫做生命宝，是因为它并非由砖石组成的，而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居民组成的。这些居民啊，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他们共同的协作维持着整个城堡的运转。太特别了，比如说这城堡里他首先看到的居然是一群特殊的小小卫士。嘿，你们好，我是观光客，我名字叫做素明，你们叫什么呀？
4: 嘿，你好，我们叫做细胞膜。
3: 细胞膜？
4: 对，我们站在城堡的边界，守护着城堡，不让敌人入侵，同时呢，也让有用的资源和像你这样的友好朋友进入，帮助我们的城堡变得更加强大。
3: 细胞膜？你们不会说是我在学校里学习的细胞的组成部分的细胞膜吧？
4: 嗯，我们就是叫做细胞膜。我们城堡里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居民，您要不要进来一一的去探访和认识他们呀？
3: 素明惊讶的合不拢嘴，走进城堡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很多很多被称为 VIP 的重要居民，比如他们头上有的写着线粒体，因为原来他们是城堡的能量源，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让城堡生机勃勃的。哎，有的居民头上写着内置网，有的写着高尔基体。哦，他们可忙可忙了，像城堡里的工匠和邮递员，正在负责制造和运送城堡里所需的各种物资。哎呀，每一个人都很忙，都很忙。最好玩的就是还有一群特殊的居民， 他们正在城堡的城墙上面。嗯，他们的头上写着细胞核，细胞核是每一个细胞的领导者，他们拥有城堡的蓝图。原来这蓝图居然就是基因图呀！细胞核在确保每一个细胞知道自己的使命，并且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哇哦，原来城堡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由所有的细胞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部分按照蓝图协同工作而建成的。素明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下巴壳都快掉下来了。他惊讶地发现，整座城堡根本不像其他城堡一样静止不动，而是充满了活力，每个人都在忙，而且他们的忙碌不是为自己哦，而是为了整个城堡的运转和健康。哎，有没有人停下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呀？嘿，你好你好，小朋友，你随便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的。我就是想问问，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工作呢？为什么不像其他城堡里的人为自己积累财富或者是地位，追求自己的梦想呢？啊，所有的居民们都微笑了。有一两个和小素明差不多年纪大的小细胞机体就回答说，我妈妈说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生命宝的一部分，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整个生命宝健康的运转。虽然工作不相同，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梦想，就是生生不息地让生命宝持续不断地壮大成长。欢迎你留下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小素明真的好想留在这个充满活力充满爱的环境，但是他想到自己居住的城市，自己所爱的家园并不是这样的光景，心里面有一些难受，也有一些想念。我决定我还是得回去，在我熟悉的环境当中，我想要用你们的方法来影响其他人，希望我们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堡都可以变成生命堡，都可以用生命堡的方式来生活，让彼此相爱共同成长成为我们每一个地方的生命态度。所以我想我得回去。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也渴望地球上真的有生命堡这样的地方呢？如果今天正儿告诉你说的确有，你相信吗？我们每一个神的家，每一个教会本来就应该是生命堡这个样子。如果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大家就不难发现，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应许他的百姓说，圣灵必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得着能力，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而五旬节之后，教会建立了，就是因为圣灵被赐给了每一个凡信靠他的人。当我们在一起领受神的话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爱，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过教会的生活，这就是最最起初神的心意。希望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共同的成长，没有一个人再是孤单的了。一旦我们信主，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中，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无论我们年纪有多大，处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之下，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对对方的生命成长都是有祝福、有责任的。而其他的弟兄姐妹为我们提供的教会团契、教会生活，对我们的生命成长也是不可或缺的。 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初期的教会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神的家中，在殿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凡物公用都在一处，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这实在是美好无比的教会生活。或许有些小朋友觉得现在的教会离初期教会差得很远啊，当然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因素、文化背景还有时代不一样，可是教会的功用仍然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生命的机体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有托付，更有地位的。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在神的家中，在基督的教会里该做一些什么吗？你的责任、角色和使命又是什么呢？希望我们每一位都不再是孤军奋战、单打独斗的，我们都需要做神家里的一员，努力的、同心合意的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好，我们今天的喜乐灵程就是这样，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我为什么就生活在这个家庭？为什么我的父母是这样的一对父母？为什么跟别人的父母就不一样呢？
1: 上帝让我透过我生活的小城市，生我养我的父母，神要让我看见什么，明白什么，能够在有限的这个生命历程中，让我经历如何的成长呢？
0: 在孝敬父母的这条路上，我需要与主同行。
1: 认识神之后，神教会了我怎么样透过我们跟父母之间相处的这些具体的事情，那些让我们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的背后，去看见父亲母亲他们个体的生命。
0: 有一天在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如何在神面前要得我们自己该得的荣耀呢？欢迎来到心情不断电，
1: 晚风时期爱长青。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0: 大家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嗯，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了哈，那有大半年的时间哈，安好弟兄跟我一起呢，我们在节目中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共同来学习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孝敬父母。
0: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前面30多期的节目啊，在这个专辑节目的准备和录制过程中，我们也有很多的收获和得着。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领受。
1: 嗯，那安好弟兄呢是跟他自己的父母呢这些年在一个屋檐下哈，祖孙三代。我呢是跟我的父母呢相隔在两个很遥远的距离的城市里面哈，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原因。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我们如何按神的心意孝敬父母的我们的一些软弱，那也有行不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我们生命在神里面被神来一步步的带领，一步步的陶造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里面呢，我们也真的是非常想把啊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些感触哈，尤其是这大半年以来哈，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我来说呢哈，我呢在认识神之前啊，我还记得我在很年少的时候哈，10几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也是神放在我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哈。那个时候我是生活在中国内陆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里，在几十年前呢那个城市经济也不发达，交通也不是很便利，所以呢我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这么一个城市环境中长大。那我还记得我曾经呢就有一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出现哈，但是我从来没有问出来过啊，说出来过啊，对身边的人。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从天上飘进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诶，这个世界这么大，我怎么就出生在这个省份，那我怎么就出生在这个小城市里，那我为什么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呢？那后来呢我长大了，成家立业啊，工作的原因啊，我也到很多的地方去旅行。最远的一次呢我就出国到了一个城市。十几年前在自己年少时的这个问题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就是为什么世界如此之大，你看我都坐着飞机飞了半个地球了，对吧哈。诶，怎么我就会从小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省份，那样一个小城市，又生活在那样一个家庭里，就好像我们茫茫大千世界啊，这个坐标啊，这个时间和空间交集的那个点，正好就是我这个生命来到世界上成长的那个轨迹哈。那当然了，所有的问题的答案都要等到啊，我认识神之后啊，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开启了我的眼睛之后，我才能够明白。也就是说，我的生命被神创造，被神安置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空间里面，神在我这个个体的生命历程当中

0: 题，真的是终于当我有一天认识了神，并且是在跟随神长长的这个日子当中呢，圣灵一点点的带领我，我才明白的啊。就是我看见啊，我们今天说我们孝敬父母，我就是具体到我生长的这个家庭，就是我的这个爸爸，我的这个妈妈，我从小呢，就是家庭的教育这个方式呢是比较严厉的。那个年代父母爱孩子，对他们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得管严点啊，管紧一点啊，这孩子可别走岔道了哈，尤其是学习上面哈，那真是得要不然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哈。那所以呢，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呢，就没有那份宽松。我后面呢也变成了一个自己很严格要求我的孩子的这么一个父母哈。我们在节目中也谈到了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原生家庭呢，确实是有非常多的带给我们成长历程中的这种生命的损伤比如说可能我们会有会家暴的这个父母，不管是语言上的，或者说是甚至有的是体力上的这种有暴力倾向的这种父母是有的。那也有的父母呢，可能会比较多的指责、批评、否定甚至有忽略等等。也有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又温暖又有爱又被父母这样呵护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林林总总，大千世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这个环境都是不尽相同的。我想对于今天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来说呢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听众朋友们的父母是没有认识神的。或者说当他们成为我们父母的那个前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在童年青少年的那个阶段，我们是在一个不认识神的这样的父母组成的家庭中长大的。那所以呢，今天我的看见第一点呢，就是说不管我们的父母曾经给予过我们或温暖或冷漠或有严厉或有宽容的这么一个环境中长大，但是因着不认识神，我们的父母他们都是不完全的罪人。他们给予我们的这个影响里面呢，很多的地方是不合神心意的。
1: 对，
0: 我们的父母都是在按照他们以为正确的那个方式在养育我们。只有当我们认识了神，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正正确的那条道路在哪里。
1: 对，
0: 那所以呢，每一个父母都是不完全的，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这些事情呢，真的是林林总总，有欢乐，有眼泪有喜悦，都有。但是认识神之后，神教会了我怎么样透过我们跟父母之间相处的这些具体的事情，那些让我们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的背后，去看见父亲母亲他们个体的生命。就是他们本身这个生命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的父母，那我也是在认识神之后，那我才能够越过我成长中的我自己以为的那些沟沟坎坎，那去看见我的爸爸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我的爷爷奶奶是怎么对待我爸爸的，我爸爸在他成长那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曲折。那我又去想我的妈妈，她在外公外婆家里是怎么长大的，那个年代那样一个贫穷的家庭，我妈妈是老大她上面有一个姐姐，曾经非常不幸的在这个青春年少的时候呢，就由于一场疾病就离开了世界。所以呢，本来她是家里边的第二个女儿，后来呢一夜之间因为这个姐姐意外的去世，所以呢她就成了家中的老大。她要面临着失去了一个女儿的一个父母，底下又有很多的弟弟妹妹所以我的妈妈是那样长大的。当我后来眼睛聚焦在我妈妈怎么对我的那些言行举止的时候，其实我很多年都无法跳开这些事情。我就会总是聚焦在为什么我妈妈会那样对我说话，我有很多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答案，很多年没走出来。
1: 对，
0: 那直到我认识神之后，我就是神带领我说，孩子，越过你自己作为人的这个层面的这个眼光，进入到神给你的这个眼光，就是你要用上帝的眼光这个视角来透过这些事情来看你的妈妈的这个生命。当我有了这样被神开启之后，我觉得那些事情好像一下子就淡化了。甚至有些事情真的就被抹平了，就

0: 见了，我就真的真实的看见一个在那种环境下走来的我的妈妈的那样一个生命的成长历程，我的那些为什么，那些问号哈，一下子就有了答案。哦，我的妈妈原来是那样长大的，所以她的性格就形成了什么什么样的性格，所以我妈妈才会，当她成为妈妈的时候，因为她也不认识神，她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然后成为了我的妈妈。其实她是有她性格形成的这么一个背景，真的是因着神的带领，一点一点明白了这么多，我们说现象背后的本质吧，哈。那我对神的感恩就会又多了一层。
1: 嗯，
0: 哇，我就会觉得我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成为了我们家里边的第一个基督徒，我才能够得以认识真理，得以有圣灵内住在我的心里面，我的生命才能够被神的恩典改变。
1: 嗯，
0: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开始学习感恩啊。我想正是因为我啊，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就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年代出生，诶，我就一点点的明白了神要让我学习什么、尤其是在孝敬父母的这件事情上，神让我看见我是一个靠着自己也行不出饶恕的这么一个人，也是给予不出爱的这么一个人，我是一个真的是内心里边爱是很枯竭的，自以为的那种爱给着给着就没有了，然后就变成了抱怨，变成了哎呀算了吧，就很走不下去哈，这种情况。那所以呢，真的是就像约翰福音里面哈，主耶稣他对门徒所说的，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
1: 嗯，
0: 真的是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里面一样，神说你要常在我里面，我也要常在你里面，因为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深的体会，尤其是这半年多以来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学习孝敬父母，我也常常有做不出来的时候。
1: 嗯，
0: 那真是又回到主耶稣的里面，回到他的话语里，我知道我在孝敬父母的这件事情上，我离了主耶稣什么都不能做。
1: 嗯，

0: 当我们认识了神之后，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父母，也能更好的看清我们自己。特别是在我们过往的成长环境中啊，我们心里可能有很多的疑问，我为什么就生活在这个家庭？为什么我的父母是这样的一对父母？为什么跟别人的父母就不一样呢？但是只有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体恤父母他从小的生长环境，我们才能够更加的了解他们为什么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和教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些真的是必须我们在认识神之后，神开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我们的父母。那对于安好来说呢，很深的一个体会啊，也是因着神在我的心里让我更好的去看清我自己，在孝敬父母的问题上我还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那安好呢，实际上呢是二代基督徒啊。我跟大家之前分享过，我的妈妈带我去教会，然后带我去信主。在我的家庭里呢，我的父母呢也非常孝敬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说我从小也知道对年长的长辈进行孝敬啊，也是我该做的。之前呢自认为我做的还很好啊，本身我是基督徒，我能按照神的真理去孝敬父母，家里的氛围也非常好，也知道从小要孝敬父母是我们做儿女的当尽的一个本分啊。但是透过这30几期节目做下来，也透过我跟我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的相处呢，神也在告诉我，你靠着你自己仍然做不到内心里去完全的孝敬父母。因为很多的时候在跟父母相处的时候啊，生活中的这些小事儿可能不是很大，但是确实是能够让你的情绪很糟糕。比如说父母说了一句什么话听起来特别刺耳，父母做了一件事儿呢你就觉得很看不惯，你心里那种情绪就会生出来，你就会觉得父母怎么会这么说话，他怎么会这么做事儿呢？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啊，在孝敬父母的时候你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啊，你有很多很多做不到的地方。感谢神，通过这一系列的节目让安好认识到靠自己是靠不住的。不管你之前认为自己做得有多好，但是你在神的面前你仍然有很多需要你不断的去努力和改进的。因为靠着神才能够更好的去体恤父母他心里的所思所想。所以说呢，安好现在在跟父母相处的时候呢，不管他们说什么，不管他们做什么，我心里呢首先要让我安静下来，能不能够以神的眼光去体恤他们，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话，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事儿？当我靠着神更多的连续体贴生出来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安稳下来，我就能够更好的跟父母去相处了，就不仅仅是做到表面我认为可能做得很好的地方，是发自内心的要去体恤他们。感谢神让我明白，在孝敬父母的这条路上我需要与主同行，我需要靠着主把我内心的刚硬的那一部分要靠着主要去掉，真的是与神同行来孝敬父母。
1: 是啊，在创世纪里面哈，我们在看这个家谱的时候啊，尤其是看到亚当啊，然后一直生了赛特等等这条线的家谱的时候呢，啊，我们就看到了以诺啊，以诺呢，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呢，圣经就说他生儿养女，与神同行300年，对吧？
0: 嗯。
1: 那他整个的一生的年岁呢，在生儿养女的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他都是与神同行的状态。那今天我们就说到，其实我们在地上生活哈，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今天在地上也一样是生儿养女。那所以刚才安好弟兄说到与神同行，真的是只有与神同行，我们也才能够在地上按照神的心意能够行出他的话语来啊。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人呢，啊，我们也都有年老发白的那一天。
0: 对，
1: 圣经中呢有一句话说，在诗篇的71篇的第9节当中这样写，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微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 这是诗篇的作者呢，他对神耶和华的呼求啊，就是主啊，我一生跟随你，当我有一天年老的时候，当我有一天真的是没有力气的时候，主啊，求你不要离开我。也就是说，当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力量衰微的时候，我们的主耶和华神他依旧在扶持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
0: 是，所以说我们按照神的心意与神同行来孝敬父母，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也透过我们的孝敬行为，让我们的父母在年老的时候得他自己该得的荣耀。那有一天呢，我们自己也会变得力去衰弱，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同样也不会丢弃我们。其实安好心里也特别的有感触啊，有一天在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如何在神面前要得我们自己该得的荣耀呢？我们的儿女会不会也按照神的心意来孝敬我们，尊荣我们啊？我们心里实际上作为父母可能也都会在想着这一个问题。那同时呢，我们也在想我们如何要让我们的儿女有一天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做他自己该做的事儿呢？我觉得安好在节目的最后也特别有感触哈，就是那我们现在也要与神同行来教养我们的孩子。约翰三书一章四节，老约翰写道，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1: 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这最后一集的晚风习习爱长青呢，就要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尽管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孝敬父母、教养儿女的这一条与神同行的路，还在一直继续着，直到我们见主耶稣的那一天。那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也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路和我们相伴，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按照神的心意孝敬父母，教养我们的孩子。
0: 是，那安好也祝愿每一个家庭与神同行都得到从神而来的大大的祝福。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呢是 foundation， 就是地基、基础、根据、建立、创办，哈，都是这个词儿。在哥林多前书的3:10-11就用到了这个词，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3: 1 Corinthians chapter 3 verse 10-11 According to the grace of God given to me, like a skilled master builder, I laid a foundation, and someone else is building upon it. Let each one take care how he builds upon it. For no one can lay a foundation other than that which is laid, which is Jesus Christ.
0: 这段经文里面两次提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词 foundation。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就像一个房子，就像一个人生，就像任何的一件事情都需要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夯实的一个根基，才有可能不坍塌。那些高楼大厦越想要建得高，你就地基挖的越深，而且呢，打地基的整个过程是很脏乱很危险的，很不方便的，人人都看不到，但是你如果忽略了这个过程，你的整个生命就没有一个扎实的基础，也非常的容易遇事的时候就坍塌。
1: 有一位叫做溪水边的小杨姐妹呢，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亲爱的真儿木星姐妹，你们好，听馒头的对话有几年了，我这次呢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我们教会是在一个大湾区某城市的家庭教会，正式成立没几年，教会目前没有全职牧师，有几对在大学信主的夫妻呢作为同工带领，规模虽然不大吧，但大家都很火热。这几年呢，我们也开始了圣诞福音布道、牧道班、出信栽培等事工。因为同工呢都是大学信主，教会呢也有多名来自于四个大学的高校老师，其中也包括我，所以啊，大家对于大学生就很有负担。但是目前呢，因为国内的情况也比较的封闭，几乎不太可能直接进入校园去传福音。我们在祷告中呢也会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开路。目前呢是通过在学校门口摆摊，通过游戏的方式，希望能够接触到一些学生并建立关系。我想啊，你们这儿应该接触很多的案例，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和思路？第二个呢，就是我个人这几年呢，通过灵修、书籍、参加课程，生命持续生长，也在不断地寻求自己的合场。现在我比较明确，就是大学生是我服侍的对象，是我的合场。蒙神大大的祝福，因为工作的性质啊，我既有灵活的时间可以照顾家庭，也在职场当中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且呢，在去年的时候啊，已经拿到了教授的职称啊。我知道这也是神特别的恩典和开路。可是我的问题就来了，人生下半场的使命该如何去完成呢？我在学校的工作呢，包括科研和教学，教学是我的热爱，我的课堂历届学生啊都特别的喜欢。今年啊，我报名做了大一新生一个班级的班主任，每周呢我要有一个半小时和几个学生在我们家聊天。经过一轮的认识之后呢，我把每个学生都了解了一遍，因为作为老师，我们不能够直接的给孩子传福音，所以我想通过一些系列课程，比如说让学生有自我认知、情绪、使命、时间、财务、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一些课程，帮助学生成长。现在啊，学生真的说实话，他们第一太忙，第二呢，他们也不喜欢老师说教，所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为他们传福音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要通过成长星球的短视频作为输出，不知道合不合适。为了能够更好的陪伴学生成长和服侍教会的探访，我也想啊，自己有一些装备哈。我的恩赐呢是有怜悯、有倾听、有同理，这几年也接触了一些基督徒的心理学老师，还有圣经辅导。一开始我觉得在学生当中如果是心理学似乎更好开展工作，但是后面我又觉得心理学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真正解决人心问题的 唯有我们的神。所以我想要听听你们的专业意见，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我来装备自己，并且更好的去服侍学生和教会。
0: 哇，看到这封信，我们真的是从心向上的为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发出感恩呢。他真的是太棒了，因为他的整个信件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人灵魂的负担，对学生的那种爱，以及他自己的人生使命的渴求。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种热切的渴望，真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正因为有你这样的这种爱心，我认为没有什么方式方法是不可以尝试的，甚至包括你提到透过游戏的方式可以希望接触到学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1: 很
0: 天才，很
1: 智慧啊，
0: 很智慧。因为其实游戏的方法不是重点，因为我们真正的是打开人的心门，可以建立关系和建立对话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对于这个世代的孩子来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让他觉得你可以跟他有共同话题的机会，他是不会坐下来听你说教的。你已经看到了，而且我觉得你对你的学生真的是为父为师的这种心肠，为他们考虑过说你要透过什么样的课程来帮助他们真正的了解他们人生的价值、目的和意义。不过我想在这一切之上，您其实已经回答你自己的问题，就是真正能够改变他们生命的唯有爱他们、造他们的主，真正能够回答解决他们生命的所有的难题的唯有福音。所以福音还是核心，一旦你抓住这个核心之后呢，我想建立关系是第一步，建立信任是你现在可以想象的所有的这一些方法，目标是为了走进你学生的生命里面去，了解他们现在的挣扎、挂虑、喜爱和沟通交流的方式是什么。毕竟我们是不同世代的人，你现在拥有了这样的一个身份是非常宝贵的。天然的学生就会喜欢去找老师去倾诉一些人生的难题，可能会多过父母亲、良师能够真正带给一个人的生命的转变和成长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被称为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你可以透过你的这个身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先回到你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游戏。刚刚正儿已经分享了比较健康的模式，就是透过游戏建立关系和信任，而不是专打游戏。游戏的选择上面也非常的小心，因为不是所有的游戏都可以真正的带入到对话当中。也有一些好的游戏是真的要关系互动的，比如说桌游，很多的桌面的游戏是必须要谈话的，必须要团队合作的，必须要在实体的情况底下进行的。所以我们甚至可能可以创造一些比如说密室逃脱啊之类的，密室逃脱里面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有信仰的主题来完成这个游戏的规划和设计，我觉得完全可行啊。如果你可以建立一个团队，就是有一群弟兄姐妹们跟你同龄的，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负担，那你们完全是可以走这个方面去建立关系。当建立关系起来之后呢，你们才有可能赢得机会可以跟对方分享福音。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有提到人生的下半场的确是需要思考，但是我觉得你对你的人生规划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你有使命感，你有爱，所以呢你根本不用去担心你一定要把未来的40年、30年都规划好。对于真儿自己来说都是半年半年的计划，因为主若许可，我们当然可以走得很远，走得很长，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有没有一个直接可行的计划，而不是一个哇未来要带多少人信主的这么长远的一个规划。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一个可以完成的短期的计划，比如说今年我要和2-3位我的学生来建立关系，如果可行的话，求主给我机会向这2-3位建立信任关系的学生去传达信仰的信息。如果可以的话，求主让我有机会服侍我的学生，那这个服侍呢，就是你爱他们，祝福他们，不单单只是向他们传福音，而是真正的可以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提供援助。因为其实神叫我们在这个地上的首要的使命是去爱。 爱神和爱人，所以你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有爱我学生的机会。那我相信这些机会会很快就来了，你会发现神非常喜悦这样的祷告。当你去爱他们的时候，你就同样赢得了将来有机会影响他们的权利和机会。
1: 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特别的强调，跟我们的孩子首先要建立情感的连结，我们才可以去影响他们，才可以去分享福音哈。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样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全然的相信你的时候，那么你跟他传福音就会容易一点。可是一个人呢，对于你并不了解，或者本来对于你就有一些抵挡或者是屏蔽的时候，福音是很难传进去的。可是什么可以打开他们的心门？就是爱。因为当我们真心实意的去爱这些福音的对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慢慢的对我们建立信任，而信任是我们传福音的第一步。我特别的感恩是当我们的这个溪水边的小羊姐妹，她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呼召何尝是大学生的时候，她愿意付代价的去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选择，尤其是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尤其是在她的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当中，老师。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老师和医生是最最容易传福音的一个职位。为什么呢？因为的确会让患者或者说让学生产生信任。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姐妹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的时候，哇，我们真的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也让我们再次的见证和经历着神的信实，他爱我们所爱的这片土地，他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所以他会兴起一批又一批的人在他的事工上有份。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可能我们第一步要学的就是耐心。因为所有不管是玩游戏啊，建立关系啊，都需要时间，而这个时间有的时候或长或短，有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就觉得我们俩特投缘啊，我跟这个学生特投缘，我们俩就成为好朋友，这个学生也一下子觉得说，这个老师就是我喜欢的，我欣赏的。但也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要花上很长的时间、耐心和足够多的爱心。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有爱的，随着对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拒绝呀，或者是随着一些事情的发生啊，我们的那个罪性啊就会调动起来，爱心就越来越少。往往我们的事工并不是败在了第一次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而是败在了时间和服事的坚持当中。
0: 是，
1: 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溪水边的小羊姐妹，可能在你决定了自己的服事方向的时候，就是有大量的祷告。因为除了神给我们力量，我们真的很难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合场当中坚持到底。
0: 我们以前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分享过耶利哥城，围绕着他走七天要再走七圈。那很多人呢就是在过程当中走到第六圈的6.9了，然后停止
1: 了，
0: 这个墙没有倒下来。不能够说只是最后这0.1圈才起的作用。为什么一根稻草可以压死一头骆驼呢？就是坚持 accumulate。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孩子，对于学生，对于我们身边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我们有一颗迫切的爱他们的心固然是好的，没错的，但实际上整个过程我们要知道结果是在神的手中。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我们做工的果效，我们也许只是那个撒种的，流泪撒种的，可能没有看到欢呼收割，但是别的人会看到。你相不相信不在乎撒种的，不在乎那耕耘的，而在乎叫他生长的神呢？所以我们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为你的生命献上感恩，我们也为你这么样的爱你的学生献上感恩。我们相信你已经有了最好最好的起点，就是你对他们福音的负担，对他们的爱。那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上面，神一定会给你恩赐的。因为有一句话说，神不是拣选那有恩赐的，而是拣选那愿意的人，然后又加给他们恩赐。今天神的呼召临到你了，相信他会给你足够的恩赐。当然你如果享受装备，我其实是赞同你一定要在圣经的根基上面去理解心理情绪情感，而不是反过来。因为以人文的心理是没有办法解决，只有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才能够真正的使所有其他的学科为之效力。
1: 再次祝福我们的这位姐妹，我们也会为你祷告，要记得那根基主基督耶稣已经立好了。当我们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神就会加给我们力量完成他的旨意。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今天啊，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贵重和卑贱的话题，也是透过小尼小玉的故事呢，继续的来讨论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生命当中的心意，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我们如何来衡量呢？如何来判断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助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在您的话语上长进，也能够因着敬畏您有智慧的开端，能够过一个充满智慧也是充满您的慈爱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我们说到了，当小玉和小尼正在彼此非常的开心互相认识的时候，忽然之间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叹息。他说，可悲啊，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你们真是一路货色啊，最好赶快消失，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商店里的空气都冻结了。小玉转头看着身边这一块精美的翡翠挂件，友好地说，小翠，谢谢你提醒我记得自己的身份，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一块玉，不过我也知道最终的价值还是要看主人怎么看我们，怎么用我们，对吗？如果主人不在乎也不看重我们，哪怕是最贵重的物品，在主人眼中也是一文不值的。你还记得以前摆在我们旁边的那只金簪吗？它被主人

0: 手送给了一个乞丐，而乞丐为了换银两又立马送出去了当铺。当铺的老板看很久没有人来买熟那只金簪，就干脆送去金匠那里重新融化，打造了别的东西。从此世间也就再也没有那只金簪了。小尼听到这个故事不由一阵难过，回应道，哇哦，太可悲了。是啊，但愿我们都能够遇见一个喜爱我们的主人，好让我们物尽其用。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女子走进了店铺，老板迎上去问道，请问需要一点什么？我这里商品丰富，品种齐全啊，随便看随便看。年轻女孩回答道，老板，我想要一个漂亮的瓶子，能够装我出嫁时用的真拿达香膏。老板立刻喜笑颜开地说，哎呦，你可是来对地方了，我这里有一个上好的材质的玉瓶，专门来陈放香料的，我拿给您看看啊。于是老板搬来梯子，爬上顶层的橱柜，小心翼翼拿出了小玉，递到了女孩手上。美丽的女孩一眼就爱上了小玉，捧在掌心，爱不释手。就这样，小妮还来不及与小玉道别，女孩子就出了价钱把玉瓶买走了。小玉看了一眼小妮，含着微笑也含着眼泪与好友道别，店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不一会儿，小妮听到小翠的哭泣声，连忙问道，小翠，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啊？小翠哽咽着回答道，我想小玉了，她平时对我可好了，虽然我总是想方设法嘲弄她，对她很刻薄，但她从来都没有抱怨，也没有以恶报恶。今天她被新主人看中了，我知道她一定有好日子过，因为从她主人的眼中，我看见了喜爱和喜悦。可是我已经在这里陈列了很久很久了，都没有任何人喜欢我，我好难过呀。
1: 这时小妮开始安慰她说，
0: 哦，别哭，我相信一定有一天你会被喜爱你的主人看中的。我听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你就是一块无价之宝呢。
1: 小翠听到小妮的安慰，心中更加愧疚了。她没有想到这个被自己嘲讽挖苦的小妮会在自己伤心难过的时候给自己这么多的安慰和鼓励。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内心仿佛是一片肮脏的泥土，而小妮的心里才是明净如玉呢。一种深深的悔恨让她无地自容，但小妮的温和柔软的话又给了她无限的力量和盼望。他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刻薄了。亲爱的小朋友，每一个悔改其实是从心思意念的转向开始的。仅只是认识自己错了，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悔改，只是后悔而已。悔而不改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常犯的错误。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想法错误，决定错误，方法错误，等等等等，但我们通常的态度就是悔而不改，导致我们伤神的心，也伤害自己和他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提摩太后书2:21的话。我们的贵重与否，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悔改归向神，以他的心意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做卑贱的事，因为对神的敬畏和爱，可以选择过圣洁有爱的生活，成为他的见证，世界的祝福。今天的经文就是著名的大卫忧伤痛悔在神面前的祷告。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全家再一次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的爱长阔高深，使我有机会回转， 按照您的心意过一个贵重丰盛的人生。求主赦免我过去常做卑贱的事，不讨您的喜悦，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求主帮助我再也不做卑贱的事，能够做成您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第5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犯罪以后，我们通常有的反应和态度是什么？第二，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该有的最好的态度又是什么？但愿今天透过我们对小玉、小翠他们的故事的回应，能够更深地体会大卫他犯罪之后那个忧伤痛悔的心灵，以及我们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选择常常以悔改过一个贵重的人生，而能够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做成贵重的器皿。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好的，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路，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0: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6: 真爱驻我家。
7: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8: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
9: 我是子林。
8: 是的，真儿跟子林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我觉得操练律法主义带给关系的就是一种极大的破碎绝望。就像我们让我们的儿女，比如说在家庭里让我们的儿女感觉到，就是我怎么做都不能够让我爸妈开心。那这种陈述其实我们发现在很多华人家庭里面都有。
9: 是的，
8: 成年的子女也说，我永远没有办法让我妈高兴，因为我怎么做都是不够的。那它带给这个关系里面的绝望和破碎是永久性的，就是除非对方说，哦，你不用做我都爱你，不用再做了，停止了，要不然的话呢，它就是没有一个上限，也没有一个终点。因为怎么可能靠着肉身来成全，只有靠着圣灵，只有靠着因信才能够称义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份呢？
9: 是的。
8: 所以说实在的哈，本身这个背后律法主义带给人的就是一种极深的绝望。
9: 是的，
8: 因为律法只能够让我们知罪嘛，就是提醒我们你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
9: 是的，
8: 你很糟糕，你很糟糕。那我们不是不承认自己很糟糕，而是我们承认了之后 so what， 就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家庭关系，在子女教育婚姻里面，我们持续不断地带给别人的感受就是，对不起，你怎么做都是不满神心意，也不满我的心意的，那别人就只会到一个原点，就是那我何必还做呢。
9: 是的，
8: 反正我怎么做都不行，那所以这个关系我就放弃了，我就停止继续做下去。但实际上人的改变是因为爱的激励，就是啊，我每做一件事情我都感受到爱接纳，然后我更朝你迈进一步，然后导致我们就像经文里面说，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嘛，我们被他 compel， 就不断不断的激励会更好更成长。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爱他，更讨他喜悦。
9: 是的，
8: 所以这个就带出不同的两种家庭的氛围。
9: 是的，
8: 一种律法主义的家庭氛围是很绝望的，它会让所有的关系陷入死局、僵局，就是一方面一个人永不满足，另外一方面一个人永没有尽头的要持续不断的要去做。
9: 是的，
8: 所以很可悲很可怜。我在想，有些时候像真儿刚刚分享的那句话，就是我会对孩子说，你如果再这么下去，然后恩典就没有的时候，那个背后呢会让孩子产生一种恐惧感。就像我的老大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他说其实他爱神或者是追求神的这个道路当中总伴随着一种恐惧，他很害怕受到惩罚，或者受到这个行为做不到之后的恶果是什么。那真儿在想，为什么会造成他的这种 fear， 就是这种害怕恐惧呢？不是因为他对神大而可畏产生的一种敬畏之心，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背后没有做到，他就会有恶果，他就会有后果。但这个背后等着他的就是律法主义所带给他的一种恐惧感。
9: 是的，
8: 所以真儿觉得非常的扎心啊，就是当他这么讲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扎心，我们需要跟他道歉，然后告诉他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虽然爸爸妈妈带给你了这种感受，因为你做不到，不够爱主，不够爱两个妹妹，或者是不够努力，不够忠心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的恶果。但这绝对不是神在吸引你，在寻求你的时候要带给你的绝望感，因为神不是这么让我们竭力的去追求完全，然后才寻求到他。因为我们已经永远不可能完全，是他在主动的寻求我们。
3: 是的。
8: 所以因为这个我的儿子跟我分享的，也让我真的是非常的触动，就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哈，慢慢的居然把律法主义的一个操作影响了我们孩子对神或者是对他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正确的观感。
3: 是的。
8: 他在想，哇，我要么就是持续不断的做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么呢就是我逃避神，因为我害怕做不到之后所带给我的那一个结果是什么。所以想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扎心，就是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把律法主义融合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然后让儿女们呢以为他们一定要做到什么才能够换取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身份，然后换得一个好孩子的称谓，或者是换得在这个家里面的一席之地。那我觉得这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缺失。
3: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张老师所说的，这个律法主义背后的很深层的一个情绪其实是惧怕，不是敬畏，而是惧怕。我想刚才张老师分享了是从孩子的角度他的体会，那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去体会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去拿表现来去衡量孩子的时候呢，其实是出于一个惧怕。这个惧怕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家长可能经常会有的一种惧怕，就是万一孩子现在的表现是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会不会就成为什么？会不会就完了？就从此这就是一个
8: 万劫不复。
3: 对，万劫不复，就是那个 what if 万一。那这个背后的这个惧怕呢，是一种对神的一个不信任，是不认为我们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是安全的，这样的一种惧怕的这种心态，以至于我们去拿别人的表现来去衡量他是不是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以后会亲近神，他以后的性格，他的性情，他的品质，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这种表现他就不会再好起来了。我想这个是之所以用这些来去成为律法主义的一个最深层的一个情绪，一个情感，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问题。
8: 哦，我非常非常的赞同。因为实际上律法主义我们会去操行的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我们对神的信实恩慈还有他的主权我们认识的不够清楚。
3: 是的。
8: 所以呢我们很容易上撒旦的当，就是觉得说啊，你怎么可能透过信去称义呢？你如果不是因为行律法怎么可能得到神的喜悦呢？
3: 是的。
8: 但是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但我们信耶稣基督啥呢？信他的什么呢？岂不就是信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岂不就是信他已经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已经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3: 是的。
8: 如果我们信的不是这个，那我们就信错了。我们其实本身对信基督、信福音的这个内核、内涵出了很大的偏差。
3: 是的。
8: 所以今天我们在婚姻家庭的生活里面的律法主义，就是 不断的在对我们身边的人说，你要够乖，你要够好，你成绩要好，你不要跟父母顶嘴，你的这个灵修生活一定要做到，每天要读三章圣经，不能少啊，少了你就完蛋了，你将来你的属灵生命就完蛋，就是刚刚子林师母就万劫不复啊，你什么东西没有做到你就完蛋了，我们甚至可以从三岁就看到老我们就完全没有给孩子们给自己的配偶喘息的机会，其实我们也没有给我们自己喘息的机会，因为我们都在想谁没有遵守，谁没有在这个凡事该做的这些事情上遵守，我们每一天脑子里面想的都是 checklist， 就是我们划掉划掉这个东西遵守了，那我就有安全感了、我们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在基督耶稣的福音和他的信实的应许之上，所以呢导致在整个充斥律法主义的家庭里面，就是那种律法主义所带来的败坏绝望没有释放的那个恶心啊，就是一切都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有很多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听过很多父母亲说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去完全的接受我们在教养他们的过程，或者是我们这个夫妻之间互动的这个过程，所有以爱之名或者是以控制的方法来表达爱表达关心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他们接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以律法主义去要求，就是如果你没有接受，没有全盘的接受，那你就不是恩待我。
3: 是的，
8: 所以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3: 是的。
8: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真儿。
3: 我是子琳，
8: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凌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谢谢大家为我带祷，声音虽然还不是完全的恢复，但是身体却觉得是有力量的，所以谢谢弟兄姐妹的关爱。最近呢，真儿进行身体的检查，不时的要看医生，要吃药，然后呢也经历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上的软弱，但是却在这个软弱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被提醒，哇哦，我的整个人生都是建造在他的恩典之上的。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恩典，我们这样的软弱的人怎么有可能还可以每一天有动作气息存留，可以参与在他这么重要的圣工之上呢？所以我们不仅仅需要建造健康的身体，我们更重要的事情是要操练敬虔。在神的面前，我们希望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康健，都能够更好地反映他荣美的形象。所以再次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为真儿带祷。那最近我们也谈到关于祷告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关于主导文当中提到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祷告。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主导文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导文当中这一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中文的翻译呢，让人以为是哦，主啊，不要叫我们有试探。那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的捆绑当中，因为试探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同苦难一样。我们在一个破碎的、充满罪的一个世界，只要有罪和自由选择意志同时存在，那么试探就是不可避免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可能不碰到试探，而是说在试探来临的时候求神保守我们，不让我们进入到一种使我们跌倒背离神的试炼的处境。试探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同时有试探、试炼和考验的意思，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知道试探是有不同的功用的。神允许试炼是为了要炼尽我们的信心，但是他不试探人。撒旦呢，却会利用同一个处境引诱我们犯罪离开神。所以神允许试探临到我们，但是他却可以使我们不进入到试探当中，这就是我们祷告的重点了。在雅各书当中提过，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每一个试探的背后都是撒旦想要我们犯罪的那个动机。神允许这些试探在以试炼的形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是允许我们能够做出一个选择信靠顺服他的正确的决定。所以马太福音第26章41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他的门徒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入了迷惑本身的思想就是进入到试探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试探， 但是我们会不会进入试探，那就测验出我们心灵的状态是否是迷惑的，是否是软弱的，是否是不警醒的。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说，哦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是意思说不要我们进入到试探当中，帮助我们警醒，帮助我们勇敢，帮助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没有力量，所以求你帮助我胜过我的试探。因为试探本身不能叫我们犯罪，乃是我们经历神的拯救、保护、带领的一个契机。正儿深深的感戴，在过往的生命当中，虽然处处充满试探，因为侍奉敬拜的人必定会处处充满试探，因为我们的人生分分秒秒都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就像昨天当我们谈到禁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去问自己，究竟是他的旨意成全，还是我的意思成全？神儿女一生的试探就是这个，究竟是他的旨意成全，还是我的意思成全？但同时呢，这也是一条蒙福的途径，我们选择信靠顺服，我们就会蒙福。但是如果我们不信靠顺服，我们就不可能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蒙福。有这样的一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它传达的就是这个奇妙的真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容易看清楚，但是呢，在教养儿女，在日常的婚姻家庭生活，在教会的关系层面，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们会发现，哇，每一天都在测探我们是不是愿意神的旨意成全，我们在祷告当中是不是敏感，到底我正在经历的事情，我是在祈求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儿女考学能够成功，工作能够顺利，帮助我的婚姻家庭能够幸福。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我的试探是什么呢？试探是成就我自己的心意，还是成就上帝的心意？因为一个不小心我们就不警醒了，一个不小心我完全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我的帮助，而不是我能够成为他的器皿。神对他的儿女的爱不是溺爱，而是智慧之爱。他的确不会挪去我们生命当中的试探，就好像每一个学生不可能不考试，但是呢，神却应许就把我们出离试探当中。只要我们选择信靠他的大能和美善，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的受苦人生啊，他是步步为营，充满试探苦难，他身陷囹圄不得自由，但是神的作为自始至终分分秒秒都是丰丰满满的。我们被神从恶者的手中夺回来，是神用命换回来的掠物，他如何会再把我们遗忘在试探当中呢？绝对不会，除非我们祈求的不是他的旨意成全，我们祈求的只是他来成就我们的意思，那我们当然无法被他使用，成为他恩典的出口，成为他救恩的见证人。最近呢，珍儿因为每天出去走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珍儿就迫切地祷告，为自己的生命，为丈夫，为儿女，为教会，为事工，为听众朋友，一则一则的代祷事项像单子一样的列在珍儿的眼前，也排列在神的施恩座前。珍儿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试探，究竟是希望神成就这些祷告呢，还是希望神的旨意透过珍儿的顺服成就出来呢？每一次当我们受困于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向神迫切地祈求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凶恶，求你不叫我遇见试探，求你让我不要进入到 我自己为中心，我自己为神的试探当中，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个就成为我们祷告时候得释放的喜乐，因为我们深信他的旨意必定会透过我们的信靠顺服成就出来。你愿意这样操练吗？亲爱的父啊，我们巴不得你的旨意成就，所以求你救我们出离我们自己为中心的试探当中，帮助我们以你的心意为转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九章，人的不配与上帝的恩典。在这章圣经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以色列百姓应当要汲取他们在旷野失败的教训。之前我们所学习一到六节，让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得以进入到迦南美地，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义，而是因为迦南人的恶。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7到24节当中的上半段，7到12节，应当纪念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曾经多次悖逆上帝，惹他发怒，百姓应当引以为戒。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第九章7到12。

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九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九章第七节，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这里所指的应当是要记得，在旷野漂流的四十年间，以色列百姓一再的触发上帝的怒气。在这段时间，也是一段以色列百姓不顺服上帝的悖逆史，因为时常悖逆耶和华。第八节，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何烈山呢，就是神的山，又称为西乃山。以色列人因为铸造金牛犊而惹上帝发怒。第九节，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摩西呢，是奉上帝的命令上到神的山，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十二节。而这两块的石板上面呢，是刻有十条诫命的，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四章十三节。那时候我在山上是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是指禁食四十昼夜。第十节，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神用指头写，神的指头表征神的能力，表示这两块石板是出于上帝的工作。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是指以色列百姓经过两天的自洁预备之后呢，第三天聚集在西乃山下迎接神降临在山上。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到十一节跟十七节。十一节，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这个四十昼夜不是指神需要四十昼夜才能够完成雕刻的工作，因为上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而这个四十昼夜呢，乃是为着试验考验以色列人。耶和华接着把那两块的石板，就是约板，也就称为法板，是指见证神和人立约的石板，来交给我。十二节，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在这里是说，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直接原文的翻译是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这种说法暗示，在当下上帝似乎
气绝。

以色列百姓，这是你领出来的。而他们败坏了自己，是指他们主动的被偶像假神玷污，变成了可弃绝的状态。这就是当时百姓的状况，他们快快的偏离了神所吩咐的道，也就是神在十诫当中所吩咐的，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道路。所以在这许多悖逆的事件当中，上帝第一件给他们指出的是他们在何烈山拜金牛犊的偏离。正当神在山上为百姓做蒙福的安排的时候，他们呢，百姓却是为自己铸造了金牛犊，用这金牛犊想要来代替上帝。这正把人天然的光景揭露无遗。在前不久才答应上帝，承认神是独一的，也答应他们不会铸造假神偶像，但是这些答应立刻就成了空，他们再一次犯了罪，破坏了神和百姓所立的约定。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九章的七到十二节，这是让我们看到人好容易忘记神的恩典，人也好容易偏离神的道路。神提醒百姓不要忘记他们在旷野是怎么样惹神发怒的。而当摩西上山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百姓呢，他们却很快的转向偶像，他们却很快的铸造金牛犊来敬拜。这真是让我们被提醒，人如果没有常常亲近神，心很容易慢慢的就远离上帝。我们也特别感受到，人的问题不只是外面的环境，而往往是里面的内心。神才刚刚用大能带领百姓出埃及，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百姓还是很快的忘记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困难的时候，逼迫的时候，我们依靠神，但是平安之后呢，心极有可能就渐渐的冷淡了。经文当中提到，神赐下的是他亲手写的法版，这也让我们思想，神不是随随便便的来对待他的百姓，神渴望人认识他的心意，活在真理当中。只是人如果离开上帝，再多的恩典极有可能还是被人忘记，被人忽略。所以弟兄姐妹，这也让你我被提醒，信仰不能只是停留在过去的经验，而是应该每天都要持续的跟随上帝。因为人的心如果不警醒，很容易被世界吸引，慢慢就失去了起初爱主的心。愿我们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让上帝保守我们的心，不偏离他的道路，而是行走在他的道路中。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让我们行走在上帝的道路中。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二时间，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活石的群体性，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要亲近主，他是活石，虽然被人所丢弃，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一块石头放在西安，一块蒙拣选珍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所以这石头在你们信的人是珍贵的，在那不信的人却有话说，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绊跌，因为不顺从这道，这也是预定的。
1: 基督徒群体是被建造成属灵的殿，基督成为关键的基石，而每一个基督徒也按着神的旨意，跟随着房角石的方向，被建造成这座建筑物。众活石构成了一个主的群体，教会。这座建筑物的希腊文用字再一次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出现，它被翻译为家，而在该节经文中更被形容为神的家。在彼得前书中，彼得关心的不是个别基督徒，而是基督的教会群体。在这段关于石头的经文中，石头都是活的，让读者回想起书信开头所说的活的盼望和神永活长存的道，而这些都是基督群体所共同拥有的。不仅如此，众活石更构成了一个使命群体，因为我们被描述为共同履行祭司的职分。在第五节中，以外邦信徒为主的收信人群体被称为圣洁的祭司，他们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考虑到第五节和第九节的平行关系，第九节更全面地描述了第五节所指的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究竟是什么。而在第九节中，君尊祭司团体的目的是要宣扬神的美德，这就是圣洁祭司的使命。神的使命并非由个别传教士、独立的宣教团体或机构完成的，而是由一群基督徒共同建造，并协调一致地去完成这个新属灵殿宇的计划。我们不确定彼得在构建这段经文时是否曾想到自己，因为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中，主耶稣曾对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块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力量胜不过他。在第八节中，这块磐石就是基督，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像彼得一样，成为神的仆人，一同参与基督教会的建造。这样的建造工作就并非由不同的信徒各自为政，只按己意而行所能达成的。相反的，所有活石都应该遵循同一位主，彼此协调并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基督徒既已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信徒群体就是一座最新被重建起来，让万国来敬拜神的圣殿。从此，不认识主的外邦人也能归向西安。因此，在彼得前书中，这个由众活石筑起来的殿宇之所以是属灵的，是因为它由属灵的人组成，并且是为了一个属灵的目的而存在。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你可以拿什么到神面前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呢？请思想，在这一星期内，你可以用什么行动去宣扬神的美德？在你参与的教会中，众活石是否跟随着同一块房角石，彼此协调，朝着同一个目标方向努力建造教会？无论答案是什么，也请你现在诚心为你的活石群体祈祷，因为它永远是神的属灵的殿。
0: 耳道自见，是经灵修， 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金、田亮。谢谢你们收听美中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过去几周的神学补给站是由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周学信老师和我们分享了面对恐惧的盼望以及面对苦难的盼望。今天我们要来听他分享的是面对神的应许的盼望。当一个人他的期待和期许发生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得正常快乐，但是如果期待不如预期的时候，就会痛苦难过疑惑。基督徒是不是也会这样呢？在圣经中，神给了我们许多的应许，使我们有了盼望。那么神如何履行他的应许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他的分享。
2: 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还有选择吗？什么是我们的盼望？请听周学信老师主讲面对神的应许的盼望。
3: 感谢神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的学习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面对应许的盼望。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容许我跟大家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乎那位 C.S. Lewis 的故事。其实几年前我有机会读Lewis 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轻轻如雾》哈。它的这个是从英文翻过来的，英文的书的书名叫做《Grief Observed》，那么中文把它翻译是《轻轻如雾》。Lewis 本身我们都知道说他是那位非常聪明、非常杰出的一位英国的学者。那这本书是在他太太死之后所出版的书。这本书的这个书名就刚才所提到的轻轻如雾。那太太的名字叫做 Joy Davidman， 他太太是一位共产党，他太太是一位无神论者，他太太是一位犹太人，他是一位读了 Lewis 的书就信了耶稣，他就选择从美国搬到英国来。据我了解，他有一段时候是 Lewis 的个人的秘书。当时候他们结婚其实是蛮临时的，他们当时候是在医院里面病房里面结婚，因为他太太本身被医生诊断有骨癌，他的太太正在生命的危险的当中，所以临时就在这个病房里面有一个婚礼。在这婚礼当中里面， Lewis 就承诺他要照顾他的两个孩子，但是神有恩典，这个癌症竟然缓和下来。缓和下来之后，我们看到说他们就可以有一个正式的在英国的安利根教会举行一个正式的婚礼。那么这个病照说停下来，但是很快的他又在复发。在复发之后，我们看到说神就很快的就把他太太接回天家。当 Lewis 面对他太太的离开，面对他太太的病痛， Lewis 的生命充满的抱怨，充满的苦毒他对神充满的不解，他把他的痛苦、他的苦毒写在他的日记上。他在他日记里面，我们知道说他不断的跟神抱怨，后来成为这本书就后来出版。在出版的时候是用假名的方式来出版。那为什么用假名的方式来出版？因为 Lewis 不要他的这个读者看到说他面对他太太的痛苦的时候他这样子对神的抱怨，所以因此用假名的方式来出版。 那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到说，的确，如果心里面充满了苦毒，充满了痛苦，对神有非常的多的抱怨，但是当你读这本书的后面的时候，看到说，好像是如果看到一束光，看到盼望，看到神的确是那位按照他应许成就的那位神。那当我想到 Lewis 的这本书的时候，就想到说，其实 Lewis 对神本身有高度的一种的期待，觉得说神应当要怎么做，神应当在他的太太身上要有他的作为，有他的医治的动作，但是神好像没有听 Lewis 祷告，神好像没有医治他太太，所以 Lewis 就对他的信仰有很大的失望，所以因此他对神有这些的抱怨。那当我想到 Lewis 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想到说，几年前我有机会读到一个学者的书，这个学者叫做 Jerome Frank， 他多年在美国的东岸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书。这位弗兰克这位教授，他其实写了好几本书，他的书里面都在讲同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对很多事情就充满的很多的期待跟期许，那么一旦我们所期待的所期许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活得非常的快乐，一旦这些我们所期待的期许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活得非常的痛苦。那么其实我们不但对神有期待，我们对我们家庭有期待，对我们的公司，对我们同学同朋友对我们的太太甚至我们孩子都有期待跟期望，那么一旦这些期待跟期望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活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如果这些期待跟期望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活得非常的痛苦，甚至需要看医生，甚至需要吃药才可以好好的休息所以因此如同 Lewis 一样，他对神也有好多的期待跟期望。那当我想到 Lewis 的情况，也想到弗兰克这个学者的教导的时候，就想到说，其实基督徒面对人生的痛苦，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时候，他也充满的期望跟期待如果他所期望的期待的按照他所要的发生的话，我想他会活得很正常同时我们也相信，如同 Frank 所提到的，如果没有按照他所期待的期望发生的时候，可能他会活得非常的痛苦。但是身为基督徒，当你和我面对人生的痛苦，人生的挑战，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时候，其实基督徒跟不信的人应当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基督徒本身他拥有神的应许，所以因此他是有选择的，他可以带着神的应许来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可以带着神的应许来面对人生的痛苦跟苦难。当到应许的时候，其实很多基督徒面对人生的路上的挑战的时候，他可能会带着他所喜欢的应许来面对。那什么应许呢？就如同诗篇46篇的第一节那里诗人所说的，那里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想很多人面对苦难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他紧紧抓住的神的一个应许。不但这样子，有可能你和我面对人生的痛苦，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时候，其实你和我喜欢抓住的那个应许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的40章这边的30节到31节。这里先知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但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考刚才我所读到的应许，当我们在想这应许的时候，到底神要如何履行他的应许？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跟不信的人不同，我们带着神的应许来面对生命的痛苦，但是当我们带着神的应许来面对生命的痛苦的时候，到底神要如何履行他的应许？到底神要怎么做？到底你和我要怎么做？ 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那个问题。在我的教学当中里面，其实我有一些的同事们，他们被称为是加尔文派 ，OK， 加尔文派。那加尔文派本身大家都知道，说是来自于那些改革中的教会啊，那些的神学家也好，或者传道人也好，或者信徒也好。那么这些加尔文派本身觉得说，人生的确是在舞台上演戏啊，在这个舞台上演戏的时候，你要演什么角色，都是神所安排的，甚至于在舞台上演戏的那个旁白。那个对话那个场景都是神所安排的，你就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要你扮演的角色，按照神的旁白里面要你所说的话，要你所经验的来做。所以因此这个是加尔文派本身的对神的了解，对你和我在人生道路上的那个角色的那个了解。那同时也跟大家理解一下，就是在我的这个教学里面，我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他们被称为是亚米念派。那么亚米派这些信徒们，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教会哈，他们教会本身我们知道说，所以亚米派的教会大概是像所谓的五旬节派的教会啦，或者是卫理宗的教会啦，或者拿撒勒会，他们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信仰传统。亚米念派里面他们的神的确也说，你和我也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也在这个舞台上演戏。那么要演什么戏呢？要扮演什么角色呢？按照亚米念的神学来讲的话，其实神就让你和我有自由，你要演什么角色你自己决定，你要说什么话，你要走什么路，你又自己决定。上帝给你和我有这个绝对的自由，所以这个是亚米念派本身的看法。当然我这样的表达其实是有一点的把加尔文派跟亚米念派的神学把它简化，但不管怎么样，这里其实提到两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看法就是亚米念派的神跟加尔文派的神本身，他们面对他们神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力也有它的这个不同。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来问那个问题，到底神要如何履行他的应许，到底神要如何做，到底你和我要如何做。那么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到说其实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履行他不同的应许。神是一个有创意的神，神不受某一个方法所绑架，不受某一个方法所捆绑。神在我们生命上的作为是非常丰富跟多元的。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在面对人生的痛苦跟这个动荡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常常用一个方式，那个方式叫做神的介入，神的介入或者是神的干预的这个方式。谈到这个神的介入神的干预的方式的时候，我想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神的一个做事的方式。这个方式本身就是神直接介入我们的痛苦，神直接干预我们的痛苦，神就把我们从痛苦当中里面救拔出来，神直接的动作，甚至于神就直接进入我们的痛苦的处境里面，把这个痛苦挪走或把那个处境改变。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神的介入跟干预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方式称为是神迹奇事的那个方式，神进入我们的痛苦，在我们痛苦当中里面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做一个奇妙的作为。那么谈到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其实圣经上有非常多的例子。我一开始想到的那例子就出现在旧约的出埃及的故事当中这个故事本身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说是神的直接的干预，神直接的介入。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熟悉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法老的捆绑，那这个法老本身不愿意让这些以色列人走。当时候其实有蛮多的以色列人在服侍这个法老，在帮法老打工那当时候据我们了解，大概有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法老的捆绑。这个法老本身不愿意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们知道说其实神透过他的奇妙的方式，神也使用摩西 透过这个十大灾难，终于法老的心就软下来的，所以因此法老就愿意让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当法老愿意让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后，法老的心就马上变了，变了之后他就做什么，就派兵去追拿那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本身在那个时刻的时候，他前面是面对红海，后面是面对这些追拿的那些的埃及的兵，那么没有办法往前走，也没有办法往后退，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得不要呼求神。我们就在出埃及记的经文当中里面就读到这样的一个经文，那么在出埃及记的十四章的第十三节，那天摩西怎么说呢？那天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的。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那一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甚至也搬到好莱坞的这个影片上，我们看到说那一天摩西就举手，拿了杖举手，这个红海就打开，因此这些以色列人就跟安然走过红海。那些后面追赶的那些追兵以为他们可以杀下去，可以追下去，所以他们也追下去，也杀下去。而且以色列人跟摩西安然走过红海的时候，摩西再一次举起他的杖来，那么红海就关闭了，他们的这些兵就死在红海的当中。弟兄姐妹，这个事件本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本身凸显神是那位行神迹奇事的神。这个事件本身看到说，当你和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来呼求，神就在那里听我们的呼求，他就在我们生命上有他的作为，神就直接进入我们的痛苦，在我们痛苦当中里面改变这个痛苦，在我们痛苦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他拯救我们。所以这里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那个例子，看到神是那位直接介入、直接干预我们痛苦的那位神。那这个事件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它的分量本身不输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分量，甚至在先知书里面，在诗篇的里面，诗人也好，先知也好，也常常屡次的提到这个出埃及的这个奇妙的神迹的这个事件。那弟兄姐妹，这个是旧约的例子，旧约神干预介入的那个例子。那么新约呢？新约有没有同样的例子？弟兄姐妹，有一堆哈。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来看所有的例子，我们从中间里面抽出一个例子来，我想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圣经上的宝贵的这个教导。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新约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个例子提到，我们知道说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提到的，是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里面所提到的，提到基督耶稣他来到一个城，这个城名叫耶利哥。那这城里面有一个人从小生下来是一个瞎眼的，那他知道说基督耶稣要进到这个城里面，他就非常的兴奋，他就想说他知道这个耶稣会医病的，就在那里呼求耶稣，他期待耶稣就要来医治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就出现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这边的三十五节到这边的第四十二节。这里路加就记载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这位刚才所提到的这位瞎眼，当他听说基督耶稣会医病，当耶稣进城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兴奋，就在那里大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越叫越大声，旁边人觉得说他叫得太大声了，就告诉他说，请你不要叫下去了，太干扰我们的，太大声的。但是他偏偏要叫下去，因为他有需要，因为他有痛苦，因为他有苦难，所以他就要叫下去。所以因此基督耶稣听到他的呼声的时候，就 就在这边提到，就吩咐人把他领过来。当这个人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姐妹，这句话好不得了啊，好不得了。我们这位神，他竟然关心到这个人的需要，他竟然问那个很个别的那个问题，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他在我们痛苦苦难当中里面，他就是愿意为我们做事，他愿意在那里帮助我们。那当然，那个人我们知道说，他对耶稣的那个最直接的回应是什么呢？主啊，我要人看见。

那么那个人当天当下就看见了，这个人有需要。那么我们看到说，神就在那医治他，他当下就看见了，神直接介入，进入他的痛苦，进入他需要，来帮助他，来救拔他。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神直接干预介入的那一个例子。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的神是那位行神迹奇事的那位神。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哈？我不晓得大家的教会有没有一些的这个长老或者是执事是做教会公关部门的哈？我不晓得教会里面有没有公关部门的长老、公关部门的一个执事啊？其实现在教会也很在意公关啊，那神学院也很在意公关啊。啊，当然公关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蛮新的哈。我们也知道说公关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跟不同的团体更多的连结，所以要做公关。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啊，或者是有人在喊什么合一啊，其实那个是公关的哈。对我来讲，很多是那个合一是公关，到底有没有真正合一哈？啊，不好意思，我讲这个比较重的话哈。那么在这边其实啊，更重要的是在主里面的那个真正的合一。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合一的，我们是大家都是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份子哈。那在这里看到说，其实有可能在这里啊，有些公关部门的他们很喜欢啊讲我们的神是那位行神迹奇事的神。弟兄姐妹，我讲这样子不是说我不相信神迹奇事，我们的神的确会行神迹奇事。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说，当我们面对人生的痛苦的时候，神唯一的动作唯一的作为就是要行神迹奇事，我想这个看法不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不是完全正确呢？因为我们的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履行他不同的应许。神可以行神迹奇事，神也可以在苦难的里面做别的动作，做别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神不但透过他直接的干预，直接的这个介入来拯救我们，来行神迹奇事，但是同时神本身也用另外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叫做神与人互动的方式。那么什么叫做神与人互动的方式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这个方式本身跟前面我所提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前面那个直接干预的方式本身就是神直接介入我们痛苦，介入苦难，把我们从苦难当中抽离出来，或者是把这个苦难挪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行神迹奇事。但第二种方式就是所谓的神与人的互动方式。神的互动方式什么方式呢？就是神就把我们留在苦难当中，神没有行神迹奇事，神没有介入，但是神他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什么信心？赐给我们抓住他话语的心，赐给我们勇气来面对苦难。那么我称这个方式把它为神与人相互或者互动的方式。所以当神赐给我们力量的时候，就在这个苦难痛苦的当中里面，我们有很不同的方式来面对这个苦难，有不同的力量来面对这个苦难。所以因此这个叫做神与人互动的方式。那么你们会说，到底圣经上本身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再次想到出埃及的那个例子。那么这个出现在出埃及记的这个应该是第三章第四章那个篇幅当中。我们知道说，其实有一天摩西出去在街上，那在那里街上走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一个以色列人。摩西就看不下去，他就起来把这个埃及人就活活的打死。他以为这个事情会引爆一个暴乱引到一个暴动，那么大家起来会推翻这个埃及的这个政权。但是没有，反而摩西就要被强迫要逃到米甸的旷野里面。在米甸旷野干嘛呢？在米甸旷野里面，他就必须要去放那些又臭又脏的羊。有一个学者说，其实摩西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摩西的一生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40年，摩西觉得说他是somebody。

0: 里，他是有能力的，因为他是法老的儿子，他将来要做埃及的法老，他是这个埃及的王子。他觉得说他很信，他很能，这是摩西的人生的第一个40年。那摩西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四十年，就是他被强迫要逃到米甸的旷野里面去，放那些又臭又脏的羊。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摩西发现到说他其实什么都不能，他是小葱啊，连小葱都算不下去，他在那边放那些这个又脏的羊，又脏又臭的羊。那摩西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摩西的第三个四十年，摩西看到说神透过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捆绑当中里面救拔出来。摩西发现到说上帝很厉害，上帝很能。所以摩西从他觉得他很厉害，他很能干，他很行，到他发现到说他很不行，他无能，他再次体会到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上帝是那位有作为的神，上帝是那位履行他应许的那位神。所以摩西体会到神的大能。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周学信老师和我们分享了神履行他的应许，有的时候神会直接的介入或干预，用神迹奇事或者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或者神期待与人互动，与他同工的方式来履行他的应许。亲爱的同工，不晓得在你的信仰旅程中，神多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履行他的应许呢？若是神一直没有答案，我们该如何呢？在下周的神学补给站，周老师会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他们在英文教学上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那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十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节经文的教导共16个字，却是我们在生活中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这位有智慧的君王所罗门，他的箴言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是我们都很容易一看就明白的道理，但是我们却很难管控我们的口舌所说出的话。中国人说言多必失，这句成语是出自于鬼谷子的中经，言多必有属短之处，意思就是说说话多了就一定会出现错误，甚至造成失言。因此这个成语就是要提醒人们谨言慎行，避免多话，因为说的越多就越容易说错话，为自己和他人招来麻烦，甚至造成自己和他人名誉的损害。所以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凡话要三思而后言，甚至保持沉默。圣经雅各书一章十九节的教导更具体，使徒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各书的第三章，使徒雅各他针对口舌有非常清楚的教导。第二节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错，若有人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就说明了人最不受约束的就是舌头。如果人能够在言语上约束自己，就能够在其他的事情上约束自己。印度一位有名的人甘地，他的家中墙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当你有理的时候，能管住你的舌头，当你有错的时候，舌头就不至于失去控制的能力。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教导人们在说话前要想想是否经过三个筛子，分别是，第一，这话是真实的吗？第二，这话是否有善意呢？第三，这话是否必要说呢？用这三个筛子来检视自己说话的品质和意义，这是很好的提醒。好朋友，让我们在口舌上学习真言的教导。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同来掰饼，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重来掰饼。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说明了我们吃主的晚餐，是纪念他曾死过，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同时也强调，我们要不断地守住这纪念主的事，只等到他来。在纪念中，要看站在时间两端的主，一是过去钉十字架的主，一是再回来的主。过去如何舍身流血，将来如何作王。死去的主是为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赦，但是那要来的主是有权管理的，我们求他赦罪，也要求他来管理。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路加福音24章30节。
1: 谢谢秋天的分享。在今天的灵修一刻单元，我们要共读分享诗篇第九篇。在今天的节目中，为你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丽娜。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第九篇。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唯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啊，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上帝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 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啊，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4: 我最喜欢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在第九篇当中的第十四节，这里说：“好让我诉说你一切的美德，我要在锡安的城门因你的救恩欢乐。”这节经文我读的时候就特别的喜乐啊！当我能够诉说美德的时候，一定是我觉得心里非常的感恩，我也觉得心里快乐的时候啊，所以通常就是神让我经历了一件让我感觉非常喜乐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之后，我会不由自主的会赞美神，感谢神，诉说神的美德。圣经当中主耶稣他也常常的来对一些向他来感恩的人呢，也让他们呢能够去回去向他们的亲朋好友啊，向他们的邻舍呀去做见证，去诉说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个作为。所以呢，我非常的喜欢我能够常常去诉说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些美德，这些美善的作为，这些恩典。那我要在锡安的城门因你的救恩欢乐。这个锡安在圣经当中呢，它是一个坚固的稳固的和平的这意思。因为这个锡安是耶路撒冷的另一个名字啊，那耶路撒冷本身它就是一个和平之城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锡安可以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和平平安稳妥。锡安的城门就是我要在和平稳妥之处稳稳的站立，在这里因神给我的救恩干什么呀？欢乐。所以这一节呢，不论是诉说神的美德出于感恩出于喜乐，还是说要在稳妥平安之地因着神的救恩欢乐，都是一幅心中喜乐稳妥让人觉得安稳没有战争啊没有不平安的事啊这样的一幅图画。所以我读到这些经文呢，我非常的喜欢，我也非常的羡慕哈这样的一幅图画，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状态哈。感谢主让我们国家平安，没有战争。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常常是老我跟这个新的生命之间的一个拉扯，常常是圣灵和私欲之间的拉扯，常常是魔鬼和天使之间的争斗啊。所以这一幅景况也描述了我的灵里平稳安静，也就是我的灵不再受这些罪恶魔鬼还有我自己私欲罪性的一个败坏，而是能安稳在神的里面，使我的心跟神的心，我的灵跟神的灵能够合一使我们不再受到罪的搅扰，能够稳妥的在神的里面以神的心为心，能够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能够得到神赐给我那真正的圣洁美善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
1: 谢谢丽娜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灵修版圣经的注解。和合本圣经诗篇第九篇，赞美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欣赏和对他伟大的认知，也是对他神性的诸方面表示感恩。赞美是把我们内在的态度变成外在的表白，借此我们可以拓展对上帝的认识。亲爱的，在你读每首诗篇时，要注意寻找上帝的作为或特性，并发出感恩的赞美。 诗篇第九篇四节，上帝支持我们做公义的事，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会替我们澄清批评误会，在别人面前为我们辩护。在今生，我们可能会面对许多不公义的事，我们可能被朋友误会，被仇敌诬告，我们可能对人表示爱心，对方却不领情。我们在工作和侍奉上付出了真正的代价，却没有得到适当的回报，我们的意见可能被忽视，但是上帝是值得称颂的，因为他看见并记着我们的一切善行。而在什么时间给我们什么样的报酬，完全取决于上帝。假如我们不信他会维护我们，我们就会愤恨，也很容易自怜。倘若我们信靠他，就可以经历到上帝所赐的平安，不再担心别人怎样理解和对待我们了。诗篇第九篇十三十四节，遇到困境我们都会祈求上帝帮助，但人祈求的原因不尽相同。有些人希望上帝帮助自己成功，令别人羡慕，另一些人希望上帝帮助自己活得舒适。不过大卫期望上帝帮助以色列恢复公义，好叫他可以向人显明上帝的大能。亲爱的，当你向上帝求助的时候，要反省一下自己的动机，是为了你自己脱离痛苦和窘境，还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尊荣呢？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呢。手中这一封家书呢，是非常精短的一封家书哦，没有几个字，提出一个问题，却是第一次写信来的书香家人是红沙。好，待会儿刘文会回复你的提问呢。那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会继续把第十章《魔术书》看完。在读这一本小说还有回复红沙的家书之前，要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天赋的一颗心》。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红沙的第一封家书，短短的几个字提出了一个问题，刘文再次说明一下。信中呢是说到，在上一回读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为何没有文字呢？刘文猜想呢，红沙姐妹可能是才听这个节目不是太长的时间了。书香园地节目是一个以有声书的方式来制作的节目，那刘文所用的这些书呢都是纸本的书，从来没有用过电子版的书。还有呢无论是电子版又或者是纸版的出版品呢都是有版权的。这么多年来承蒙这些基督教出版社他们愿意在节目中让刘文读给书香家人听，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呢。那由于良友电台的节目呢都是绝对没有广告收入的，也因此呢我们不是在盈利方面来制作节目，全都是呢靠神的恩典。所以在节目中谢谢这些出版社能够支持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使用这一些非常棒的属灵书籍来读给书香家人听。那所以呢不会有文字在我们的网络中或者是我们的官网上呢提供给书香家人呢，这是20多年以来呢一直是如此的。那另外呢在节目中呢也不会提供协助购书的这样的一个服饰啊，请书香家人谅解啊。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有电子版的出版呢，也请书香家人自己可以上网来购买。那或许呢有一些书在国内还没有出版，又或者在网络上呢也没有办法搜寻到，那就请你呢在收听节目之后呢可以下载，可以多多的复习或者是做笔记啊。这是设计这个节目有声书节目的一个初衷，那就是透过听书来分享这些好书。所有选读的这些书呢几乎全部都有一个共同点呢，那就是呢帮助我们能够更渴慕来认识主，也能够更渴慕读神的话语，更渴慕荣耀神，服侍神。所以如果呢你希望能够自己阅读这些书，那么请上网去搜寻呢。那另外呢在此也一并的跟书香家人说明啊，有时呢有书香家人来信提到节目中

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期《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完第十章《魔术书》。

刚刚过了第六道门口，第一次碰上使露西真正吃惊的事了。她看见墙上现出来一个顽皮的小面孔，下巴上长着胡须，对着她皱眉头做苦脸。她强制自己停下来仔细看看，不是真的面孔，只是一面小镜子，大小跟她自己的脸一样。镜子上端是假头发，下面挂着假胡须。当你的面容映进镜子里时，那些头发胡子也好像是你自己的了。哦，原来是我自己的影子，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只用眼角瞟了一下，没有看清楚。他自言自语地继续说，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他不喜欢自己的面孔被配上那些头发胡须。然后他又继续往前走了。因为我不是一个魔术师，所以我不知道那装了胡须的镜子挂在那里有什么用呢。在露西还没有到达左边最后一道门之前，他就开始觉得疑惑，是不是从他开始走的时候，这走廊就变长了呢？可能这正是这屋子本身的魔术。不过他终于到了那左边最后一道门了，门是开着的。那是一间宽大的屋子，有三个大窗户，从地板起一直到天花板为止，堆的全是书。露西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书，有些很小巧，有些又厚又短，有些大的比你见过的任何教堂里的大圣经还要大。所有这些书籍全都用皮包起来，而且一看之下就使你觉得这些书很古老，内容很丰富，并且有魔术的气氛。不过根据指示，他知道这些都不是他要找的书，因为那本魔术书是摆在屋子正中间的书桌上的。他看见了，桌子很高，他非得要站着读不可，屋里连一张椅子也没有呢。而且当他读的时候一定要把背对着门，于是他转身去关门，门关不起来。有些人可能会不同意露西的这个举动，但我以为他是对的。他说如果他能把门关好的话，他就不必担心了。置身在那种神秘的地方，又不得不把背对着空洞洞的门站着，心里总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的。如果我处在露西的地位，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不过门既然关不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好罢了。有一点使露西感到为难的是，那本书太厚了，那为首的声音也没有办法告诉他使事物现行的那个咒语究竟在书中的什么地方。当他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他甚至还表示很诧异。这位为首的声音希望露西从头看，一直看到有那个咒语的地方为止。显然这为首的声音从来不知道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找到书中的某一处。露西瞪着那本非常厚的书说，这样一来可能要花我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才会找到呢。现在我就觉得好像在这里已经待了几个钟头了。他走到魔术书面前，同时把一只手放在书上。他的手指刚接触到书本，手指突然觉得一阵刺痛，好像书上有电似的。他试着想把书翻开，但是翻不动。好在这只是因为有两个铅纸夹子扣着的缘故，把夹子拿开之后就很容易翻开了。而展现

在他眼前的是多么奇妙的一本书啊。这是一本手写的书，并不是印刷出来的，写得又清楚又均匀，向下的笔画是粗的，向上的笔画是细的，字体很大，比印的书容易看。书页上的东西竟然会那么漂亮，史露西呆看了整整有一分钟之久而忘记读它。纸质脆硬而平滑，从上面散发出来一种很好闻的气味。每一个咒语的头一个字都写得很大，在边缘上以及每个开头的大字周围都有图案，没有目录或标题，一开始就是咒语。起初的一些咒语并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包括医治手上长油的方法，只要在月光下把你的手放在银盆子里一洗就好了，治牙痛和抽筋的方法，怎样取蜂蜜窝等等。牙齿痛的那个男子画得活灵活现，如果你对着他多看两眼，你就觉得你自己的牙齿也跟着痛起来。第四个咒语的周围，东一个西一个，画满了金色的蜜蜂，也画得非常好，乍看之下好像他们正在飞呢。露西真不想把第一页翻过去，可是当他把第二页翻过来一看，也是同样有趣。他对自己说，好是好，但是我不得不继续往下翻。他继续翻了大约有30页，如果他能够记得住，那他就知道如何找寻宝藏，如何想起忘记了的事情，如何忘记你想忘记的事，如何知道别人讲的是不是真话，如何阻止或呼风唤雨等等，如何用催眠术，如何把别人的头变成驴头，像可怜的波顿一样。他越往下看就越觉得神奇，而且那些图画也越来越真实。后来他翻到一页，上面的图画五彩缤纷，使人差不多无法去注意那些字句。不过他还是注意到开头的几个字，上面写道，这是一个百试不爽的咒语，可以使女孩变成倾国倾城的美人。露西把脸凑近一点，对着那些图画看了一眼，虽然书中人物起初看起来似乎挤在一起，现在却看得非常清楚。第一幅画是一个女孩正站在一张书桌前看一本大书，那女孩的衣着跟露西身上穿的一模一样。在第二张画里，露西因为画中人正是她自己，站起来把小嘴张开，脸上现出来又惊又怕的表情，口里似乎在咏唱或背诵什么东西。在第三张画上，她终于变成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了。而且奇怪的是，尽管最初看的时候很小，但现在画中的露西似乎和她本人的身材高矮完全一样大。真假露西彼此对望了有好几分钟之久，虽然她仍然可以看出来画中美人和她自己多少总有些相似之处，但真露西还是赶快把头转开往别处看，因为另外一个露西的美色实在太迷惑人了。这时别的画中人很快向他集中过来，他看见他戴了王冠，高坐在卡洛门的一个大比武场中，全世界的国王都为了他的美色而来比武。接着比武变成了激烈的真正战争，所有纳里亚、阿奇南、泰马、卡洛门、戈马、台列宾的土地都被战争蹂躏了，变得荒芜不堪。原因只不过是这些国王和王公大臣为了博得他的欢心。后来图画里的情景又变了，露西回到了英国，仍然是倾国倾城一般的美丽。这时一向被称为他们家里的美人苏珊也从美国回来了。画中的苏珊与真的苏珊完全相同，只不过姿色比较平庸，同时表情也难看。看见露西这样迷人的美色，苏珊非常嫉妒。不过现在没有人注意苏珊了，
露西说，我要念这个咒语，我不管，我要念。他之所以说我不管，是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那个感觉告诉他不能那样做。不过当他在转眼往这个咒语的开头几个字看过去的时候，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些字中间本来没有图画的，现在却发现一个大狮子头的像，而且是狮王阿斯能的像，睁着眼看他，画像是金色的，似乎从书页里向他走出来。事实上一直到后来他还搞不清楚究竟那个像是否真的动了一下。总而言之，他对这个脸型相当熟悉，是正在咆哮的样子。你能够看见他大多数的牙齿，他越看越怕，立刻就把它翻过去了。过了一会儿，翻到了一个咒语，念这个咒语，你就会知道你的朋友对你的想法如何。露西此时非常想念的是另外一个咒语，就是使女性变成倾国倾城美人的那一个，但是没有念成功，所以就觉得念这个也算补偿补偿吧。为了怕改变主意，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咒语念出来，然后就等待着看会发生什么情况。起初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于是他就去看那些图画，可是突然间一个没有预料到的画像出现了。画中是一节火车的三等车厢，有两个女学生坐在里面，他一看就知道他们，一个是马娇丽，另一个是安妮。不过现在越看越不像图画了，完全是活生生的样子。他能够看见电线杆一根接一根的在窗子外面闪过，渐渐的像收音机打开之后渐渐有声音的情形一样，他们说些什么他也听得见了。安妮说，这学期我能常常见到你吗？或是你还是沉迷在彭露西身上？马娇丽说，我不知道你说沉迷的意思。安妮说，哦，你知道的，上学期你对他十分着迷呢。马娇丽说，没有，我没有，我才不会那样呢。虽然他的为人不坏，可是学期结束以前我也相当讨厌他呢。露西气得叫了起来，好啊，你以后再也不要跟我好了，两个讨好的小贱人。等话骂出口，他才想起只不过是对着图画在讲话而已，而真正的马娇丽却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里呢。露西自言自语说，我以前总以为他很好，上学期我什么事情都为他做过，别的女孩子不愿意跟他玩的时候我还和他一块玩，他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却这样说，偏偏还是对安妮说，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是不是都是这样。还有很多话，要不要看看他们呢？哦，不，我不愿意再看了，我不要。说着下了很大的决心，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一页翻过去。可是还没有翻过去，书页上已经溅了一大滴愤怒的泪珠。在下面一页上，他看到的是一个能使人心旷神怡的咒语，插图比较少，但是很美丽。露西发觉她所看的这一篇咒语事实上更像一个故事，一直看了三页才看完。不过还没有看到第三页的最后一行，前面所看过的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故事很精彩，好像活生生的，她自己似乎就生活在那个故事里，图画也像真的。当她看到第三页故事结尾，她说，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甚至将来在我一生之中也不会看到的最可爱的一个故事。哦，但愿我能够不停地看十年就好了，甚至至少我现在还要看一遍。好，到了这里，这本奇异的书的一部分魔术发生作用了，尽管它怎么用力就是翻不回来，一直往前翻还可以，想要把看过的翻过来却不行。露西说，哦，真糟糕，我真想再看一遍，可是翻不开。好吧，那我只好回忆回忆一下了，让我想想看，是关于……哎呀，全不见了，甚至连最后一页也变成空白了，这真是一本非常奇怪的书，我怎么会忘记呢？是说一个杯子，一把宝剑，一棵树，还有一座青山，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但是记不起来，我该怎么办呢？他永远也回忆不起来了。
从那天以后，露西所谓的一个好故事，就是能使他勾起记忆的故事，令他回想起在这本魔术书里看过一个记不起来的故事。他继续往后翻，翻到后来，他发现有一页书上完全没有图画，不由得诧异起来。仔细看看，开头的几个字是这样写的：使隐藏物现形的咒语。他先把整个咒语看一遍，看看有没有难念的字，然后才大声念出来。一念完，他马上就知道咒语发生的作用，因为书头上一个大写的字有了颜色，边缘上的图案也开始现出来了，很像你拿一张用隐形墨水写过的纸，靠近火边，字迹就慢慢现出来的情形。只不过这里所现出来的不是用柠檬汁弄出来的那种灰黑色，而是金色、蓝色和鲜红色。这些图画也很奇怪，图里有许多人体，露西不太喜欢他们的相貌。接着他就想到，恐怕不只是那些发出碰碰声的东西，还有其他东西都被我念出形象来了。像这么一个神秘的地方，可能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我真不知道我要不要真的看见这些东西呢。这时他听到一阵柔和而沉重的脚步声正沿着身后的走廊走过来，他自然想到人家曾经告诉过他，那魔术师是赤脚走路的，脚步声比猫还要小。在这种情形之下，最好是马上转过身来，否则什么东西爬到你后面还不知道呢。露西就是这样做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活力十足的伟大的航程。

右西念了使隐形人现身的咒语之后，出现在他身后的是谁呢？下一回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5章和46章。因为耶利米书第45章的经节比较短，所以多多就将第45章和第46章我们一起来读。主题的信息就是耶和华神论到列国的预言。现在我们就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两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5章和46章。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四十五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以利亚的儿子巴录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录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录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伯拉河边的加基米施，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你们套上车，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贯甲。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惶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他们在北方伯拉河边半跌扑倒，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埃及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马匹上去吧，车辆疾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佛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边有献祭的事。埃及的民啊，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你虽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

0: 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你们要传扬在埃及，宣告在密铎，报告在挪佛、达比利，说要站起出队，自作准备，因为刀剑在你四围施行吞灭的事。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住，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使多人半跌，他们也彼此撞倒，说起来吧，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好躲避欺压的刀剑。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了。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尼布甲尼撒来的士派必像他伯在众山之中，像加密在海边一样。住在埃及的民啊，要预备掳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挪佛必成为荒场，且被烧毁，无人居住。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来到了。其中的雇佣好像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退后，一起逃跑，站立不住，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追逃的时候已经临到。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敌人要成队而来，如砍伐树木的手拿斧子攻击他。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为他们多于蝗虫，不可生数。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得亚门、埃及尊大之神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人。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其命之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5章和46章，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列国的预言。我们可以从这两章的记载看到，从第46章开始，耶利米书就进入一个连续的段落，就是论及到耶和华神对周边外邦列国的审判。虽然说这两章的信息的对象不同，第45章是对个人，第46章是对国家，但是它的核心都围绕着神掌管一切历史和人的命运。耶利米书第45章只有短短的5节经文是写给巴路的私信，它的时间点其实应该是约雅敬王第4年，也就是比前面几章发生的时间更早。这是耶和华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单独写给他的书记官巴路的信，里面充满了安慰和警戒，因为巴路在抄写耶利米那充满审判还有灾难的预言之后，感到非常的痛苦跟疲惫。他哀叹地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因此耶和华神提醒巴路，他亲手建立的犹大，如今他要亲手拆毁拔出，连神都因审判他的百姓而伤痛，因为历史的结局正在走向灭亡。所以在国家即将灭亡遭到灾难的大时代中，神要警戒巴路不要再追求个人自己的前途、名声和安稳， 并且也赐给巴录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无论他走到哪里，神必使他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也就是应许巴录能够保全

接着第四十六章是神很生动地描绘了历史上著名的加基米斯战役。在这一章的一开始，耶和华神就一口气宣告要对周围外邦列国的审判，而第一战就是当时南方的霸主埃及。当时的时空背景是南国犹大一直想要联手埃及去对抗北方的巴比伦。犹大他们认为埃及军队强大，有战车马兵，可是在第46章的记载，我们看到神彻底打破这个幻想。神用非常讽刺的手法描述埃及军队擦亮铜盔，顶盔换甲，气势汹汹的上阵。然而当神的审判临到之时，圣经形容埃及的勇士竟然惊惶撇转，急忙逃跑。他们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兵败如山倒，使埃及那引以为傲的偶像法老还有他们的军事力量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耶和华神透过这一章的信息要告诉属他的百姓，不要去投靠埃及，即使地上的强权再大，在耶和华神的审判面前都如同草芥一般的。然而我们也在这章的最后两节看见神审判之后的怜悯心肠。神对他的百姓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神应许说他会灭绝那些迫害犹大的外邦列国，而对于属他的儿女，神说我却不灭绝你，倒要从宽惩治你。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神，他是公义又有慈爱的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5章和第46章，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列国的预言。弟兄姐妹，读过这两章，让我们可以学习的重要信息就是：当环境不容易的时候，请听神对你说，放手吧，把你的前途交给神。在动荡的世界里，能够有神同在，能平安的与神同行，就是最富足的恩典。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天津的曲姐妹。曲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宇泽和木星，还有正在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我要分享的见证是关于主借助医生的手医治我疾病的经过。2022年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乳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结节，大夫说让我3到6个月的时间呢复查一次。于是呢，从2022年到现在每半年我都会复查一次。2025年11月底我例行复查之后呢，大夫说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不太好，要住院做病理，也就是活检。我从大夫的反应感觉是癌的可能性比较高，大夫要求当时就办理住院。那办理住院手续之后呢，我就下楼给老公还有弟弟打了电话，老公就安慰我让我别慌，但其实我当时还是比较慌的。弟弟说他联系别的医院，去另外一个医疗水平更高的医院进行手术。
6: 2025年的12月初，我做了病理检查，确诊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然后办理了住院。在这个期间，我心里一直非常的忐忑，我就不停的祷告，希望主看顾我，让我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不要遭受太大的痛苦。手术前我要做最后一项检查，就是喉镜。我对这项检查非常恐惧，坐在检查室外含着麻药，我就开始祷告，求主让我不要反胃恶心，不要在检查的时候呕吐。主垂听了我的祷告，整个检查的过程非常顺利，我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前后就2分钟左右的时间，检查就做完了，真的感谢主。
5: 接下来我就开始手术，等待医生动刀的时候呢，我就一直祷告，并且在手术开始之前呢，我还找了教会的姐妹帮我代祷。手术非常顺利，而且主刀的大夫呢，在得知我有乳腺结节，并且乳腺结节危险等级比较高的时候，和我商量了一下，顺便呢就把乳腺结节的病理和结节消融的手术也同步做了。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医生这么做其实是非常规的操作，医院是不允许医生一次性做完病理切片手术和结节消融手术的。按医院的要求需要先做病理，病理结果出来之后再进行手术，也就是说光乳腺手术我就得动刀2次。
6: 感谢我们又真又活的主，主那么的爱我，不但听了我的祷告让我少受罪，还让我一台手术就治疗了2个病灶。如果不是主的安排，我需要进行2场手术，麻烦不说，还得要遭受2场手术的心理折�磨。并且啊，主还帮我节省了5000多块钱的手术费用，主给了我想要的，并且给予了更多。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要继续仰望交托，兼顾自己的信心，也要努力变成主悦纳的样子，才不辜负主对我的爱。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帮助 更多的人。
5: 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曲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求神继续的保守我们曲姐妹的身体，也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不仅身体越发的兴盛，你的灵魂也同样越发的兴盛。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广东的小雪姐妹，她要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为主做见证。她说，亲爱的宇泽木星，感谢你们的陪伴，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听了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内心也非常感动，得到主恩太多，却没有为主做见证，实在是亏欠呢。今天呢，我想为我大儿子对主的经历呢做一个见证。去年呢，我大儿子8岁的时候呢，需要做鼻子里面的腺样体肥大切除手术。在做手术之前呢，我就跟主祷告，恳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病房，不想要那么吵闹，希望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空间，也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主刀医生，让手术能够顺利的进行。感谢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病房，跟一个阿姨住在一起，只有我们两家人。
6: 更奇妙的是，在我为儿子祷告的时候，隔壁床的阿姨听到了，说你们是信主的，我也是，信主好。我们彼此相处的特别愉快，还彼此带祷。接下来啊，做手术那一天，同时有3个小孩一起做手术，术后医生说我儿子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当天晚上其他2个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烧呕吐，只有我的孩子平平安安的一觉睡到天亮。我知道这是主的恩典与医治，那一刻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愿主赐福你们和所有的同工，感谢你们的摆上与付出，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么多福音与见证。
5: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小雪姐妹，要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自己的见证，才让我们听到神他自己不同的现实。求神继续保守我们小雪姐妹，保守你们家的儿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55章3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以赛亚书55章3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今天早上听以赛亚书这一节从圣灵而来的邀请击中了我的心。其实整本圣经都是一个诚意满满的私人邀请函，自有拥有的造物主邀请我们赴他的筵席，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珍贵。然而愚昧且自大的我们，却常常因为不屑而错失赴宴享乐的机会。这节经文的英文是 Give ear and come to me, listen, 这里面有3个动作，靠近神，竖起耳朵，聆听，这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极为重要的决定和行为。读经是靠近和认识神的唯一正确却有效的途径，不透过神自己亲自的启示，是无法完整和全面的认识神的。不可否认，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神可以透过神迹使人认识他，但要想完整全面认识神，就必须回到他话语的本身，别无选择。竖起耳朵是灵修思考的阶段，圣灵不是一个严厉的老师，而是一个温柔的引领者。圣灵喜欢用温柔且短小的话语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必须专注，必须竖起耳朵，随时警醒，准备捕捉圣灵的声音，从而可以顺着圣灵而行，做合神心意的决定和行动。聆听是用心的听，专注的听，带着尊重和理解的去听，不只是听见声音，更是主动和细致的领会神的旨意，并付上代价的去顺服遵行。但神从不让我们吃亏，因为他的要求都伴随着他的恩典与应许。他让我们和大卫一般享受做君王的恩典，而且是永远不变的约定。主啊，谢谢你的邀请，让我这个如蝼蚁一般的罪人，却能够与你同席，得享你的丰富供应和各样的恩典。 主啊，我要像马大的妹妹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放下所有的无意义的虚空与挣扎，专心聆听你的教诲，享受这份极贵重的恩典。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三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说到这段经文呢，让我想到以前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特别喜欢听广播，可是上课的时候尤其遇到一些课非常枯燥的时候听广播，那时候又一方面挣扎，就是觉得说老师的课很无聊，一方面又想听广播，可是一方面又不想被老师发现。然后我想可能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尤其是80后哈，可能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因为现在的孩子已经好像很少有人听广播了。那时候我们听广播就是把一个耳机呢线放到我们袖子里头哈，那一只手托着我们这个脸呢，然后我们看似是托着这个脸颊在听老师讲课，但其实耳朵当中听的是广播节目。那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或者说刚木心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想到当时的那段经历。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要侧耳而听啊，把耳朵转向神，认真听主的话语。那弟兄姐妹谈到这个词侧耳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指的一个耳朵的动作，而是指的我们心的一个态度哈。为什么当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同样的一篇讲道或者同样的一篇信息，那听完之后有的人生命被改变，有的人毫无收获，不是因为讲员不同，而是会众有没有真正把心转向神，或者说会众有没有把自己的心打开，把自己的耳朵打开，真正的让神的话语进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来。这就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哈，种子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这个土不同呢，结实的数量也就不同了，有的这个土呢带来了丰收，有的这个土呢却没有任何的改变，似乎这个种子撒下去之后对它没有任何的效果，不仅没有效果，甚至风吹雨打来了之后呢，这种子也被刮散了或者刮走了。所以弟兄们，就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人是在教会，但是耳朵呢却没有侧耳而听，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耳朵是也出席了，跟我们一起去到了教会，去到了教堂当中，但我们心却没有完全的打开。因此弟兄姐妹，真正的听到不是让讲道人的声音进入到我们耳朵当中那么简单，而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也就是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听神话语的人，不只是当下得到了帮助，听到这个话觉得哇，这牧师讲的真有道理，而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内心，帮助我们进入到神永恒的约，并且也借着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所不断活出来一个更新的得胜的生命，彰显主恩典荣耀的生命，成为主在这世界当中的见证。对你们说的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好，我们在学校当中，尤其现在雨子自己就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常常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会也好，在小组也好，或者在教室当中，常常出现同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老师讲同样的内容，有的同学呢是认真做笔记不断的思考，有的同学呢就要不然就看手机，要不然就是在电脑当中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考试出来的成绩完全不同。这个问题不是出在老师偏心，或者说在阅卷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了什么样的文章，而是一个真正听了，一个完全没有听。神的话语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一个考卷的问题，就是神他自己的白色大宝座前。那个时候的考试没有任何补考的机会，可是那个考试也完全取决于在世上这个大学也好，小学也好，中学也好，不管我们现在属灵的生命处于哪样的一个学校，我想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当中，我们有没有尽好自己的本分，上课的时候好好去听老师讲，好好做笔记，以至于我们生命不断活出一个彰显主他自己美好荣耀信实恩典的生命。
1: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神透过以赛亚先知跟百姓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你要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哈。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说让我们是若即若离的与他同行，需要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存活，而是说你当就近我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就近神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神向我们开启他自己的过程。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还有一个弟兄呢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你们常常说在祷告的时候求神给一个印记哈，那我也祷告了，我也求 求神给我一个印记了，为啥神没有给我一个印记，或者说神给我了我根本没有发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我们也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也跟这个弟兄讲，我说首先呢，求印记这件事情

0: 能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那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神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是用他自己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本身。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读经，不断的去了解神的话语的核心真谛，或者说神的话语的这些背景，以及神在这个话语当中所要传递的一些真理和生命的重要的核心。圣灵是一个温柔的状态，他常常在跟我们开口说话。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灵的话语，不了解圣灵的做事的风格的话，我们很难捕捉到，即便神给了我们一些印记，他更多的时候是选择一种温柔的方式，用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认识神，用神的话语指引我们下一步的决定和选择，亦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哈，因为神都可以在圣经当中用驴子说话，他可以使用任何的方式来向我们开口说话。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认识你正好的节目当中，有弟兄姐妹们一个即将枯萎的花朵重新绽放的新苗，都让他知道那是圣灵在跟他说话。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我们常常就近他来，常常侧耳而听，我们熟悉他的方式，我们知道神的本性，我们知道神的做事风格，然后你就会发现神给我们的印记随处可见。而我们之所以说啊，我祷告了，我也求印记了，可是神没有给我啊，我没有看到，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熟悉他的做事方法，我们不了解他的一些本性的彰显。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每一天就近他来，每一天侧耳而听，不断的让自己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直到有一天任何一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分辨，哇，这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肉体，或者来自于撒旦。
1: 没错，其实刚刚木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弟兄姐妹谈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听神的话语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侧耳而听。那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动作那么简单，或者耳朵的动作，而是心的态度。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神告诉我们说，你们侧耳而听的话，就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什么呢？就必得活。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去听神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了生命，而这生命不仅仅是在世的生命，还包括我们灵魂的生命。可是我觉得在这里要大家我们彼此共勉的地方是在于，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听见神的声音那么简单，而是讲到的听从。圣经里的听呢，常常包括我们对神话语的接受，因为只有我们接受了，表示我们认可了，我们才愿意去相信，只有我们愿意去相信了，我们才愿意去顺服，只有我们顺服了，我们才能够去蒙福。因此生命不是来自于知识的增加，就像我们讲到说，我去到教会，我去听很多的这些属灵的道理，或者说很多人去到教会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听到很多的文学知识那么简单，而是我们真正透过听呢，与神建立关系。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在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讲到他们自己病得医治，或者说不管是做手术也好，还是其他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主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想到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到医院，很多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自己生病，或者说我们的家属，我们所爱的亲戚朋友生病的话，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当你去到医院之后呢，医生会给你很多的分析哈，或多或少吧，起码会告诉你说这个病是什么，然后呢医生会告诉你说要做什么检查，或者说要开什么样的药，然后告诉你说要怎么吃这个药，同时呢医生也会告诉你说，哦，你吃完这个药或者做完某个手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提前给你做很多预备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也无形当中收获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当医生告诉你说，哎，你为什么得这病，比如说很多医生会常说，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是不是最近喝酒喝太多了，最近抽烟抽太多了，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哦，造成我现在这个疾病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可是如果医生给你开了一堆的药，并这个药呢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药，最有效的药，可是呢你也听了很多医生的这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你把医生讲的所有的道理你可能自己都已经倒背如流了，接下来你来到医院呢是因为喝酒造成的，接下来呢你不仅不吃药，还继续跟朋友喝酒，并且在酒席当中呢把医生跟你讲的话你又重复了一遍，听上去，哎，这人一下子好像这个久病成医了，你自己都能够倒背如流怎么造成这个病的，对于这个病的医治的方法是什么，但你自己有一点是从来不吃这个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病情只会越来越加重，虽然你也收获了很多从医生那里来的知识， 但是知识没办法医治你。所以丁姐妹，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照着服药，慢慢你可能就恢复健康了。神的话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丁姐妹我们

听到神的话，就听了一堆头脑的知识，但真正能够带来生命改变的，并不只是知道，而是接受并且实行。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在木星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以赛亚书55章第3节后面讲到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这个必呢告诉我们说神一定会做成这样的事情，这是带着应许的。然后后面讲到说，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让我看到说，你看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约的问题，就是永远的约，就是永远不会废弃的约。言外之意就是只要我们今天签了这约之后呢，这约就永远生效，永远不会被废弃哈。在圣经当中的这个约呢，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合同是不一样的。因为合同呢，我们在网络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词叫做这个甲方爸爸哈，这好像谁是甲方的时候谁就更牛气一些。因为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公平的一个合同哈，一个是爸爸，一个就是什么是儿子还是怎么着。因为这你会发现说，好像一个是被服侍的，另外一个是服侍的，一个是哎我要看你的脸色，另外一个是我无所谓了，无论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可以，只要我付钱就行，我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合同是建立在双方的表现上，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约呢，更多的是建立在关系和应许上。神不是说只要你一直够好我才爱你，而是我要主动与你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前两天我在网络当中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刷到当年很多的这个孤儿啊，被很多其他国家的夫妻家庭收养之后，他们现在的状况，很多人就在网络当中留言说，我才是那个应该被收养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孩子们都变得非常的阳光，非常有气质。当然他们也发现有很多的孩子都被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所收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视频当中呢没有谈到任何信仰的问题，但特别有意思。尤其如果大家在海外生活的话呢，一听这个背景音乐你就知道这应该是有基督徒背景的，因为所有的背景音乐用的全部都是赞美诗歌的这些背景音乐啊，就去掉歌词以后的这个背景音乐。那你会发现对于这些孤儿被这些夫妻收养，其实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些家庭也好，这些夫妻也好，不是说如果这个孩子表现好他就是我的孩子，不是这样的。并且如果大家去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反而很多的孩子都是本身就有缺陷的，就因为这些孩子有缺陷，在人看来是有缺陷，甚至在他们的生身父母看来有缺陷，才把这些孩子丢掉放弃掉扔给别人，或者甚至扔到路边。所以对于这些父亲来讲，他们真正的知道这些孩子没有办法表现得那么好，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就带着很多的缺陷。可是呢，在这些孩子表现好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这孩子要成为我的孩子了，所以我们要接下来办很多的手续，最后让这个孩子正式的成为我们的孩子，然后呢把这个孩子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来。当他们把这些孩子带到他们的家庭当中之后呢，这些孩子开始学习如何活出一个新的身份，他们学习新的语言，学习新的习惯，学习新的文化，慢慢的这孩子就成为一个更加像这个家庭的人。神与我们立约也是一样的，他没有说哎，你表现好了就是我的孩子，没有。其实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正式的成为神家当中被收养的孩子。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如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神与我们立约也是一样的，他先赐下恩典，然后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回应，成为神收养的孩子，成为他的孩子以后新的身份。
1: 而这样的一个应许从旧约的创世纪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都绵延不断，而这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心的一个确据。神当年跟亚伯拉罕所说的约，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已经实现了。那么神当年跟大卫所立的约，今天我们再来看也实现了，因为他已的的确确将自己的儿子差派而来，也用他儿子的这个死与复活弥合了我们与他之间的那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所以当神的信实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确据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有了满满的安全感。就像一个孩子知道我的父亲对我的那份爱、包容和接纳，无论我做什么错事和坏事，神都接纳，我的父亲都会稳稳地接住我的各样的情绪作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就有了真正的自由。我这两天呢在看很多的一些关于孩子教养过程当中的一些失误哈，我会发现在我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类似的失误。比如说，孩子在拿一个杯子接水的过程当中手一滑杯子打了，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可是一个情绪稳定的有爱的父母这一刻一定说没关系，有没有伤到手。而两个同样场景下不同对待的孩子，他们的心理的成熟度以及他们在日后的青春期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我非常的后悔，因为我曾经就是第一个会去责备孩子而不是去关心孩子的父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迟到，并不意味着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弥补。今天当我信主了，我知道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那么就尽可能的用神的爱去爱孩子，以至于去弥补当年我们因为没有智慧、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所带来的那些伤害。要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包括抹去一个孩子心灵上的伤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答应我们的，他应许我们的终将会成就。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份信心去迈向我们的每一天，这一天不管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不管这一天是高的是低的，不管这一天我们是有所得的还是平淡无奇的，我们都有坚持下去的力量。
0: 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神提到了大卫的故事。因为在牧师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的最后讲到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觉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当年向大卫所显的坚定的恩典、永不改变的恩典今天也赐给你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大卫？因为如果我们大家了解大卫一生的话，你发现大卫的一生充满的都是神他坚定不变的恩典。大卫战胜了歌利亚，也成为了君王，的确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另外一个事实也是，大卫犯了奸淫还杀人，家庭混乱，甚至他自己的儿子还叛变。照人的标准，大卫早就应该被遗弃或者废弃了，但是神却没有放弃大卫，这就是永远的约。这不是看大卫的表现，而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和怜悯。神没有放弃大卫，神责备大卫、管教大卫，却始终没有收回他对大卫的应许。所以大卫的恩典代表的就是神持续不断的怜悯。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在想说，大卫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一个榜样？甚至很多人有的时候也会很好奇说，为什么神还要用大卫作为理想的君王？大卫的王朝的确充满很多各种各样的抓马，我们现在来讲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看重的不是外面的成功，更是人的心。大卫能够被神所赐福，并且被神所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多么高的一个荣誉。不是因为大卫从来不犯罪，而是因为大卫犯罪之后真正的悔改，并且持续的寻求神的怜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名字叫做你懂我的眼泪，这你呢就是上帝的意思，由恩典之歌所带来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在我们的经历当中，让我们看到当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的时候，主依然看见，当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的眼泪的时候，神懂得我们的眼泪，更懂得我们内心深处的每一处忧伤。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当然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菲欧娜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靠主恩典。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分享神的恩典，非常的惭愧和亏欠，这个见证我欠了四个多月。首先呢，还是关于工作的见证，我是招聘平台猎头服务板块的平台经理，202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离我当时的工作目标还差20-30万才能够达到绩效的门槛，而那个时候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又加上年底，很多人基本上都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职，因为要考虑到拿到年终奖，所以呢还有3周的时间。我当时在想，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 offer 能在当月入职并且拿到回款呢？
1: 我每天都在为这件事情感到焦虑，一方面害怕完成不好会被领导批评，另一方面呢也是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我就把工作的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向神祈求，因为我知道凭我的能力肯定是达不成目标的，但是只要神肯帮我，在神的手中没有难成的事。就在我坚持祷告的这一周，不可思议的连续的成了5个 offer，而且全部都是当月可以入职的。当时我真的就是应了木星的那一句，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最后成功上岸，还在年底获得了领导的认可和奖励。只有我深知，这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我的主，我的神，感谢主的恩典。
0: 依然非常感恩的是，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第一季度同样非常艰难，难的是过年的时间卡在季度中间，猎企放假早上班晚，导致这个季度很长的时间都没有猎头做单，留给我们交付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尽管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指标很低，但是还是很难达成。到了3月初，我盘点完所有 offer 还是差了15万，焦虑不安的心情再次袭来，我又一次紧紧抓住我的主，我的神，我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我亏欠了你，我上个季度的见证还没来得及写，现在又要向你恳求，求你救我，你知道我真的很想完成任务，也知道我的需要，求神帮助我，如果达成了是你的荣耀，达不成也是你给我的功课，感谢主，求你除去我的焦虑，让我内心有平安，工作有力量，奉主名求，阿们。
1: 祷告之后，工作确实思路清晰了很多。我就想到岗试用期的订单来不及交付，我可以盯面试的订单呀。就这样啊，一个单子一个单子的盯。然后神给我的惊喜是，最后一天居然又蹦出来一个已经入职很久还没有操作首款支付的订单，20000元。我当时在心里还在纳闷，不应该啊，我一向都是催款催得很厉害的，为什么回款了却没有操作后台，我自己也没有想明白。感谢主啊，最后居然不光能够上岸，还多出了几万块。我主我神的祝福真的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再一次在心里大声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奇妙恩典，阿们。
0: 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无论是大事小事，神都为我们安排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今天还想分享一个见证，是关于我儿子求学经历的见证。按照城市的上学要求，我儿子的小学是要回到我们户口所在地的地区，不能在我工作的区上，也是神的带领，我只是打了一个市民热线的电话，写了一个申请，就让我们就读了我们租房这个小区的小学，离家很近，老师啊也非常有爱心，也感谢神赐我儿子聪明智慧，学习上基本上没有让我操心，也没有花什么钱上什么辅导班。小学生初中呢，也是孩子自己考上我们这个区最好的公立初中，而且呢，他是他所就读的小学唯一一个靠文化课考上的孩子，并且呢，就在我儿子考上的第二年呢，就开始取消优先录取了，只能按照学区划分，就是学习再好也没有办法考上了。别人都说我儿子运气好，但是唯独我深知是我的主对我们好，是我的主爱我们。
1: 上了初中，儿子依然在神的恩典中成长，我经常出差，基本不操心他学习。就这样啊，他还是从刚进班的21名到初二期末考到了班级第1名。别人都羡慕我有个省心的儿子，只有我知道是我的天父爱我和我的儿子。儿子是天父赐我的产业，我虽然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但是天父爱我和我的一家，他必负我完全的责任。我所要做的就是完全的仰赖、信靠、顺服。感谢主，今天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感恩见证要分享，以后有机会啊，再来和大家分享。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一路前行，带领我的灵命不断成长，让我的生命有所长进，赐我一颗谦卑温柔的心，让我能够靠主得胜。求主也祝福福音电台的节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听到这美好的福音，让我们软弱的肢体借着你们的传讲，在主里得到刚强和造就。也求主祝福宇泽牧师手里一切的工作以及家庭生活，一切顺利平安，喜乐常伴，奉主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江苏的 Fiona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靠主恩典哈。另外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在最近的见证当中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哎，我还有很多的见证，以后再有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分享神恩典的时候，越分享就越多。所以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经文说呢，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但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并不是神没有给我们恩典，其实恩典已然在那里了，只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好好去不断的数算它。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虽然节目有结束的时间，但神的恩典永远不会止息。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
1: 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2: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哦，因为这个疾病呢已经提升到全球都在重视。哇
0: 塞，什么啊？
2: 那就是失智症。你知道吗？因为前一阵子呢，才有一个最新的报道，光是在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家得到失智症的比例越来越高了。
0: 是哈，
2: 所以说，对不对？100个人当中多少人？一个。
0: 会不会刚好就是你啊？啊，不好吧？
2: 你这么看好我？
0: 可我觉得还我比较好吧，因为我觉得我忘记事情比较多。
2: 你希望如果是我们两个其中之一，如果真的有失智症的话，是你吗？那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0: 谢谢。没有啦，我觉得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失智的家人，其实真的整个家可能会有点大乱哎。
2: 对，可是很多人哦，光是听到失智症，以为很了解，但是一点都不清楚哦，甚至还觉得他会传染啊，就是碰到，哎呦，你不要碰我，
0: 怎么可能？我觉得不应该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2: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失智症。
0: 好，
2: 今天邀请到了3位专家，那都是非常对失智症专业的来宾。
0: 好，
2: 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喜乐家族的执行长潘秀霞牧师，欢迎。
0: 欢迎潘牧师。
2: 另外来欢迎的就是长庚医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徐文俊医师，欢迎。
0: 欢迎
2: 徐医师。来欢迎的就是我们的亲子教育专家吴娟玉老师，欢迎。
0: 欢迎娟玉老师。
2: 好，马上就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失智症。
3: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或多或少您一定看过失智症的简介或是相关的影片或电影。对于一个人竟然有一天会变个样，完全不认识旁边的人事物，如果那个人是您的家人甚至就是您，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不过目前估计每100个台湾人已经至少有一位失智症患者，这大部分是不可逆的，而且年纪越大，失智的人口是以倍数攀升。在高龄化社会的今天，您不能避免有一天失智症可能会找到您哦。
2: 刚才的这个 VCR 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小心有一天失智症就会找到您哦。但是请问一下三位专家哈，有没有试想过一天，就是当如果自己得到了失智症，那种时候的日子会是怎么样？有曾经假想过这种状况的请举圈，从来没有举想过的请举叉。
0: 好，圈或叉，3秒钟，请考虑。都有，
4: 都有。哇，
2: 这个算是深谋远虑型，
0: 有点危机意识型，像我就没有想过。
2: 对，那又问一下吴老师先。
4: 我想过，因为看到妈妈那样子，她失智，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有，其实，在开始发现有时候会担心害怕恐惧，但是我跟你讲到后期我看到妈妈她完全没有 idea， 搞不清了，我觉得那样也就是我苦中作乐，
2: 某种程度的一种幸福了吗？
4: 对，就是她反而也没有知觉自己
2: 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嘛。
4: 对
2: 对对，对，
4: 所以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也蛮幸福的。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如果到时候真的自己得到失智症，然后你也都不认识家人的，
4: 所以我现在遗嘱也写好了，家产也分配好了，
0: 真的，
4: 对对对，什么事情都，但是我很安心，
2: 及早准备，
0: 对，先规划好，
4: 对对对，但是不用怕，因为失智症的资讯如果越多，心智就越坚强，就不害怕，所以是可以预防的，
2: 真的是这样子，
4: 是可以预防的，
2: 是是。那另外潘牧师先来讲，也来讲一下。你有想过那日子会是什么样吗？
5: 我会想说谁来照顾我？因为照顾我的那个人或是那一群人非常重要。怎么样提供对我的一个服务？所以我现在都教导我的下一代。
0: 我先教好，哇，这个更深谋远虑。
2: 你是说先打预防针，告诉他们说，如果一旦我失智之后，那你们应该怎么样
5: 来照顾？
2: 对待，对不对？
5: 可以期待，但是不一定会呈现，但是我尽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一直在接触嘛，就更多去怎么样预防失智的这一区块。因为透过徐医师很多的一些演讲，让我们知道说，我现在的活动，我现在的饮食怎么样帮助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让我的大脑可以活化。
2: 对, 对，因为有时候其实真的要先想这个问题，
5: 是
2: 因为真的当有一天突然发现很多事情好像记不起来了， 然后呢，渐渐慢慢发现，你是谁？
0: 没有，那如果我有去潘牧师那边有上过课，我就会知道，哦，你可能快失智了。
2: 那你就要先把我带去看徐医师，好吗？
0: 对对，这个时候就要去。
2: 那徐医师，因为他在临床上面实在接触到太多的病患跟这个家人了哈，所以其实也因为这样才有要先让自己先想一下这个事情吗？
6: 是是，嗯，自己要去思考的，就是说，因为当然记忆力不好，要先确定说这个是不是失智的前兆啊，所以。所以通常这种记忆力不好是完完全全都没有印象，好，那事后可以回想的大致上是可以。我们年轻人会遭遇到体会到老人家有失智的这个前兆哈，其实常常不是记忆力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因为记忆力有时候是可以隐藏的，老人家有的老人家很聪明哈，他不一定表现得出来，那常常会用情绪来表现。所以很多很轻度的失智的老人家，他会用忧郁症还有焦虑症来表现。所以如果你发现老人家家里老人家，哎，常常以前不会这么常生气的，现在比较常生气，或者是忧郁了，他比较不愿意出去，不愿意讲话，也许这个就是一个失智的一个前兆。
2: 他开始发现说，这怎么记忆力衰退的这么厉害？然后呢，他又不敢讲。
6: 是，
2: 然后就会开始陷入一个忧郁，对不对？
6: 是，会担心将来会怎么样子。
2: 我开始想东想西哈，啊，那吴老师那时候妈妈的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开始发现说她有失智的迹象？
4: 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说她想说啊，我那拢无记忆啊啦，啊那拢未记
0: 啦，都想不起来事情。
4: 什么啊？怎么年纪较大那拢未记忆啦？这是一个。
2: 可是通常我们听到家里面长辈哈，有的时候以为他们年纪大，其实忘东忘西是正常的。
4: 对对对，
2: 对不对？
4: 但是后来我自己就注意到说，哦，原来脑神经元如果多一点新的连接，是不容易忘东忘西。
2: 就给他刺激，是不是？
4: 对对对对，所以我后来也自己在注意，就是有些人他不要太早。让自己去担心这个部分，都误会了，对自己有误会，以为说忘东忘西是必然的。
2: 啊，所以那时候听到妈妈说啊，怎么常常忘东忘西？
4: 对对，所以我
2: 那时候有警觉了吗？还是还没哈？
4: 有，如果能早一点知道，千金难买早知道。
2: 对
0: 对，
4: 十年前的资讯跟十年后资讯又差太多了。
2: 所以那是那时候就劝妈妈说啊，你不要这么想。哎，
4: 对对，那蛮紧啊。第二个重点就是。他常说啊，我钱啊，那早无去啊，我的钱嘞，啊，我的钱嘞，
2: 啊，是明明就用掉，是不是？
4: 我就说啊，钱都得你钱包啊，家，他随身弄一个，
2: 连这个都忽略掉。
4: 他那钱跟他无啥丢哈，他会问说，哎，钱好像不对，啊，都在他身上，谁要拿？谁也不会拿的，但是他会担心呐，哎。
2: 就
4: 是
2: 明明就在身边，都会那个，
0: 这个就很明显的，对
4: 对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状况，
0: 有一些病症。
2: 那你发现这个状况的时候，是就要赶快去带去看医生吗？还是
4: 我跟你讲，如果我能够早知道，
2: 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
4: 就真的是，
0: 你可能会说，妈妈，你明明有钱，还说劣迹，是不是觉得钱给他不够多，要不然再多一点给他？
4: 所以我们那个阶段。比较早期的阶段
2: 缺乏资讯，
4: 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资讯。如果十年后的今天看到妈妈那样，马上就去看医生。但那个时候没有马上，而是马下。大概三年后才带。
2: 三年后，那但是在三年后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timing？
4: 我
2: 就决定说，哦，这不行，一定要带去鉴定一下，看看
4: 就是看他已经啊你。失神失神呐、啊，就是没有说很精神旺力，精力旺盛的样子，到处跑啊，那不会了。就说哎妈，那你那我揣你来解所在，那来行行看卖咧，所以把他带到医院去做检测。一检测下来，医生说那这个药带回去要吃了。也有做测试，就是问他十个题目，然后等一下再问一次的时候，他已经忘掉一半。
2: 听说潘牧师的妈妈也是这样子。
5: 是我妈妈现在87岁，
2: 是
5: 那她在82岁以前，她独居在乡下。那她一天到晚呢，就是掉了存折啦、印章啦、身份证啦，然后常常去银行跟那些小姐撸啊。然后常常我们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也有很多的假想敌啊，就是说谁谁谁怎样啊，谁谁的。然后半夜呢，也常说外面有人叫他，然后听到什么羊的声音啊、牛的声音啊。那 其实我心里就在想，妈妈生病了，那怎么样把她带上来？她非常固执，不愿意上来
2: ，
5: 不愿意。因为以前如果到北部来，不到一个礼拜，她落荒而逃。
2: 因为可能住习惯了。
5: 对，那所以呢，什么办法请她上来是很难的。可是我就下去，带她去看医生。看了医生呢，我们就觉得她生病了，这么多药。他一定会重复用药，我就很担心。那所以呢，就一部分药给我的亲戚，每天去按电铃，因为我就怕他
2: 按时提醒他要服药。
5: 对，然后其实主要要去看看他，真的有一天出事了，他有糖尿病，那他不肯给我拿走的那个药给亲戚的是，就是这一份嘛，他习惯吃好几年了。那真的发生事情是，我在想他一定是重复用药。那所以我们那个亲戚去按电铃的时候，7点、8点、9点、10点都没有人开门。后来是请消防车用云梯车上去我们家破窗而入，他已经是坐在床边，他是醒着的。
2: 是醒着的。
5: 对，就赶快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去。
2: 那想问一下哈，那个时候要带妈妈去看病的时候，还没有发生那个紧急状况啊。说要带妈妈去看病的话，知道要看哪一科吗？
5: 因为我在教会有服务一些老人家，大概知道。但是呢，就是连这样要去看医生都很难。
2: 对，我只能判定说什么时候是时机了，要带去。
5: 不是，就是说他很排斥，排斥说我又没有病。
0: 哦，对，有些老人家不喜欢上医院。
5: 是我跟他说，妈，你都在拿高血压的药啊，那你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看，然后去拿药这样。就用这样把他骗去了。那医生一诊断就说，哦，他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问题。
2: 像徐医师是失智症中心的主任嘛，但是早期还没有这个大家重视或者说了解失智症之前，这个通常到医院都会先去挂哪一科来看？加医吗？还是身心科？
6: 通常是神经科跟精神科，
2: 神经
6: 会看这个失智症的问题。
2: 那到医院之后是会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测或是一些鉴定，然后来判别？
6: 我们当然第一个就是说要先了解这些症状是不是跟失智症有关。所以刚刚有提到这个记忆力不好，就是如果你完全都空白的，好，就像那个录音带录下来的时候是空白的录音带，那就表示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事实上是有内容的，你只是突然想不起来，那你隔个几个小时或第二天可以想起来，那个还不一定是失智。那另外我们会从家属，所以有家属是很重要的，有同住的家属知道这位病人他在家里的状况，
2: 生活
6: 的状况，那有没有改变，有没有那个改变是很重要，有没有因为这个记忆力不好造成一些困难改变，像刚刚潘牧师说的那个我们平常忘了吃药，那忘了已经吃药那个就更严重了，忘了已经吃药要再吃一次药，那种事情发生就表示他的记忆力确实是有问题。那另外接下来我们确定这些症状之后，我们就会做评估，所以有这个心智评估要去考试了，跟老人家考试。那我们会从家属的口中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变化有多大，所以我们有这个量表，是评分表，是从家属的角度去评分，看他退步了多少。
2: 那徐医师，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像刚才潘牧师讲的，就是老人家带到医院，他还是很抗拒的，
6: 会
2: 说我明明清楚得很，那你叫我做什么检查？
6: 是，
2: 这怎么办？
6: 是，所以因为通常失智的问题，因为生活。就是肢体都没有什么影响嘛，有时候他自己也不会感觉到不舒服，所以他不愿意就医。所以我们现在的方式，我们都是说，因为就是现在健保有那个老人健检嘛，
0: 对，
6: 所以我们就在你来医院，我们帮你做免费的健康检查，
2: 尤其是做检查，健康检查老人家比较接受。
6: 是，我们就是尤其您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大概可以给你做10000多块的这个免费的检查，其实是健保在给付了哈，不过就是加起来就有10000多块，
2: 对，
6: 那这样老人家通常会愿意。那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儿女要看病，叫父母亲陪他来看病，那就顺便跟他做检查这样子，那这个问他有没有头痛啦、睡不好啦这些，我们就可以帮他排一个检查。
2: 那学理上什么叫做失智症？因为大家听到失智症， 大家可能只知道失智症这三个字，但是什么叫失智症？
6: 失智哈，我们以前叫痴呆症哈，那现在因为为了让这个名词不要有这种，
2: 而且你还加个老年痴呆症，好像以为老年老人才会得。
6: 是是是，所以我们现在就叫失智哈，就是说你的智能因为某些原因它就退步了哈，退化失去了，这叫失智症。那它的定义就是说，它我们有这个。病人有这个认知的障碍，包括记忆力，包括判断力，包括那个理解能力、语言这些，我们叫认知功能哈，有退步哈，退步之后有严重到影响到生活，还是说工作上的能力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那这个就叫失智症。
2: 可是也有人会把失智症就也想到算阿兹海默啊，哈，帕金森那个东西是一起的吗？还是
6: 是是是，我们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失智症的定义哈，那我们叫做失智症症候群，就有这些症状就叫失智。
2: 对，
6: 好，那失智之后，我们确定他失智症之后，我们就做很多的检查，包括电脑断层啊，或者是核磁共振这个脑部的影像，然后也有抽血，那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是一种退化型的失智。好，那包括阿兹海默症、额颞型失智症、路易体失智症，那这些都是退化的，也就是你得了这个病之后，它基本上它是一直退步的。那最常见的是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那另外就是血管性的失智也是很常见，那就是脑中风所造成的。那还有一些失智是其他的原因，包括营养的问题啦，哈，颅内的病灶，也就是说有长脑瘤，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的脑出血，哈，
2: 是
6: 硬脑膜下出血，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荷尔蒙的问题，还有感染，感染像这个梅毒啦，还是说结核病，哈，这些都会可能是失智的原因。但是以比例来讲的话，最常见的是阿兹海默症，大概50%的病人是阿兹海默症，
2: 有一半哈，
6: 有一半。那30%左右的话是血管性的失智，
2: 是是是。所以先做一些检测，把它分类之后，然后让家属更清楚知道说，原来你是什么样类型的失智
0: 是
2: 倾向，但是其实呢，等一下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失智之前会有一些警讯。

0: 感到混淆。第五呢，就是对于理解视觉影像和空间的关系出现了困难，这也是一个警讯。来，第六点呢，就是在言语表达上或书写上面出现困难。第七点，东西摆放错乱，而且呢失去回头寻找的能力，这也是一点警讯。第八点，就是判断力突然变差了或者是减弱了。九，从职场或是社交活动当中退出了，不喜欢交朋友了。第十点，就是呢情绪和个性上出现了改变。好，这是我们台湾视智症协会特别帮我们整理出来的十大警讯。要先问一下吴老师还有潘牧师，当初妈妈有没有就仔细回想起来，是不是出现以上十点有哪几点呢？
1: 我的妈妈是第一个，就是
0: 第一个
1: 记忆力有减退的现象。
0: 刚才讲说严重衰退。
1: 一点了，你想讲，我会跟你讲啊，稍等嘞，无唔知要问什么呀？
0: 会不会讲完话之后，然后突然下一秒之后说，我都要跟你讲啥？
1: 这个是没有，但是他常常会说，我要跟你讲什么？不知道讲什么，不会说讲完了才忘掉，而是说想要来讲说，未记你们要讲什么呀？还有一个就第七，
0: 东西放在哪里？忘记。
1: 对，他有时候讲说，卡针卡黑夹吧，
2: 找不到，
1: 怎么找不到？
0: 指甲刀找不到，
1: 我刚不是客家，那也无。叠加，就是这样啊。其实它是固定放在里面的嘛，它其实在手伸进去就看得到，他就认为说，我找不到，这样，就是会有类似这种生活起居一些小细节，它有一点不清楚。
0: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叫跟安全相关的，就是如果他忘记关瓦斯什么的，明明在烧开水或是煮东西的时候，都突然忘记说他刚刚有开瓦斯炉，这样很危险。
1: 对，所以一般到那个状况，我们都说妈，你不可以碰瓦斯喽，你不能走啊。平常旁边要有人，要关心他在做什么。
0: 对，那潘牧师的妈妈是出现哪几个？
3: 第一点当然也是都是发生的啦，他就记忆力，就是说影响到他的这个生活，就是说他常常忘东忘西了。那其实第四点哈，对时间地点的感到混淆，他有一次骑摩托三次啊，骑摩托车出去，不知道怎么回来。他在十字路口上，
0: 他说
3: 不是，他就愣在那里。他说到底要从这一条呢，从那一条呢？他说他想了半个多小时，还好后来有想到。那当他在跟我们讲，我就觉得真的是有困难，有问题。在第十点呢，他的情绪个性非常大的改变。因为他以前是很慷慨。那也很愿意跟人家这种社交行为，就是说左右邻居他常常去聊天，后来变成都不出门。
2: 哇，这落差很大哎。
3: 对，而且常常抱怨，愤怒，我想妈妈脾气
0: 变坏，是不是
3: 变得这么大，这么就觉得
2: 怪怪的，
3: 很怪，因为常常我就说妈，那你不是去谁谁家聊天啊？因为他独居嘛，
0: 对。
3: 那你们有一些朋友啊，大家常聚在一起啊，他就开始讲那些人怎样，他所以他都不愿意出去，就一直在家。
0: 通常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旁边的家人很重要哈。
2: 对。
0: 可是但很容易就造成误判，对不对？
3: 是。那他很早就把门都锁起来。他很怕。然后就常常在哭，讲话讲就一直哭。我们想妈妈怎么了？她以前是都很开朗，然后就很多的朋友在来往的。
2: 就这个时候，如果家人有这样的表示，其实就是要很警觉，对不对？
3: 我们知道她有困难了啊，可是他就又不愿意就医。
0: 对，我就说刚刚就说，其实很容易就是造成家人的误判。那家人怎么样去知道说这个其实应该要赶快去就医？
3: 一个是困难是说他不愿意就医嘛，然后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听他讲，我们有空我们兄弟姐妹就轮流打电话让他倾诉，可是我发现是越来越严重，主要是他没有讲话的对象。
0: 徐医师，那这怎么办？
4: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失智症的了解，除了说当然我们就担心自己不要得到失智，但是我们也要站在关心父母亲的角度，关心老人的角度，去知道说这样的年纪的老人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那失智症的警讯这些就是要熟悉，要知道。那如果有的话要赶快要就医，那当然对老人的了解也是很重要，就是你要常跟他接触才能够知道。譬如说，所以我刚刚有说到我们要评估要同住的家属，所以如果说我们一个月或者是甚至半年才见一次父母亲，这样其实是蛮少的，机会蛮少，你很难看到这些问题，等到你发现的时候

0: 他可能已经很严重了，所以我也是在这边就是呼吁观众，就是说你真的要常常去关心家里的老人家，哈，每个礼拜要打电话，至少从电话中你可以知道说他有什么困难，然后他有什么样子的退步，哦，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
1: 是是是。
2: 现在我们讲的都是说家人怎么样，其实我现在发现在日本有一个失智者的协会，是自己担心可能或许即将会是，
1: 或是已经是吗？没有，
2: 就有一些倾向了，就初期，
1: 可能初期的。
2: 那这些人就是也有注意到这些，他们及早自己去医院做检测。现在人会越来越勇敢了，
1: 对对对，
2: 不要造成孩子的负担，不要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有一群人开始了，我相信台湾也会这样，自己提早去做检测，然后有这样的团体互相支援，然后把那些。在电脑里面设定自己每天早上一定要看的，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最擅长什么。哇，
1: 真的？
2: 对对对对，用这种方式在自我激
1: 励、自我提醒这样子，
2: 然后延后、延缓。我相信台湾会有，
3: 对，有这种有自觉型的，当然就很好。因为有时候我们这种就是比较不喜欢造成家人负担的人，他自觉性够，就可以自我自立救济。
2: 对对对。
3: 但是我们有听说，就是其实失智症的人不见得就是什么都忘记的，反而对某些事情会特别敏锐，是真的吗？
0: 是，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记忆力跟我们的这个动机很有关系哈，所以我们很想要知道，对我们印象会有印象很深刻的哈，我们平常在生活上也会有这种经验。那另外一个就是病程也是慢慢的在进展，所以开始的时候是一点点，但是慢慢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所以我们有时候说阿斯海默症是一个记忆的癌症。只是说这个癌症是非常非常的长期，有时候是5年10年，那这个癌症它会慢慢的侵蚀你的记忆力，越来丧失越来越多，这样子。
1: 是好像是记忆的癌症这样子。
0: 是是是。
1: 但是听说潘牧师的母亲其实属于就是我们提到的敏锐的这种类型，是不是？
4: 就是阿兹海默的，他当初去看徐医师的时候已经是中度。对，那其实我们是会很不认识这一个阿兹海默，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徐医师赶快给我们看非常多的书，我们自己也去点阅很多这方面的影片。即使做了所有这一些，我觉得人是活的，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出现。
3: 是，
4: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家属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当然要配合妈妈的这些情况。他所反映出来的，那所以很多时候都在待命，就是说，他记得什么，那我们也就陪他聊他记得的东西。
1: 那个反应的敏锐是指什么？就是说，
3: 有些他某些
4: 回应很快，
1: 回应很快
4: 是。他其实很多，我说很多时候会造成家属的误判啊，就是说，他很聪明呢。他还很会反应，
1: 就是跟医生在对谈的时候，是
4: 家属也是，
1: 家属也是
4: 啊。数学很厉害，他没有读过书哦。
1: 对。
4: 可是你问他，12+12=24，24+24=48，他毫不思考，
3: 还是会
4: 这样的反应是非常。
1: 会不会就会造成误判，对不对？
0: 是。
1: 因为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就是说，你还记得什么的吗？想了半天想不出来。
4: 对。
1: 妈妈不是，妈妈是立刻可以这样。
4: 跟你吵架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是毫不考虑的，厉害的。
1: 那真的很
4: 容易让
1: 人家觉得他没有失智。
4: 对，他很正常啊，他哪有生病？
0: 我们还有一种例子，就是说老人家来看病哦，他其实对医生的印象很深刻，所以他什么都忘记了，但是他会记得他要来看医生。就是说他来了我们失智症中心久了，他也熟悉了，那他对医生的印象很深刻。所以像这样，就是说他对这一点他可以有很敏锐的这个记忆。所以如果老人家在家里有什么样子脱序的状况的时候，家属就会说，那徐医师说什么？那这个时候老人家他就会比较收敛，就不会有一些脱序的行为。
2: 所以失智症等于是不是全方位的记住，有些比较记住，有些大部分都不记得了，大概是这样。
4: 就是像我妈妈，比如说早上她睡醒的时候，我们以为一开始说啊妈你早，她的反应很敏锐的是说我没有睡觉，我那有在睡。她很怕人家说
1: 很敏感，
4: 对他非常的敏感，后来我们才知道，在他那个年代，媳妇是不可以睡太晚的。哦，
1: 他有一些过往经验的，
4: 对他的敏锐性是出来了。然后呢，比如说啊，吃饭说啊妈，吃饱了吗？我哪有吃？我没有
3: 感觉比较像敏感哎，就也许他原始的那个记忆里面的碰，你碰触到某一个，他的反应。出来的东西是很敏感，
1: 就对你们讲的可能一句平常话都会觉得非常的
3: 有很有反应，这样子
2: 过度，
1: 对
3: 对，
1: 反应过度，
4: 很大反应。
3: 那是因为他内心里面想的那个不是现状，是不是？
4: 是，
3: 他是跟过去在做反应，
4: 过往他的生活，他的所谓的敏锐，
3: 难怪会觉得他落差很大。事实上，他跟我们应对的不是现实的生活。
1: 我就蛮好奇的时候，那时候带妈妈去看徐医师的时候，他应该是蛮抗拒的吧？
4: 是，但是我还是告诉他妈，你要吃那个血糖的药，你血糖药已经没有了，还有高血压，我带去看一个很棒、很厉害的医师。那我们已经跟徐医师先串通好。
1: 可是，老人家就讲说，我没生病，我干嘛要看？
4: 不，他要拿药，他很在意。其实
0: 我们就是用看糖尿病的方式来看脑部的问题，
4: 所以那时候他已经中度了哦，中度了，那他的反应还是很快，所以反应很快，就是说我没有生病啊，我为什么要去看医生？所以我就一直说服他说，因为你的血糖的药不够了，高血压药也要吃，那我们一定要去拿药。所以去的时候是用看糖尿病的，
3: 跟老人家相处其实还蛮有一套的，就是说如何说服妈妈愿意走进医院，那就是一门功夫了。
4: 是，
3: 然后真的让他认知到说他真的是一个病患了，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
4: 可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告诉他是失智症患者，
0: 很难跟病
3: 不能告诉他，还是说说了他不相信？
1: 一方面是不是？要因人而异。
4: 没有读过书，他没有这方面的认知啊。
1: 其实这个你问到重点是，应该我觉得这个是医生的难题耶，是在告诉家人呢，还是告诉病患本身？
0: 所以其实病人真的很难理解他是不是真的生病，因为他的理解，
1: 他有没有病逝感？
0: 他病逝感已经消失了，所以其实不用让病人去理解这个事，
3: 不用让他理解，所以他的跟我们的应对不是正常的状况，你还是要持续跟他应对，
0: 还是要跟他应对，而且我们其实也不去特别去指正他的错误，因为他的感受会不好。
1: 对对，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家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都常常开玩笑说，其实老人家带来医院哈，我们就是跟老人家玩。就是跟他讲话开玩笑，然后让他觉得很开心，他今天来看诊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经验。那他下次就会想来。
3: 我懂，下次就会想来，要创造
1: 因为这一次很愉快
3: 愉快的就医经验，
1: 跟医生相谈甚欢。
3: 我懂了，
1: 就是下次就很爱来，
3: 跟我们一般年轻人去看医生都不一样，我们都会被医生念，
0: 跟我们带孩子一样，孩子会给他糖果啦，
2: 他会贴纸。
1: 对，
0: 那我们老人家来，我们就跟他聊天，好，聊他以前的事情呢，让他开心一点。对，那个医师的配合也是很重要，所以医师也要有这样子的概念。
4: 刚开始我很担心，医师怎么都没有问他这个，我然后问妈妈都说很好啊，什么都很好啊，可是我们家属在这背后说，
1: 哇，当然的都是比较，
3: 所以医生还是专业，医生知道这样子对待他，下一次才会再来。
0: 是，
1: 其实很多人都对失智症会不了解哈，
2: 对，
1: 有时候会误解，甚至会有时候恐慌。听说还有人认为失智症是会传染。
2: 我真的有一个例子哦，有一个太太来跟我讲，吴老师，我气死了。我也不过有时候望一下东西，也没有说到那个。我老公就说你失智症，你失智症，棉被啊枕头就拿到客厅去睡觉。你会把我传染，好可怕，我才不要跟你混在一起。
1: 哇，那是缺乏认识啊。
2: 怎么可能？
1: 这个要请徐医师要赶快啊导正视听一下，失智症是不会传染的。
0: 是不会传染的，对，不会传染。因为阿兹海默症50%嘛，它就跟传染没有关系。那个血管性失智症大概是30%，那其他的疾病也都不会传染，就是唯一会传染就刚刚有提到那个脑膜炎的部分，但是那个就是你只要确定诊断应该就好了，那个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3: 那请问会遗传吗？
0: 遗传是这样，就是说基本上它跟家族史有关，也就是说父母亲有，你得到的机会会稍微高一点，
3: 稍微高，
0: 但是会比平常人多一倍
3: 一倍，
0: 所以不是说特别的高。 那只有一种，就是说像一些基因型的，嗯，哦，那一种就是我们叫显性遗传的那一种比例就会很高，但是会显性遗传的这种基因的阿兹海默症非常的少，嗯，在国外大概5%不到，嗯，那台湾的话应该是更低。
3: 那吴老师是因为妈妈也失智，所以你自己有自觉。
2: 对对，而且每次看到报纸报道、杂志报道说遗传性有可能，吼，哦，我想我这么可爱的人怎么可以失智？所以也很挣扎，之后就决定去做一个抽血检查。
1: 那你很正面哎，哦，对啊，哦，你是正面看待这样。
2: 对对对，然后抽了血又发现我没有遗传的这个
3: 东西， okay，
2: 我有 E3。E3 的人不会，这个是各位以后可以注意的。哦，
3: 抽血就可以知道，
2: 抽血我就是知道啦，okay。 所以我没有这个遗传因子，但是最重要是生活习惯要好。
1: 对，
2: 所以我每个礼拜跳一次街舞，每天游泳、走路，吃地中海食物，嗯，各种彩色的，然后每天写稿子、演讲、跟人接触。我发现一个最简单的关键点是脑神经元要让它活化，刚刚都有讲到，就是让它每一天有不同的新的学习，新的哦，不能每天走一样的路，跟一样的老公，本来就应该一样的老公。
3: 对对对，
2: 我就说一定要一样的，就不要去变化，但是尽量其他都是新的学习、新的接触、新的经验。
1: 那是不用脑的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还是用脑过度的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
0: 就是过于不及都不好，
2: 哦，
3: 太用脑的也不行，不用脑的也不行。
1: 对，像现在很多上班族啊，其实都很辛苦哈，哦，
0: 是
1: 常常要用脑啊。
2: 对，
0: 压力太大，有做过动物实验，压力太大会让海马体萎缩。
3: 嗯，哦，
0: 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记忆力不好哈，这个阿兹海默症是从记忆力不好开始来表现，那个就是在海马体，我们脑部有个地方叫海马体，
3: 嗯，
0: 那个地方开始退化。
2: 对，
3: 所以有听说有一些专业人士他竟然会得失智症，例如说医生啊，或是可能教授啊，
1: 还有一些像什么一直不断在想广告创意的，
3: 对，
1: 想，
3: 他突然有一天失智，那落差就太大了。
0: 节目制作人，哦，
2: 我觉得一个简单的关键就是我看到一些朋友他们自己有失智现象，就是熬夜，
1: 嗯，
2: 然后不停的就是抽烟啊，就是没有睡觉啊，就生活习惯乱了，
1: 嗯，
2: 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然后东奔西跑，就是把身心太劳累了，
1: 太疲累，对，
2: 对，
3: 会这样。
1: 这种很容易得到失智症。
3: 那医生为什么会得失智症？
0: 医生也是一个
1: 压力，太关心病人，
3: 他每天也接触不同的病人啊，然后可能要动什么不同的脑啊。
0: 对，医师的压力很大。
3: 哦，压力很大。
2: 要快乐的，我刚刚漏了一个字，哦，要快乐的、活动的、有趣的。
3: Okay，
0: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舒压的一个方式，然后一个管道，除了在我们的生这个日常的工作当的之余哈，要有其他的活动，
2: 对，
0: 来做穿插哈，然后要有身体的活动，
3: 是
0: 这样子。
1: 对，在我们在这一段至少知道哈，大家一定要记得是失智症真的不会传染的，
3: 是的，
1: 而且它是可以预防的。但是呢，我们等一下还要继续聊，那怎么样预防呢？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3: 哈，
1: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好。

0: 好，失智症是不会传染的，而且失智症是可以预防的。但是要预防之前，我们当然要知道，应该要把一些危险因子排除。哪些危险因子呢？包括呢，三高就是一个危险因子。
1: 对，
0: 三高哪三高呢？
1: 高血压、高胆固醇，还有高血糖。
0: 对，对，高学历。不用担心，开玩笑啊！还有呢，头部外伤也是一个要小心，
1: 是。
0: 还有抽烟跟忧郁啊，这些都是危险因子。嗯，那怎么预防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多动脑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多运动
1: 是，
0: 第三个采取地中海式的饮食，第四个呢多多参与社会活动，像包括参与一些志工啊、公益团体啊、社区活动，还有呢维持健康的体重哦 ，BMI 值呢是小于24，大于18.5。哎，不过我先问一下，那个地中海式饮食是要吃什么？
2: 就是彩色的嘛，
0: 彩色的，
2: 就是五花
0: 我以为只要吃蓝跟白，
2: 不是，
0: 然后地中海就蓝白。
3: 像那个是地中海式的建筑哦，
2: 像今天我们家的饭菜里面就有弄一个。绿色的青椒跟红色的椒、黄色的椒，还有白菇炒一盘青菜，这样类似这种
0: 很健康，对，
3: 健康饮食，然后那个多采蔬食，这样
2: 对对对对，然后太油脂的排骨，那个油太多的都要滤掉，有没有？
0: 少油少盐，
2: 对对对对，所以都吃得非常健康的。
0: 嗯，那问一下医师啊，失智症一定要吃药吗？
4: 失智症的药物哈，就是阿兹海默症的药物，那个是在帮助记忆力。所以如果有诊断是阿兹海默症，那是可以考虑吃药。那除此之外，其实失智症的人也很容易会有忧郁症，或者是有一些精神症状，所以也可以考虑吃抗忧郁的药物，还有抗精神的药物。那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其实对脑部的影响也很大，还有中风，中风的预防，所以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也应该要治疗。所以如果我们谈说失智症需不需要治疗，就是这些东西都要面面俱到，都要能够处理，
0: 就治疗其中也是有包括服药啦。所以潘牧师的母亲那时候就是有在按时的服药，
5: 对，因为他是阿兹海默，那他伴随的有躁跟郁，那所以看了医师之后呢，医师曾经问我说，你要好照顾还是比较不好照顾？
0: 什么意思？就是
5: 对，那医师就说，我有问他什么叫好照顾，什么叫不好照顾。好照顾呢，可能药就是要稍微重一点，那我说那这样会怎么样？他就是说可能会带来的，比如说他会嗜睡啊，会一直睡觉，或是就反应各方面变差，
1: 迟钝是不是？
5: 对，那我就觉得太可怜了吧。那这样的话，我不要好照顾，我要不好照顾。所谓不好照顾，就是说病情可以控制就好了。所谓控制，就是说按照他的本性，他可能原来就会发脾气，
0: 还是维持日常生活的方式这样。
5: 对，然后呢，发脾气的时候，徐医师也教我说怎样给他转移出去，那就不要一直绕在那个原点来，很困扰。所以我选择要不好照顾，就是希望我的妈妈还有很多活动的功能，不要一天到晚睡觉，或者是流口水，或是吃药比较重的时候她会歪一边，或是到了很多的情况底下她可能反应就呆呆的。那这样我觉得就很没有人性啊。所以我是选择不好照顾，
1: 所以家属真的也很重要。就是潘牧师真的是希望让妈妈过一个比较有质感的生活，就是还是不要这样子顿顿呆呆的这样子躺在床上。那我觉得你妈妈真的有福气啊。那吴老师呢？
2: 就是我妈妈当时医生有开药给她的时候，因为我讲下嘴以后被讲 man 啊 man 啊，因为她没有生病的意识感，她不知道什么叫失智症，没有那个概念。那我们又没住在一起，所以那整包药给他，整包下次看到还有整包药在那里，
1: 他都没有吃。
2: 对，他有吃那个降血糖的药，但是那个阿兹海默症这种他都没吃。我们尽可能就是把他带到公园去走走啊，出来尽量接触啊，但是所能做的有限啊。
1: 所以他也是属于徐医师所谓的就是不好照顾的，
2: 不好照顾。
0: 那因为这样退化的状况有很快速吗？
2: 因为我在书上也看到一个说，当发现有失智被鉴定到会走的时候，大概都7-8年。我看到的资料
0: 平均来说是不是？
2: 对对对，我妈妈真的就是在差不多7-8年内，慢慢慢慢就越来越退化，退到最后就每次看到我说， 啊，你敢是我的姨母多？你是我的妹妹哈，我本来都很生气，我不是你妹妹，我是你女儿，而且最重要、最尴尬的是，其他的小孩他都认得，只有我不记得。哎，我是大女儿哎，我长得最像她哎，怎么可以忘掉我？
1: 是，
2: 可是到后来我就知道了，要配合演出，
1: 所以你就说，对我就是姨母多。
2: 对对对对，我是你妹妹啊，足久无看哦，来来啊，给你看一下，就配合演出了，就这样，自己比较释怀一点。
0: 那个发展是不可逆的吗？
4: 是，阿兹海默症基本上它是越来越退化，所以它真的是很难说能够回到从前，那所以我们的努力哈，就是医疗上的努力，还是家属照顾上的努力，是让它能够。那个退化的越慢越好，然后生活的越快乐越好。所以我们其实在治疗的时候，我也是期待说我们不要用太多药物哦，改变老人家的个性，因为等于是你吃了药让他换成一个很乖的人，
0: 哦，
4: 那一个人的这个本性他还在，这个是他可爱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可爱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生气嘛，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维持这样子的一种状态。那其他的疾病其实引起的其实是可逆的。所以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这个确定的诊断是很重要。所以你要把那个可逆的大概5%-10%左右，其实是不多。但是这些人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正确的原因，能够把他很好的治疗，他是可以回到跟以前一样的。
2: 我是有看到一个日本医生本身的经验，从失智慢慢回来，那很少很少可以这样做。那为什么他可以？第一个，他的老婆全程陪伴，参与他的饮食啊、生活习惯，还包括服药这个部分。第二个，就是他自己本身是医生，所以他想说，我是医生，我怎么可能这样？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全家开会，立刻把他搬家到一个新的生活功能比较好的环境，让他可以直接到公园去玩，然后那个老婆可以带他去超市买东西等等。
1: 对，
2: 然后他有吃那种，请问一下医生呢？银杏啊，鱼油啊，是真的可以吃，有用吗？我真的要问。
4: 银杏没有用，哎。
2: 那我干嘛白吃？
0: 对于脑部的嘛，哈，又想说银杏、啊，
1: 银杏没有用，
4: 就是对于
2: 鱼
4: 油的话可能会有点帮助，因为那个 omega 3，所以我们那个地中海型的饮食里头就是强调 omega 3要这样子，
0: 但是要常常带那个失智的家人出门是。是必要的，
4: 重要的，
0: 多带他们出去活动。
5: 对，徐医师建议我妈妈要常晒太阳。
2: 对对。
5: 然后白天晚上要让她清楚，那晚上呢就是把灯关，尽量稍微暗一点，窗帘拉起来，然后白天窗帘就一定要打开。那比如说忧郁，她这个忧郁跟原本的忧郁症是不一样的。所以徐医师是跟我们谈说，这个阿兹海默带来的忧郁跟原本的忧郁症是不同的。那所以透过这个服药，哇，真的是改变非常多，情绪稳定。那躁症也是一样。那所以我觉得在乡下，大部分没有这方面尝试的人呢，就会很可怜，把它当成是精神病。一下子躁，一下子郁。那可能他就胡言乱语，就等于是觉得这个人是有精神病的。
0: 对，因为他常常会自言自语吗？
5: 会，他一天到晚他自问自答，跟电视对话。
0: 然后我刚刚听其中您在讲的时候，他也是会到最后是分不清楚是白天或晚上吗？
5: 会。所以说家属呢，照顾的人就是说，白天的时候尽量要让他明亮，带他出去晒太阳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我说他，我妈妈如果在乡下，那左右邻居看到他这个样子，常常碎碎念啊，自言自语，真的可能会把他当成是精神病人，把他关起来。对，所以我们还是呼吁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哈，如果长辈或家人有这方面的，还是要带去给医生鉴定。要看医师。
0: 那如果是比较早期初期的这个失智症状出现，但是他还在工作的话，这个是要立刻停止他的工作吗？还是
4: 因为现在早发型的失智也越来越多，那一方面我们也早一点诊断，所以通常在50几岁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诊断他是极轻度的失智。
0: 听说还有更年轻的，
4: 还有更年轻的，
0: 几岁就
4: 30几岁、40几岁，其实都有
1: 人生的黄金时期。
4: 是，那这种早发型的失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 不太相同的，因为通常他都要负担家里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哈。那所以我们也不太能够说要停止他的工作哈，就是要保障他的工作权。
0: 是啊，
4: 所以我也是呼吁说，我们政府也要有针对这样子的早发型失智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权益跟雇主之间的这种关系哈。因为譬如说，我们可以让这个失智的病患他的这个工作的负担能够少一点，那当然收当然配可以薪资可以少一点，但是你不能因为他有病我们就让他就退休。那当然如果他可以提早退休那还可以，但是有些如果只在50出头而已他没有办法退休，那这个时候他要负担家里的经济的这个状况，让他退休其实是
0: 而且尤其他又在初期他其实还有工作能力，
4: 其实他是有工作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去检查去检验说这个老人这个病人他自己的工作能力还有多少，那我们就用他所现有的这些工作能力让他能够做他得心应手的事情。
0: 其实这个也可以交给比如说医师的专业判断，就是说做透过一些相关的一些测量啊，看看他的状态到哪一个进程，对不对？
4: 是。
0: 但是回到跟失智的家人来相处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都有可能要面对这一天，但是我们都可以及早预防这一天。
4: 原则上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年龄层次来看，一种是退休已经退休的人，一种是还未退休的。那已经退休的人就必须要对自己的生活要安排得很好，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是之前自己的事业一样。那我们一个礼拜有7天，那6日可能在教会跟家人在一起，但是1到5就各有上下，我再有10个半天，这10个半天要有一个很丰富的这个安排，你可以每天都不一样，然后又有动脑的有动身体的，然后也有一些可以舒压让自己能够那个心情比较好的，那刚刚说的饮食啦这些都很重要。那退休前的人呢，大概40几岁50几岁开始其实就要预备了，预备就是说这种退休后的预备，那所以就是说要有一些要建立一些兴趣，能够趁这个时候就要能够有培养一些兴趣，能够那也要交一些朋友，将来可以一起老的这些朋友，那饮食的习惯的建立在这个中年这个时候就应该要能够建立起来地中海型的饮食。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叫做心智饮食，
0: 心智饮食
4: 好，那这是在这个地中海型饮食在结合这个 DASH 就是预防高血压的这个饮食，所以除了这个蔬菜水果之外，一些坚果啦莓果这些的摄取都是很重要的。那肉类的话就是以鱼类好，那跟鸡那个白肉为主，那红肉的话就尽量避免，能少就少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们正面的看待失智症这个病症，因为它不管将来它的这个趋势是不是会增加，或者是说它增加的速度会不会很快，我们及